0: 被扑向敌机的一刹那，一个险情再次发生。李世英敏锐发现左前方又有四架敌机向指挥员吴胜凯的中队逼近，而且更具威胁。
1: 正好我们出在这个四架敌人的这个 F-86 的右后上方，有一个高度的和位置的战术优势啊，我就下了个命令，我说大家一个人瞄准一个啊，咱们得开炮。
0: 试图从后方偷袭的敌机反被李世英所在中队锁定，李世英瞄准敌长机，一举将其击落。
1: 他不可能还是不动啊，他的僚机他就转到我的后面去要攻击我了。
0: 刚刚打下敌机的李世英瞬间陷入险境，而此时担负李世英僚机的正是战友严清水。
2: 僚机呢，一定要干好这样僚机要紧。也完成廖机的任务，保护张机的安全。
0: 眼看长机李世英受到威胁，身为廖机的严清水没有犹豫，将试图攻击李世英的敌机拦腰截住。
2: 就战友机不过三级的时候，在反正朝着敌人的方向
0: 一阵炮火过后，严清水清楚看到敌机冒着黑烟急速坠落，他成功救了长机李世英。然而还没来得及开心，一阵响声让严清水瞬间惊出一身冷汗。
2: 突然看到左边敌机啪啪啪啪啪冒蓝火，然后在左三根啪呀，左三根也换了。
0: 原来严清水驾驶的飞机也被敌机击中了。
3: 严清水的情况有多危险呢？我们在解放军档案馆里找到了志愿军空军的一份宝贵档案，其中能够清楚地看到当时严清水驾驶的战机负伤40多处，一架战机40多处伤，可见有多么的严重。其中最为致命的是座舱盖损坏，飞机在高空飞行的过程中，座舱盖一旦损坏，就意味着机舱内负压缺氧，而缺氧会导致一系列的问题，最直接也最严重的就是会让飞行员的眼睛变得模糊不清，如果不迅速处置，后果将不堪设想。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严清水又是怎样把身负重伤的飞机带回来的呢？
0: 当时严清水的眼睛已经开始慢慢模糊，他迅速做出了一个关键判断。
2: 虽然飞机故障了，但飞机可以操纵，可以操纵那些东西都好了。
0: 冷静的严清水当机立断，操纵战机立即下降高度，高度一低，视力慢慢恢复了，但新的危险随之而来。在战区低空飞行，很容易遭到敌人地面炮兵袭击，因此严清水只能反复拉起，再俯冲，再拉起，在高度变化中维持视力正常，同时躲避地面风险。
2: 一两个吃不了，一个吃不了风浪，急着把跑了，操纵是相当困难的。
0: 虽然无比艰难，但严清水内心一直牵挂着宝贵的战机。
2: 那时候飞行员都知道我们是个飞行员，全国人民生吃俭用，剩下的一切捐出来，那飞行员感受很深的舍不得。
3: 就这样一上一下，严清水艰难地把身负重伤的战机安全带回了机场。在这次战斗中，严清水一救了长机李世英，二自己击落了一架敌机，和李世英创造了同一场战斗长机僚机都击落敌机的范例，三在战机身负重伤的情况下居然把飞机安全地带了回来，一举三得，创造了奇迹。更绝的是，经过维修之后，短时间内他又驾机重返蓝天。 经过这次惊险的战斗，李

0: 世英他们中队那可谓士气大增，四个人都摩拳擦掌，准备再创佳绩。还不到半个月的时间，敌机再次来袭，可这次中队的另一名飞行员陷入了更加危险的境地，而且要命的是其他人还没办法去帮他。那么这又是怎么回事？
1: 1953年2月2日，李世英他们二中队执行完战斗任务准备返航时，飞行员宋义春突然发现僚机蒋道平掉队了。
2: 掉队形成战机，在战区里边形成战机相当危险，没有敌人好，遇到敌人也没跑。
3: 他就着急了，他就呼叫470，470是蒋道平的代号。这时候呢，蒋道平呢，其实他知道掉队了，他就一加油赶大部队，就跟着大部队回去了。
1: 蒋道平是跟上了大部队，但新的问题出现了，一直等他的宋义春反而落单了。地面指挥所试图通过电台呼叫他，但是一直没有回音。
4: 大家提心吊胆，就担心弄不好宋义春没有了吧。
1: 在战区落单最怕遇到敌机，可大家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
4: 巧就碰到了两架 F-86 处在他的后方，受到了两架 F-86 的攻击。
1: 面对敌人两架 F-86 战机的摇尾攻击，宋义春驾驶的战机多处负伤，如果不尽快摆脱，迟早会被击落。
4: 他收了油门，踩了右舵，使飞机不光是下滑，而且是侧滑。那么敌人来不及这个收油门减速，加上重量的这个关系啊，一下就冲到了宋义春这架飞机的前边。
1: 说时迟那时快，宋义春眼看敌机冲到了他的前方，立即停止向右侧滑，顺势把飞机向左拉起来，对准敌机开始攻击。
4: 他呢很沉着地瞄准了敌人的掌机，那么取好了这个前置料，当时就开了炮。那么这个37炮加上23的这个炮，那么打中了目标。
1: 敌僚机看到自己的掌机被击落，想要逃跑，但是宋义春没有给他机会，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举将敌僚机击伤。
0: 在宋义春和两架敌机鏖战的过程中，地面指挥所始终没有停止呼叫，但是激战中的宋义春根本就顾不上回应，所有人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尤其是他的僚机蒋道平。因为宋义春落单就是为了照顾蒋道平才造成的。蒋道平后来曾讲述他当时的心情，说如果掌机为我而牺牲，我将懊悔终生。好在宋义春临危不惧，把两架敌机一击落一击伤之后，赶紧回复了地面呼叫。
4: 突然听到他回答我就是469的时候，我们不是流着眼泪大家蹦起来跳，说宋义春还在。
1: 就在地面还在欢呼庆幸时，远在高空的宋义春再次面临生死抉择。
4: 那么300立升的油箱在这个座舱的这个右舷下方，一个红色信号灯一闪一闪的亮了，说明什么呢？说明300立升的油箱马上就没有了。
1: 此时宋义春距离机场还有70-80公里，油箱指示灯持续报警，意味着剩下的油料已经无法支撑他返回。此时跳伞是最好的选择，起码有生存的希望，但那意味着宝贵的战机就将坠毁。生死两难之际，宋义春和地面指挥所共同决定走一招险棋。
4: 他就这个在地面指挥所的这个指挥下呀，说你现在的高度多少，问了一下油料，那么说你爬高，结果他就爬升爬升爬升，加满了油门，爬到了10000米，发动机停车了，油消耗了，油烧尽了。
1: 宋义春根据自己的高度和与机场的距离，毅然决定孤注

0: 制，空滑迫降返场。空滑就是飞机发动机停车后，飞行员操纵失去动力的飞机滑翔飘落地面。但是相比较而言，战斗机空滑难度最大。
1: 喷气式战斗机啊，它速度快，它的滑翔性能不好，你控制不好飞机，你首先你滑不回机场，第二你滑进机场以后，你控制不好这个下沉速度，你可能就摔在跑道上。
0: 尽管空滑的危险性极高，但是宋一春抱着向死而生的信念，按照空滑的操作要领，小心翼翼地把飞机一点点滑回了机场。
2: 飞行员宋一春确实是了不起，能成为真正的英雄，惊人的胆魄和高超的技术那是缺一不可。到此为止，细心的观众您可能发现，中队的四名飞行员我们已经讲了三位，还有一位蒋道平，对，就是曾经在战斗中落单的蒋道平。这次蒋道平又掉队了。
0: 1953年4月12日，蒋道平跟随另外11架战机编队起飞，执行保护水丰发电站和鸭绿江大桥的任务。蒋道平作为中队的4号机，编队的12号机，也就是最后一架，在飞到归城附近空域时，由于他专心搜索敌情，没有注意到团编队转弯，不慎掉队，形成单机。
3: 我们开过车的人都知道，就是说，就你在车队最后面，你要是前面车正常车速走，你是不是得飞快，要不然你就掉了，跟不上。
1: 这还只是在二维空间，在3度空间这个动作就更厉害了，所以飞4号机对技术要求是很高的。
0: 在战区掉队本就危险，更让长机李世英担心的是，蒋道平1952年6月才从后方调配补充到1线作战部队，刚改装米格15不久，只飞过一些简单的科目，是中队里最缺乏经验的。
4: 而且还到了一个什么程度呢？他这个改装了这个米格15，连这个复杂特技都没有飞，还没有来得及飞就参战了。
2: 战区落单凶多吉少，这让所有人的心都揪了起来。那么此时蒋道平到底在干什么呢？原来当时他一看自己掉队了，正准备加油追赶编队，可突然他远远地发现了一个敌机机群，每批4架正在从南向北编成纵队飞行，这可要命。如果说蒋道平此时被敌人的机群发现，那肯定是死路一条，他该怎么办呢？让所有人没想到的是，蒋道平竟然反其道而行之，他没有隐蔽溜走，而是选择了惊险的一招，主动偷袭。
1: 这种心理状态就是一个战斗骨干、战斗能手具备的状态，就是他看到了敌人这么多，他不是害怕，他是兴奋。
3: 这个时候他发现，哎，这旁边还有2架，就单另的有2架飞机在飞。
0: 蒋道平看到2架敌机远离编队，他迅速左转弯，从后方咬住2架敌机。因为距离较远，敌人并没有发现被跟踪。
3: 因为敌机是朝北方飞的嘛，敌人他回去的时候总得朝南方飞，他就想着总有你要掉头往南方飞的时候，我就等这一刻。
0: 大胆的蒋道平迅速拿定了主意，当他看到敌机开始转弯时，立刻切半径跟了上去，悄悄保持着摇尾态势。战机稍纵即逝，蒋道平判断达到攻击距离后，果断向敌机开炮。直到这时，敌人才发现蒋道平，但是为时已晚。
3: 就看那架飞机，直接就一冒烟，就往海边掉了。
0: 掉队的蒋道平成功击落了1架敌机，随后他加速返回机场，平安落地。
2: 蒋道平实可谓有勇有谋，可这件事儿还没完，他到底击落的是谁呢？当时啊，志愿军没人知晓，蒋道平自己也不太关心。

0: 关心，因为对他来说就是完成了一次对敌偷袭任务，自己的战机上又加上了一枚象征击落敌机的五角星。没想到的是，48年后的一天，空军党委给蒋道平的这次空战结果出了个认定函，经空军党委常委研究，同意确认您在抗美援朝战争期间，曾于1953年4月12日在北朝鲜归城附近空战中，击落了美国空军第51联队16中队王牌飞行员约瑟夫·麦克康奈尔驾驶的飞机。这份跨越48年的认定，让蒋道平倍感自豪，同时也让人们大吃一惊。为什么呢？因为被他击落的这个约瑟夫·麦克康奈尔，那可是堪称当时美国空军的第一王牌。
1: 按照美军的规定，击落15架飞机的是3料王牌，谁第一个创造这个不同王牌的第一个成绩就是首席。麦克康奈尔是首席3料王牌，所以他是命字杀手，打掉他并不容易。
2: 蒋道平的最优的特点就是捕捉战机的能力特别强，再一个就是他的这个攻击的技术啊特别好。
3: 在抗美援朝战场上，蒋道平共击落5架敌机，击伤2架，这对于年轻的飞行员来说可谓战绩辉煌，这得益于他过硬的自身实力，更得益于中队集体对他的帮带。解放军档案馆保存的志愿军空军的档案中，关于李世英的记载就有一条，热爱僚机，蒋道平因为初次参战，编队技术不好，他在空中能主动照顾并告知编队方法。长机宋一春也不例外，帮助僚机非常周到，经常与其研究编队方法。
4: 就是长僚机亲兄弟啊，长机这个带好僚机，僚机保护好长机，这就是这个规定啊。
3: 志愿军空军第15师45团1大队2中队这4名年轻的飞行员，在7个月的参战时间里，人员零伤亡，击落敌 F-86 战机10架，击伤4架，取得14-0的光辉战绩。1953年8月，经中朝空军联合司令部政治部批准，给2中队记集体1等功，授予他们发扬荣誉、保持荣誉锦旗。1964年9月，2中队被空军授予李世英中队荣誉称号。
4: 团结就是力量啊！如果大家没有这个积极的这个共同努力、奋斗、英勇、这个善战这样的一个集体的力量啊，就不可能有李世英中队的这种称号。
3: 如今4位意气风发的英雄飞行员，只有李世英和严清水还健在。宋一春在1956年国土防空作战中舍己救人，壮烈牺牲，年仅26岁。蒋道平在2010年因病去世，享年80岁。他们曾经创下的14-0不是神话，而是他们用青春、热血、智慧和信念写下的真实历史。
0: 李世英曾在抗美援朝战场上说过，勇敢加技术才是真正的战斗。如今在中部战区空军某旅，李世英中队的装备已经迭代升级，但是中队的飞行员们依然把这句话刻在心头，他们把英雄的基因刻进骨子里，把过硬的本领练到极限处，每一次升空都是对那句老话最响亮的回应，勇敢加技术才是真正的战斗力。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时光军事馆，咱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3: 一台被战事砸坏的敌军电台，为何能成为红军无线电通信事业的起点？被俘的国民党军报务员王正，为红军长征的情报工作做出了怎样的贡献？在中央红军

0: 中日遭到敌军堵截追击时，是谁在为他们提供情报援助？时光军事馆倾情推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系列节目《铁流万里血丹心》，下期播出《长征电台情报密战》上集，敬请收看。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182-7878，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3: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3: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全屋家具选宝藏级，匠心工艺，品质出众。去云南旅游，选云南发现之旅。
7: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8: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9: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0: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6: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8: 能通血管，
9: 还能保心防意外。
10: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6: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专业赢得信赖，品质成就未来。半日闲，匠心打造，值得信赖。
7: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8: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9: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0: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6: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8: 能通血管，
9: 还能保心防意外。
10: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6: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1: 一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某沿海地区的炊事班里，食材琳琅满目，五颜六色，刀光菜影之间，真功夫尽显。不过今天所有食材里最抢镜的，还要数案板上这几只肥美的大鹅。班长到底要用它变出什么花样？
1: 这道菜强调浓郁酱香与肉质醇厚，在下锅前先给鹅身上均匀抹上酱油，这样做出来的鹿鹅颜色鲜亮，味道浓郁。
0: 原来班长要做的是广东

菜鹿鹅。何为鹿？不是卤水的卤，而是让鹅在

0: 鹿鹅已经上色，接下来便是增香的阶段。热油爆香葱姜蒜，再汇入班长的秘制酱汁，加水没过鹅身一半。班长叮嘱，陈皮万万不能少，它理气健脾，化解油腻，实乃这道菜的点睛之笔。随后转入小火慢炖45分钟，期间反复淋汁，肥腻被悄悄瓦解，让鹅肉在咸香中渐渐透出一抹清雅的果香。
1: 由我来介绍菠萝咕噜肉的话，首先第一步，放入少许盐，进行搅拌，使它入味。
0: 三个鸡蛋只取蛋清化入肉中，蛋清不仅锁住水分，让肉质嫩滑如初，更充当天然的粘合剂，牢牢挂住淀粉，为了一口外酥里嫩打下根基。待每一块肉都均匀裹满。

0: 酸甜开胃，堪称胃口拯救者。肉块先炸定型，再高温复炸，逼出多余油脂，外酥里嫩。
1: 下面开始调番茄汁，加入半勺糖，放入白醋，进行搅拌，放入番茄酱，
0: 酱汁下锅要不停地搅动，防止糊锅。待酱汁熬至粘稠起胶，倒入炸好的肉粒和鲜菠萝块，快速翻炒，果香与肉香瞬间缠绵交织。最后青椒登场，一口下去，酸甜汁水在舌尖炸开，再疲惫的胃口也能被瞬间唤醒。这道营养又开胃的菠萝咕老肉，你学会了吗？
1: 我们这个肉鹅呢已经有20分钟了，我们现在要进行翻面。这个鹅呢已经很不错了，这个颜色是已经到位了啊，也是更好的把这个颜色给它上均匀。
0: 汤汁一遍遍浇淋鹅身，确保颜色与味道均匀渗透。最后大火收汁，此时的鹿鹅色泽红润油亮，香气早已霸占了整个厨房。班长将鹅捞出，快刀斩块，齐整码盘，淋上那浓缩了陈皮与酱料精华的原汤，每一块肉都吸饱了汁，入口咸香回甘，余味绵长。这一口是班长18般厨艺的最好证明。硬菜横扫舌尖阵地，素菜稳固后方肠胃，娃娃菜焖豆泡，一黄一白入锅同炒，豆泡吸饱汤汁，娃娃菜软嫩清甜，补充膳食纤维与植物蛋白。白灼菜心翠绿不变色，淋上热油酱油，最大程度保留维生素和叶绿素，清爽解腻，让官兵们荤素搭配，吃得舒服，练得有力。鹿鹅红亮，菜心清脆，咕老肉金黄，饭菜的热气袅袅升起，穿过迷彩服的衣领，穿过训练了一天的疲惫，钻进每一位官兵的胃里，也钻进了心里。祖国西。

0: 西北戈壁荒漠，官兵们即将直面风沙与烈日，炊事班里能量补给必须跟上，猪肉皮用火烤至焦黄，彻底去腥除毛，激发焦香味，改善肉质质地。班长，这是准备做什么菜呢？
1: 将猪肉改成这样大小即可。
2: 下面我们将五花肉焯水，首先放入刚才我们切好的姜片、大葱、料酒，然后再将改好的肉条冷水下锅。
0: 原来炊事班今天要做的是一道山东传统名菜把子肉，也是军营餐桌上实打实的能量硬菜。它的制作处处透着讲究，火烧猪皮，高温让猪皮表面收紧，胶原蛋白开始转化，炖煮之后才能软糯弹牙，入口即化。
1: 小筷子和戳破猪肉进行煮熟，
0: 这一步是为了让肉皮初步熟透，定型改刀。火候不到，皮硬难切；火候过了，肉散不成形。唯有不早不晚，班长心里那杆秤才准。说起这把子肉，那可是卤味里的扛把子。相传古人吃肉大块分食，透着豪横。到了后来，精细了便盖成了薄厚均匀的肉片，厚了滋味钻不进去，吃着发腻；薄了筷子一夹就碎，没个嚼头。只有不薄不厚，一指来宽，才能在慢火里从容修炼，让每一口都肥而不腻，瘦而不柴，那才叫一个地道。
2: 下面我们进行糖色的炒制，将冰糖下下去进行炒制，在糖色炒制的过程中，我们要时刻注意油温，油温不能过高，过高容易糊底。当糖的炒制开始慢慢醒的时候就可以了。
0: 糖色炒好，肉片入锅翻身上色，一大锅肉片在酱色里翻滚打滚，油亮红润，光是看着喉头不自觉吞咽，满嘴生津。
2: 煸炒完毕后加水，在加水过程中我们放入香料，八角、桂皮、香叶、茴香，这些大料的主要作用是去腥增香。将水加至慢锅肉片后即可，开大火进行煮制。
0: 色上匀了，调味料紧跟着下锅。这时候班长果断开大火，不是为了让肉熟得更快，而是要用滚烫的汤汁把酱香料香一股脑的逼进肉的每一条肌理里去，激出那股子浓烈醇厚的底味。
2: 现在我们的肉已炖至软烂，下面我们放入预先准备好的鹌鹑蛋、青椒，下入鹌鹑蛋，稍微煮制一下，只有关火，下入青椒。
0: 鹌鹑蛋和青椒是最后登场的两位黄金配角。鹌鹑蛋在肉汤里久煮不烂，蛋白质吸饱了酱汁，一口一个鲜香弹牙。青椒的那股子清鲜的焦香能巧妙地化解油腻，让肉香更跳脱，回味里还带一丝若有若无的清爽。

这时候再看锅里，色泽红亮，香气扑鼻，酱浓肉酥，色香味已经全员到齐，就等着出锅，给官兵们一个温暖的拥抱。

0: 子肉刚唱罢，另一道下饭美食军营辣子鸡已经悄然登场。
1: 油温烧至185度，鸡肉倒进油锅中。

0: 军营辣子鸡，辣椒要多，红的夺目，焦香逼人，芝麻要撒得放肆，星星点点，香气勾魂。端上桌，红亮亮的一大盘，辣椒丛里扒拉着金黄鸡块，那感觉就跟在战场上寻找战机一样带劲儿。把子肉管饱，辣子鸡提神，一浓一辣，一软一酥，两位能量担当联手出击，再配上两口爽脆小菜溜溜缝，训练归来的官兵们，今天又是一场实实在在的能量补给日。一顿好饭下肚，疲惫丢到脑后，明天照样生龙活虎，敢打必胜。在某沿海地区，驻扎在这里的部队炊事班里，有鱼有排骨，食材丰富的让人挑花眼。他们马上要迎来一次酸甜的蜕变。炊事员切配，刀起刀落，干脆利落，块块均匀，大小一致。糖醋排骨，部队餐桌上的下饭担当，酸甜开胃，专治高强度训练后的没胃口。排骨焯水后，在热油一炸，仅为排骨镀上一层金黄酥脆的外壳，高温更让表面蛋白质瞬间凝固，牢牢锁住肉汁的同时，也为后续吸收糖醋汁打通了通道。酸是开路的急先锋，甜是收尾的压阵官，这一酸一甜轮番上阵，再疲惫的胃口也能被他俩联手唤醒。
1: 糖醋汁的调制有一个口诀：料酒、生抽、白糖、香醋。这样做出的糖醋排骨呢，酸为主，甜为辅，味道呢比较均衡。
0: 倒入炸好的排骨，快速翻匀，让每一块排骨都裹上红亮油润的糖醋外衣。在锅里翻滚几圈，就完成了从普通排骨到餐桌主角的华丽转身。出锅时色泽鲜亮，酸甜扑鼻，看着就让人口舌生津。排骨爱好者们，你们的快乐又回来了。酸甜刚占领舌尖高地，香酥又来打卡。香酥鱼块看着简单，门道全在挂糊上。蛋黄和面粉的比例全凭班长多年的经验，不稀不稠，刚好能稳稳挂住鱼块。蛋黄多了，糊太稠太厚，炸出来外皮发硬，不够酥脆，还偷偷吸油。蛋黄少了，挂不住浆，鱼块一下油锅就露馅儿，炸出来干柴无味。只有比例精准，鱼块入锅才能迅速定型，炸到金黄酥脆，外酥里嫩，咬一口咔嚓作响。

0: 蒸菜清爽又养人，我们有虾仁、西兰花、胡萝卜，在蒸之前一定要先用食用油、盐、白胡椒粉给它做个全身按摩，抓匀了腌个十来分钟。
1: 虾仁、西兰花、胡萝卜三色齐聚，富含膳食纤维和维生素，开胃助消化。虾仁补充蛋白，荤素搭配，安排得明明白白。有肉有鱼，再来一盘凉拌牛肉。凉拌牛肉选用牛腱子肉，卤制入味后切成薄片，肉香浓郁，筋道弹牙，能快速帮官兵修复肌肉，补充体力。

0: 另一个炊事班里切配有序，刀光闪亮，食材码得服服帖帖。那边的大鹅刚出锅，这边的主角换成了鸡。
1: 今天给大家带来菜品是徐州特色地锅鸡。
0: 徐州地锅鸡，淮海大地的硬核美味，今天被炊事班搬上了灶台。处理完鸡肉，班长开始和面制作面饼。面饼好不好吃，直接关系到这道菜是否成功。班长透露了一个和面小窍门，用温水和面，再加一点盐来增强面的筋性。看似简单的面饼，原来藏着这么多的门道。看来班长是个行家，官兵们可是有口福了。面团和好后，直接泡在清水里，这一步大有讲究，为的是让一会儿贴锅的面饼更有延展性，能牢牢扒住锅边，附着力十足。鸡块入锅，猛火生炒，酱香瞬间被逼了出来，色泽红亮，香气直往鼻子里钻。
1: 我们在炒鸡的时候要掌握好火候，用中小火慢慢煸炒，当鸡煸炒成熟后，加入我们的特色料包，使我们鸡肉更加有不一样的风味。
0: 班长还给今天这桌菜配了一道滋补羊肉汤，羊骨先焯水去腥，再入锅翻炒出香，味道更加鲜美。有肉有汤，还得有菜有鲜。虾仁荷兰豆，脆嫩清甜，荷兰豆翠绿爽口，虾仁弹牙鲜香，补充优质蛋白与膳食纤维，营养搭配比战术协同还默契。一把时令蔬菜旺火快炒，翠绿不变色，今天的菜荤素搭配恰到好处，吃完硬菜再来一口青菜，这叫干饭有章法，营养不掉队。地锅鸡炖了40分钟，汤汁收得恰到好处，是时候下锅贴了。经过小火慢炖，顶子底部金黄酥脆，上部吸饱了鸡汤的浓香，一口咬下去，面香、肉香、酱香在齿间炸开，能让人瞬间忘记训练的疲累。谁再说炊事班只会做大锅饭，那就来尝尝这口地锅鸡。这边铁锅里鸡块翻滚，面饼吸汁。在炖鸡的同时，羊肉汤也开始熬制。
2: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

0: 四，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1: 谢谢，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3: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弄？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9: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10: 好了，哎，我们过来慢慢聊好不好？
7: 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11: 正直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3: 老家。
14: 没什么事儿。
1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得
16: 干嘛？干嘛？
17: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7: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8: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8: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
18: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20: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8: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8: 用好药，养好心。
3: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1: 羊骨在热汤中释放最后的倔强，把肉香和骨髓的醇厚全都交给了这一锅浓汤里。热气腾腾一碗下肚，暖胃更暖心。从地锅鸡到虾仁荷兰豆，从时令青菜到羊肉汤，炊事班用徐州味道慰藉官兵的肠胃，吃的是家乡风味，补的是冲锋能量。

在烽火岁月中淬炼初心，在强军征程上勇毅担当，99载征途如虹，以钢铁长城守护山河不要，向着世界一流军队目标奋勇前进。

青春没有终点，征途刚刚起航，在虚拟中驰骋，守卫山河才够劲。硬核转身，直面深蓝。热血站位，等你来。

0: 青春就该滚烫，参军燃出你的光芒，
1: 未来制胜的底气正藏在这一次次不断加速的脉搏里，全速前进。
2: 隐身作战，情报很少，但是穿透过去就是一把坚刃。
3: 新型作战力量代表着军事技术和作战方式的发展趋势，是战斗力新的增长点。
4: 在这个冲上利剑出鞘的战场上，我们必须杀出一条制胜之路，为这个国家锻造出一条坚如磐石的钢铁脊梁。

0: 在收看的是国防军事频道。
1: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0: 益安宁丸，养好心。
1: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0: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 用好药，养好心，
0: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品质好羊奶，我选畅培优冠体羊奶粉。
5: 遇见光，相信光，成为光，星光飞船。
1: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0: 益安宁丸，养好心。
1: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0: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 用好药，养好心，
0: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睡不好，吃不好，精神不好，
7: 请用复方枸杞子补肝肾健脾胃。
8: 肝肾虚了，
7: 脾胃虚了，复方枸杞子膏，
6: 祝你睡好吃好精神好。
7: 亚洲制药。
9: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0: 广西金嗓子，
11: 不要咳，不要痰，
12: 不要喘，
1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4: 乡村美如画，奋斗会修天。
6: 睡不好，吃不好，精神不好，
7: 请用复方枸杞子补肝肾健脾胃。
8: 肝肾虚了，
7: 脾胃虚了，复方枸杞子膏，
6: 祝你睡好吃好精神好。
7: 亚洲制药
15: 畅销29载，
16: 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7: 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
16: 畅销29载，
17: 小糊涂仙和吴明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18: 美军称伊朗对驻中东美军发动导弹突袭，特朗普称若谈判破裂将强力打击伊朗。美军

0: 考虑派数千士兵突袭伊朗核设施，内塔尼亚胡访美或提供潜在行动方案。无军袭击伊朗商船一事持续发酵，伊朗密集发声警告，对伊攻击会付出代价。泽连斯基称乌克兰与伊朗已处于战争中。也门政府指称胡塞武装或效仿伊朗控制曼德海峡。也门胡塞武装再炸沙特石油备用生命线。中东冲突会否多点爆发？防务新观察马上播出。
1: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2: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3: 冷暖舒适。
1: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含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您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0: 各位好，欢迎收看《防务新观察》，我是子明。美军中央司令部称，伊朗对驻中东美军发动了突然袭击，同时特朗普威胁称，若谈判不成，将再次打击伊朗，并摧毁搞山核设施。具体情况，首先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
1: 当地时间29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多份公告称，当天用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境内的一处美国空军基地和指挥中心。稍早前，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伊朗对驻中东美军发动突然袭击，美军拦截所有来袭导弹。这是自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宣布暂停对伊朗打击以来，伊朗首次对美军基地发动弹道导弹攻击。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表示，美国目前正与伊朗进行深度谈判，他有足够的耐心和时间与伊朗达成协议，但他同时警告称，留给伊朗的外交时间窗口非常短暂，如果外交努力失败，美国将重启强有力的军事行动。28号，特朗普再次威胁道，若美伊无法达成协议，美国将摧毁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对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没有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目前正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展开会谈。巴加埃强调，伊朗绝对不会允许由美国来决定何时战、何时止。此外，美国纽约邮报援引知情人士的消息报道称，美国政府正研究一项从伊朗核设施中夺取浓缩铀储备的方案，并可能为此部署数千名美军参与行动。报道称，这项极为复杂的任务或需派遣数千名陆军士兵突袭核设施、突破雷区，并调派工程队伍确保周边防线稳固。随后，一支小型特种部队将执行核心的油料提取工作，该流程被形容为极度危险。美媒指出，行动期间美军需清理被毁设施入口，并击退一方抵抗力量，同时需全程掌控空中走廊，以确保人员能够安全撤离。防务新观察正在播出。
0: 欢迎两位嘉宾来到我们的节目。那王先生，我们看，据美军中央司令部称呢，伊朗是发射了多枚弹道导弹，袭击了美军驻中东的基地。那么您认为啊，这次突袭是什么样的原因呢？
2: 在美国对伊朗进行了13天的打击之后呢，双方间断了若干天的攻击。那么在这种背景之下，突然进行了一轮这个交锋，显然它是有它的特殊的这个背景的。中东地区的局势可以说是按下葫芦浮起瓢。伊朗强化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并通过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的航运实施封锁，以此遏制美国试图通过绕行沙特的替代通道，弱化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效应。在此背景下，沙特的能源基础设施遭到来自也门和伊拉克方向伊朗代理人武装的袭击。美国和沙特随即联手对伊拉克境内的7个点位的伊朗代理人武装的后勤与武器设施实施了空中打击。面对美国和沙特对代理人武装的军事打击，伊朗采取了对等的报复行动。7月29号，伊朗使用导弹对约旦境内美军基地的相关设施进行了报复性打击。约旦军方称，防空系统拦截并击落了伊朗发射的5枚导弹。这一事件再次表明，美伊战事虽然主要对手之间的正面交锋暂时有所降温，但是代理人武装的行动会随时成为新的引爆点。中东地区的局势很难真正的稳定，紧张局势动荡起伏将成为常态。
0: 我们看到美国总统特朗普是称呢有足够耐心与伊朗谈判，但同时又威胁称，如果谈判不成，将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而且呢还表示留给伊朗的外交时间窗口非常

0: 常有限。那么您认为啊，既然是有足够的耐心了，为什么还要这个设置非常紧迫的这种时间窗口期限呢？
1: 这个听起来确实挺矛盾的，但是我想可能包含两层含义。一方面，特朗普是在说，哎，时间在我，优势在我，我现在想要做的事情就是让对方先忍不住，对方先扛不住。那么大家都在分析，美国现在要面临中选，美国要有油价的压力等等等等，这些都是时间不等人的一个表现。但是现在特朗普不断的在强调，在表示我才是不着急的那一位啊，这是特朗普一贯的一个做法。但是实际情况可能与此相反。那么另外一方面就是在警告伊朗，你不要搞拖延战术啊，因为这也是大家的一个共识。大家都认为伊朗在谈判桌上从来是无敌的，伊朗是非常善于谈判的，以至于特朗普自己在2019年和2020年两次发社交媒体都承认说伊朗从来没有在谈判桌上输过谁。那么现在就有人在分析，如果这场战争持续下去的话，那就要进入伊朗的一个轨道，如果是伊朗的轨道，那可能就意味着一个无限期的谈判，那这样的话对于特朗普来讲是恰恰不可接受的。所以如果实际的情况是这样，那他的话我们就要反着听。所以现在特朗普说有耐心，实际上表示他很着急。他说伊朗的时间窗口很短，实际上表示伊朗现在很有可能想拖延下去。他之所以这样表态，我想充分地反映出了现在美国进退两难的一个态度，一个态势。他现在确实没有什么好的办法，战争已经打到现在进入第六个月，特朗普或者美国啊，已经采取了很多的一些做法，比如说硬的一手啊，打了40天的战争，我们发现没有效果，然后又来软的一手，就是搞经济封锁，发现也没有效果，后来又来甜的一手啊，就是我用14点啊 MOU， 然后我给一个全是胡萝卜的一个协议，然后又是伊朗上当，但最终还是没有实现，所以现在特朗普怎么办？我又打了13天，13天的结果表明还是没有让伊朗屈服，所以无论是打还是谈，我看现在美国就很无奈啊，他确实是处在一个非常尴尬的一个境地，就像老鼠拉龟一样，他没法下手。
0: 那与此同时呢，我们看伊朗方面是断然否认了与美国方面进行任何谈判，而表示呢是正在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进行双边会谈。那么为什么不和美国谈而和阿曼谈？
1: 之所以跟阿曼谈不跟美国谈，也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就是最近一段时间，美国都在特别高调地说，啊，包括29号早晨，我看特朗普还在说，伊朗极其渴望跟我达成一个协议。我不知道他这些自信是哪儿来的，因为似乎都是他在自说自话。伊朗方面对此就一个断然否决。说十几天来我们从来没有跟美国进行过任何接触，美国人只是通过阿曼跟我们传递信息，这是因为双方之间严重缺乏互信。那么达成协议之后呢，达成14点 MOU 之后呢，很快就被美国撕毁，然后伊朗最高领袖穆吉塔巴18号就说，这证明特朗普的签字也是毫无价值毫无意义，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还去跟美国谈判什么？我们还去相信美国承诺什么？那么相反，跟阿曼谈判就是可以做成一些切实的一些事情，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海峡最相关的两个方面就是阿曼还有伊朗，然后伊朗还强调说啊，阿曼在某种程度上是被美国欺骗了，那么现在呢，我就要跟阿曼好好的协商一下，共同解决这个问题。那么阿曼现在提出了一些方案，按照29号透露出来的情况，就是想要跟伊朗均分海峡，就是伊朗管一条航线，阿曼管另外一条航线，然后伊朗对此断然否决，因为对于伊朗来讲，控制这条海峡才是它最根本的一个问题，所以伊朗提出的方案，那么近的那条线由我来控制，出的那条线由我跟阿曼共同协商管理，但是具体怎么协商没有说，是不是要收费现在也没有讲，如果是收费方案的话，我看美国不会答应。
0: 那另外呢，王先生，我们看美国总统特朗普是威胁称，如果谈判不成，将会摧毁伊朗搞山核设施。那与此同时呢，事隔数月，美媒是再次爆料，美国政府正在考虑派数千士兵突袭伊朗核设施，是否说明美方一直在进行作战推演？那么，如果特朗普重启军事打击，这是否会成为主要选项呢？
2: 美国的这个军方制定相应的计划，这是完全有可能的。这样一个非常保密的这个计划反

0: 复的被媒体拿出来说事儿，很重要的一个原因，他想让这件事情让伊朗知道，就是用美国有这样的这个计划来向伊朗施加相应的压力，迫使伊朗在相应的这个涉核的这个问题上有所忌惮。这个计划真正要进行这个落地，难度超级大，某种程度上来讲基本上是不可能的。首先一点，怎么样他的特种部队怎么去渗透进入，所以他需要夺取制空权，而且在某种意义上他需要在高山的这个附近要空运进去相应的一些重型设备，比方说一些开挖设备，还有一些移动的核材料的处理的这个设施，这些都是需要通过空运的方式运到那个地方去。所以他还需要要他的特种部队特种工兵分队要在附近修一个简易机场，这可不是一两天就能够完成的，而且在这个修建的过程中间都可能面临伊朗的火力威胁。另外要想完成这样的任务，可不是几十个人渗透进去那么简单的事儿，可能就是一支非常庞大的部队。那么有一种数据说要需要数千人左右的部队，这已经是一个大规模的地面进攻了，而且是在伊朗纵深的一个大规模的地面进攻，这是一个高风险、难度非常大、耗时非常长、需要投入相当多的大型工程机械设备，用的这个工程量也是非常大的。所以我认为这个美国的媒体不断地把这个消息披露出来，可能很重要的原因还是对伊朗施加心理战。
1: 近日以总理内塔尼亚胡访美与特朗普会面，是否又要推动美国按下战争键？另一边，乌总统泽连斯基声称乌克兰与伊朗实际上已处于战争之中。具体情况首先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
2: 当地时间2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与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晤，这是两人自美以2月底对伊朗联合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的首次面对面会晤。据以总理府高级官员透露，伊朗核问题成为核心议题，双方在确保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这一共同目标上保持一致，并在会晤中实现了全面协调。内塔尼亚胡在临行前称，战事只有在伊朗现政权倒台或被彻底削弱到被迫放弃其核计划时才会结束。当地时间28号，乌克兰外长瑟比加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就乌军日前袭击伊朗商船一事通电话，瑟比加呼吁避免事态升级，阿拉格奇强调相关损失必须得到赔偿。此前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乌方此举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必将招致伊朗的回应。针对伊朗可能采取的报复行动，乌克兰媒体27号评估称，伊朗拥有多型中程弹道导弹，如果从其本土发射，能够打击乌境内目标。报道称，伊朗的武器库包括加德尔、伊马德、尼什和霍拉姆沙赫尔弹道导弹，作战射程从2000公里到4000公里不等。除了此次在里海打击伊朗商船，乌克兰还加强了对俄伊情报合作的监控。泽连斯基表示，乌方注意到俄方正向伊朗提供中东地区的卫星图像和数据，使伊朗能够对地区内相关目标进行打击。他将指示乌情报部门将相关情况通报给伙伴国。泽连斯基27号还称，伊朗早已通过向俄罗斯提供军事资产袭击了乌克兰，战争已在进行中。防务新观察，马上解读。
1: 我们是关注到一条时间线，那么在今年的2月11号，当时美国和伊朗是处于战与和的这个关键时刻。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内塔尼亚胡是紧急访美和特朗普进行会谈。那么在此次会谈之后的17天，美国就对伊朗发动大规模打击。那么您认为此次内塔尼亚胡访美是有着什么样的意图？
3: 那么这一次又在美国跟伊朗处在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时点，那么内塔尼亚胡这次再去，不由得让很多人开始怀疑，认为内塔尼亚胡这次去是不是还是为了游说美国。但是我们看到这一次跟以往有些不同的地方，第一，它是一个闭门会，不像以前特朗普非常爱炫耀，他要在一个公开场合在举行一个媒体见面会的情况下，这一次完全是闭门磋商，本身就说明这件事情很敏感。第二一个呢，就是这一次会谈之后，双方的调门都非常高，白宫说是非常积极和富有成效的，那么内塔尼亚胡说是他跟特朗普之间最深刻最好的一次会晤。所以我的一个感觉就是这一次以色列可能是为了跟美国修复关系，而不一定是真的要推动特朗普在战争上采取更进一步的一个措施。因为现在美以关系是非常微妙的，特朗普非常不满以色列对美国指手画脚，所以我看这一次内塔尼亚胡

0: 对于他来讲，打击伊朗重要还是保得连选连任更重要？我觉得可能政治问题对于他来讲还是首位的。为了获得连选连任的话，特朗普的支持就是必不可少的。相反，如果在这个时候继续像以前那样去游说、去鼓动特朗普，很有可能起到一个相反的一个效果。
1: 那与此同时呢，我们还注意到乌克兰和伊朗围绕里海的航运冲突啊也在持续发酵。那么伊朗呢是威胁乌克兰必将付出代价，而同时呢乌美也是评估了多款能够打击到乌本土的伊朗导弹。那王先生，您认为伊朗方面会如何采取报复行动呢？
2: 乌克兰的外长和伊朗的外长也进行了相应的通话，显然目的还是想缓解当前的紧张局势。但是对于伊朗方面来讲的话，可能报复这个问题也是摆在一个非常现实的这个选择。如果说对这件事情不采取相应的报复行动，可能对于伊朗来讲的话，可能也在外交上、政治上，特别是对于国内的强硬派来讲的话，在这个国内政治中间也不是特别有利。但是问题在于伊朗会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进行这个报复。那么在这件事情发生之后，特别是在伊朗方面表态要进行报复之后，不仅是乌克兰的媒体，伊朗国内的媒体也说出来了，可能要用一种导弹，也就是第一种选择，就是用导弹对乌克兰的目标展开攻击。那么非常明确的型号讲的就是霍拉姆萨克尔这一型导弹。显然这样的这种打击是明显的让双方的冲突大幅度的升级。那么第二一种呢，就是对等的反击，显然很有可能就是黑海方向，特别是敖德萨区域的乌克兰的相应的船只进行攻击。那么这种攻击就很有可能是一种用无人机进行攻击，但这种无人机进行攻击的时候呢，伊朗可能会使用的无人机的数量或者说类型型号是相对来讲比较少的，因为它的航线必须要走里海方向，经过俄罗斯，再到要么是亚速海，要么是黑海方向，经过克里米亚到敖德萨方向攻击。这一段的这个航程基本上是伊朗的无人机的这种航程的极限范围，超过2000千米，因为它不能走什么阿塞拜疆这个方向、土耳其这方向过去，那个航线可能是比较短一点，但是涉及到过境权的问题。第三个就是可能的这个方式，就是表达一下这种情绪的不满，采取一些这种隐秘攻击的形式，网络攻击。这种方式可能实质性的损害并不大，但是表达了伊朗方面的这种对于乌克兰攻击的一种反击，可能对国内的强硬派可以有一些这个交代，但是又不会导致实质性的这样的双方的冲突升级。
1: 那同时呢，廖先生，我们看乌总统泽连斯基是称除了在里海袭击伊朗商船外呢，还加强了对俄罗斯、伊朗的这个情报合作的监控，并且称呢乌克兰和伊朗已经处于战争之中。那您怎么看他的这一表态，是否是想让两场冲突加速联动？
0: 他说双方已经处于战争之中，我觉得这个表态是说给西方盟友听的，也是做给西方盟友看的。他不一定是真的要挑起一场同伊朗的新的战争，而是要显示自己的价值。比如说今年二月份美伊冲突爆发之后，乌克兰立刻就向海湾国家还有以色列派出了200多名军事专家，然后向他们提供反无人机的技术还有经验，以此来展示自己阵营的一个选择。那么最近美国封锁伊朗南部的海峡出口之后，然后伊朗开始更多的依赖北部里海的一个出口，那么这个现在就又轮到了乌克兰来展示自己的一个机会。我可以展示自己跨区域作战、纵深作战的一个能力，然后我可以跟你南北夹击，向伊朗共同施压。第二一个可能是在某种程度上是充当美国的马前卒。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最近我们看到伊朗对美国军事目标的打击精度明显提高，所以有媒体就说背后可能有俄罗斯的情报支持。所以有分析就是说，如果这一次打击商船没有美国的同意或者默许的话，乌克兰似乎不敢这么做。因为毕竟我们看《纽约时报》说，从去年以来乌克兰就多次袭击在里海的这种商船，但是这一次是公开的首次直接袭击伊朗商船，而且伊朗方面也是首次公开说己方船只遭到了乌克兰的一个袭击，那么相当于双方的矛盾有一个公开化。所以就有了一个第三的一个考虑，是不是乌克兰想把美国以及西方盟友拖下水，然后缓解在俄乌战场上的一个压力，阻断伊朗向俄罗斯继续提供无人机的零部件等等等等，这些可能都是乌克兰的一个考虑。但是是否会加速两场冲突的联动，我觉得现在可能为时

0: 上造。
1: 近来红海局势不断升级，也门政府表示胡塞武装或效仿伊朗，试图控制曼德海峡。具体情况来看短片。
2: 当地时间28号，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该组织当天对一艘沙特级油轮实施军事打击，理由是该船违反其针对沙特实施的海上航行禁令，并无视其发出的警告。也门政府表示，胡塞武装可能效仿伊朗，试图控制中东地区另一国际能源运输要道曼德海峡，这将导致中东两大航运要道同时受阻，而也门政府已为可能的冲突升级做好准备。胡塞武装方面则表示，曼德海峡并未被关闭，近期宣布的海上封锁措施仅针对沙特。此前一天，胡塞武装称出动多架无人机打击了沙特原油运输网络基础设施，这些设施用于将沙特东部地区的原油运输至红海的盐埠港。此次行动是对沙特无人机侵犯也门领空的回应。
1: 请教廖先生，我们看也门政府称呢，胡塞武装可能效仿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方式，从而控制曼德海峡。那也门政府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判断呢？
3: 因为在这场战争爆发之前，大家都在说海峡的重要性，但是我们在战争爆发之后才发现海峡是如此的重要。以前也都在说伊朗将封锁海峡当作一个最后的武器，但直到战争打起来，连伊朗到现在才发现封锁海峡是如此的好用，用他们的话说是堪比几十枚核弹。因为它的导弹和无人机可以打击邻国，但可以被拦截，但是呢，如果是攻击通过海峡的商船，那是非常脆弱的，就像大海捞针一样，商船完全无法去抵御。所以这一场战争开辟了一个非对称海战的一个经典的一个模式。那么最近学界也开始讨论这个话题，一个就是外交事务杂志上有一篇文章说，伊朗在通过这种战争模式挑战全球的权力新规则。他说1991年美国利用精确制导武器，然后确立了美国在全球的一个军事霸权，但是呢，随着几十年的全球化和技术平权，现在一些其他国家也掌握了这种精确制导武器，然后再通过这场战争就证明已经形成了一个强国不强、弱国不弱的一个局面。那么像伊朗甚至于胡塞武装这样的非国家行为体，完全可以通过掌握这种精确制导武器，也就是导弹和无人机，去挑战美国的军事霸权，去跟美国掰腕子。相反，美国对此并没有什么好的办法。然后另外一个学术讨论就是从伊朗封锁海峡所引发出来的，这叫做海权寻租问题啊，这是一个希腊学者提出来的。他就认为海峡这个重要性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高得多得多，因为这些弱国还有非国家行为体在掌控了导弹和无人机这种精确制导武器之后，他就可以用非常小的成本控制这些海峡，然后进行一些安全收费、寻租等等等等，发挥一个跟自己体量难以匹配的一个作用。那么这两种讨论现在还是蛮前沿的，而且也充分证明了也门政府这个担心是有道理的。霍尔木兹海峡可能是第一个，曼德海峡可能是第二个，那么之后还有没有第三个，这是非常有可能的。
1: 同时呢，王先生，我们看到也门胡塞武装是称呢使用无人机袭击了沙特原油运输网络基础设施，那您怎么看这个打击目标的选择，而中东的冲突啊是否有多点爆发的趋势呢？
4: 在美国对伊朗进行了连续13天的空中打击的时候呢，伊朗他通过某种协商让他的代理人武装，也就是也门胡塞武装，准备在红海方向采取相应的行动，这样形成一个双海联动。在这种背景之下，也门胡塞武装针对沙特的一些能源基础设施展开了打击。他选择了两个关键性的这个目标，其实都是针对着这个红海方向沙特所采取的能源替代通道。第一个是这种盐埠的石油输出港口，这是东西走向的管道在红海方向的出口。那么第二个是集站的炼油厂，这是处理能源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础设施，它每天可以处理40万桶这样的这个炼油能力。我们也可以看到，打了这个相应的这个设施之后，国际油价马上就重新回到了这个3位数的这样的一个这个价格，所以它效果是非常明显的。对于沙特来讲的话，它就面临一个非常大的这个压力，也让国际社会正在构想中的这个替代方案没有办法正常的落地。
5: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
0: 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辅助治腰突，腾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
2: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3: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畅销29载，
8: 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7: 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含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吴明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9: 重燃战火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军事手段解决不了问题，美伊应落实好已签署的谅解备忘录，避免发表威胁言论或诉诸武力，尽早结束这场本不该发生的战事和冲突。好，这里是防务新观察，感谢两位嘉宾的解读，也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0: 美国与沙特对伊拉克发动联合空袭，也门胡塞武装使用导弹打击了沙特油轮，红海海上封锁持续加码，伊朗导弹突袭约旦美军基地，阿曼关于联合管理霍尔木兹海峡新机制遭伊朗拒绝，美国力推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所谓联合巡逻队，欧洲盟友拒绝支持，海湾国家转向多元防务合作，地区安全格局会否迎来重塑？防务新观察下期播出。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1: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0: 脏有症状，千万早动手，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

0: 格力掌握核心科技，砥砺奋进，共赴征程，邀您收看奋进向一流。
1: 格力 AI 冷静网，国际领先 AI 动态节能，专研芯片和智能算法，让 AI 主动省，全年耗电量降低 14.9%。 格力 AI 冷静网，更冷更静更省电。
2: 格力真好。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第一次真正的踏上了这种高山海岛部队，
6: 好多官兵一年到头就盼着我们来的一次，我们来了之后就跟见到了亲人一样。
7: 还是医疗方面吧，就是怕有什么突发的疾病，带着小朋友怕医疗不及时。
8: 南海西沙这一片啊，每个人必须要掌握这么一种这个技术，对我们广战斗力的提升是有非常重大的作用。
5: 我真正感受到了一句话，是他们面朝大海，我们才会春暖花开。
9: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0: 益安宁丸，养好心。
9: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1: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9: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0: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9: 用好药，养好心，
0: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夜幕垂落，南海万顷碧波浸满深蓝，我国万吨级远洋医院船丝路方舟号向着南海岛礁破浪前行。
1: 请进。
2: 哎，李医生，这么晚了还没有休息，在忙什么呀？
1: 明天要上岛了嘛，我得认真准备准备上岛的秘密武器。
0: 船舱之内灯火长明，军医李俊辉正细致整理着一个神秘盒子。
2: 那我们能不能先看一下您这个秘密武器都有什么东西啊？
1: 这得暂时保密了，明天你们上岛就知道了。
0: 这个秘密武器到底是什么？远航南海的丝路方舟号医院船又在执行什么重要任务？

0: 几天前，包括李俊辉在内的75名医护人员闻令集结，从广东湛江起航，远赴南海及华南沿海各岛礁，开启历时26天的免费巡诊服务。
1: 本次我们向岛礁运送医护人员和物资，今天风浪比较大，希望大家检查好装备，注意自身安全。
0: 这天清晨，帆缆区队长丁飞雄和队员们正在调放接驳小艇，准备护送李俊辉等医疗人员登岛。考虑到南海风急浪高，患者抽行困难，医疗团队主动调整方案，派医护分组登岛上门巡诊。可面对汹涌起伏的浪涛，所有人都绷紧了安全这根弦。
1: 我们这个海况相对比较恶劣，就是现在这个海面大概有1.5米到2米之间的浪。拉一下那个绳子，别掉下去啊，千万别掉下去。收紧一点点啊，防止小艇摆起来。船长，小艇有一点摆起来了。
0: 船体在海浪的冲击下左右大幅晃动，登艇变得格外艰难。多年和风浪打交道的帆缆队员向军医们传授起在颠簸小艇上保持平衡的实用技巧。
2: 如果说是右边来浪的话，这个时候我们是右腿用力一点，左边腿稍微放松一点，身体稍微往右倾；左边来浪的时候是身体往这边摇摆一点，这样的话我们找到一个身体的重心，就能保持自己的平衡。
0: 正是丁飞雄和艇员们全程的细致护航，李俊辉他们才能平安且顺利地开展登岛诊疗服务。顺利登岛后，军医李俊辉还未来得及开箱揭秘秘密武器，就迎来了第一位访客。
3: 这个手上长了一些这个疱疹，然后也有一些红色的斑点，包括这个吃饭这一块也吃的比较少，不怎么爱吃饭。想过来找主任帮忙看一下啊。
4: 多久了？
3: 基本上一直是这样，可以说是上岛的话是半个月左右。
0: 半个月前，谢金波带着2岁半的女儿登岛探望丈夫刘闯。孩子抵达海岛后，便出现皮肤红疹、食欲不振的症状。
5: 路途遥远，然后环境确实这个地方也比较艰苦。主要还是医疗方面吧，就是怕有什么突发的疾病，然后觉得带着小朋友，然后怕不及时，医疗不及时。
0: 李俊辉所在的巡诊医疗队正解决了孩子在海岛看病难的燃眉之急。
4: 看看小手，哪里最痒啊？
6: 是不是这里？
4: 这里最痒，就是手脚嘛。这两天就是给他用的外用的，可以在饮食上可以吃点那个像什么冬瓜呀、绿豆啊。
0: 海岛常年高盐高湿，日照强烈，极易诱发皮疹。结合环境湿热治病的特点，李俊辉以中医思路对症施治，外用祛湿解毒中药缓解皮肤红疹，搭配健脾养胃食疗方案调理肠胃。
4: 通过这个治疗以后，通过反馈啊，病人还是起到了这个不错的效果。
0: 官兵扎根海疆，守护国土，家属跨越山海，相伴相守。岛礁生活的艰辛，李俊辉看在眼里，记在心里。正因深知驻岛军民所处的环境特殊，登岛前夜，李俊辉才特意准备好专属岛礁诊疗的秘密武器。
4: 现在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下我的秘密武器，这个是针灸用的针灸针，这个是针刀针，这两个主要是用以治疗一些这个咱们的战士，因为这个训练啊、工作啊一些原因所导致的一些颈肩的、腰腿的疼痛。这个穴位压力贴，这个主要是治疗，比如说像失眠。这个呢是咱们这个艾灸用的艾柱，

丝路方舟号医院船2024年正式入列，堪称海上可移动的三甲医院。此次是第三次执行健康送海疆任务，

0: 这个呢主要是可以配合针灸治疗咱们的一些关节性的一些疾病。这个呢是咱们这个拔罐用的玻璃罐这个呢主要是剔除湿邪寒邪，包括像一些腰肌劳损呐、像一些这个肌肉的一些痉挛性的一些疾病也可以用到。我准备这些秘密武器的话，主要是针对这个咱们导弹的官兵一些常见的疾病能够及时处理的一些这个疾病。
1: 颈腰劳损、关节寒湿疼痛、失眠是部分海岛官兵易患的职业病。整套便携中医器械，体积小，操作便捷，能快速开展理疗，从根源缓解驻岛官兵因湿热劳损带来的各类躯体病痛。
0: 你怎么不好啊？
2: 是偏头痛，然后晚上经常睡着。
0: 有好久了？
2: 有半个月了。
0: 以前做过什么治疗没有？
2: 没有。
0: 你这个睡不着是入睡困难呢，还是容易醒？
2: 就是容易醒，三点四点就会醒。
0: 醒了以后还能够继续入睡吗？
2: 就是困难，会反反复复的。
1: 由于在岛上轮班战备，容易导致睡眠节律紊乱，从而引发失眠、偏头痛。李俊辉运用针灸疏通经络、舒缓神经的方法，从中医层面实现调和气血、安神止痛的功效。无论登岛巡诊现场，还是停靠码头的医院船诊疗区，中医科诊台前总是人头攒动。
3: 我来岛上快两年了，我在搬运的时候不慎摔伤的，然后做完了针灸之后，我感觉到蛮轻松的。
1: 除了中医理疗诊治，军医李俊辉还针对岛礁官兵高发常见疾病，专门开设了中医防病科普课堂，手把手教授驻岛官兵日常可自主操作的简易养护方法，让健康防护融入执勤值守的每一天。可健康保障从不止于有形的躯体，无形的心理症结更需要心理医生的温柔化解。
4: 冥想放松呢，这个方法呢，主要是我们面向这个大海，一个安静的环境，在你心中想象一件很让自己开心的事情，或者我们也可以在音乐的这个指导下进行一个放松。
1: 军医曹洪涛特意带来了守护官兵身心健康的心灵良方。
4: 大海的声音就是美妙的歌声，心中的烦恼没有了，心情愉悦。
1: 依托碧海蓝天的天然环境，曹洪涛带领驻岛官兵开展正念放松训练，可帮助大家借海浪之声抚平内心的焦躁。除了集体正念冥想外，曹洪涛还通过同步开展一对一谈心、个性化情绪疏导、心理健康科普宣讲等形式，分层化解官兵日常的心理压力。虽然日常疏导可以帮助平稳驻岛官兵的身心状态，但是在海防一线，如何应对并降低未知战场恐惧与压力，让战力正常发挥，对驻岛官兵来说同样至关重要。
4: 报告前方发现伤兵员，没有出血，没有骨折。李小虎，你怎么了？怎么了？这个是一个过度抑郁的啊，你是哪个单位的？你是哪个单位？

0: 着的，还是不行。靠着他啊，靠着他也说，你是哪个单位？我们在进行什么？
1: 此时，曹洪涛正在给大家传授战斗应激反应互助术。这种技术主要针对助导官兵平时执行战斗任务或演训任务时，对出现的应激情况如何进行有效调整。
2: 是在突击敌人。
0: 哦，你是几连的？关同站的。
2: 我是水上分队。
0: 哦，水上分队的，行，就叫他起来，转移这个部分，啊，起来，投入你的这个工作岗位，啊，你的战斗岗位。心理损伤以后，那么会丧失这个战斗力，尤其我们守岛官兵的话，在这个南海西沙这一片。每个人必须要掌握这么一种这个技术，如果调整好了的话，70%以上的官兵能迅速的恢复战斗，再次返回这个执行任务中间，这个能够对我们战斗力的提升是有非常重大的作用的。
1: 心理损伤会大幅削弱战场作战力量，掌握简易应激互助技术是每一名驻岛官兵的必备技能。为了让大家吃透这套处置方法，曹洪涛还梳理总结出多项实操关键要点。
0: 就是握住他手，一个是握住他的手，知道了吗？还有一个是要扶着他的背，跟他的末官一定要真诚的交流，平视，这个很关键，知道吗？不要去斥责他，你甚至有的时候可以掐掐他手臂都可以的。还有我们其实在战友下单的时候，有的时候怎么拍都没用的时候，拿一根草跟他嚼一下，或者拿瓶水给他喝一下就好了。因为有的有长期战斗以后，他断水断饮，知道吗？也会出现这个情况。
1: 握手陪伴，平视沟通，简单的清水草木都是化解战时应激的实用办法。医疗救治守护身体安康，心理陪伴治愈内心疲惫，一身一心双重保障闭环，让守礁官兵体魄强健，以稳定昂扬的姿态坚守海疆战位。而在众多问诊官兵里，还有一位医疗船上的随行人员。
3: 每次到船上之后，我都会去找那个心理医生去聊一聊，不是说我心里有什么问题，主要是我想通过他去了解一下我们这些广大的岛礁官兵，就是他们的内心真正需要的是什么，就是可以根据他们岛礁官兵最真实的需求，从而对我们从表演内容到表演形式进行一个调整。
1: 作为南部战区海军文艺轻骑队的一名文艺骨干，王守已经是第三次随丝路方舟号医院船执行健康送海疆任务，多次随队出海演出，他懂得天元点位官兵的期盼。
3: 我第一次健康送海疆的时候，去给海岛上一个特殊的少尉去进行了一个慰问表演，因为他那个少尉是比较高的，常年他只有一个人在那里值班，而且还是一个六旗的老班长。我们去了之后唱的第一首歌还没唱完，那个班长他就流泪了，他说感谢我们的到来，让他也知道了他的这个付出有人看到，他的这个孤独也有人能够感受到，所以他觉得他这些年的在岗位上的坚守是值得的。
1: 老班长的话令王守深受触动，念念不忘，因此即使此次任务时间紧张，他还是期盼能有机会到岛上少尉给值班的班长演出。
4: 红豆林上挂红豆哎。
1: 与王守想法不谋而合的还有队里另一位年轻队员谢景芳。
5: 然后我们了解到呢，这个他是在一个山顶上的一个油库的一个机房，然后我们

0: 演大场的时候计划的是一个大场的演出，但是演大场的时候这两名班长他没有办法下来观看我们的演出，所以我们俩就合计了一下，说在这个小岛上想去慰问一下这个没有办法看到演出的这两名班长。
1: 由于南海各岛礁点位分散，哨位零散，战备任务繁重，大部分官兵因24小时在岗值守、战备执勤需要，无法集中观看大型文艺演出。因此，王守与队员谢景芳主动向带队领导申请奔赴偏远岗位，为值守官兵送上专属小演出。
2: 请进。你好，
3: 班长们好，班长们好。听闻班长们很辛苦，因为坚持在这种岗位上没有办法看到，所以我们俩想着就是把我们文艺轻骑队的这个小节目带给你们俩，能够缓解你们俩这个值班执勤的辛苦和压力。
2: 欢迎你们的到来，看新闻就知道你们已经出发了，没想到你们到站位来了，非常感谢。
4: 这个是之前没有想到过的，就感觉到很意外，很惊喜。
1: 王守和谢景芳的到来让两位班长感到很意外，但更多的是内心的欣喜与安慰。
5: 这首歌叫《山歌唱出好兆头》。

一首歌道尽驻岛官兵们常年驻守岛礁的艰辛岁月，也唱出了对一线官兵最质朴的祝福。正是这群碧海卫士坚守前沿，才有祖国人民寻常安稳、岁岁无忧的安稳。

0: 今天能在站位上看到你们的演出，非常的开心，也很受鼓舞。
1: 我们的目标和使命和任务就是把我们自己最灿烂最开心的这种情绪传达给官兵。
2: 好多官兵他们就说了，一年到头就盼着我们来的一次，他们平时的生活很枯燥，我们来了之后就跟见到了亲人一样。
3: 没有舞台灯光，礁石山顶就是演出舞台。从云雾缭绕、仅有几人值守的封顶雷达站，到孤悬海面、风急浪高的外围礁盘哨点，队员们不辞奔波，不惧海风烈日，只为把轻松愉悦的氛围送进偏远海岛的每一位戍边官兵的心里，让他们身处远方依然能感受到来自家的关怀与温暖。当文艺轻骑队结束全部慰问演出任务，准备乘接驳船返航之际，动人一幕悄然上演。
1: 收到鲜花真的很感动，然后知道这是守礁的战士们。在大中午特意为我们准备的鲜花是自己亲手摘下，然后又自己包装起来的时候，很感动也很激动，能得到这份很美好的祝福。

0: 也感谢他们的坚守和奉献。
1: 感动之余，曾两度递交戍边申请却未能驻守海岛的谢景芳，也借此次巡诊任务实现了自己心中登岛的夙愿。
0: 第一次真正的踏上了这种高山海岛部队，让我感受到了我们守礁守岛官兵的不易。我真正感受到了一句话，是他们面朝大海，我们才会春暖花开。
1: 岛礁的艰苦环境，官兵的质朴赤诚，都让谢景芳读懂了守礁奉献的重量。他也将和文艺轻骑队队员们带着热忱继续奔赴海防一线，用歌声传递关怀，致敬每一位海疆守护者。同守一片蓝海，共护万里海疆，每一位踏浪而来的服务者与每一位扎根岛礁的守护者同心相向，守护祖国辽阔绵长的海防线。

0: 请用复方枸杞子补肝肾健脾胃，
1: 肝肾虚了
0: 脾胃虚了，复方枸杞子膏，
2: 你睡好吃好心睡好，
0: 亚洲制药。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
5: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我第一次做小腿的时候就跌得很厉害，我们一个水艇的人员当时脸色吓得很苍白，然后我刚好坐在他旁边，我就马上握住他的手，也给了他一个安慰一个支撑，然后就告诉他，你就想象是美妙的一种享受，一上一下多舒服呀，多美妙啊，然后他慢慢就缓解了。
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8: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8: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8: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变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2: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3: 9.9元，
1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14: 遇见光，相信光，成为光，以光为媒，逐光而行，星光飞船。
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8: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8: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8: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牌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12: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3: 9.9元，
1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兵器秘密关栏目由曲度独家冠名播出。
1: 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兵器面面观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楚雪。今天来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是王明志先生和张学峰先生，欢迎二位。此前有一则以色列在阿联酋部署铁穹防空系统的新闻，引发了外界的广泛关注。那这被认为是该系统首次部署到以色列和美国以外的国家。具体情况，我们先来看短片介绍。
0: 2026年5月12日，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麦克·赫卡比在特拉维夫大学举行的一场会议上说，以色列已在阿联酋部署铁穹防空系统及相关操作人员。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华尔兹当天也证实，以色列已在阿联酋部署铁穹防空系统，并帮助阿联酋拦截伊朗导弹。以色列方面5月12日称，这是铁穹首次被部署到以色列和美国以外的国家。此前，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当地时间4月26日报道，两名以色列官员和一名美国官员透露，在美以伊战事初期，以色列在阿联酋部署了一套铁穹防空系统，并派遣以军部队进行操作，帮助阿联酋拦截了数十枚伊朗导弹。
1: 以色列在阿联酋部署了铁穹防空系统，以色列称这是铁穹首次被部署到美以以外的国家。那这个举动的背后有什么样特殊的含义呢？
2: 以色列把它的铁穹系统部署到这个阿联酋，我们可以看到，在2020年这个签署了亚伯拉罕协议之后，其实以色列和一部分海湾国家之间的这个关系啊，得到了明显的改善，啊，外交上也得到了一些明显的这个变化。但实际上，在防务领域，双方还是保持了一定的这个距离。但是美以伊的战事改变了这种中东地区的地缘政治格局，以色列的这种铁穹系统部署到了这个阿联酋，这预示着这个以色列和阿联酋之间，他们在原来的亚伯拉罕协议这个框架里面，政治和外交关系的这样的这个改善，已经进一步的拓展到了在防务领域的深度的这个合作。所以这是在第一个方面的这种重要影响。第二个，军事战略方面，也预示着以色列的这个防务战略正在发生明显的这个变化。这预示着以色列在应对伊朗威胁的这个时候，原来不再是单纯的在本土加强相应的这样的这个防御，它变得更加的积极，更加的主动。
1: 以色列的铁穹部署到了阿联酋，这

0: 反导系统可以拦截对方的弹道导弹，特别是中近程的弹道导弹，还有一些爱国者防空系统可以拦截弹道导弹，也能拦截巡航导弹，当然也能拦截无人机，就是拦截无人机的呢比较亏本。此外呢，它还这个引进了你像韩国的天宫系列的防空导弹。除此之外呢，这个阿联酋之前还曾引进过装备过俄罗斯的铠甲防空系统，那么这个防空系统呢也是一种近程的防空系统。此外你像阿联酋的战斗机也可以起飞拦截对方的巡航导弹啊，包括这个无人机。这样算下来呢，你像这以色列部署到阿联酋的这铁穹系统这个占比就比较少了。
1: 那铁穹是以色列开发的一种近程防空系统，主要用于拦截火箭弹、迫击炮弹和自杀式无人机等威胁。那它的实力如何呢？讨论这个话题之前，我们先来看看短片的介绍。
2: 铁穹是以色列研制的近程防空反导系统，自2011年起投入使用。在以色列的防空反导体系中，箭矢系统负责远程反导，大卫投石索系统负责中程防空，铁穹则承担着近程末端防空反导的重任。一套铁穹系统一般包括一部 ELM2084 多功能有源相共振雷达，一部作战管理系统和3至4部20连装塔米尔小型雷达制导导弹发射装置。塔米尔导弹最初设计射程为2至40千米，最新改进型则具备拦截巡航导弹和无人机的能力。每套铁穹系统能防护大约150平方千米的面积。铁穹系统具有一定的智能化作战能力， ELM2084 雷达能在5秒内完成对目标的搜索、识别和跟踪，并将精确的目标轨迹信息实时传送至作战管理系统。作战管理系统可在5秒内迅速完成威胁评估，精确计算来袭目标的轨迹和弹着点，迅速识别出重大威胁目标，做出交战选择，指挥发射塔米尔导弹拦截，并实时控制其飞行。
1: 通过短片介绍，我们可以了解到以色列是有多层防空反导系统的。那么铁穹在整个防空反导系统当中担任着什么样的一个角色？
3: 我们可以看到以色列的这个防空反导系统啊，这个末端在低空这一块主要就是由这个铁穹来承担的，它解决了一个对火箭弹和迫击炮弹的这种拦截能力。其实火箭弹和迫击炮弹不要看这样一个比较简单的这种武器，拦截它的难度实际上是非常大的。那么对于这种战术的弹道导弹和类似于飞机来讲的话呢，由于它的预警的这个距离时间比较长，其实防空系统有足够的这种反应时间。但是火箭弹和这个迫击炮弹它的射程比较近，反应时间实际上是很短的，要求又非常的这个精准，在很短的时间里面需要做出反应，这个威胁实际上这个难题是很难得到这个解决的，这就有了铁穹系统的这个产生。那么精准度实际上是这个它的一个优点，加上它的自动化的程度是比较高，可以采用有人也可以采用自动的这种模式进行值守，那么发现这个空中的来袭的这个威胁以后呢，可以用这个自动反应的这个模式进行有效的拦截，自身一套这个火力系统有足够的火力密度，所以这一型的这个武器在以色列的防空反导系统中间，特别是分层的防空反导系统中间呢，承担着非常重要的任务。
1: 那通过您的分析，其实也知道了铁穹它的特点和优势。那它是具备一定的智能化作战能力，从雷达探测到作战管理、指挥导弹发射，全程只需要很短的时间就能完成。那想请问一下张先生，您如何分析它在实战当中的意义呢？
0: 铁穹这个防空系统呢，应该说还是很有特点的。概括起来呢，就是说大雷达、小导弹，分布式部署，然后呢，自动化程度比较高。大雷达呢，是指它的这个雷达呢，这个功率高，探测距离远。那以往的一些防空系统，它的雷达往往和防空系统的射程相匹配。如果说你的这个导弹射程比较近，会部署一个小的雷达。但是你看这个铁穹的这个雷达探测距离，如果说探测战斗机的话，可以达到数百公里。那么这是它的一个特点。 此外呢，为了弥补它射程近的这个问题，

0: 也，它在这个发射装置进行部署的时候，采取了这种分布式部署的方式。比如说，一保卫一个城市，那么有一部比较大的雷达，然后呢，把它的这个发射装置呢，分散部署到不同区域。这样呢，这个如果说对方的这个导弹或者说对方的火箭弹打击不同的区域，可以利用不同区域的这个发射装置发射相关的拦截弹进行拦截。另外一点就是自动化程度比较高，或者说智能化程度比较高。比如说，它可以实现雷达的自动的搜索、自动的截获、自动的跟踪，对方来袭的弹药飞行轨迹呢相对来说比较固定，这样呢对一些目标稳定跟踪之后，可以实时的计算这个它的落点，同时呢计算这个导弹拦截的时候的瞬时遭遇点。如果说计算这个瞬时遭遇点进入到了它的杀伤区，而且呢这个对方的火箭弹可能会落入人口密集区，它就可以实现自动发射，对对方的这个来袭的弹药进行拦截。
1: 嗯，那我们也可以了解到铁穹它是可以探测威胁并且预判来袭弹药的落点，以及确定是否有必要对其启动拦截。也就是说，这是一种只保核心区域放弃次要区域的选择性拦截。我们来看短片。
2: 铁穹的选择性拦截，即并非对作战范围内的每一枚来袭弹药都进行拦截，系统会单独评估每个威胁，决定是否有必要进行拦截。例如2014年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射的4500枚火箭弹中，铁穹系统虽然号称拦截成功率达90%，但其实这是指它对其中800多枚有威胁目标实施拦截，一共击落了735枚。这种选择性拦截的目的是节省拦截弹，并确保优先应对最危险的威胁。然而，一旦对手火箭弹性能升级，如精准度提升，并进行饱和式攻击，铁穹就会因需要拦截的目标过多而出现严重的火力不足。2023年10月7日，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在对以色列发动的阿克萨洪水行动中，20分钟内就发射了5000余枚火箭弹，导致铁穹系统不堪重负，未能成功抵挡这一次大规模袭击。
1: 铁穹的选择性拦截这种设计，在提升作战效率的同时，又存在什么样的风险呢？王先生，
3: 选择性拦截在原来基的一个基本的准则就是迫击炮弹和火箭弹，因为它是按照抛物线进行这个飞行，发射出来以后不会改变它的轨迹，就可以外推它的落点。它是基于这样的一个原则，靠它的计算机和算法能够很快把它算出来。但是现在情况变了，现在的这个不管是这个哈马斯，不管是伊朗还是黎巴嫩真主党，它对以色列进行攻击的时候啊，已经从火箭弹转变到了无人机。无人机是个非航式的目标，它不是按照抛物线弹道飞行，它是可以进行活动的。而防空系统在进行拦截的时候，很难做到100%的拦截。就算有10个空中目标，你拦截到9个，90%的成功率，不还有一个可以这个突防成功吗？那只要这个突防的这个成功，它就不在预定的落点里面，它就无人机它就可能跑到其他的地方。原来啊，以色列要看这个来袭的这个空中的这个空袭兵器啊，落在什么地方，那么他就把落点那一块区域发出相应的警报，那么在这个区域以外的他就不再发出这样的这种空袭警报。也就是你原来发的这个告诉警报躲避的这个空袭威胁的这一部分的人可能是走了，但是在那没有发警报的那个区域，由于无人机可以转到那个地方，就对他构成相应的威胁。这就是选择性拦截在应对新的无人机的这个威胁的时候，他不再是有效了。
1: 嗯，那么在短片当中也回溯到了2023年，在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对以色列发动的阿克萨洪水行动当中呢，铁穹没能抵挡住大量来袭的火箭弹的攻击。那有分析认为了，饱和式攻击已经成为了铁穹防空系统的致命克星。那对于这种观点，张先生您怎么看？
0: 一套防空系统的抗饱和攻击的能力，通常呢是用它同时抗击目标数来衡量的。而同时抗击目标数呢，通常取决于它的制导方式。你像有一些采用雷达指令制导的防空系统，因为雷达要这个不停地探测目标，而且呢要向这个导弹发送指令，直至导弹命中目标，雷达的负担呢是比较重的。所以呢，这类这个防空系统呢，同时

0: 抗击目标数量呢，通常是在3个左右，基本上8到10个是目前一套防空系统同时抗击目标数的一个极限。你像以色列的这套铁穹防空系统呢，它采用的这个拦截弹，使用了射频导弹头和红外导弹头，所以呢，这套系统，它的同时的抗击目标数量应该说是比较多的。我个人判断应该达到10个左右，也就是说，对方来袭目标不超过10个，它能够有效的对付。如果说对方来的目标超过了它同时抗击目标数，那么怎么办呢？一个办法是多部署几套这样的防空系统一块儿拦截。但是如果说对方一下子来了这个成百枚这样的导弹，那可能会超过它的这个总体的抗击能力。所以呢，对于这个铁穹系统也好，对于其他的防空系统也好，如果说对方的来袭目标过多，所以很难进行完全的拦截，全部的拦截。
1: 在美以伊战事当中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起真实承诺四行动，多次使用大量火箭弹、导弹和无人机等打击以色列。那根据英国方面发布的报告，认为这种饱和式攻击大量消耗了铁穹等防空系统的库存弹药。我们来看短片。

0: 2026年3月24日，据英国皇家联合军种研究所发布的报告，在梅以一战事的前16天里，以色列消耗了122枚箭二和箭三拦截弹。这个数字约占其战前150枚库存的81.33%。大卫投石索拦截弹消耗了135枚，而其战前库存仅为250枚，弹药库存消耗比为54%。即便是拥有3000枚弹药库存的铁穹防空系统，也发射了563枚塔米尔拦截弹，消耗了战前库存的18.77%。火箭弹加导弹加无人机的多方向多波次协同打击，也使铁穹防空系统的生存面临威胁。当地时间2026年5月10日，黎巴嫩真主党发布一段视频，称于5月8日利用自杀式无人机袭击并命中以色列铁穹防空系统阵地。视频中，一架无人机接近铁穹防空系统，而一些以色列国防军士兵站在附近，似乎对即将到来的威胁浑然不觉。5月19日，据黎巴嫩方面消息，真主党武装人员当天使用自杀式无人机又袭击了以色列一个军事基地的铁穹防空系统，并将其摧毁。
1: 从刚才的短片当中，我们了解到，在梅以一战事爆发后，英国方面发布的报告称，以色列多层防空反导系统的弹药库存告急。那如果说铁穹系统弹药不足，是不是也会进一步影响它的这个拦截效率呢？
2: 那答案是肯定的。其实防空和这个空袭他们之间的这个对抗啊，这是一个运筹学的这个原理。那么为了要进攻的一方要确保自身这个安全，他也没有那么多更多的导弹或者说无人机或者说是巡航导弹进行攻击，因此他中间要加很多假家伙，就是诱饵，成本非常低，什么也不是，但是他就在空中进行这个飞行。你对手能不能够准确的判断出来，其实是非常困难的。对手无法判断的时候，来的这些东西，这些诱饵可能打的有相当一部分是诱饵，那么最后超出的拦截极限的那一部分可能就是真的了，那么就能够突防成功。所以对于这个铁穹系统来讲的话，它必须要考虑到如何去准确的去判断，这是它要解决的问题，但这个难度是比较大，这是第一点。第二，选择性的进行这个拦截，当然必须判断来袭的威胁，那么保护最重要的目标，次要的目标靠后一点，最不重要的目标干脆在这个没有办法有效保护的时候，那就做一下舍弃，做个减法，这是它的一种拦截的这个手段。最后一个，增加弹容量，把这个定向能的武器融合进来，考虑到微波和激光，再跟铁穹这样的动能拦截的这个结合起来，提高一个对空中目标来袭目标的一个持续的拦截。所以只有这几种办法来应对这种大容量的高强度的进袭。所以攻防之间的这个对抗啊，实际上是在不断的这个迭代的。
1: 那就看这个矛和盾

0: 接下来怎么变化了。
1: 对，
0: 我们在短片当中也看到以色列铁穹防空系统的阵地被黎巴嫩真主党的小型无人机近距离突破并且命中，那为什么以色列士兵没能及时察觉到无人机的来袭？这是不是也说明了铁穹在自身防御上存在一定的短板？张先生。
1: 确实如此。我觉得呢，他没有及时的拦截来袭的多旋翼无人机有多种可能。第一种可能呢，就是因为防空导弹系统本身呢不会实现全天24小时的开机，它通常呢是这个得到预警之后再开机。那么很有可能，以色列的这个对空警戒系统呢没有探测到那么小的这个目标，所以当时铁穹没有开机啊，这是一种可能。第二种可能就是铁穹开机了，但是呢，这个它的雷达呢没有朝相关方向进行辐射、进行搜索跟踪，那么结果呢它的发射装置遭到了多旋翼无人机的打击。当然还有一种可能就是，铁穹也开机了，也搜索了，但是就是看不到这样的小型的多旋翼无人机。因为这种多旋翼无人机是非常典型的低慢小目标，对于雷达来说呢，你这个目标低它也不怕，单纯的小也不怕，单纯的速度慢它也不怕，它都可以进行探测。但是呢，如果你集中这个低慢小这三个特征，它探测起来就比较难了。你像伊朗的沙赫德136无人机，它的这个飞行高度大概只有几十米，然后呢飞行速度不到每小时200公里，雷达反射镜面积呢可能大概是0.5平方米左右。但是这个多旋翼无人机它的这个飞行的高度更低，可以说贴着地皮来飞，甚至在建筑物之间穿梭飞行，甚至可以悬停。当你在这个距离地面很低的这个高度进行悬停的时候，那雷达是很难把它和这个地面杂波区分开的。所以呢，拦截这一类这个无人机呢还是要多种传感器去综合的探测，采取多种拦截手段进行拦截，才能够比较有效的进行应对。
2: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3: 量身定制，
2: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3: 量
2: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4: 品质铸就卓越，精心成就品牌。
5: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CCTV 7国防军事频道医药行业合作伙伴亚洲制药有限公司。
6: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7: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

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和两位嘉宾就以色列铁穹防空系统部署到阿联酋的新闻对铁穹的实际性能进行了详细分析。那有关铁穹的最新进展，我们还将继续保持关注。今天的兵器面面观就到这里，感谢两位嘉宾的精彩观点，也感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就怕治疗不对症，越拖越严重。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治疗要对症，对症才有效。用舒筋健腰丸。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1: 五谷丰登，汇聚振兴新图景。
4: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这里是位于马耳他岛的格兰德港，如今它是广受欢迎的旅游胜地，但在二战期间，它则是地中海东部地区最为重要的港口。德军一旦掌控此地，就会源源不断地向北非提供补给，进而发起残酷攻势。对于德军来说，夺取格兰德港势在必行。为了攻占格兰德港，德军运用了多种残酷的围攻战术，企图令该岛守军弹尽粮绝，或实施空袭令守军屈服。

这场战役让马耳他岛成为当时轰炸最密集的地方。在1940年的春末，面积不大的马耳他岛还只是英国在地中海中部的一处宁静的前哨港，远离战火纷飞的西欧。但是随着意大利在同年6月10日宣布参战，马耳他成为意大利空军的首要袭击目标。当时马耳他岛深陷轴心国腹地，其南部驻扎着25万意大利及其殖民地的军队，他们随时能对中东的油田发动进攻。义军认为马耳他岛威胁到了他们在地中海的补给线，因而出动了

1940年仲夏，马耳他岛的守军一直在固守阵地，盟军希望扩大战果，于是向马耳他增派了24架飓风式战斗机，还从英联邦各国抽调了经验丰富的飞行员一并前往，以阻击来犯的意军轰炸机。这是意大利军队1940年下半年遭受的两大毁灭性挫折之一。同年12月，意大利第10军团在埃及被兵力远不如己的英军击败。到1940年年底，轴心国面临着危险，他们很可能失去在非洲的最后据点。盟军终于开始进攻了，但对马耳他岛来说，这种乐观是短暂的。在1940年6月轰炸之后，马耳他的天空又恢复了平静，岛上居民的生活又重回正轨。然而，北非的战局正在发生变化。由于意军在埃及遭遇惨败，德军不得不介入北非战场。很快，马耳他再次成为双方争夺的目标。只不过，这一次盟军面对的是德国空军。到了1941年1月，面对意大利空军轰炸机的袭击，由英军率领的一支人数不多的守军已在马耳他岛上坚守了6个月。遇到好天气时，盟军就将马耳他岛作为基地，袭击轴心国开往北非的补给舰队。德军担心轴心国会丧失在北非的势力，于是派出埃尔温·隆美尔将军重新控制北非的局势。不过，隆美尔要想在沙漠中击败盟军，就必须得到轴心国经由地中海送来的补给。1941年1月，轴心国再次轰炸马耳他岛，这次空袭行动由德军指挥，目的是迫使驻扎在岛上的军民投降。自1941年年初，德军的轰炸力度不断增强，但到了5月，马耳他岛获得了喘息的机会，负责攻击该岛的德国空军被调往东线。盟军充分利用这个间隙，重新袭击通往北非的轴心国补给线。到1941年年末，盟军击沉了轴心国80%的补给舰船。但在12月，随着隆美尔从埃及全面撤退，德国空军奉命重返地中海，负责摧毁马耳他岛的守军，企图为日后登岛扫清障碍。这次德军配备了新式武器，也就是梅塞施密特 BF-109 战斗机。这种战斗机能轻松压制住盟军的飓风式战斗机。很快，大量飓风式战斗机被击落。对于驻守在岛上的飞行员来说，1942年的深冬是惊心动魄的日子，他们寡不敌众。德军夜以继日地空袭该岛，轰炸目标包括港口、机场和民用设施。由于马耳他岛上的城市和村镇都变成了废墟，岛民不得不转到地下以躲避炸弹。德军戏称马耳他岛为马蜂窝，他们决定彻底攻占这里，发动了600架飞机进行大规模空袭，其中包括300架战斗机。尽管民众可以藏身在地下躲避随时而来的轰炸，但拯救马耳他岛需要一种新型战斗机。德军的战斗机压制住了盟军的飓风式战斗机，为隆美尔率领的德国非洲军团重新打通了补给运输航线。德军轰炸机对马耳他岛进行肆意轰炸，岛上几乎无力反抗。对于仍在马耳他岛上空顽强抵抗的盟军飞行员来说，死亡可能只是个时间问题，因为德军的空袭简直无休无止。

0: 场。1941年5月，这里是盟军249战斗机中队最初的基地，也是马耳他岛防御系统的核心基地。当然，德军也知道这一点，所以这座机场一直遭受猛烈的轰炸。德军每天都会飞到机场上空6到8次，每次都有上百架轰炸机对这个地方狂轰滥炸。到1942年春，能起飞的飓风战斗机只剩6架了，他们也已经不是改良过的 BF-109 战斗机的对手。所以挽救马耳他岛的唯一办法就是尽可能多的增加喷火战斗机。但是要把喷火战斗机部署到马耳他岛却不是一件易事。离马耳他岛最近的英国空军基地位于该岛以西1900多公里外的直布罗陀，这段航程远远超出喷火战斗机的续航极限。解决方法很简单，却极具风险。盟军打算用航空母舰把战斗机运送到距马耳他岛约1100公里的地方。到达预定海域后，飞行员驾机起飞，不仅要一路躲避德军战斗机，还要争取在燃料耗尽之前降落到马耳他岛上。1942年7月，加拿大战斗机飞行员伊恩·麦克伦南驾驶喷火战斗机抵达马耳他岛。请您谈一下，在降落马耳他岛当天，您就遭遇了德军的战斗机吗？
1: 我们着陆时，到处都是德军的战斗机，当然机场已经被炸得面目全非。我以前从未见过那种场面，德军 BF-109 战斗机直朝着你冲过来，猛烈开火射击。与此同时，荣克88轰炸机还在周围投弹，我这辈子从未见过这么激烈的战斗，太惊心动魄了。当时根本连害怕都顾不上了，只想着赶紧让喷火战斗机降落。落地后我开始狂奔，有人会在那里挥手示意，你就跟着他躲到防空洞里。
0: 这就是机场的跑道，当然这里之前有大片的草坪。
1: 之前可不是这样的，当时杂草丛生，地勤人员会任其生长，反正跑道需要不时修缮，因为德军总是试图摧毁机场，我们得想办法活下去。
0: 一旦喷火战斗机降落后，就会被拖进机库补充燃料弹药，原先的飞行员就会离开，会换一名新的飞行员升空去战斗。
1: 是这样的，没错。最理想的情况是爬升到30000英尺，保持高度飞行一段时间，等待雷达显示器上的标志跳动。德军的战斗机会朝你飞来，可你背后有太阳，他们是看不见你的，而你却能看见一个个小黑点。可能有40架荣克88轰炸机，可能有30到50架 BF-109 战斗机。当确定突击的最佳时机到来时，我们就俯冲下去攻击敌机。如果你看到有自己人遇到了麻烦，比如被敌机咬住了，你就大喊转向脱离，即使不清楚谁被咬住了，也要喊这句，然后所有人都会照做。我记得有一次我被敌机锁定，然后我就开始打转，我让飞机一路旋转，一直向下飞去，看起来像我被击落了。接着就在我接近海面时，他们那时还在高空激战，我就把战斗机拉起来。
0: 你是装死的？
1: 没错，是的。我记得我第一次那么做的时候，觉得这非常机智，因为我侥幸逃脱了。德军飞行员回去后一定会说，我击中了他，他掉进大海，肯定死掉了。战术的关键在于要离敌机很近，但让敌机飞在前面一点，如果你正好飞在敌机后面稍微高一点，你就能冲下来袭击他。

现在，马耳他岛上的塔卡利机场已经停用，从这里起飞的只有航模爱好者的遥控飞机。然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这里曾是盟军在马耳他岛上最重要的空军基地之一。军事史学家诺姆克里斯蒂将参观这个颇具历史意义的机场。

0: 这是一架喷火式战斗机，它外观雅致，是最漂亮的飞机之一，你觉得呢？
1: 是的，它的设计十分精致。
0: 这就是喷火战机破坏力最大的部分，20毫米口径的半穿甲燃烧弹，它能穿透钢铁，炸开任何东西，是击毁敌机的重要武器。机关枪造成的伤害没那么大，

0: 尽管如此，他们也是致命的。弹药只够维持20到30秒的持续开火，这意味着你要学会合理使用弹药，因为一旦你的弹药用光了，你就很容易受到攻击。这很显然，此时你只能退出战斗。这些是20毫米口径的炮弹，既具备穿甲能力，又能引发爆炸，所以它能对敌机造成致命损害。而机关枪的子弹只是射穿目标，如果子弹击中你，你就死定了。如果击中了某些关键部件，这些部件就失灵了，而这些炮弹会造成更大的破坏，比如炸飞驾驶舱，一侧的机翼可能会被打掉，尾翼也可能保不住。好的，弟兄们，去掉轮挡。很熟悉的感觉，真的太熟悉了。这就是操纵杆，这是火控系统。
1: 按上面的按钮就是机关枪开火，按下面的按钮就是全面开火，就是大炮和机枪一起射击。这里还有个装置，是在紧急情况下使用的。如果你怎么都摆脱不了敌机，需要加速脱离缠斗，
0: 就用这个装置把它向前推，让引擎产生极强的推力。在使用这个功能时，你得留意表盘，每次只能维持几秒钟，不然引擎就会爆炸并解体。我记得我有好几次都是这么看着它，大脑中闪过一个念头，要是还摆脱不掉，我就要用这个功能了。我好像就用过一次，但真是不得已而为之。当时我应该就是这么一推，再这么一拉，然后我就摆脱了敌机。
1: 您为驻守了马耳他岛感到骄傲吗？
0: 我想会的，我会的，至少我没觉得丢人。对，没错。我还有许多战友，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2: 尽管增援马耳他岛的飞行员殊死搏斗，但战局对岛上的守军来说仍不容乐观。1942年6月，盟军的两支补给船队驶向马耳他岛，但轴心国势力仍控制着岛屿周围的海域和空域。尽管有重兵护航，但只有2艘补给舰安全抵达。到了仲夏，由于补给迟迟无法送达，马耳他岛已经到了崩溃边缘，岛民忍饥挨饿，已经无法撑过秋天了。飞行员也承受着巨大压力，他们的伙食很差，而且极度缺乏睡眠。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4: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4: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4: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8: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9: 遇见光，相信光，成为光。星光飞船，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4: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4: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4: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健

0: 两粒，两粒减一粒。
1: 便秘、干结、孩子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
0: 只要9.9。
2: 9.9？
0: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4: 你好，大自然。
5: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不要咳，不要痰，
9: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尽管飞行员竭力战斗，但光靠战斗机是拯救不了马耳他岛的。马耳他岛几乎没有食物、燃料和弹药了。1942年8月，盟军决定做最后一搏，为马耳他岛运送补给。这次行动只许成功，不许失败，否则此前付出的一切努力就会付之东流。到1942年7月末，马耳他岛的形势岌岌可危。虽然英国皇家空军的喷火战斗机削弱了德军的空袭力度，但马耳他岛早已满目疮痍，岛上食物极度缺乏，守军的弹药和燃料也快不够用了。盟军意识到他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为马耳他岛提供补给，此次行动代号为基座行动。盟军的补给舰队于1942年8月初从英国出发，补给舰队一驶入地中海，双方就进入了剑拔弩张的紧张状态。德军深知要征服北非就必须拿下马耳他岛，因此德军派出了一支拦截部队埋伏在突尼斯和西西里岛之间的突尼斯海峡。他们在这里发动攻击，将盟军的舰船逐一击沉。而德军的关键目标是运载着战斗机燃料的俄亥俄号游轮。这艘只配备了轻武器的游轮艰难地在枪林弹雨中前进。
10: 撑不到一个星期我们就得投降了，这是板上钉钉的，我们坚持不了几天了。每个人都心知肚明，我们没有给养，也没有弹药，燃油几乎耗尽了。没有燃油，战斗机就不能升空，如果游轮过不来，我们就完了。
3: 当时真的走投无路了。
10: 是的，就是这样，我们确实是弹尽粮绝，只剩下一周的补给了。我们只是希望补给能从天而降。我们听到了炮声，那是从西西里岛方向传来的。岛上警报响起，是红色警报，一些人跑进了防空洞，还有些人仍然留在这里。俄亥俄号出现在两座灯塔之间，两艘驱逐舰用锚链拖着它。当然，游轮的上层结构被炸弹和鱼雷炸得面目全非，然后所有人都跟着俄亥俄号跑，一直跑到那里。船一停，人们马上开始卸油，气氛欢腾，人们鼓掌庆祝，场面很感人。我想对我们来说，这是在整个战争期间最令人感动的场景了。

军的拦截任务宣告失败。同年的10月10日，德军再次对马耳他岛发动攻击，不过这次盟军的喷火战斗机整装待发，配足了燃料和弹药，盟军飞行员歼灭了数十架敌机。在当月月末，英国第八集团军袭击了隆美尔的非洲军团，迫使他撤退到突尼斯。同年11月，美军抵达北非沙漠，包围了隆美尔的非洲军团，至此北非大局已定。在经历了长达2年半的连续轰炸后，马耳他之围终于结束了。诺姆克里斯蒂参观了位于格兰德港南部的卡布奇尼海军公墓，此处墓地距今已有100多年的历史了，这里大约有700座二战死难者的墓碑。你可以看到这些墓碑的陈列方式，死难者被埋在地下墓穴里，有些墓穴有合葬在一起的，上面盖着大石板，刻着逝者的信息以及服役队伍的帽徽。铭文还讲述了关于马耳他之战的故事。安葬在这个墓穴中的是死于关点酒店那场轰炸的4名军官。你可以看到这里是贝克、澳大利亚人格林、霍利斯、哈列特和沃德菲尔德，他们都被炸死在酒店大厅里。这位道格莱戈少尉驾驶的战斗机于1942年3月20日被击落，他从飞机上跳伞逃生。德军开火打中了他的降落伞，降落伞支离破碎，莱戈被摔死了。在保卫马耳他的过程中，有7000人丧生。从二战的整体伤亡情况看，这只是一个小数目，却取得了重大的胜利。所有重大的战役都会发生失误、失败和奇迹，马耳他之战也不例外。但真正挽救这座小岛的是所有长眠在此的人，是他们的勇气和坚韧。无论他们是平民、码头工人、炮手、商船队船员，还是皇家海军和空军，我们真正应该铭记的是这些人，他们扭转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局势。

在烽火岁月中淬炼初心，在强军征程上勇毅担当，99载征途如虹，以钢铁长城守护山河不恙，向着世界一流军队目标奋勇前进。

0: 青春没有终点，征途刚刚起航，在虚拟中驰骋，守卫山河才够劲。硬核转身，直面深蓝。热血站位，等你来。青春就该滚烫，参军燃出你的光。
1: 未来制胜的底气正藏在这一次次不断加速的脉搏里，全速前进。
2: 隐身作战，情报很少，但是穿透过去就是一把坚韧。

0: 新型作战力量代表着军事技术和作战方式的发展趋势，是战斗力新的增长点。
1: 在这个崇尚利剑出鞘的战场上，我们必须杀出一条自胜之路，为这个国家锻造出一条坚如磐石的钢铁脊梁。

0: 快回去！
1: 咱俩一块回去。
0: 回去！
1: 咱俩一块回。
0: 走。
1: 起来！
2: 哎，你到底为啥子要当兵？
3: 我想当英雄。你呢？你是为啥？
4: 我看东的学校被砸了，
2: 全校就只剩下我顾问。我也是吧，溪水是宝。

0: 敌人跑进过后，我们打敌人一个反冲锋。老五，到！一会儿敌人摸上来，你先跟着，先后带左右，这三道一定要打准了，把敌人干断。参战，等着办他。姚一京，接下来看你的重火力，一定要压制住，压着敌人抬不起头。
1: 放心吧，我参战。
0: 老林，啊，你带两个枪马准到，我们打冷枪，只挑机枪手打，其他一律不管。好，
2: 李德刚，
3: 到！
0: 机枪手打掉后，看你们突击队的，从侧面打过去，打出个气势，
4: 一律都不留。

0: 娃娃们的事儿，娃娃们的事儿，怎么了，娃娃？慢点，慢点，怎么了，娃娃？慢点，慢点，怎么了，娃娃？地图。慢点，慢点。小张，丢失的事儿，错，错，一个就在那屏里。好了，好了，我忍得住啊。
1: 身上了，脸上，脸上，脸上。

0: 爸爸，你先起来。
1: 先生，
0: 你先起来。
1: 先生，
0: 爸爸，
1: 先生，
0: 好了。
1: 先生，救命！

0: 我有重要的军事情况要向师长汇报。
1: 对不起，马连长，现在线路有故障，正在抢修。多久可以接通？还不确定。
0: 连长，一直打通为止。
2: That's impossible. Keep scouting.

0: 全连上装备出发。
1: 是。
2: 连长，在这修工事就是我们的任务，这是命令啊，没有新的命令，不管发生什么情况我们不能走的。你是军人，这是打仗，不是闹着玩。
3: 好，你把队伍带走了，
2: 敌人从那儿突袭怎么办？你负得了责吗？
0: 一排人齐了没有？
4: 一排，全员集合完毕。
0: 二排，
5: 二排，全员到齐。
0: 三排，
6: 三排，全员到齐。
0: 全体向左转，出发！
2: 站住！马达，
0: 干什么？
2: 你以为我不想去吗？你以为我不知道杜川在那儿吗？
3: 没有师部的命令，
2: 我们就是不能去啊！
3: 死阵地，活战士，要哪个？啊！
0: 出发！
7: 连长，师部电话接通了。
8: 地图。

0: 老南，你相信杜川吗？
1: 我比相信我还相信他。
0: 好，你们的请求我批准了。
2: 另外，我再派两个连跟你们一起上去，一路奔袭，固守山口。记住了，
0: 一定要让敌人慢下来，停下来，为我们的大部队争取更多的时间。
1: 明白。记住了，
0: 要灵活机动地完成任务，消灭敌人。
1: 保证完成任务。

两个坦克，给拿掉。

0: 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28278878，40028278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 贝利优，以光为媒，星光美传。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 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
1: 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28278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1: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讯袭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诚信服务，朝格良品洗护服务吉林省有限公司。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就怕治疗不对症，越拖越严重。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治疗要对症，对症才有效。用舒筋健腰丸。
1: 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2: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4: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5: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3: 能通血管，
4: 还能保心防意外。
5: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1934年到1936年，中国工农红军完成了史无前例的长征，实现了中国革命从挫折走向胜利的伟大转折。我脚下的这条赤水河穿行于云南、贵州、四川三省的崇山峻岭之间。1935年，它见证了长征以来一场精彩的军事行动——四渡赤水。在毛泽东等人的指挥下，30000中央红军面对数十万敌军，忽南忽北，声东击西，粉碎了蒋介石的围歼企图，成为中国革命战争史上的光辉典范。而面对地形生疏、敌众我寡的局面，中央红军又是如何一次次走出绝境的呢？本期军事记录带您重返战役现场，重温这段精彩绝伦的壮阔传奇。
1: 1934年

0: 十月，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红军被迫实施战略转移，也就是长征，准备前往湘西地区，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蒋介石获悉情报后，一连设置了四道封锁线，对中央红军进行围追堵截，企图在湘江一带消灭红军。湘江战役之后，中央红军由长征出发时的8.6万余人锐减至3万余人。此后蒋介石不给中央红军任何喘息机会，在中央红军前往湘西的路上布下口袋阵。1934年12月31日，在猴场召开了一场被称为伟大转折前夜的会议。会议经过讨论，接受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放弃前往湘西，转而继续西进，以遵义为中心，在川黔边创建苏区，打开中国革命新局面。要实现这一战略意图，中央红军面临的第一道任务就是突破乌江天险。
1: 从这张地图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乌江的走向一目了然，它由西南向东北斜贯贵州全境，将贵州划为了南北两部分。那要从猴场到遵义，乌江这道天险红军必须迈过。而当年的乌江水流湍急，两岸又是悬崖绝壁，一月的水温更是接近0摄氏度，最大水流速度达到了每秒2米。形势千钧一发，如果中央红军不能迅速渡过乌江，一个月前血染湘江的惨剧恐怕将重演。而当先头部队抵达江边时，却发现可以渡江的船只早已被国民党烧光。
0: 这时中央要求红一军团第2师着手实施强渡，并在1月3日架设好浮桥。红四团团长耿彪接到命令后，决定快速消灭对岸敌人，保证大部队顺利渡江。1月2日夜，由先遣部队红四团3连连长毛振华组成的18名战士分3支竹筏快速向对岸划去。由于河水湍急，一只竹筏撞到石头，另一只竹筏则遭遇激流，战士们被迫游回了岸边，而毛振华他们所乘坐的竹筏消失在江面。时间1分1秒流逝，毛振华与另外4名战士依然没有音讯。看着湍急的江水，大家认为这几名战士已经牺牲了。1月2日拂晓，军委副参谋长张云逸带来了重要消息：敌人的追兵离贵州汶安只有数10公里，军委要求红四团迅速完成渡江任务。耿彪决定，就算付出再大代价，也要保证大部队顺利渡江。他决定强渡乌江。耿彪在回忆录中曾这样写道：这天是雪后初晴，天气出奇的冷，大雪把竹子都压弯了，闪着银色的阳光。只见尖兵排的3个竹筏已经渡过中流，离岸只有50米了。对岸突然响起清脆的机枪声，这时敌前哨所突然一片混乱。原来此前偷渡行动的毛振华等人被江水冲到几里以外的地方，他们没有牺牲，而是成功渡过乌江。在毛振华等5名战士的配合下，中央红军用最短的时间、最小的牺牲快速消灭对岸敌人，并在乌江上创造性地搭建了一座浮桥，保证了大部队的顺利通过。1936年10月，鉴于由毛振华带领的红一连战士们为强渡乌江战斗胜利起到了决定性作用，红一军团授予该连强渡乌江模范连称号。时光荏苒，精神不朽，岁月变迁，传统依旧，强渡乌江模范连的连史愈发厚重，战旗也愈发耀眼。

渡乌江。第二天，中央红军占领了遵义，在这里召开了一次至关重要的会议，史称遵义会议。张老师，那当时遵义会议是在一个什么样的背景下召开的？

0: 而鲍勃里德的错误指挥也逐步的得到了纠正。1935年1月初，红军强渡乌江，北上挺进追忆，把几十万敌人甩在身后。这个难得的安全环境之下，根据黎平会议做出的预安排，追忆会的20位参加者在这个地方召开了这次重要的会议。
1: 那当时会议召开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氛围？
0: 当时追忆正是寒冷的冬天，因此呢，在会场中央放了一个炭火盆，这既驱走了冬日的严寒，也照亮了中国革命的转折的进程。当时为了防止敌人飞机的袭扰，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亲自在会场旁边的一个平台上设置了高射机枪的阵地，安置了一名叫邵永清的四号员。总司令朱德同志专门交代邵永清看见敌机飞来就马上吹响四号。一天下午，邵永清看见远处飞来了一个黑影，他一下子憋住了劲儿，吹响了四号。参会的首长们纷纷走出会场，等到这个黑影飞进去看，原来是一只猫头鹰。
1: 虚惊一场
0: 啊！虚惊了一场。邵永清知道自己犯了大错，心中非常不安。总司令朱德走上前安慰他：“邵小鬼，莫紧张。”脸上露出了笑容。这个细节表明只有光明在望，才能气定神闲。
2: 遵义会议做出四个决定：一、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二、委托张闻天起草《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三、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四、取消在长征前成立的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而周恩来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遵义会议解决了党内所面临的最迫切的组织问题和军事问题，结束了左倾错误在中央的统治，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始确立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成为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开始走向成熟。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在万众期待下重回中共中央决策层，然而他面临的局势是这样的：蒋介石调集重兵从四面八方扑来，企图围歼30000余人的中央红军于乌江西北川黔边境地区。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看到原来以遵义为中心在黔北建立根据地的设想已无法实现，为摆脱困境，实现遵义会议关于渡过长江到川西或川西北建立革命根据地的任务，1935年1月19日，中央红军由遵义地区北进，预定夺取川黔边境的土城、赤水县城，相机从四川的泸县和宜宾之间北渡长江。
1: 当时中央红军为什么选择从宜宾和泸州之间北渡长江呢？
0: 因为这段江面比较宽阔，水流也相对平缓，而且渡口众多，有利于红军大部队在这里渡江。如果渡江不顺利，还可以由宜宾往西渡过金沙江，绕到云南，再进入四川，实现和红四方面军会合的战略计划。
1: 计划听起来很明确，但是执行起来肯定是面临着重重困难和挑战吧？
0: 可以说是困难重重，因为敌人是前堵后追，中央军血布，前军王家脸。

0: 川军过心其腹，在后面尾追，前方有四川军阀刘湘的重兵在赤水古令胥荣一带阻击我们。如果我们要从泸州和宜宾之间北渡长江，赤水县城是第五双方争夺的关键，那里呢又北上渡江的渡河点。
1: 土城是赤水县的一个区所在地，作为黔西北的重镇，也是赤水河东岸的重要渡口，夺取土城对于实现北渡长江进到川西或川西北会合红四方面军的战略计划具有关键意义，这也是遵义会议后的第一仗，关系到全军的士气。1935年1月24日，先头部队红一军团击溃前军的抵抗，进占土城，并向赤水县城推进。1月26日，红一军团第二师在距赤水县城10公里的复兴场与川军展开激战。
2: 现在我们来到的就是复兴场战斗的发生地，位于赤水市的复兴镇。那当时土城战役打响之后，中央红军为什么选择在这里与川军展开了激战？
3: 复兴场呢是黔北重要的一个水路锚头，红军要北渡长江呢就必须要经过复兴场。蒋介石洞悉了红军要北渡长江的计划之后，调集了川军驰援赤水城，复兴场就驻有川军两个团。红军到复兴场之后，就与川军展开了一场遭遇战。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呢叫红岩寺，是红一军团二师指挥部的所在地。复兴场战斗呢就是以红岩寺周边地区与川军展开了这场战斗。战斗中红军集中优势兵力，一度把川军击退到水河背和下街口一带。
2: 那到目前为止战况还是比较顺利的。
3: 是的，但是后来战况突变，从黄皮洞赶来增援川军的一个团也加入了战斗，与红军形成了肉搏战。虽然红军把川军逼退进了复兴场，但是红军也有很大的伤亡，红军因此不得不撤出复兴场，退守风起口一线，向丙滩转移。
1: 由于四川军阀刘湘早已对中央红军入川的目的和行动路线做出了预判，所以川军抢先入驻土城西北的赤水，阻截红军北上。此时中革军委得到了一个情报，川军四个团正南下突进，进占土城以东的青杠坡，于是毛泽东决定在青杠坡打一个阻击战，消灭尾追之敌。
3: 这里就是青杠坡战斗遗址，这个方向就是川军追击中央红军来的方向。当年川军就追着中央红军一路往土城方向打。
2: 那当时中央红军为什么要将伏击战选在这个地方呢？
3: 这个地方呢是在土城以东，川军追击的必经之路，四面是高山，中间是峡谷，两头窄，中间宽，是一个口袋状。在青杠坡打一场伏击战，对于红军摆脱被动的局面，掌握战略的主动权至关重要。
1: 此时中革军委认为中央红军占据了有利地势，以绝对优势兵力伏击川军弱旅，看起来是一场可以速决速胜的战斗。情报显示当年川军只有四个团6000多人，分属郭勋祺旅和潘佐旅，由郭勋祺统一指挥。中央红军决定先解决郭旅，再解决潘旅。1月28日凌晨，青杠坡战斗正式打响。红三、红五军团率先向国民党军发起进攻。
3: 其实川军来的时候，他是一路占领两侧的高地，分三路推进的，没有像红军预想的从大路一直走进这个口袋。所以说，红军从原来预设的一个伏击战，变成了一个遭遇战。
1: 经过几小时的激战，战果一直

0: 无法扩大。在战斗紧要关头，中革军委立即命军委纵队干部团、红一军团一部赶往战场增援。
1: 干部团是红军当中比较精锐的一支部队，他的学员都是连排级以上的干部，战斗力非常的强，武器相对也比较好，因此干部团加入到了这个青山坡这场战斗当中啊，红军的士气得到了更大的一个提升。
2: 前军，守住枫树坝阵地，等待援军到来。
3: 是。
2: 你们记着，红军没有弹药补给，他们今天已经消耗的差不多了。
0: 后来，中央红军从抓获俘虏的番号中发现，原来的情报有误，敌军不是四个团6000多人，而是6个团10000多人。对川军的战斗力估计不足，且川军的增援部队又即将开到，战局逐渐对中央红军不利。
1: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军委就在楚城召开会议，觉得这场战斗如果继续再打下去，
4: 中央红军
1: 将面临重大的损失。
2: 你的意思是现在就撤出战斗？往哪儿撤呢？
5: 我建议啊，我们现在应该渡过赤水河，避开向北，一路向西，先躲过眼前的川军，然后再寻找新的战机。
0: 毛泽东的这一决策得到了与会人员的一致赞同，从此拉开了四渡赤水的战幕。
6: 现在我们来到的这个点位，就是当时中央红军一渡赤水河的其中的一个渡口，土城渡口。
1: 没错，当年的河水呢比现在更宽阔，红军在土城元后架起浮桥，西渡赤水河。
6: 那现在我们看到这条河的水流是非常急的，那当年中央红军又是怎么渡过这条河的，又是如何分工的？
1: 中国军委在土城召开会议，会议决定呢，朱德、刘伯承人留前线指挥作战，陈云负责安置伤员和处理辎重物资，周恩来负责架设浮桥。
0: 1月28日夜，是一个令人焦虑和极其紧张劳累的夜晚。在中央红军和国民党军对峙的前线，枪声不断，炮声隆隆，赤水河畔波涛滚滚，浪花飞溅，
7: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8: 遇见光，相信光，成为光，以光为美，逐光而行，星光美传。
7: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9: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10: 我也是，我经常。

0: 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2: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3: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0: 能通血管，
1: 还能保心防意外。
2: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3: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中央红军工兵部队在周恩来的指挥下，依靠当地群众的帮助，将收集到的十几条帆船在赤水河上一字排开，沉锚固定，然后用竹竿把各船连在一起，用绳子绑牢，再在上面铺上一块块木板门板，不到天亮，一座能供三路纵队通行的浮桥便横卧在赤水河上。陈云带领卫生和供给部门的同志们抢救和安置了伤病员，并把笨重的物资抛入赤水河中。1月29日凌晨，中革军委发出了脱离战斗、西渡赤水河的命令。中央红军从猿猴场、土城向西迅速渡过赤水河，向川南古蔺、叙永地区前进，此即一渡赤水。
4: 红军一渡赤水河，虽然是被迫西进，但成功摆脱了尾追的国民党军，改变了被动局面，充分展示出毛泽东善于从不利的战局中寻找有利因素，化被动为主动，转败为胜的高超指挥艺术。如今遵义会议会址作为党和红军历史上伟大转折的见证者，跨越历史的长河，闪烁着耀眼的光芒，而曾被红军将士鲜血染红的青藏坡战场也早已是郁郁葱葱。从遵义会议的伟大转折到赤水河畔的果断转移，正确的路线一步步化为盛世。然而敌军步步紧逼，前路依然艰险，红军又该如何应对呢？明天同一时间，军事记录为您继续讲述。

0: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舒。

0: 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5: 南粉北面，找美参园，广西美参园集团。
6: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8: 睡不好，不好，吃不好，精神不好，
9: 请用复方枸杞子补肝肾健脾胃。
10: 肝肾虚了，
9: 脾胃虚了，复方枸杞子膏。
8: 祝你睡好吃好精神好。
9: 亚洲制药。
11: 这里是仙门山，用七千年岁月惊艳一生，翠海里浮沉，蝶瀑下清晰，仙虹桥上畅怀，云霄间忘忧，北国雨林，中原盆景，河南仙门山。
12: 龙源金泰海参泰酒，好泰好酒好生活。
13: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4: 广西金嗓子，
12: 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阴虚火旺花溪牌大补阴丸，陕西华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1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6: 不要咳，不要痰，
1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8: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邦杰牛肉，守匠心品质，做良心产品，邦杰牛肉。
19: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20: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21: 冷暖舒适。
18: 国民健康守护品牌，九芝堂股份有限公司，
19: 九芝堂六味地黄丸。300年好品质，信赖九芝堂。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稻花香酒业为您报时。

南部战区中国海警为黄岩岛、领海顶空及周边区域同步开展战备警巡与执法巡查。海军志愿役人员宁可支付高额违约金也要提前退伍。我国防部发言人回应，台湾民众看清民进党谋独引战、祸台害民本质，越喊全民防卫越是无人卖命。伊朗称主动袭击约旦科威特巴林的美军基地，并摧毁 F-35 战机等武器装备，遭美军中央司令部否认。

0: 外媒爆料，出于安全考量，中东美军或被要求上交手机。日本实施战斧导弹发射测试，并正式设立国家情报局。专家表示，日本已彻底撕下伪装，专守防卫原则，名存实亡。全军各部队、军体单位组织多种主题活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这里是国防军事频道，全球维度国防视野，一起进入今天的正午国防军事。今天上午，中国海警发布消息，今天中国海警秀山舰编队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常态化执法巡查。7月以来，秀山舰编队持续加强相关海域管控，有力保障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切实维护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国民众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中国海警将持续加强在中国管辖海域执法巡查，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昨天，中国海警发布消息，为中国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开展执法巡查。
1: 7月份以来，中国海警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执法巡查，依法依规采取喊话警告、拦阻管制、水炮喷射等必要措施，驱离非法侵权滋扰船只，进一步强化有关海域管控，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0: 同一天，解放军南部战区发布消息，当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为中国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海空域开展战备警巡。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7月份以来，战区部队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周边海空域巡逻警戒，有力有效应对各类侵权挑衅行径，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坚定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而在昨天的国防部例行记者会上，新闻发言人蒋斌就近期菲方公务船多次侵闯黄岩岛等问题回答了国防军事频道记者提问。
2: 据报道，近期菲律宾公务船多次侵闯中国黄岩岛管辖海域，中国海警依法予以驱离，菲美日为相关海空域开展所谓联合巡航，请问对此发言人有何评论？谢谢。
3: 有关国家间的防务安全合作不应针对第三方，不得损害地区和平稳定。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菲律宾的领土范围由一系列国际条约所确定，黄岩岛在其领土范围之外，无论菲方搞什么小动作，拉谁站台，都改变不了这一客观事实，非法图谋也不可能得逞。中国军队保持高度戒备，坚决反制任何侵权挑衅行径，以实际行动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维护南海和平稳定。
0: 据报道，日本防卫大臣连日来多次称，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包括是否修订二战后长期奉行的无核三原则。对此，蒋斌作出回应。
3: 日本防卫大臣有关言论极具挑衅性和危险性，再次戳破了日方的伪装和欺骗国际社会的谎言。难道是想借此试探舆论风向，为不轨图谋做铺垫，挑战国际社会正义底线吗？值得高度警惕的是，日本是国际公认的核门槛国家，囤积约44.4吨分离钚，长期蓄意保持在短期内寻求核突破的能力。日本谋求突破无核三原则，严重违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规定的国际法义务，严重冲击国际核不扩散体系，严重威胁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日本拥核野心不可纵，挑战红线不能容，否则潘多拉魔盒一旦打开，后果不堪设想。国际社会及日本国内各界人士必须对此高度警惕，坚决遏阻。
0: 据报道，根据台防务部门公布数据，截至2025年，累计有4000余名台军志愿役人员宁可支付高额违约金也要提前退伍，

0: 单人最高违约金超2000万新台币，约合400多万元人民币。对此，蒋彬表示，越来越多台湾民众看清了民进党当局谋独引战、祸台害民的本质。
1: 这早已不是什么新闻，民进党当局越喊全民防卫，越是无人卖命，因为越来越多的台湾民众看清了民进党当局谋独引战、祸台害民的本质，更加勇敢地站出来向台独说不。两岸同胞血脉相连，命运相依，应当携手同心，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共同维护台海和平稳定。
0: 记者会上，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还发布消息，8月初，应印度尼西亚海军邀请，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7记光舰、昆仑山舰组成的舰艇编队将赴印度尼西亚泗水访问。中国与泰国将于8月在泰举行鹰击2026空军联合训练，中方派出多型飞机及地面防空等力量，与泰方开展联合防空、人道主义救援等科目演练。来看国际方面的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和伊朗军队30号发表声明称，伊朗袭击了美军在中东的军事基地，并摧毁美军 F-35 战机和其他设施。
2: 声明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使用数枚弹道导弹袭击了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基地，美军 F-35 战机停机坪和维修棚被击中，3架 F-35 战机被彻底摧毁，另外3架战机遭重创。此次袭击还造成多名敌方军官、技术人员和维修人员死亡。30号上午，革命卫队还对美军在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发动攻击，摧毁2座无人机机库及1处飞机与军用直升机燃料库。伊朗军队当晚发布公告称，军队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位于巴林的谢赫伊萨基地，打击美军发电机、导航系统以及行政和后勤保障建筑。公告指出，尽管美军基地拥有众多防御系统和装备，但连日来针对该地区美军基地的袭击已对美军的装备造成了重大破坏。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在伊朗最近的袭击中，没有美国飞机被摧毁或损坏。声明称，所有导弹和无人机均被拦截或未能到达目标区域。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30号晚在社交媒体发文，谴责美国当天凌晨袭击伊朗南部格什姆岛居民区，造成多栋民宅受损，以及一个五口之家中的父母及其2岁的孩子死亡。巴加埃称，这类行为令人联想到极端组织的恐怖主义行径，此举不会给袭击者带来所谓力量和信誉，只会使伊朗人民更加坚定、更加团结地维护国家和自身权益。据路透社29号消息，美军中东地区最高军事指挥官警告部队，在网上分享的手机视频可能会帮助伊朗瞄准美军基地实施打击。多名消息人士称，部分部署在外的美军人员可能很快会被要求上交手机。
3: 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在一封此前未公开的信件中表示，伊朗可以通过搜索新闻报道或社交媒体帖子，获取记者引用美军士兵手机拍摄的照片和视频，从而近乎实时判断伊朗打击行动的效果。库珀在信中写道，这种开源情报带来的直接且不可避免的代价，可能体现在美军人员伤亡以及遇袭海湾国家平民的伤亡上。库珀要求美军人员进一步加强对行动安全的重视，但并未在信中提出具体措施。路透社援引两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在多次遭受伊朗袭击的约旦美军基地，部分美军士兵被告知他们的手机将在未来几天内被收缴。另有知情人士表示，出于行动安全考量，美军正考虑在该地区推行此类举措，但目前尚未做出最终决定。报道指出，不少美军士兵依靠手机定期与亲人保持联系，因此任何针对移动通信的限制措施都将给该地区的数千名美军士兵带来新的挑战。
0: 也门胡塞武装30号否认其与埃及达米埃塔港船只起火事件有关。据胡塞武装控制的萨巴通讯社当天援引一名胡塞武装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有关胡塞武装袭击埃及达米埃塔港船舶的传闻毫无事实依据。报道说，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仅针对沙特。

0: 其立场明确、公开且毫不含糊。该消息人士还表示，红海航行安全没有任何理由引发担忧。埃及石油和矿产资源部29号晚发表声明证实，两艘船只在地中海沿岸的达米埃塔港起火。初步调查显示，起火系由一架无人机造成。埃及内阁30号发表声明称，目前没有任何方面宣称对达米埃塔港船只袭击事件负责。声明说，火势已经得到控制，相关部门正在继续调查事件详情。有媒体分析指出，此次袭击可能是对美国发出的一个高风险信号。
1: 法新社报道称，此次袭击是今年2月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距离海湾地区最远的一次，也是埃及在本次冲突中第一次遭到袭击。报道称，袭击的主要目标是一艘隶属于美国公司的船只。分析人士认为，此次袭击可能是对遍布中东各地的美国利益发出高风险信号。路透社在报道中称，此次袭击事件加深了市场对能源运输通道潜在风险的担忧。自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持续受阻，海湾地区能源出口减少。并且由于也门胡塞武装宣布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封锁，红海南侧曼德海峡通行也受到干扰。尽管当前没有任何一方宣称对埃及港口遭袭负责，也没有任何一方公开威胁苏伊士运河，但是这一咽喉要道面临的潜在风险加剧了全球能源市场对原油供应的担忧。此外，袭击事件可能还会拉高全球远洋货运船只的保险费用，同时船只绕行、运费上涨所带来的通胀风险也会转嫁到消费端。报道称，目前市场尚未就苏伊士运河中断做出反应，但是保险成本已经出现上调预期。
0: 再来关注加沙。美国总统特朗普3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已就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和加沙地带其他武装组织全面解除武装达成一项历史性协议。根据协议，加沙地带将逐步由新的巴勒斯坦政府接管，该政府将与和平委员会合作，负责当地治理。加沙今后不得再被用作发动袭击的基地，以色列也将获得其所需的安全保障。协议将分阶段实施，哈马斯解除武装后，以色列将从加沙地带撤军，国际稳定部队将与新组建的巴勒斯坦警察部队合作，承担维护加沙及周边地区安全的责任。日本防卫省30号称，日本海上自卫队一艘驱逐舰已在美国近海的太平洋海域实施了战斧巡航导弹的实弹发射测试。据日本媒体报道，该驱逐舰预计将于9月左右返回长崎县佐世保基地，随后在日本周边海域执行相关任务。战斧巡航导弹是美国制造的亚音速远程巡航导弹，最大射程超过2000公里。有专家认为，密集发展和部署多种进攻性武器等动作表明，日本已彻底撕下伪装，专守防卫原则，名存实亡，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当地时间7月31号，日本政府正式设立旨在强化情报活动职能的国家情报局，局长为原和野。原和野曾任警察厅外科科长、警备局局长等职务，自2023年起担任内阁情报官。根据此前在日本国会通过的法案，日本将构建以国家情报会议为核心、国家情报局为执行机构的情报体系，负责统筹安全保障、反恐等领域的情报活动，以及涉外国间谍的对外情报活动。对于日本国家情报局正式挂牌成立的消息，专家指出，由于日本国家情报局权力高度集中，缺乏监督的制度形态与战前日本特务机构高度相似，多国舆论将其与二战时期的日本特务组织相类比。
2: 高市长苗想要打造的军事化国家或者说是能战国家，它是一个立体的、全方位的，情报收集、情报共享、情报管理，还有一些机制化的跟情报相关的法律和机构，都要跟高市当局想要打造的军事国家相匹配。所以呢，不能把情报作为比较弱的一环，所以他才会想着要积极的在情报的立法、情报机构的建设上快速推进。日本战前其实有这样一个垂直性的一个情报机构，它跟日本的军国主义对外侵略扩张是深度绑定。

0: 如今高市政权下，国家情报局卷土重来，其实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战前日本的那种高压下的情报收集管理以及对个人的自由言论的破坏。
1: 波兰国防部国务秘书托姆奇克30号表示，已确认当天凌晨侵入波兰领空并坠落在该国卢布林省的是一枚俄制 KH-101 导弹。托姆奇克称，该型巡航导弹具备携带核弹头能力，非常危险。目前尚不清楚这枚导弹是否蓄意瞄准波兰。波兰总理图斯克称，该导弹坠落在无人区，并未造成人员伤亡。波兰武装部队作战司令部30号稍早时通报说，当天凌晨3时，波兰雷达在该国领空发现一不明物体向西飞行，波军随即派出一架战机进行侦察和拦截。该不明物体后来从雷达上消失，军方直升机在无人区发现疑似坠落地点。随着伊朗战事和俄乌冲突持续消耗美军武器库存，美国国防部已承诺向军火承包商支付近1000亿美元，以期军火承包商加速生产爱国者和萨德拦截弹。防务专家认为，美国战时消耗与当前产能存在重大的缺口，凸显美国国防工业面临恢复库存的重大挑战。
2: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和路透社29号的报道，五角大楼与军火承包商有关爱国者拦截弹的交易出现变化。从今年4月已签订的一年期47亿美元合同，变更为7年期总额586亿美元的草拟协议。五角大楼同时初步敲定一份7年期总额350亿美元的萨德拦截弹订购合同。报道说，这两份军购文件虽然未最终确定，但反映出五角大楼在导弹订购方面的新变化，即有意用多年期合同取代年度采购，以及激励军火承包商为换取稳定持续的订单而扩大产能。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本周估算，作为美军两大防空武器，爱国者和萨德拦截弹库存已经分别不足1000枚和250枚。该中心分析人士称，库存消耗可能迫使美国及其盟友在拦截导弹时承担更大风险，因为目前没有爱国者和萨德拦截弹的完全替代方案，而配备标准系列导弹的海军舰艇通常部署距离太远。该中心高级顾问坎西恩此前还曾披露，伊朗战事大量消耗的7种导弹中，约1半弹种已经消耗库存的1半，其他弹种也已经消耗1/4到1/3的库存。此外，据《华尔街日报》的报道，五角大楼29号同时向2家造船厂订购了9艘弗吉尼亚级和5艘哥伦比亚级核潜艇，合同总额766亿美元，预计2038年前交付。由于造价高昂，弗吉尼亚级和哥伦比亚级核潜艇的建造计划也已经出现数年的延期。另外，美国大型造船厂数量减少，技术工人流失严重，造船进度往往赶不上计划。
1: 8月起，一批新规将开始施行，哪些与国防军事相关？我们一起来了解。
3: 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自8月1日起实行，条例明确总体要求，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退役军人参加国家教育考试和接受学历教育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优待和资助政策。条例完善退役军人就业优待措施，明确各地设置一定数量的基层公务员职位，面向服现役满5年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招考。条例还明确对退役军人创业给予税收、融资、信贷等扶持政策。新修订的军队选拔飞行学员体检标准将于8月1日起实行。新标准主要对标航空装备新发展，适应潜在发病新情况，跟进青年体制新变化，完善体检组织新手段等方面进行了修订。考虑到新型战机驾驶杆位置的变化和座椅可调节角度的加大，新标准适当降低了对臂长和下肢长的要求。
1: 昨天上午，第11届全国学生军事训练营在空军通信士官学校正式开营。来自全国的768名青年学生将开展为期14天的系统化军事训练。本届训练营由空军承办，所以训练营设置的教学板块也颇具空军的特色，依托空军大讲堂组织学员开展空天安全观以及战斗精神培育，开设队列、轻武器实弹射击、战术基础、战场医疗救护、野外长途拉练等标准化实训科目，全方位提升参训学生综合军事素养。记者了解到，全国军事

0: 全国学生军事训练营自2014年创办，2017年起开始常态化举办，十余年来持续深耕全民国防教育，为青年搭建专业化沉浸式成长历练平台。今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也是中国军队赴黎巴嫩执行维和任务20周年。当地时间28号，中国第24批赴黎维和部队在连黎司令部举办主题纪念活动，回望中国官兵扎根黎南、守护和平的峥嵘岁月。
1: 伴随着雄壮嘹亮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纪念活动正式拉开帷幕。现场布置8块计时展板，清晰呈现20年来维和攻坚成果，茶艺、民乐等中国传统文化体验，让中外嘉宾驻足体验，拉近了跨越国界的维和情谊。
2: 20年来，你们修建道路、清除地雷、援助社区，最重要的是赢得了南黎人民的信任与尊重。这才是维和事业的真正财富。尤为可贵的是，感谢你们用实际行动让我们明白，持久和平不只依靠力量，更依托彼此的信任。
1: 自2006年首批部队部署黎巴嫩以来，8800余名中国维和官兵接力出征，接续坚守。20年间，维和官兵直面生死考验，清排雷场，销毁地雷及未爆物，修复道路，同时深入当地军队、社区、学校，实施医疗救治，捐赠物资，在这片战乱土地上守护生命健康，传递温暖善意。
3: 中国赴黎维和的任务即将收官，但我们中国军队捍卫和平、守护正义的信念永不落幕。我们将继续秉持大国担当，为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贡献更多的中国力量。
0: 当地时间7月30号晚，我驻吉布提大使馆与驻吉布提保障基地共同举办庆祝建军99周年招待会暨基地开营9周年军营开放活动。吉布提军政部门官员、各国驻吉使馆武官以及武装力量代表、在吉中资企业代表等150余位嘉宾应邀参加。活动现场设置装备模型展示区，通过展板讲解、视频轮播，展示我军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做出的重要贡献。此外，基地官兵还与中企员工、吉布提功夫协会共同编排了武术、民乐等文艺节目，让来宾对中国军队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增进了各方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理解和认同。在建军99周年到来之际，军地组织多种主题活动，淬炼官兵战斗意志，凝聚强军奋进力量。
4: 中部战区空军某部官兵走进驻地红色纪念馆，开展主题教育活动。参观结束后，官兵们来到英雄雕塑前，面向军旗，重温军人誓词。在长征最远出发地的福建，武警福建总队举办了一场奋斗者说强军故事会。故事会分为3个篇章，以融合情景剧、跨时空对话、合唱等形式，将福建革命历史与新时代官兵奋斗故事相串联，引导官兵从中汲取奋进力量。武警吉林总队长春支队举办军营开放日活动，邀请官兵家属走进军营。活动现场设置游戏体验、特色文化、装备展示、军营美食等多个展区，吸引军属参观体验。
5: 看到了，就是支队很用心的给我们这些军属提供了很多玩的，然后还有一些体验的项目，觉得非常的幸福。
4: 近日，浙江宁波多家军地单位联合举办的百场英烈精神宣讲进军营首场活动，在东部战区海军某潜艇支队礼堂拉开帷幕。抗美援朝老兵樊金然、珠峰烈士的孙女朱蓉蓉等亲临现场讲述英烈故事，激励官兵立足站位，练兵备战。第73集团军开展主题宣讲活动，通过室外仪式教育、室内宣讲展演的形式，引领官兵争先创优，凝聚强军奋进力量。81前夕，中国作家协会组织著名作家陈燕、刘慈欣、毕淑敏、王洪甲、伊向东、蔡崇达等走进北部战区海军军营，畅谈强军文学。军地双方还签署了强军文学共创共育合作协议，常态化开展作家下基层、官兵文学创作辅导、书香军营建设等工作。 近日，山西临汾市中心血站联合襄宁县人武部开展热血铸军魂、奉献庆八一、无偿献血主题公益活动，驻地官兵民兵踊跃参与，用无私守护践行初心使命。
0: 明天就是八一建军节了，节目的最后我要来给大家打一波预告。国防军事频道明天从早到晚会用一档档制作精良的特别节目，陪伴全体战友、军属、军迷以及所有热爱国防军事的朋友们一起过节。我们为您准备的节日大餐包括明早7:30特别节目《军号嘹亮》，将展现全军部队更续红色血脉、坚定理想信念、扎实练兵备战、向着世界一流军队目标阔步前行的昂扬姿态。明天中午12:00，八一特别直播报道，我们的节日将又一次跟您相见。2个小时的直播将用镜头带大家去看南昌城头，看长征烽火，看大国重器，看官兵风采，看强军兴军的壮阔征程，看一代代官兵接续奋斗，久久为功向一流。明晚8:00，八一特别节目《奋进向一流》将在国防军事频道播出。特别节目将主会场设置在了火箭军某部驻训场，来自全军的基层文艺骨干、一线指战员们同台献艺，唱响最美的青春战歌。多个分会场还将特别编排战斗组歌、国防组歌、青春组歌、多彩军营组歌以及重走长征路、再唱红军歌等创意节目，全方位多角度展现人民军队奋斗建军百年、奋进强军一流的决心意志与全新风貌。而明天全天，央视军事新媒体将会开启长达10个小时的新媒体直播《军歌最嘹亮》，用短视频、慢直播、互动抽奖等新媒体方式陪伴大家。多位大家都很熟悉的战友、重磅嘉宾还将做客直播间，分享强军故事。明天的直播互动当中，我们还会有惊喜送出。
6: 我是周瑜，
7: 我是朱雪，
8: 我是舒珊，
9: 今年八一
10: 有惊喜。
11: 我是小云，
12: 我是罗旭，
13: 我是茂雷，
14: 我是宇阳，
15: 我是林泉，
16: 我是吴杰。
17: 祝战友们
18: 八一快乐！
19: 八一对于军人来说，既是节日，更是日常战备的一天。
20: 愿坚守战位、奔赴山海的战友们，行路皆平安，出征尽凯旋。
21: 作为退伍老兵，我们从军营到地方，变的是身份，不变的是使命。
22: 我曾经目睹你的威武雄壮，也曾经见证你的雷厉风行。此时此刻，我想说，你在我的心中还是那个最特别的人。
23: 一身戎装，一生荣光。祝战友们身体健康，前途坦荡，八一建军节快乐！
24: 以青春铸铠甲，以热血守河山。八一建军节，让我们一起致敬人民子弟兵。
25: 祝福我们的指战员们训练场上孔武有力，比武场上再创佳绩，驾驭越来越多大国重器，一步一步迈向新的胜利。
26: 祝全体指战员跑得更快，打得更准，行得更远，飞得更高，大家都猴腮累。
27: 祝战友们苦练精兵争上游，赛场比武拔头筹，岁岁安康无忧愁，阖家甜蜜无长留。
28: 全体都有，八一快乐！
0: 请大家一定要锁定我们国防军事频道，提前祝所有的战友们八一建军节快乐！特别报道，我们的节日，我们明天见。

你好，来看天气。今后几天我国高空环流呈现西低东高的态势，西部上空高空槽身后移动缓慢，东部副热带高压联手大陆高压盘踞少动，副高边缘持续是由暖湿气流向北输送，导致降雨和强对流天气频繁。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像是重庆、四川、甘肃、陕西以及黑龙江等地普遍是有大到暴雨，局地甚至会有大暴雨，并且下雨的同时还会伴随着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而明天华南以及西南、华北、东北多地依旧会有零散的大到暴雨。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大气环流形势稳定，四川盆地、甘肃、陕西这一带的降雨将会持续到下周初，雨日多、雨量大，要格外警惕降雨的叠加效应，防范各种次生灾害。再来关注一下气温方面，今后几天呢，中东部很多地方受到偏强偏北的副热带高压控制，大气高温高湿，从东北到华南很多地方都会体验同样的闷热的感觉，并且不论最高气温是否超过35度，体感温度基本都会超过35度，甚至会超过40度。而且不仅是白天热，晚上的热度也很难消退。未来几天我们关注到，从东北到华南很多地方最低气温呢都会维持在25度以上，防暑降温需要全天候在线了。好，来看最新的城市天气预报。

0: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1: 北京雷阵雨25到34摄氏度，沈阳雷阵雨26到34度，呼和浩特小雨20到29度，济南多云转晴28到34度，乌鲁木齐晴21到31度，兰州阴转中雨17到28度，拉萨小雨13到21度，上海多云30到38度，武汉阴转多云27到35度，南京多云转晴27到37度，合肥晴转多云26到35度，广州中雨24到30度，台北多云25到31度，香港大雨25到28度，澳门中雨转大雨25到28度。
2: 中国云酱青州云门酱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云门新荣耀，酱酒新坐标，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云酱青州，好客山东云门酱酒。
3: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补氨糖，用久力，关节有活力。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5: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从品质到营养，
5: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5: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江西山茶油，干出好茶油。格力掌握核心科技，砥砺奋进，共赴征程。邀您收看《奋进向一流》。
6: 格力 AI 冷静网，国际领先 AI 动态节能，专研芯片和智能算法，让 AI 主动省，全年耗电量降低14.9%。格力 AI 冷静网，更冷更静更省电。
7: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

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

0: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新宝堂，
1: 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4: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冷暖舒适。
3: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无名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5: 美军称伊朗对驻中东美军发动导弹突袭，特朗普称若谈判破裂将强力打击伊朗。美军考虑派数千士兵突袭伊朗核设施，内塔尼亚胡访美或提供潜在行动方案。乌军袭击伊朗商船一事持续发酵，伊朗密集发声警告，对伊攻击会付出代价。泽连斯基称乌克兰与伊朗已处于战争中。也门政府指称胡塞武装或效仿伊朗控制曼德海峡。也门胡塞武装再炸沙特石油备用生命线。中东冲突会否多点爆发？防务新观察马上播出。
3: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6: 幸福不止一个模样，用心自有回响。幸福时刻用心相伴，畅销29载，小糊涂仙。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位好，欢迎收看《防务新观察》，我是子明。美军中央司令部称，伊朗对驻中东美军发动了突然袭击，同时特朗普威胁称，若谈判不成，将再次打击伊朗，并摧毁搞山核设施。具体情况，首先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
1: 当地时间29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多份公告称，当天用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境内的一处美国空军基地和指挥中心。稍早前，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伊朗对驻中东美军发动突然袭击，美军拦截所有来袭导弹。这是自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宣布暂停对伊朗打击以来，伊朗首次对美军基地发动弹道导弹攻击。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表示，美国目前正与伊朗进行深度谈判，他有足够的耐心和时间与伊朗达成协议，但他同时警告称，留给伊朗的外交时间窗口非常短暂，如果外交努力失败，美国将重启强有力的军事行动。28号，特朗普再次威胁道，若美伊无法达成协议，美国将摧毁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对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没有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目前正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展开会谈。巴加埃强调，伊朗绝对不会允许由美国来决定何时战何时止。此外，美国纽约邮报援引知情人士的消息报道称，美国政府正研究一项从伊朗核设施中夺取浓缩铀储备的方案，并可能为此部署数千名美军参与行动。报道称，这项极为复杂的任务或需派遣数千名陆军士兵突袭核设施，突破雷区，并调派工程队伍确保周边防线稳固。随后，一支小型特种部队将执行核心的油料提取工作，该流程被形容为极度危险。美媒指出，行动期间美军需清理被毁设施入口，并击退一方抵抗力量，同时需全程掌控空中走廊，以确保人员能够安全撤离。防务新观察正在播出。
0: 欢迎两位嘉宾来到我们的节目。那王先生，我们看，据美军中央司令部称呢，伊朗是发射了多枚弹道导弹，袭击了美军驻中东的基地。那么您认为啊，这次突袭是什么样的原因呢？
2: 在美国对伊朗进行了13天的打击之后呢，双方间断了若干天的攻击。那么在这种背景之下，突然进行了一轮这个交锋，显然它是有它的特殊的这个背景的。中东地区的局势可以说是按下葫芦浮起。

0: 伊朗强化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并通过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的航运实施封锁，以此遏制美国试图通过绕行沙特的替代通道弱化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效应。在此背景下，沙特的能源基础设施遭到来自也门和伊拉克方向伊朗代理人武装的袭击。
1: 美国和沙特
0: 随即联手对伊拉克境内的七个点位的伊朗代理人武装的后勤与武器设施实施了空中打击。面对美国和沙特对代理人武装的军事打击，伊朗采取了对等的报复行动。7月29号，伊朗使用导弹对约旦境内美军基地的相关设施进行了报复性打击。约旦军方称，防空系统拦截并击落了伊朗发射的5枚导弹。这一事件再次表明，美伊战事虽然主要对手之间的正面交锋暂时有所降温，但是代理人武装的行动会随时成为新的引爆点。中东地区的局势很难真正的稳定，紧张局势动荡起伏将成为常态。
2: 我们看到美国总统特朗普是称呢有足够耐心与伊朗谈判，但同时又威胁称如果谈判不成将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而且呢还表示留给伊朗的外交时间窗口非常有限。那么您认为啊，既然是有足够的耐心了，为什么还要这个设置非常紧迫的这种时间窗口期限呢？
3: 这个听起来确实挺矛盾的，但是我想可能包含两层含义。一方面，特朗普是在说，哎，时间在我，优势在我，我现在想要做的事情就是让对方先忍不住，对方先扛不住。那么大家都在分析，美国现在要面临中选，美国要有油价的压力等等等等，这些都是时间不等人的一个表现。但是现在特朗普不断的在强调，在表示我才是不着急的那一位啊，这是特朗普一贯的一个做法，但是实际情况可能与此相反。那么另外一方面就是在警告伊朗，你不要搞拖延战术，啊，因为这也是大家的一个共识，大家都认为伊朗在谈判桌上从来是无敌的，伊朗是非常善于谈判的，以至于特朗普自己在2019年和2020年两次发社交媒体都承认说伊朗从来没有在谈判桌上输过谁。那么现在就有人在分析，如果这场战争持续下去的话，那就要进入伊朗的一个轨道，如果是伊朗的轨道，那可能就意味着一个无限期的谈判，那这样的话对于特朗普来讲是恰恰不可接受的。所以如果实际的情况是这样，那他的话我们就要反着听。所以现在特朗普说有耐心，实际上表示他很着急，他说伊朗的时间窗口很短，实际上表示伊朗现在很有可能想拖延下去。他之所以这样表态，我想充分地反映出了现在美国进退两难的一个态度，一个态势。他现在确实没有什么好的办法，战争已经打到现在进入第6个月，特朗普或者美国啊，已经采取了很多的一些做法，比如说硬的一手啊，打了40天的战争，我们发现没有效果，然后又来软的一手，就是搞经济封锁，发现也没有效果，后来又来甜的一手啊，就是我用14点啊 MOU， 然后我给一个全是胡萝卜的一个协议，然后又是伊朗上当，但最终还是没有实现，所以现在特朗普怎么办？我又打了13天，13天的结果表明还是没有让伊朗屈服，所以无论是打还是谈，我看现在美国就很无奈啊，他确实是处在一个非常尴尬的一个境地，就像老鼠拉龟一样，他没法下手。
2: 那与此同时呢，我们看伊朗方面是断然否认了与美国方面进行任何谈判，而表示呢是正在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进行双边会谈。那么为什么不和美国谈而和阿曼谈？
3: 之所以跟阿曼谈不跟美国谈，也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就是最近一段时间美国都在特别高调地说啊，包括29号早晨我看特朗普还在说伊朗极其渴望跟我达成一个协议，我不知道他这些自信是哪儿来的，因为似乎都是他在自说自话。伊朗方面对此就一个断然否决，说十几天来我们从来没有跟美国进行过任何接触，美国人只是通过阿曼跟我们传递信息，这是因为双方之间严重缺乏互信。那么达成协议之后呢，达成14点 MOU 之后呢，很快就被美国撕毁，然后伊朗最高领袖穆吉塔巴18号就说，这证明特朗普的签字也是毫无价值毫无意义，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还去跟美国谈判什么？我们还去相信美国承诺什么？那么相反，跟阿曼谈判就是可以做成一些切实的一些事情，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海峡最相关的两个方面就是阿曼还有伊朗，然后伊朗还强调说啊，阿曼在某种程度上是被美国欺骗了，那么现在呢，我就要跟阿曼好好的

0: 协商一下，共同解决这个问题。那么阿曼现在提出了一些方案，按照29号透露出来的情况，就是想要跟伊朗均分海峡，就是伊朗管一条航线，阿曼管另外一条航线，然后伊朗对此断然否决，因为对于伊朗来讲，控制这条海峡才是它最根本的一个问题，所以伊朗提出的方案，那么进的那条线由我来控制，出的那条线由我跟阿曼共同协商管理，但是具体怎么协商没有说，是不是要收费现在也没有讲，如果是收费方案的话，我看美国不会答应。
1: 那另外呢，王先生，我们看美国总统特朗普是威胁称，如果谈判不成，将会摧毁伊朗搞山核设施。那与此同时呢，事隔数月，美媒是再次爆料，美国政府正在考虑派数千士兵突袭伊朗核设施，是否说明美方一直在进行作战推演？那么，如果特朗普重启军事打击，这是否会成为主要选项呢？
2: 美国的这个军方制定相应的计划，这是完全有可能的。这样一个非常保密的这个计划，反复的被媒体拿出来说事儿，很重要的一个原因，他想让这件事情让伊朗知道，就是用美国有这样的这个计划，来向伊朗施加相应的压力，迫使伊朗在相应的这个涉核的这个问题上有所忌惮。这个计划真正要进行这个落地，难度超级大。某种程度上来讲，基本上是不可能的。首先一点，怎么样，他的特种部队怎么去渗透进入，所以他需要夺取制空权，而且在某种意义上，他需要在搞山的这个附近要空运进去相应的一些重型设备，比方说一些开挖设备，还有一些移动的核材料的处理的这个设施，这些都是需要通过空运的方式运到那个地方去，所以他还需要要他的特种部队、特种工兵分队要在附近修一个简易机场，这可不是一两天就能够完成的，而且在这个修建的过程中间都可能面临伊朗的火力威胁。另外，要想完成这样的任务，可不是几十个人渗透进去那么简单的事，可能就是一支非常庞大的部队。那么有一种数据说要需要数千人左右的部队，这已经是一个大规模的地面进攻了，而且是在伊朗纵深的一个大规模的地面进攻，这是一个高风险、难度非常大、耗时非常长、需要投入相当多的大型工程机械设备，用的这个工程量也是非常大的。所以，我认为，这个美国的媒体不断地把这个消息披露出来，可能很重要的原因还是对伊朗施加心理战。
1: 近日，以总理内塔尼亚胡访美与特朗普会面，是否又要推动美国按下战争键？另一边，乌总统泽连斯基声称，乌克兰与伊朗实际上已处于战争之中。具体情况，首先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
3: 当地时间2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与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晤，这是两人自美以2月底对伊朗联合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的首次面对面会晤。据以总理府高级官员透露，伊朗核问题成为核心议题，双方在确保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这一共同目标上保持一致，并在会晤中实现了全面协调。内塔尼亚胡在临行前称，战事只有在伊朗现政权倒台或被彻底削弱到被迫放弃其核计划时才会结束。当地时间28号，乌克兰外长瑟比加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就乌军日前袭击伊朗商船一事通电话，瑟比加呼吁避免事态升级，阿拉格奇强调相关损失必须得到赔偿。此前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乌方此举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必将招致伊朗的回应。针对伊朗可能采取的报复行动，乌克兰媒体27号评估称，伊朗拥有多型中程弹道导弹，如果从其本土发射，能够打击乌境内目标。报道称，伊朗的武器库包括加德尔、伊马德、尼什和霍拉姆沙赫尔弹道导弹，作战射程从2000公里到4000公里不等。除了此次在里海打击伊朗商船，乌克兰还加强了对俄伊情报合作的监控。泽连斯基表示，乌方注意到俄方正向伊朗提供中东地区的卫星图像和数据，使伊朗能够对地区内相关目标进行打击。他将指示乌情报部门将相关情况通报给伙伴国。泽连斯基27号还称，伊朗早已通过向俄罗斯提供军事资产袭击了乌克兰，战争已在进行中。防务新观察，马上解读。
1: 我们是关注到一条时间线，那么在今年的2月11号，当时美国和伊朗是处于战与和的这个关键时刻，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内塔尼亚胡是紧急访美和特朗普进行会谈，那么在此次会谈之后的17天，美国就对伊朗发动大

0: 大规模打击。那么您认为此次内塔尼亚胡访美是有着什么样的意图？
1: 那么这一次又在美国跟伊朗处在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时点，那么内塔尼亚胡这次再去，不由得让很多人开始怀疑，认为内塔尼亚胡这次去是不是还是为了游说美国。但是我们看到这一次跟以往有些不同的地方，第一，它是一个闭门会啊，不像以前特朗普非常爱炫耀，他要在一个公开场合在举行一个媒体见面会的情况下，这一次完全是闭门磋商，本身就说明这件事情很敏感。第二一个呢，就是这一次会谈之后双方的调门都非常高啊，白宫说是非常积极和富有成效的，那么内塔尼亚胡说是他跟特朗普之间最深刻最好的一次会晤。所以我的一个感觉啊，就是这一次以色列可能是为了跟美国修复关系，而不一定是真的要推动特朗普在战争上采取更进一步的一个措施。因为现在美以关系是非常微妙的，特朗普非常不满以色列对美国指手画脚，所以我看这一次内塔尼亚胡对于他来讲，打击伊朗重要还是保得连选连任更重要？我觉得可能政治问题对于他来讲还是首位的。为了获得连选连任的话，特朗普的支持就是必不可少的。相反，如果在这个时候继续像以前那样去游说、去鼓动特朗普，很有可能起到一个相反的一个效果。
0: 那与此同时呢，我们还注意到乌克兰和伊朗围绕里海的航运冲突啊也在持续发酵。那么伊朗呢是威胁乌克兰必将付出代价，而同时呢乌美也是评估了多款能够打击到乌本土的伊朗导弹。那王先生，您认为伊朗方面会如何采取报复行动呢？
2: 乌克兰的外长和伊朗的外长也进行了相应的通话，显然目的还是想缓解当前的紧张局势。但是对于伊朗方面来讲的话，可能报复这个问题也是摆在一个非常现实的这个选择。如果说对这件事情不采取相应的报复行动，可能对于伊朗来讲的话，可能也在外交上、政治上，特别是对于国内的强硬派来讲的话，在这个国内政治中间也不是特别有利。但是问题在于伊朗会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进行这个报复。那么在这件事情发生之后，特别是在伊朗方面表态要进行报复之后，不仅是乌克兰的媒体，伊朗国内的媒体也说出来了，可能要用一种导弹，也就是第一种选择，就是用导弹对乌克兰的目标展开攻击。那么非常明确的型号讲的就是霍拉姆萨克尔这一型导弹。显然这样的这种打击是明显的让双方的冲突大幅度的升级。那么第二一种呢，就是对等的反击，显然很有可能就是黑海方向，特别是敖德萨区域的乌克兰的相应的船只进行攻击。那么这种攻击就很有可能是一种用无人机进行攻击，但这种无人机进行攻击的时候呢，伊朗可能会使用的无人机的数量或者说类型型号是相对来讲比较少的，因为它的航线必须要走里海方向，经过俄罗斯，再到要么是亚速海，要么是黑海方向，经过克里米亚到敖德萨方向攻击。这一段的这个航程基本上是伊朗的无人机的这种航程的极限范围，超过2000千米，因为它不能走什么阿塞拜疆这个方向、土耳其这方向过去，那个航线可能是比较短一点，但是涉及到过境权的问题。第三个就是可能的这个方式，就是表达一下这种情绪的不满，采取一些这种隐秘攻击的形式，网络攻击。这种方式可能实质性的损害并不大，但是表达了伊朗方面的这种对于乌克兰攻击的一种反击，可能对国内的强硬派可以有一些这个交代，但是又不会导致实质性的这样的双方的冲突升级。
0: 那同时呢，廖先生，我们看乌总统泽连斯基是称除了在里海袭击伊朗商船外呢，还加强了对俄罗斯、伊朗的这个情报合作的监控，并且称呢乌克兰和伊朗已经处于战争之中。那您怎么看他的这一表态，是否是想让两场冲突加速联动？
1: 他说双方已经处于战争之中，我觉得这个表态是说给西方盟友听的，也是做给西方盟友看的。他不一定是真的要挑起一场同伊朗的新的战争，而是要显示自己的价值。比如说今年二月份美伊冲突爆发之后，乌克兰立刻就向海湾国家还有以色列派出了200多名军事专家，然后向他们提供反无人机的技术还有经验，以此来展示自己阵营的一个选择。那么最近美国封锁伊朗南部的海峡出口之后，然后伊朗开始更多的依赖

0: 北部里海的一个出口。那么这个现在就又轮到了乌克兰来展示自己的一个机会，我可以展示自己跨区域作战、纵深作战的一个能力，然后我可以跟你南北夹击，向伊朗共同施压。第二一个可能是在某种程度上是充当美国的马前卒。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最近我们看到伊朗对美国军事目标的打击精度明显提高，所以有媒体就说背后可能有俄罗斯的情报支持。所以有分析就说，如果这一次打击商船没有美国的同意或者默许的话，乌克兰似乎不敢这么做。因为毕竟我们看纽约时报说，从去年以来乌克兰就多次袭击在里海的这种商船，但是这一次是公开的首次直接袭击伊朗商船，而且伊朗方面也是首次公开说己方船只遭到了乌克兰的一个袭击，那么相当于双方的矛盾有一个公开化。所以就有了一个第三的一个考虑，是不是乌克兰想把美国以及西方盟友拖下水，然后缓解在俄乌战场上的一个压力，阻断伊朗向俄罗斯继续提供无人机的零部件等等等等，这些可能都是乌克兰的一个考虑。但是是否会加速两场冲突的联动，我觉得现在可能为时尚早。
1: 近来红海局势不断升级，也门政府表示胡塞武装或效仿伊朗试图控制曼德海峡，具体情况来看短片。
2: 当地时间28号，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该组织当天对一艘沙特级邮轮实施军事打击，理由是该船违反其针对沙特实施的海上航行禁令，并无视其发出的警告。也门政府表示，胡塞武装可能效仿伊朗，试图控制中东地区另一国际能源运输要道曼德海峡，这将导致中东两大航运要道同时受阻，而也门政府已为可能的冲突升级做好准备。胡塞武装方面则表示，曼德海峡并未被关闭，近期宣布的海上封锁措施仅针对沙特。此前一天，胡塞武装称出动多架无人机打击了沙特原油运输网络基础设施，这些设施用于将沙特东部地区的原油运输至红海的盐布港。此次行动是对沙特无人机侵犯也门领空的回应。
1: 请教廖先生，我们看也门政府称呢，胡塞武装可能效仿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方式，从而控制曼德海峡。那也门政府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判断呢？
0: 因为在这场战争爆发之前，大家都在说海峡的重要性，但是我们在战争爆发之后才发现海峡是如此的重要。以前也都在说伊朗将封锁海峡当作一个最后的武器，但直到战争打起来，连伊朗到现在才发现封锁海峡是如此的好用，用他们的话说是堪比几十枚核弹。因为它的导弹和无人机可以打击邻国，但可以被拦截，但是呢，如果是攻击通过海峡的商船，那是非常脆弱的，就像大海捞针一样，商船完全无法去抵御。所以这一场战争开辟了一个非对称海战的一个经典的一个模式。那么最近学界也开始讨论这个话题，一个就是外交事务杂志上有一篇文章说，伊朗在通过这种战争模式挑战全球的权力新规则。他说1991年美国利用精确制导武器，然后确立了美国在全球的一个军事霸权，但是呢，随着几十年的全球化和技术平权，现在一些其他国家也掌握了这种精确制导武器，然后再通过这场战争就证明已经形成了一个强国不强、弱国不弱的一个局面。那么像伊朗甚至于胡塞武装这样的非国家行为体，完全可以通过掌握这种精确制导武器，也就是导弹和无人机，去挑战美国的军事霸权，去跟美国掰腕子。相反，美国对此并没有什么好的办法。然后另外一个学术讨论就是从伊朗封锁海峡所引发出来的，这叫做海权寻租问题啊，这是一个希腊学者提出来的。他就认为海峡这个重要性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高得多得多，因为这些弱国还有非国家行为体在掌控了导弹和无人机这种精确制导武器之后，他就可以用非常小的成本控制这些海峡，然后进行一些安全收费、寻租等等等等，发挥一个跟自己体量难以匹配的一个作用。那么这两种讨论现在还是蛮前沿的，而且也充分证明了也门政府这个担心是有道理的。霍尔木兹海峡可能是第一个，曼德海峡可能是第二个，那么之后还有没有第三个，这是非常有可能的。
1: 同时呢，王先生，我们看到也门胡塞武装是称呢使用无人机袭击了沙特原油运输网络基础设施，那您怎么看这个打击目标的选择，而中东的冲突啊是否有多点爆发的趋势呢？
3: 在美国对伊朗进行了连续13天的空中打击的时候呢，伊朗他通过某种协商让他的代理人武装，也就是

0: 也门胡塞武装准备在红海方向采取相应的行动，这样形成一个双海联动。在这种背景之下，也门胡塞武装针对沙特的一些能源基础设施展开了打击。他选择了两个关键性的这个目标，其实都是针对着这个红海方向沙特所采取的能源替代通道。第一个是这种沿部的石油输出港口，这是东西走向的管道在红海方向的出口。那么第二个是集站的炼油厂，这是处理能源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础设施，它每天可以处理40万桶这样的这个炼油能力。我们也可以看到，打了这个相应的这个设施之后，国际油价马上就重新回到了这个3位数的这样的一个这个价格，所以它效果是非常明显的。对于沙特来讲的话，它就面临一个非常大的这个压力，也让国际社会正在构想中的这个替代方案没有办法正常的落地。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3: 遇见光，相信光，成为光。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4: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吴明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8: 重燃战火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军事手段解决不了问题。美伊应落实好已签署的谅解备忘录，避免发表威胁言论或诉诸武力，尽早结束这场本不该发生的战事和冲突。好，这里是防务新观察，感谢两位嘉宾的解读，也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9: 美国与沙特对伊拉克发动联合空袭，也门胡塞武装使用导弹打击了沙特油轮，红海海上封锁持续加码，伊朗导弹突袭约旦美军基地，阿曼关于联合管理霍尔木兹海峡新机制遭伊朗拒绝，美国力推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所谓联合巡逻队，欧洲盟友拒绝支持，海湾国家转向多元防务合作，地区安全格局会否迎来重塑？防务新观察下期播出。

您正在收看的是国防军事频道。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易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易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易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山西新磊能源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于2009年3月，位于山西省阳泉市盂县。公司深耕石灰销售领域多年，始终以踏实步履进行稳健发展理念，在行业内稳步立足，依托本土得天独厚的资源禀赋，企业稳步推进石灰的销售业务布局。从货源的严格筛选、品质的多重核验，到成品的规范仓储配送，每一个环节都秉持严谨细致的态度，层层把控，守好品质关口。
4: 现在的这个市场还是挺广泛的，一般的脱硫还有冶金、化工，包括铝行业都要用的这些设备产品。
2: 山西新磊能源集团用务实行动诠释本土企业的责任担当。
5: 天罗地网，飞行学员怎样隐迹山林？
6: 由学校教员组成的追捕队正在寻找我们，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隐藏好自己，并继续向目标区域前行。
7: 遇到无人机侦察，我们需要迅速分散，快速隐蔽，就近找低野的灌木丛趴下，同时切记不要抬头张望。
5: 狭小囚笼，飞行学员如何逃出升天？
6: 我整个人被困在这么一个狭小的空间之内，我内心感觉到特别的绝望。
8: 敌人马上来了，你睁开了你就赢得了逃生的机会。
5: 所降囚度，飞行学员又为何挑战天险绝境？
6: 成功了，险些从那个半山腰摔下来。没想到咱们的空军学员会有这样渡水技能的训练。
5: 军迷深入空军航空大学演训一线，直击飞行学员48小时野外生存考核。军迷行天下本期播出，揭秘飞行学员的荒野生存。
9: 睡不好，吃不好，精神不好，
10: 请用复方枸杞子补肝肾健脾胃。
11: 肝肾虚了，
10: 脾胃虚了，复方枸杞子膏。
9: 你睡好吃好精神好，
10: 亚洲制药。
12: 不要咳，不要痰，
13: 不要喘，
1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在现代军队建设中，飞行员是重要的高价值人才，他们的培养有着成本高、周期长等诸多特点。对于任何国家来讲，保证飞行员的战场生存率都是重中之重。因此，除了熟练掌握战机操控与飞行技能外，在突发特情下的自保求救、以待救援的生存能力，同样是飞行员核心素质要求。为了锤炼飞行学员的野外生存能力，位于吉林长春的空军航空大学每年都会开展野外生存训练。在这期间，学员们将只携带少量补给，模拟飞行员敌后跳伞的突

突发情况，凭借配发的装备和野外获取的救变材料，以战斗小组为单位，徒步在山林中行进超35公里，完成一系列考核，锤炼自身危急情况下的自保能力。此时军迷王肖波所跟随的小组遭遇的正是在山林中面临蓝军围捕的情况。

0: 我现在正在跟随空军航空大学的大一学员进行野外生存训练。周围的树林非常的茂密，现在我们训练的这个科目叫做逃脱追捕，由学校教员组成的追捕队正在寻找我们。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隐藏好自己，并继续向目标区域前行。我们在丛林里穿行的过程当中，追捕队会用什么方式来寻找我们呢？
1: 一般是三种手段：无人机侦察、无人机投弹，还有红外线探测。
0: 那面对这些追捕，我们用什么方式来应对？有没有什么要注意的地方？
1: 遇到无人机侦察，我们需要迅速分散，快速隐蔽，就近找低矮的灌木丛趴下，同时切记不要抬头张望。遇到红外线探测的时候，我们需要像现在这样，把自己皮肤裸露的部位用树枝进行遮挡，有效减少红外线的散发。
0: 像我们这样的草帽就不容易被红外发现吧？
1: 对，要注意把面部遮挡。有情况，过岛。
2: 在实战环境下，一旦飞行员在敌后遭遇险情，落入敌人环伺之中，为了伪装自己逃离追击，其首先要做的就是破坏自身的人体识别特征。学员们在逃脱追捕考核中所使用的迷彩油彩与植物伪装，正是一种高效的光学伪装手段。随着无人机、红外探测仪等设备越来越多的应用，在现代战场环境下，隐蔽自身成了一件越来越难的事情。裸露皮肤与清晰的人体轮廓是最易暴露的特征，涂抹迷彩油彩可以有效适配野外环境的多色系，其覆盖面部、手部等裸露部位，能够破坏皮肤均匀肤色与自然光反光，同时规避可见光与近红外波段侦察。而枝叶伪装则可进一步打破人体线性轮廓，同时削弱体表热辐射，降低红外识别概率。这类伪装操作简便，耗时短，能大幅降低被搜捕发现的概率，为隐蔽避险、等待救援争取宝贵时间。
3: 求救联络考核内容：一、救生电台；二、光纤信号管；三、太阳反光镜；四、闪光标记；五、就是口哨。以战斗小组为单位，单个人进行考核。
2: 成功脱离危险环境，遭遇险情的飞行员下一步要执行的便是敌后野外生存的核心技能——求救。考核点处列出的求救设备都是如何使用的呢？
0: 教员，这几种方式每一名飞行学员都要学到吗？
4: 每名学员都要学到。那么像救生电台啊，特别是飞行员被迫跳伞以后，首先就要利用救生电台与我们指挥中心取得联络。那么指挥中心接到我们这个发射的求救信号，会派就近的搜救部队对我们遇险飞行员进行一个实时这个营救。像我们这个光纤信号管是昼夜间均可使用的目视求救联络用品，
0: 这个我熟悉，因为在高处看的话，我们的人物的目标是非常小的。
4: 对，通过我们那个飞行员积极主动的啊与救援，特别是飞机取得联络。
0: 那这个像镜子一样的器材呢？
4: 这个太阳反光镜利用我们的反射太阳光形成光斑啊，与我们这个搜救飞机啊发射信号。
2: 救生电台是飞行员重要的救生设备。当飞行员确认周边无近距离搜捕威胁，转移至有遮蔽的安全点位后，方可评估开机。收听紧急频道，发送信号，收到己方加密呼叫后再回复坐标。而光纤信号管、太阳反光镜等设备则适用于不同场景的空地沟通。它们都有着高识别度、低功率、小目标等特点，能够在保证飞行员安全的情况下有效达到求救目的。 这是在首日路线前半程的生活野炊考核点，是学员们获取额外食物的唯一一次机会。
5: 哇，这太香了！
0: 咱们今天这个烧烤看着挺特别啊，跟我们平时这个户外露营看起来不太一样。
5: 是的，今天这些东西都是我们自己准备的。嗯，柴火是我们一路上自己捡的，签子也是我们刚才用刀削的。
0: 像这些牛肉，我们在平时烤的时候都会撒孜然啊，放辣椒啊，比如说盐。那我们现在如果说没有这些就……
5: 我们带了口服补盐液，那个里面的成分就是盐，我们可以撒在上面，然后这样子牛肉就会比较有味道了。嗯，
6: 方法增比困难度。
0: 我看这个牛肉已经熟了一半了。享受一下你们自己烤的美味，味道怎么样啊？谁能跟我分享一下？
7: 我这串肯定不错，这边上面都流油了。嗯，前面这块
0: 已经烤熟了，跟烧烤不太一样，但是肉质不错，真香。在野外这已经算是非常好的美味了。
7: 确实确实，不是哥们儿，火都没了，你要生吃这牛肉啊？
8: 没事儿。其实是这样的，在野外，在没有生火的条件下，通过生吃牛肉呢来补充身体里所需的能量。
7: 哎呀，哎呦，
8: 太香了！
7: 味道怎么样？
8: 原始的味道。
2: 寻找分辨食物与生火是每一个飞行学员都要掌握的野外生存技能。在真实的战场环境下，每多一分能量就能让遇险飞行员多一分获救机会。而生火不仅是为了加热食物，其产生的木炭还是飞行员在野外环境下制作过滤装置获取干净饮水的重要材料。
9: 着火，
10: 快跑，
9: 里面

0: 往前走，大步走，
1: 大步走，
0: 腿抬起来。现在执行单人的考核，模拟个人求生。
2: 教员，刚刚我看到我们的学员被用各种方式囚禁捆绑，有哪些是相对来说简单的？
0: 相对来说啊，扎带是比较简单的。主持人，你也可以来体验一下。
2: 好，那你把我捆绑起来吧。
0: 啊，那你就试试啊。
2: 嗯。
0: 这个技巧呢，就是你想象一下，要带入到这个被捕的那种单个人求生的情境中。
2: 嗯。好，哎，已经很紧了。
0: 啊。
2: 哎，确实可以，这个相对来说用我的力量还是能够挣脱的。
0: 啊，如果
2: 是说，那相对来说，难挣脱的方式是哪几种？
0: 你也可以体验一下三个以上的。
2: 啊，那试试吧，再。
0: 正常呢，我会让他们不在前面，而是在身后吧。
2: 行。光做这个动作都够难受了。
0: 你这样，你应该把眼睛闭上去，想象一下，你真的是被捕。
2: 我已经闭上眼睛，在全力的。
0: 啊。敌人马上来了，你睁开了，你就赢得了逃生的机会。
2: 不行，
0: 我看到你好像出汗了，平静一下心态。

0: 真的，敌人马上就要来了。睁开，倒数三秒钟，三、二、一，最后一次机会，最后一次机会，最后一次机会。哇，啊，真的，我就是在这样的实践中鼓励学员，然后使他心理上有一种突破。你是不是感觉很，
1: 对，
0: 有一种愉悦感、成就感？
1: 对。
2: 飞行员的野外生存并不总是能化险为夷，因此为了考核飞行学员们应对被俘情况的能力，凡在此次野外生存训练中被随机搜捕车控制的学员都会被带到囚禁审讯考核点。在这里，他们需要面临多种控制手段与心理压力的考验，仅仅是最基础的尼龙扎带就差点难住王小波。如果被更难的工具困住，真的有办法脱困吗？
0: 作为普通人来说，如果没有接触到这个手铐的话，那他是绝望的。另外，我们在任何很多特殊的一些情境底下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学会观察。发现有尖锐的物体，能不能有助于我们逃生？
3: 我看桌子上咱们还放了这个粗细不一的绳子，如果我被绳子绑起来，然后还有同伴的情况下，我可能会让他来帮我解开这个绳子。
0: 这就是我们训练里面的其中的一个场景，就是团队的训练。等一下，快往里边蹲一下。现在模拟你们整个机组被捕了，利用有限的时间迅速的逃生。
2: 不到20分钟的时间，模拟整个机组被俘的三组飞行学员就成功逃离了囚笼，这让王肖波大感惊讶。如果作为一名并未接受过此类训练的普通人进入囚笼，会是一种什么感觉呢？
3: 教员帮我。
0: 好了，我来了。慢点。
3: 太热了，我整个人被困在这么一个狭小的空间之内，然后没几分钟腿就特别麻，我消耗了大量的体力。我幸亏您传授了我一些技巧，但是那个绳子磨了半天，我现在不知道时间过去多久了，满头大汗，在里边又是非常狭小的一个空间，光线很暗，我内心感觉到特别的绝望。
0: 你做的已经非常好了，我们看看你的绳子吧。
3: 好。对，我没想到这么细的一个绳子，磨起来还挺费劲儿的。
0: 你磨了两个地方。
3: 我基本上所有的体力都被消耗于用于磨断这根绳子，
0: 快的绳子就快断了，这个地方也磨断了。
3: 给大家看一下。
2: 即使教员允许作弊，提前指点了笼内可以磨绳子的点位，可王肖波以一名成年男性的体能去尝试逃脱，还是用了这些平均17、18岁学员数倍的时间才成功解开绳子。从他的表情和满头大汗就能看出，在没经过系统训练的情况下，一名普通人在这样环境下的心理状态。反观学员们在考核期间更为冷静沉着的状态，能够清晰地感觉到长期训练对他们心理素质和专业技能的打磨。正是这样不断精进生存技能，让他们能在可能的实战环境中不放过一丝一毫的求生机会。
3: 教员，咱们的飞行学员在野外生存训练的时候有这个取火呀、净化水源这些科目，我都能很好的理解，为什么我们的飞行学员在野外训练的时候要设置索降这样的科目呢？
4: 飞行人员在野外生存的时候，他所面临的这个环境是多种多样的，包括高原生存，包括丛林生存， 那么遇到这些复杂的环境，有的时候就需要利用到所向的技能，尤其是说在我们飞行人员救生物品包当中会有这一项装备，就是救生绳索，可以使飞行员利用它来进行安全的锁降到悬崖底部。
1: 那我们今天演训的这个悬崖锁降高度大概有多少？
4: 今天锁降的高度应该是20米左右。
1: 那今天我能和我们的飞行学员一起完成锁降，来体验一下当中的难度吗？
4: 完全可以。但是在锁降之前，请做好相应的保护措施。
2: 对跳伞落地的飞行员而言，野外复杂地形是比敌军搜捕更直接的生存考验。敌后区域山地断崖、河谷沟壑遍布，常规行进不仅机动效率低下，更易暴露行踪，甚至可能因地形险阻陷入被困绝境。因此，锁降是飞行学员野外生存训练的核心必修科目。依托救生绳索与简易锚点即可操作，能帮助飞行员快速突破地形限制，灵活规划隐蔽转移路线，是复杂环境下规避搜捕、争取求生时间的关键技能。熟练掌握锁降技能，除了助力自身快速跨越障碍、脱离险境外，还能在实战中救助受伤战友。在双人机组跳伞的实战场景中，若战友负伤被困陡坡或崖壁下方无法自行转移，具备锁降能力的飞行员可以通过绳索系统将伤员安全转运至平缓地带，避免战友因滞留险境遭遇二次伤害，为后续搜救救治争取宝贵时间窗口。
1: 这样的训练是人生第一次，

0: 成功了，险些从那个半山腰摔下来。哦，你好轻松啊，你只是开始的时候。
1: 是因为开始的时候我那个坡是凸起来的，可能会稍微有点陡峭，但是我感觉如果在实战过程中什么样的险情我们都会遇到，所以这样的训练是必不可少的。
0: 我觉得需要手和脚的配合，如果说脚下失去支撑的话，可能胳膊上用的劲儿就会特别的大，身体很容易失去平衡。
2: 跟着学员们接连完成数项野外生存考核，令王肖波不由得感叹，一名合格飞行员需要掌握的技能远比想象中丰富。从落地后的隐蔽伪装、反囚禁、逃脱控制，到复杂地形的索降攀岩，每一项都是敌后险境中保命归舰的核心硬本领。本以为覆盖陆地脱险、地形跨越的训练体系已足够全面，可随着队伍继续向前推进，下一个考核项目还是刷新了王肖波的认知。这群志在长空的雏鹰，野外生存训练的任务里竟还包含一项出人意料的科目，横渡水域。
0: 教员，没想到咱们的空军学员会有这样渡水技能的训练，那像这样的技能在实战情况下又有什么应用呢？
3: 因为我们的飞行学员在未来将执行飞行作战任务，那么当飞机在空中遇到险情，飞虎跳伞落入海中，就需要利用配备的救生船、救生背心来提高他们的水上生存技能。
0: 那咱这项技能的训练是怎么开展的呀？
3: 我们横渡水域训练需要先穿着救生背心，再使用救生船。救生背心穿着方法很简单，我们把两个黑管朝外，像正常穿马甲一样。然后呢，我们上船其实很简单，先抓住船尾的两个端部把手，在水里身体后仰，你就可以抬小腿搭在后侧的这个横向浮筒上，然后当你稳定之后，你双手再抓上边的靠近你的两个船舷把手，当你进入船中之后，就到达第四步，弯腰坐起就可以了。
0: 今天我能不能申请一次水面横渡的训练呢？
3: 没问题。
2: 飞行员执行任务的空域下方，除了陆地，还可能是各种水域。当发生飞行员

上艇，熟练操控小艇行进，以艇身为掩体隐蔽自身的技巧，也要具备拖拽救生艇短距离游泳的能力，确保在救援力量抵达前依托小艇维持生存。经过教员的培训，王小波能够驾驭这艘小艇完成战术动作吗？

0: 这次渡水技能的训练，我觉得跟我想象的不太一样，因为在水中自己单打独斗还可以掌握重心，掌握这个游泳的方向，但是携带着一条救生船确实要考虑的太多了，而且把握船的方向和这个重心消耗了太多的体力。
1: 从横渡水域到挣脱束缚，从密林伪装到绝境求生，飞行学员的荒野征途不仅是对体能与技能的极限考验，更是对意志与血性的全面淬炼。在这片模拟战地环境的试炼场上，这群平均年龄十七八岁的飞行学员用行动证明了自己不仅有搏击长空的梦想，更有直面险境的胆魄与智慧。荒野中的每一滴汗水都是雏鹰磨砺翅膀的痕迹，他们时刻准备着迎击风暴。
2: 这次训练，我们的学员仅依靠飞行员配备的救生装具和物品，完成了15个科目的生存考核。期间，学员同志们展示了顽强的战斗作风和意志品质，我对他们的表现非常满意。雏鹰退役2026野外生存训练，就是针对飞行特色和实战需求，围绕飞行员被迫跳伞后的活救藏逃4个要点而系统设计的综合性训练，锤炼战斗精神和军人血性，为培养能打胜仗的军事飞行英才奠定基础。
1: 白帝空天战机、寒光中型有人驾驶多用途飞行器、成影战术机甲，顶流科幻 IP 亮相首都，燃爆这个暑假。
3: 我觉得这个计划应该是攻击外星人的。
1: 打破常规的物理概念，刷新认知。
4: 这个立场涵道是在南天门中设定出来的一个概念。
1: 颠覆想象的未来战场近在咫尺。
5: 这个太空工厂它的存在就保障了我们之后移居到太空生活呀，在里面长期的居住。
1: 军迷行天下下期播出，打卡苍穹记忆南天门计划特展。

0: 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拟定，
2: 自助扫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

0: 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2: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3: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4: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
5: 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6: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5: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7: 每天按摩一刻钟，
8: 颈肩腰腿好轻松，
5: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6: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9: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10: 温暖舒适。
6: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医药行业合作伙伴亚洲制药有限公司。
11: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兵器面面观栏目由曲度独家冠名播出。
1: 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兵器面面观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楚雪。今天来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是王明志先生和张学峰先生，欢迎二位。此前有一则以色列在阿联酋部署铁穹防空系统的新闻，引发了外界的广泛关注。那这被认为是该系统首次部署到以色列和美国以外的国家。具体情况，我们先来看短片介绍。
0: 2026年5月12日，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麦克赫卡比在特拉维夫大学举行的一场会议上说，以色列已在阿联酋部署铁穹防空系统及相关操作人员。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华尔兹当天也证实，以色列已在阿联酋部署铁穹防空系统，并帮助阿联酋拦截伊朗导弹。以色列方面5月12日称，这是铁穹首次被部署到以色列和美国以外的国家。此前，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当地时间4月26日报道，两名以色列官员和一名美国官员透露，在美以伊战事初期，以色列在阿联酋部署了一套铁穹防空系统，并派遣以军部队进行操作，帮助阿联酋拦截了数十枚伊朗导弹。
1: 以色列在阿联酋部署了铁穹防空系统，以色列称这是铁穹首次被部署到美以以外的国家。那这个举动的背后有什么样特殊的含义呢？
2: 以色列把它的铁穹系统部署到这个阿联酋，我们可以看到，在2020年这个签署了亚伯拉罕协议之后，其实以色列和一部分海湾国家之间的这个关系啊，得到了明显的改善，啊，外交上也得到了一些明显的这个变化。但实际上，在防务领域，双方还是保持了一定的这个距离。但是美以的战事改变了这种中东地区的地缘政治格局，以色列的这种铁穹系统部署到了这个阿联酋，这预示着这个以色列和阿联酋之间，他们在原来的亚伯拉罕协议这个框架里面，政治和外交关系的这样的这个改善，已经进一步的拓展到了在防务领域的深度的这个合作。所以这是在第一个方面的这种重要影响。第二个，军事战略方面，也预示着以色列的这个防务战略正在发生明显的这个变化。这预示着以色列在应对伊朗威胁的这个时候，原来不再是单纯的在本土加强相应的这样的这个防御，它变得更加的积极，更加的主动。
1: 以色列的铁穹部署到了阿联酋，这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张先生，
3: 它这个部署到阿联酋的这个铁穹系统数量来说比较少，按照以色列方面公开的信息，派出了几十个人。从这几十个人来看呢，我觉得有可能是一个导弹连。而现在呢，阿联酋本身装备的这个防空系统还是比较多的，你像它拥有这个萨德反导系统，可以拦截对方的弹道导弹，特别是中近程的弹道导弹，还有一些爱国者防空系统啊，可以拦截弹道导弹，也能拦截巡航导弹，当然也能拦截无人机，就是拦截无人机的呢比较亏本。此外呢，它这个引进了你像韩国的天宫系列的防空导弹。除此之外呢，这个阿联酋之前还曾引进过装备过俄罗斯的铠甲防空系统，那么这个防空系统呢，也是一种近程的防空系统。此外，你像阿联酋的战斗机也可以起飞拦截对方的巡航导弹啊，包括这个无人机。这样算下来呢，你像这以色列部署到阿联酋的这铁穹系统，这个占比就比较少了。
1: 那铁穹是以色列开发的一种近程防空系统，主要用于拦截火箭弹、迫击炮弹和自杀式无人机等威胁。那它的实力如何呢？讨论这个话题之前，我们先来看看短片的介绍。
0: 铁穹是以色列研制的近程防空反导系统，自2011年起投入使用。在以色列的防空反导体系中，箭矢系统负责远程反导，大卫投石索系统负责中程防空，铁穹则承担着近程末端防空反导的重任。一套铁穹系统一般包括一部 ELM2084 多功能有源相控阵雷达，一部作战管理系统和3至4部20连装塔米尔小型雷达制导导弹发射装置。塔米尔导弹最初设计射程为2至40千米， 最新改进型则具备拦截巡航导弹和无人机的能力。每套铁穹系统能防护大约150平方千米的面积。铁穹系统具有一定的智能化作战能力。ELM2084 雷达能在5秒内完成对目标的搜索、识别和跟踪，并将精确的目标轨迹信息实时传送至作战管理系统。作战管理系统可在5秒内迅速完成威胁评估，精确计算来袭目标的轨迹和弹着点，迅速识别出重大威胁目标，做出交战选择，指挥发射塔米尔导弹拦截，并实时控制其飞行。
1: 通过短片介绍，我们可以了解到以色列是有多层防空反导系统的。那么铁穹在整个防空反导系统当中担任着什么样的一个角色？
2: 我们可以看到以色列的这个防空反导系统啊，这个末端在低空这一块主要就是由这个铁穹来承担的，它解决了一个对火箭弹和迫击炮弹的这种拦截能力。其实火箭弹和迫击炮弹不要看这样一个比较简单的这种武器，拦截它的难度实际上是非常大的。那么对于这种战术的弹道导弹和类似于飞机来讲的话呢，由于它的预警的这个距离时间比较长，其实防空系统有足够的这种反应时间。但是火箭弹和这个迫击炮弹，它的射程比较近，反应时间实际上是很短的，要求又非常的这个精准，在很短的时间里面需要做出反应，这个威胁实际上这个难题是很难得到这个解决的，这就有了铁穹系统的这个产生。那么精准度实际上是这个它的一个优点，加上它的自动化的程度是比较高，可以采用有人也可以采用自动的这种模式进行值守，那么发现这个空中的来袭的这个威胁以后呢，可以用这个自动反应的这个模式进行有效的拦截，自身一套这个火力系统有足够的火力密度，所以这一型的这个武器在以色列的防空反导系统中间，特别是分层的防空反导系统中间呢，承担着非常重要的任务。
1: 那通过您的分析，其实也知道了铁穹它的特点和优势。那它是具备一定的智能化作战能力，从雷达探测到作战管理、指挥导弹发射，全程只需要很短的时间就能完成。那想请问一下张先生，您如何分析它在实战当中的意义呢？
3: 铁穹这个防空系统呢，应该说还是很有特点的。概括起来呢，就是说大雷达、小导弹，分布式部署，然后呢，自动化程度比较高。大雷达呢，是指它的这个雷达呢，这个功率高，探测距离远。那以往的一些防空系统，它的雷达往往和防空系统的射程相匹配。如果说你的这个导弹射程比较近，会部署一个小的雷达。但是你看这个铁穹的这个雷达探测距离，如果说探测战斗机的话，可以达到数百公里。那么这是它的一个特点。此外呢，为了弥补它射程近的这个问题，它在这个发射装置进行部署的时候，采取了这种分布式部署的方式，比如说保卫一个城市，那么有一部比较大的雷达，然后呢把它的这个发射装置呢分散部署到不同区域，这样呢这个如果说对方的这个导弹或者说对方的火箭弹打击不同的区域，可以利用不同区域的这个发射装置发射相关的拦截弹进行拦截。另外一点就是自动化程度比较高，或者说智能化程度比较高，比如说它可以实现雷达的自动的搜索、自动的截获、自动的跟踪，对方来袭的弹药飞行轨迹呢相对来说比较固定，这样呢对一些目标稳定跟踪之后，可以实时的计算这个它的落点，同时呢计算这个导弹拦截的时候的瞬时遭遇点。如果说计算这个瞬时遭遇点进入到了它的杀伤区，而且呢这个对方的火箭弹可能会落入人口密集区，它就可以实现自动发射，对对方的这个来袭的弹药进行拦截。
1: 那我们也可以了解到铁穹它是可以探测威胁，并且预判来袭弹药的落点，以及确定是否有必要对其启动拦截。也就是说，这是一种只保核心区域、放弃次要区域的选择性拦截。我们来看短片。
0: 铁穹的选择性拦截，即并非对作战范围内的每一枚来袭弹药都进行拦截，系统会单独评估每个威胁，决定是否有必要进行拦截。例如2014年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射的4500枚火箭弹中， 铁穹系统虽然号称拦截成功率达90%，但其实这是指它对其中800多枚有威胁目标实施拦截，一共击落了735枚。这种选择性拦截的目的是节省拦截弹，并确保优先应对最危险的威胁。然而，一旦对手火箭弹性能升级，如精准度提升，并进行饱和式攻击，铁穹就会因需要拦截的目标过多而出现严重的火力不足。2023年10月7日，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在对以色列发动的阿克萨洪水行动中，20分钟内就发射了5000余枚火箭弹，导致铁穹系统不堪重负，未能成功抵挡这一次大规模袭击。
1: 铁穹的选择性拦截这种设计，在提升作战效率的同时，又存在什么样的风险呢？王先生，
2: 选择性拦截在原来基的一个基本的准则就是迫击炮弹和火箭弹，因为它是按照抛物线进行这个飞行，发射出来以后不会改变它的轨迹，就可以外推它的落点。它是基于这样的一个原则，靠它的计算机和算法能够很快把它算出来。但是现在情况变了，现在的这个不管是这个哈马斯，不管是伊朗还是黎巴嫩真主党，它对以色列进行攻击的时候啊，已经从火箭弹转变到了无人机。无人机是个非航式的目标，它不是按照抛物线弹道飞行，它是可以进行活动的。而防空系统在进行拦截的时候，很难做到100%的拦截。就算有10个空中目标，你拦截到9个，90%的成功率，不还有一个可以这个突防成功吗？那只要这个突防的这个成功，它就不在预定的落点里面，它就无人机它就可能跑到其他的地方。原来啊，以色列要看这个来袭的这个空中的这个空袭兵器啊，落在什么地方，那么他就把落点那一块区域发出相应的警报，那么在这个区域以外的，他就不再发出这样的这种空袭警报。也就是你原来发的这个告诉警报躲避的这个空袭威胁的这一部分的人可能是走了，但是在那没有发警报的那个区域，由于无人机可以转到那个地方，就对他构成相应的威胁。这就是选择性拦截在应对新的无人机的这个威胁的时候，他不再是有效了。
1: 那么在短片当中也回溯到了2023年，在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对以色列发动的阿克萨洪水行动当中呢，铁穹没能抵挡住大量来袭的火箭弹的攻击。那有分析认为了，饱和式攻击已经成为了铁穹防空系统的致命克星。那对于这种观点，张先生您怎么看？
3: 一套防空系统的抗饱和攻击的能力，通常呢是用它同时抗击目标数来衡量的。而同时抗击目标数呢，通常取决于它的制导方式。你像有一些采用雷达指令制导的防空系统，因为雷达要这个不停地探测目标，而且呢要向这个导弹发送指令，直至导弹命中目标，雷达的负担呢是比较重的。所以呢这类这个防空系统呢，同时抗击目标数量呢通常是在3个左右，基本上8到10个是目前一套防空系统同时抗击目标数的一个极限。你像以色列的这套铁穹防空系统呢，它采用的这个拦截弹使用了射频导弹头和红外导弹头，所以呢这套系统它的同时的抗击目标数量应该说是比较多的。我个人判断应该达到10个左右，也就是说对方来袭目标不超过10个，它能够有效的对付。如果说对方来的目标超过了它同时抗击目标数，那么怎么办呢？一个办法是多部署几套这样的防空系统一块儿拦截。但是如果说对方一下子来了这个成百枚这样的导弹，那可能会超过它的这个总体的抗击能力。所以呢对于这个铁穹系统也好，对于其他的防空系统也好，如果说对方的来袭目标过多，所以很难进行完全的拦截，全部的拦截。
1: 在美以伊战事当中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起真实承诺四行动，多次使用大量火箭弹、导弹和无人机等打击以色列。那根据英国方面发布的报告，认为这种饱和式攻击大量消耗了铁穹等防空系统的库存弹药。我们来看短片。

0: 2026年3月24日，据英国皇家联合军种研究所发布的报告，在美以一战事的前16天里，以色列消耗了122枚箭二和箭三拦截弹。这个数字约占其战前150枚库存的81.33%。大卫投石索拦截弹消耗了135枚，而其战前库存仅为250枚，弹药库存消耗比为54%。即便是拥有3000枚弹药库存的铁穹防空系统，也发射了563枚塔米尔拦截弹，消耗了战前库存的18.77%。火箭弹加导弹加无人机的多方向多波次协同打击，也使铁穹防空系统的生存面临威胁。当地时间2026年5月10日，黎巴嫩真主党发布一段视频，称于5月8日利用自杀式无人机袭击并命中以色列铁穹防空系统阵地。视频中，一架无人机接近铁穹防空系统，而一些以色列国防军士兵站在附近，似乎对即将到来的威胁浑然不觉。5月19日，据黎巴嫩方面消息，真主党武装人员当天使用自杀式无人机又袭击了以色列一个军事基地的铁穹防空系统，并将其摧毁。
1: 从刚才的短片当中，我们了解到，在美以一战事爆发后，英国方面发布的报告称，以色列多层防空反导系统的弹药库存告急。那如果说铁穹系统弹药不足，是不是也会进一步影响它的这个拦截效率呢？
2: 那答案是肯定的。其实防空和这个空袭他们之间的这个对抗啊，这是一个运筹学的这个原理。那么为了要进攻的一方要确保自身这个安全，他也没有那么多更多的导弹，或者说无人机，或者说是巡航导弹进行攻击，因此他中间要加很多假家伙，就是诱饵，成本非常低，什么也不是，但是他就在空中进行这个飞行。你对手能不能够准确的判断出来，其实是非常困难的。对手无法判断的时候，来的这些东西，这些诱饵可能打的有相当一部分是诱饵，那么最后超出的拦截极限的那一部分可能就是真的了，那么就能够突防成功。所以对于这个铁穹系统来讲的话，它必须要考虑到如何去准确的去判断，这是它要解决的问题，但这个难度是比较大，这是第一点。第二，选择性的进行这个拦截，当然必须判断来袭的威胁，那么保护最重要的目标，次要的目标靠后一点，最不重要的目标干脆在这个没有办法有效保护的时候，那就做一下舍弃，做个减法，这是它的一种拦截的这个手段。最后一个，增加弹容量，把这个地向能的武器融合进来，考虑到微波和激光，再跟铁穹这样的动能拦截的这个结合起来，提高一个对空中目标来袭目标的一个持续的拦截。所以只有这几种办法来应对这种大容量的高强度的进袭。所以攻防之间的这个对抗啊，实际上是在不断的这个迭代的。
1: 那就看这个矛和盾接下来怎么变化了。
2: 对，
1: 我们在短片当中也看到，以色列铁穹防空系统的阵地被黎巴嫩真主党的小型无人机近距离突破并且命中。那为什么以色列士兵没能及时察觉到无人机的来袭？这是不是也说明了铁穹在自身防御上存在一定的短板？张先生。
3: 确实如此。我觉得呢，他没有及时的拦截来袭的多旋翼无人机有多种可能。第一种可能呢，就是因为防空导弹系统本身呢不会实现全天24小时的开机，它通常呢是这个得到预警之后再开机，那么很有可能以色列的这个对空警戒系统呢没有探测到那么小的这个目标，所以当时铁穹没有开机啊，这是一种可能。第二个可能就是铁穹开机了，但是呢这个它的雷达呢没有朝相关方向进行辐射进行搜索跟踪，那么结果呢它的发射装置遭到了多旋翼无人机的打击。当然还有一种可能就是铁穹也开机了，也搜索了，但是就是看不到这样的小型的多旋翼无人机，因为这种多旋翼无人机是非常典型的低慢小目标。对于雷达来说呢，你这个目标低它也不怕，单纯的小也不怕，单纯的速度慢它也不怕，它都可以进行探测。但是呢，如果你集中这个低慢小这3个特征，它探测起来就比较难了。你像伊朗的沙赫德136无人机， 它的这个飞行高度大概只有几十米，然后呢飞行速度不到每小时200公里，雷达反射线面积呢可能大概是0.5平方米左右。但是这个多旋翼无人机它的这个飞行的高度更低，可以说贴着地皮来飞，甚至在建筑物之间穿梭飞行，甚至可以悬停。当你在这个距离地面很低的这个高度进行悬停的时候，那雷达是很难把它和这个地面杂波区分开的。所以呢拦截这一类这个无人机呢还是要多种传感器去综合的探测，采取多种拦截手段进行拦截，才能够比较有效的进行应对。
4: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遇见光，相信光，成为光，星光美传。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和两位嘉宾就以色列铁穹防空系统部署到阿联酋的新闻对铁穹的实际性能进行了详细分析。那有关铁穹的最新进展，我们还将继续保持关注。今天的兵器面面观就到这里，感谢两位嘉宾的精彩观点，也感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934年到1936年，中国工农红军完成了史无前例的长征，实现了中国革命从挫折走向胜利的伟大转折。我脚下的这条赤水河穿行于云南、贵州、四川三省的崇山峻岭之间。1935年，它见证了长征以来一场精彩的军事行动——四渡赤水。在毛泽东等人的指挥下，30000中央红军面对数十万敌军，忽南忽北，声东击西，粉碎了蒋介石的围歼企图，成为中国革命战争史上的光辉典范。而面对地形生疏、敌众我寡的局面，中央红军又是如

0: 如何一次次走出绝境的呢？本期军事记录带您重返战役现场，重温这段精彩绝伦的壮阔传奇。
1: 1934年10月，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红军被迫实施战略转移，也就是长征，准备前往湘西地区，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蒋介石获悉情报后，一连设置了四道封锁线，对中央红军进行围追堵截，企图在湘江一带消灭红军。湘江战役之后，中央红军由长征出发时的8.6万余人锐减至3万余人。此后蒋介石不给中央红军任何喘息机会，在中央红军前往湘西的路上布下口袋阵。1934年12月31日，在侯场召开了一场被称为伟大转折前夜的会议。会议经过讨论，接受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放弃前往湘西，转而继续西进，以遵义为中心，在川黔边创建苏区，打开中国革命新局面。要实现这一战略意图，中央红军面临的第一道任务就是突破乌江天险。
0: 从这张地图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乌江的走向一目了然，它由西南向东北斜贯贵州全境，将贵州划为了南北两部分。那要从侯场到遵义，乌江这道天险红军必须迈过。而当年的乌江水流湍急，两岸又是悬崖绝壁，一月的水温更是接近0摄氏度，最大水流速度达到了每秒2米。形势千钧一发，如果中央红军不能迅速渡过乌江，一个月前血染湘江的惨剧恐怕将重演。而当先头部队抵达江边时，却发现可以渡江的船只早已被国民党烧光。
1: 这时中央要求红一军团第二师着手实施强渡，并在1月3日架设好浮桥。红四团团长耿彪接到命令后，决定快速消灭对岸敌人，保证大部队顺利渡江。1月2日夜，由先遣部队红四团3连连长毛振华组成的18名战士分3支竹筏快速向对岸划去。由于河水湍急，一只竹筏撞到石头，另一只竹筏则遭遇激流，战士们被迫游回了岸边，而毛振华他们所乘坐的竹筏消失在江面。时间1分1秒流逝，毛振华与另外4名战士依然没有音讯。看着湍急的江水，大家认为这几名战士已经牺牲了。1月2日拂晓，军委副参谋长张云逸带来了重要消息：敌人的追兵离贵州汶安只有数10公里，军委要求红四团迅速完成渡江任务。耿彪决定，就算付出再大代价，也要保证大部队顺利渡江。他决定强渡乌江。耿彪在回忆录中曾这样写道：这天是雪后初晴，天气出奇的冷，大雪把竹子都压弯了，闪着银色的阳光。只见尖兵排的3个竹筏已经渡过中流，离岸只有50米了。对岸突然响起清脆的机枪声。这时敌前哨所突然一片混乱，原来此前偷渡行动的毛振华等人被江水冲到几里以外的地方，他们没有牺牲，而是成功渡过乌江。在毛振华等5名战士的配合下，中央红军用最短的时间、最小的牺牲快速消灭对岸敌人，并在乌江上创造性地搭建了一座浮桥，保证了大部队的顺利通过。1936年10月，鉴于由毛振华带领的红一连战士们为强渡乌江战斗胜利起到了决定性作用，红一军团授予该连强渡乌江模范连称号。时光荏苒，精神不朽，岁月变迁，传统依旧，强渡乌江模范连的连史愈发厚重，战旗也愈发耀眼。

0: 时间再回到1935年1月6日，中央红军全部渡过乌江天险，这就是强渡乌江。第二天，中央红军占领了遵义，在这里召开了一次至关重要的会议，史称遵义会议。张老师，那当时遵义会议是在一个什么样的背景下召开的？
1: 遵义会议是在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严重受挫的历史关头召开的，特别是湘江战役之后，由于波谷里德的错误指挥，中央红军陷入了十分危急的境地。随即召开的通道黎平侯长会议上，毛泽东正确的主张逐渐得到大多数同志的支持和接受，而波谷里德的错误指挥也逐步的得到了纠正。1935年1月初，红军强渡乌江，北上挺进遵义，把几十万敌人甩在身后。这个难得的安全环境之下，根据黎平会议做出的预安排，遵义会的20位参加者在这地方召开了这次重要的会议。
0: 那当时会议召开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氛围？
1: 当时遵义正是寒冷的冬天，因此呢，在会场中央放了一个炭火盆，这既驱走了冬日的严寒，也照亮了中国革命的转折的进程。当时为了防止敌人飞机的袭扰，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亲自在会场旁边的一个平台上设置了高射机枪的阵地，安置了一名叫邵永清的四号员。总司令朱德同志专门交代邵永清看见敌机飞来就马上吹响四号。一天下午，邵永清看见远处飞来了一个黑影，他一下子逼住了劲儿，吹响了四号。参会的首长们纷纷走出会场，等到这个黑影飞进去看，原来是一只猫头鹰。
0: 虚惊一场
1: 啊！虚惊了一场。邵永清知道自己犯了大错，心中非常不安。总司令朱德走上前安慰他：“邵小鬼，莫紧张。”脸上露出了笑容。这个细节表明只有光明在望，才能气定神闲。
2: 遵义会议做出四个决定：一、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二、委托张闻天起草《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三、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四、取消在长征前成立的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而周恩来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遵义会议解决了党内所面临的最迫切的组织问题和军事问题，结束了左倾错误在中央的统治，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始确立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成为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开始走向成熟。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在万众期待下重回中共中央决策层，然而他面临的局势是这样的：蒋介石调集重兵从四面八方扑来，企图围歼3万余人的中央红军于乌江西北川黔边境地区。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看到原来以遵义为中心在黔北建立根据地的设想已无法实现，为摆脱困境，实现遵义会议关于渡过长江到川西或川西北建立革命根据地的任务，1935年1月19日，中央红军由遵义地区北进，预定夺取川黔边境的土城、赤水县城，向

0: 即从四川的泸县和宜宾之间北渡长江。
1: 当时中央红军为什么选择从宜宾和泸州之间北渡长江呢？
2: 因为这段江面比较宽阔，水流也相对平缓，而且渡口众多，有利于红军大部队在这里渡江。如果渡江不顺利，还可以由宜宾往西渡过金沙江，绕到云南，再进入四川，实现和红四方面军会合的战略计划。
1: 计划听起来很明确，但是执行起来肯定是面临着重重困难和挑战吧？
2: 可以说是困难重重，因为敌人是前堵后追，中央军血液部，前军王家烈部，川军过新奇部在后面尾追，前方有四川军阀刘湘的重兵在赤水、古蔺、胥甬一带阻击我们。如果我们要从泸州和宜宾之间北渡长江，赤水县城是敌我双方争夺的关键，那里呢有北上渡江的渡河点。
0: 土城是赤水县的一个区所在地，作为黔西北的重镇，也是赤水和东岸的重要渡口。夺取土城，对于实现北渡长江、进到川西或川西北、会合红四方面军的战略计划具有关键意义。这也是遵义会议后的第一章，关系到全军的士气。1935年1月24日，先头部队红一军团击溃前军的抵抗，进占土城，并向赤水县城推进。1月26日，红一军团第二师在距赤水县城10公里的复兴场与川军展开激战。
1: 现在我们来到的就是复兴场战斗的发生地，位于赤水市的复兴镇。那当时土城战役打响之后，中央红军为什么选择在这里与川军展开了激战？
3: 复兴场呢是黔北重要的一个水路码头，红军要北渡长江呢就必须要经过复兴场。蒋介石洞悉了红军要北渡长江的计划之后，调集了川军驰援赤水城，复兴场就驻有川军两个团。红军到复兴场之后，就与川军展开了一场遭遇战。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呢叫红岩寺，是红一军团二师指挥部的所在地。复兴场战斗呢就是以红岩寺周边地区与川军展开了这场战斗。战斗中红军集中优势兵力，一度把川军击退到水河背和下窄口一带。
1: 那到目前为止战况还是比较顺利的。
3: 是的，但是后来战况突变，从黄皮洞赶来增援川军的一个团也加入了战斗，与红军形成了肉搏战。虽然红军把川军逼退进了复兴场，但是红军也有很大的伤亡，红军因此不得不撤出复兴场，退守风起口一线，向丙滩转移。
0: 由于四川军阀刘湘早已对中央红军入川的目的和行动路线做出了预判，所以川军抢先入驻土城西北的赤水，阻截红军北上。此时中革军委得到了一个情报，川军四个团正南下突进，进占土城以东的青杠坡，于是毛泽东决定在青杠坡打一个阻击战，消灭尾追之敌。
3: 这里就是青杠坡战斗遗址，这个方向就是川军追击中央红军来的方向。
4: 当年川军就追着中央红军
3: 一路往土城方向打。
1: 那当时中央红军为什么要将伏击战选在这个地方呢？
3: 这个地方呢是在土城以东，川军追击的必经之路，四面是高山，中间是峡谷，两头窄，中间宽，是一个口袋状。在青杠坡打一场伏击战，对于红军摆脱被动的局面，掌握战略的主动权至关重要。
0: 此时中革军委认为中央红军占据了有利地势，以绝对优势兵力伏击川军弱旅，看起来是一场可以速决速胜的战斗。情报显示，当年川军只有四个团6000多人，分属郭勋骑旅和潘佐旅，由郭勋骑统一指

0: 回，中央红军决定先解决郭旅，再解决潘旅。1月28日凌晨，青岗坡战斗正式打响，红三、红五军团率先向国民党军发起进攻。
1: 其实川军来的时候，他是一路占领两侧的高地，分三路推进的，没有像红军预想的从大路一直走进这个口袋。所以说，红军从原来预设的一个伏击战，变成了一个遭遇战。
2: 快，注意边！
0: 经过几小时的激战，战果一直无法扩大。在战斗紧要关头，中革军委立即命军委纵队干部团、红一军团一部赶往战场增援。
1: 干部团是红军当中比较精锐的一支部队，他的学员都是连排级以上的干部，战斗力非常的强，武器相对也比较好。因此干部团加入到了这个青岗坡这场战斗当中啊，红军的士气得到了更大的一个提升。
3: 前军，守住枫树坝阵地，等待援军到来。
4: 是。
3: 你们记着，红军没有弹药补给，他们今天已经消耗得差不多了。
0: 后来中央红军从抓获俘虏的番号中发现，原来的情报有误，敌军不是4个团6000多人，而是6个团10000多人，对川军的战斗力估计不足，且川军的增援部队又即将开到，战局逐渐对中央红军不利。
1: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军委就在楚城召开会议，觉得这场战斗如果继续再打下去，
5: 中央红军
1: 将面临重大的损失。
3: 你的意思是现在就撤出战斗？往哪儿撤呢？
6: 我建议啊，我们现在应该渡过赤水河，避开向北，一路向西，先躲过眼前的川军，然后再寻找新的战机。
0: 毛泽东的这一决策得到了与会人员的一致赞同，从此拉开了四渡赤水的战幕。
7: 现在我们来到的这个点位，就是当时中央红军一渡赤水河的其中的一个渡口，土城渡口。
1: 没错，当年的河水呢比现在更宽阔，红军在土城援后架起浮桥，西渡赤水。
7: 那现在我们看到这条河的水流是非常急的，那当年中央红军又是怎么渡过这条河的，又是如何分工的？
1: 中国军委在土城召开会议，会议决定呢，朱德、刘伯承人留前线指挥作战，陈云负责安置伤员和处理辎重物资，周恩来负责架设浮桥。
0: 1月28日夜，是一个令人焦虑和极其紧张劳累的夜晚。在中央红军和国民党军对峙的前线，枪声不断，炮声隆隆，赤水河畔波涛滚滚，浪花飞溅。
8: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9: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8: 超视力？
9: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10: 超视力不一样，
9: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10: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1:1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1: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0: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2: 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
9: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0: 看手机、看书、走路、看。

0: 开车都能戴。
1: 戴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超市里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400-100-6565。
5: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0: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2: 中央红军工兵部队在周恩来的指挥下，依靠当地群众的帮助，将收集到的十几条帆船在赤水河上一字排开，沉锚固定，然后用竹竿把各船连在一起，用绳子绑牢，再在上面铺上一块块木板门板，不到天亮，一座能供三路纵队通行的浮桥便横卧在赤水河上。陈云带领卫生和供给部门的同志们抢救和安置了伤病员，并把笨重的物资抛入赤水河中。1月29日凌晨，中革军委发出了脱离战斗、西渡赤水河的命令。中央红军从猿猴场、土城向西迅速渡过赤水河，向川南古蔺、叙永地区前进，此即一渡赤水。
13: 红军一渡赤水河，虽然是被迫西进，但成功摆脱了尾追的国民党军，改变了被动局面，充分展示出毛泽东善于从不利的战局中寻找有利因素，化被动为主动，转败为胜的高超指挥艺术。如今遵义会议会址作为党和红军历史上伟大转折的见证者，跨越历史的长河，闪烁着耀眼的光芒，而曾被红军将士鲜血染红的青藏坡战场也早已是郁郁葱葱。从遵义会议的伟大转折到赤水河畔的果断转移，正确的路线一步步化为盛世。然而敌军步步紧逼，前路依然艰险，红军又该如何应对呢？明天同一时间，军事记录为您继续讲述。
14: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5: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6: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15: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

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

0: 未来。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我江水鹰长这么大还没被人指挥过呢，你这秀才有点意思啊。绑了。
5: 高老八死了，黑风寨已经被扒进，一众土匪已经各奔东西，武器和弹药也都被拿走了。
6: 知道是谁干的吗？
5: 还在查。
4: 我这帮弟兄们，你帮我带带他们呗。
7: 啊，
4: 把你这肚子里的坏水啊也倒点出来给他们。

0: 秀才就是秀才，你哪懂江湖险恶呀？老三，你跟着走一趟。
1: 行。
0: 哎，秀才，你们要几支枪啊？
2: 越多越好。当然了，如果有枪，再带上我们的人，那就够了。
0: 咱脸皮这么厚呢？

0: 十支枪。
1: 十支。
0: 嗯，
1: 好嘞，十支，再带上我这些人，除掉葛老八应该没什么问题。
0: 那两个可以，这个臭嘴不行。
2: 大当家的，是这样，我这位兄弟啊，年轻，心直口快，可能说一些让您不高兴的话，这样，让他也参加打葛老八，用实际行动呢给您道歉。大当家的一看，就是人和心是一致的，善良又美丽。
1: 哎，是。
0: 放了他！我告诉你啊，臭嘴，下次再乱说话，我真割了你舌头。
2: 哎呀，老肖，大当家的真的是女中豪杰。
1: 对对对对，
2: 这让我突然想起了一首诗，赞颂花木兰的。
1: 啊，什么诗啊？
2: 叫"弯弓征战做男儿"。梦里曾经雨化梅，几度思归还把酒，浮云堆上祝明妃。
3: 好，好诗，
2: 特别合适大当家的。
3: 对对对，
0: 老三，去取枪，顺便带两个手榴弹送我。
3: 谢大当家的。
1: 行吧，大当家的，如果把葛老八打下来之后，这枪支和物资咱们怎么算呢？
0: 你想怎么算？
1: 我当然觉得咱们可以二一天做五。
4: 不是，你怎么想的？我们出人，我们出枪，还得分你一半，你怎么跟那个做买卖的奸商一样？
1: 哎呦，兄弟，亲兄弟还明算账呢，再商言商嘛。
0: 给你四成。

0: 爱干不干。
1: 成交了。走吧，拿枪。哎，对了，大当家的，还有一件事还得麻烦你。
0: 你咋那么多事儿啊？
1: 哎呀，我还需要跟我们大当家的有点事儿交代。
0: 去吧。
2: 时候我没给你交代，不过这么一想啊，你随机应变这么快，真够厉害的。
3: 你一叫我秀才，我就明白什么意思了。
2: 我看啊，这个女债主应该还挺欣赏你这个文化人的，你应该是安全的，没问题。
3: 哎，这葛老八心狠手辣，你们一定要小心啊。
4: 你们两个啰嗦完没有？
2: 才几分钟就着急了。
4: 两个大男人这么啰嗦。
1: 我们是说大当家的果然是女中豪杰，谢大当家的。
4: 嗯，
1: 走吧兄弟，
3: 不小心啊。
4: 秀才，

0: 你刚刚夸我挺漂亮的，真的假的？
1: 发自肺腑的。
0: 我以前认识一个人，跟你挺像的。
1: 是吗？那现在
0: 被保安团的人害死了。
1: 其实
0: 你是一个好人，看得出来，比那个油嘴滑舌的靠谱多了，实在人。
1: 你只是不太了解他，当你真的了解他以后，你会发现他比我可靠。
0: 我了解他干嘛呀？我了解你就够了。走，带你逛逛寨子。
1: 好。
2: 我的枪还在他们手上呢，我迟早有一天一定要把它夺回来。
3: 差不多得了，丢了还丢不够是吧？
4: 怎么样，把你的嘴给我闭上，不然就离开我的队伍。这些土匪都是千里眼顺风耳，你说的那点话人家早就听到了。
1: 那个当家的，您就真放心他们几个下去打葛老八呀？
0: 什么意思啊？
1: 我是想说这个打歼灭战啊，要集中力量，讲究的是呢多多益善。你看您这儿还剩下这么多人，要不就……
0: 好像有点道理啊。绑了。
1: 哎呀呀呀呀！绑我干什么呀？
0: 我觉得你那个兄弟说的有道理啊，在商言商嘛，这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你呢，就先在这受点委屈。我江水英是不会让兄弟去玩命的，我得跟着。
1: 大当家的就是大当家的，仗义。不过上山的时候呢，要注意隐蔽，最好呢是跟我们的人两面夹击，

0: 我江水鹰长这么大，还没被人指挥过呢。你这秀才，有点意思啊。绑了。
1: 哎哎哎！哎呀，这疼！
0: 不舒服啊？
1: 有那么一点。
0: 疼吗？
1: 还行。
0: 再绑紧点。
1: 哎，行了。哎啊！
0: 行了。你们两个听好了，只要他还在这儿，要什么给什么。这自古江湖规矩，不打赶考的举子。
1: 啊，对。
0: 薄水英还是懂规矩的，这对读书人得给面子不是？走。

0: 亲爱的，你这怎么老是白白净净的？晒不黑啊？我告诉你啊，我也是副团长，别一天到晚老是冯副团长冯副团长的，李副团长是不是才是一表人才呢？
1: 李副团长，你刚刚弄疼啊？
2: 彪子，
0: 大哥，
2: 你是不是找死？你不知道他是冯副团长的人啊？有一天闹急了，我告诉你，我不管，你自己兜着。
0: 大哥，你小姐。您别老是一天到晚跟我冯东野冯东野的，您不觉得那小子就是仗着自己军校毕业出身，就压根儿不把咱们这些靠打仗打上来的老兵放在眼里吗？我跟您说实话，我有的时候就是故意在他们面前装疯卖傻，我就是想恶心恶心他们。
2: 听大哥的，从现在开始在这儿你给我招兵买马，只要把你的队伍搞大了，腰杆就直，有枪就是草头王，你管他军校不军校毕业的。
0: 大哥，您猜怎么着？我已经跟黑风寨的葛老八都说好了，他答应拉人加入咱们队伍。这葛老八呀，他一会儿就带人过来了，您得给我个面子，我一会儿就摆一桌，您喝点酒啊，就当他们的入伙宴。
2: 不是今天就带人过来啊？
0: 啊，
3: 兄弟，啊，你对葛老八知道多少？他在我们这一带人马最多，长枪短枪加起来200多支。
4: 这么多？嗯，这也太吸引人了，馋死我了。
3: 我跟你说，葛老八这个人啊，打仗全靠喊话，就是你要投降呢，什么事没有；不投降，等打起来再想投降，门都没有。所以啊，我们这一带这些小山头基本上听到他的喊话就怂了。
4: 喊话好使吗？
3: 反正有用没用的，他那儿估计山头一大半人都是喊来的。
4: 有点意思。大虎，你看，
3: 葛老板他们来了。
5: 这酒不醉人人自醉，则不迷人人自迷，财不动心心却动，国不欺人人欺我。
4: 你确定那是葛老八吗？
3: 没错，就是他，平时出来都带着四大

0: 哎，三儿，嗯，你这枪法也不行啊。
1: 大虎，我来负责各路吧，你去负责刚刚搭枪的那个人。
2: 好，
1: 兄弟，你们负责搬枪弃射。
2: 能行吗？这儿离那山头近着呢。
1: 哎呀，能行吗？记住啊，别伤着那些马，明白吗？
2: 好，知道了。

0: 头了。
1: 干得漂亮！不是光会说嘴的人。这葛老八的事儿，我看就到此结束了。这几条枪，算我送你了，当见面礼。咱们呀，交个朋友，以后互相照应。
2: 大当家的，就这几条枪，是不是少了点？
1: 那你想要多少？
2: 我还惦记着黑风寨那200多条枪。
1: 你杀了葛老八，你就不怕他的人剥了你的皮？
2: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啊！
1: 我开始欣赏你了。走。
0: 等等。
1: 你这个秀才，我真是小看你了。
0: 大当家的，
1: 能把我的人带来。
2: 不是，你怎么来了？
0: 不是，你怎么打算的？
2: 没怎么打算，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啊，我准备去一趟。
0: 你就这么简简单单的进去啊？
2: 那你想怎么办？
0: 不是，这是葛老八
3: 啊？
0: 还有没有活着的兄弟了？
3: 还有一个。
0: 哎，咱们正好可以通过他了解一下山寨里边什么情况啊，然后最好是了解到如数家珍的地步。
2: 哎呀，还是我的大当家的好啊！你让我茅塞顿开啊！

0: 你的这位贵客到底什么时候来啊？我们都等多久了？
1: 特委员，大哥，这伙人啊，平时散漫惯了，所以迟到一会儿也实属正常，对吧？哼哼，
0: 要我说，等等无妨，对吧，特委员？他们那儿到咱们这儿有多少路程啊？
2: 准确的来说，一个半小时的路程。
1: 嗯，
0: 不急，你说这葛老八呀，在这一带呢，名声最好啊，也最有实力，啊，积极向上，他是一个愿意向政府靠拢的侠士，
3: 是土匪。
1: 哎，我说。你怎么一说话，我怎么就觉着这么不顺耳呢？准确的说，那叫百姓武装。水泊梁山听说过吗？啊，那是像及时雨宋江一样的好汉。
3: 打家劫舍，强抢民女，袭击村公所，霸占女学生。这个葛老八在这一带已经是臭名昭著的大土匪了。
1: 行行行行行行行，不会说话就把嘴闭上啊！吃不着葡萄说葡萄酸。
3: 特派员。让这样的人加入到咱们的队伍里，行吗？我看不行。
1: 哎，我说，你们队伍怎么了？你们队伍就纯洁啊？冯东野，你是不是老以为你自己是军校出身，你就这个也瞧不上，那个也瞧不上？特别，大哥，这自古以来，多少个朝代，这皇帝都是土匪出身，是不是大哥？怎么的？土匪当不了皇帝了，啊？这关老爷上过军校啊？还是赵子龙上过军校？
4: 好了，特殊时期更应该精诚团结，啊！粉生啊，看人一定要一分为二的看。

0: 多看优点。葛老八这次能够弃暗投明，投奔党国的怀抱，乃是进步啊！啊，就算他之前有100个缺点，只要对党国忠诚，这叫一好遮百丑。
1: 哎，
0: 这件事情上，李副团长还是有功劳、有建树的。
2: 嗯，
3: 可是人品不好的人，何谈忠诚啊？
2: 哎呀，份上啊！只测党国用人之际，啊，就算是混进了一两个投机取巧的也没关系，我们不需要他的忠诚，我们需要的是让他手底下这些人都去战场替咱们卖命就行了。
0: 竞选兄话糙理不糙，就是这个道理。
1: 特派员大哥，要我说呀，有些人要不然就是蠢，他一点不懂江湖规矩，要不然就是坏，他眼里容不得别人比他好。我怎么了？我请葛老爸来是带着上百号兄弟过来投诚的，我没有偷偷摸摸的请几个白白嫩嫩的女兵吃饭吧？谁装孙子他心里明摆着呢。
4: 报告长官，刚刚得到消息，葛老爸他死了。
1: 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
4: 葛老八死了，黑风寨已经被瓦解，一众土匪已经各奔东西，武器和弹药也都被拿走了。
5: 知道是谁干的吗？
4: 还在查。
2: 这回损失大。
6: 要我说呀，这就叫报应，作恶太多，这是迟早的事儿。
1: 哎，你笑什么呀？
5: 你在这笑什么呀？
7: 哎哎，大爷，来人，
8: 找死！
7: 风都爷，
8: 是你找死！
7: 粉生，
8: 不中你弄死我！
7: 你满彪，
8: 松手！
7: 忍你太久了，
8: 冷
7: 静！
8: 今天谁都不行！
7: 你要是想死，
8: 我现在就让你去见葛老八！
7: 找死！
8: 粉生，
7: 你冷静，都是同志。
4: 队长。
1: 冷静，
4: 不是，不是，
1: 哎，队长，队长，
8: 我，放开我，
4: 消消气，消消气，
8: 放开我，
7: 连上分身，
8: 放开我，
7: 都是同志，
1: 队长，队长
7: 不走，
8: 李满彪，有本事，咱俩现在出去单挑，把枪掏出来，
1: 队长，
8: 咱俩互射，看谁先死，
1: 冷静，
7: 还不赶紧把李副团长带下去，
8: 放开我，我弄死你，我，
7: 快点，快点，
8: 快点。
0: 景轩兄，你看这，
2: 假酒。
0: 好好好好，
8: 我忍什么？
0: 粉生啊，听学长一句话啊，今天李满彪做的确实是过分了，我站在你这边啊，你想怎么做就怎么做。
8: 我做什么？我什么都不想做了，我不想干了，我早就不想干了。
0: 别别别，我知道你辛苦辛苦辛苦啊，辛苦辛苦辛苦，休息啊，明天。明天我们聊，好吧？好好聊聊，好好聊聊啊，好好聊聊。哎，你看看这一桌子菜，哼，都喂猪了。

0: 怕了，总是对我们女兵动手动脚的。
1: 你跟我说这个干嘛？你跟我说这个，你们就安全了吗？
0: 我们都知道您是好人，您从来不欺负女人，只要有您在，我什么都不

0: 在都没有，都烂了，从根儿上就烂了。
1: 可是我们都是这么认为的，只要有您在，有您保护我们，我们什么都不怕。
0: 你为什么要参军呢？
1: 因为参军可以保家卫国。
0: 你现在还这么想吗？
1: 嗯。
0: 不后悔？
1: 不后悔。在这能遇到真正的男人，现在真正的男人太少了。我遇人不淑，没想到庐山竟然是内奸。冯副团长，您能告诉我，我们还能相信谁？谁还能保护我们呀？

0: 那个陆山发展到什么地步了？
1: 啊，我跟他不是你想的那样的。
2: 你不爱他吗？

0: 好吧，以后你就留在我身边吧。
1: 真的？
0: 帮我收拾收拾，平时帮我洗洗衣裳。新手，别扎着。

0: 长官，你一定要小心啊！我刚才悄悄跟着林满彪，听见他跟他的人说，要对你动手了。
1: 我想到了，像他这种老兵痞子，肯定能干出这种事儿来。
2: 今天一天啊，没想到过得这么热闹。听说过有神人，这像你们二位这么愣、这么神的人，还真是第一次看到。人家过去说诸葛亮有能耐，我觉得你们俩比诸葛亮那可厉害多了。
3: 过奖了，过奖了，不敢。
2: 这碗酒，今儿我敬你们二位，我干了这碗。咱们两家以后那就是弟兄了，啊！亲为我先干为敬。
3: 哎呀，大当家的，我得补您一句，如果加上葛老八这波人，那咱们可就是三家人了。我觉得咱们大家伙应该一同好好干一杯，敬一下大当家的啊！

0: 我跟你说啊，我们大当家的就喝高度酒，低度的从来不喝。
1: 我
2: 秀才，你可是个男人啊，这酒
1: 我干了，我干了，我干了。
2: 哎，爽快。我喜欢。哎呀，
0: 哎，兄弟，我得敬你一个。我跟你说，我老三行走江湖这么多年，除了我大当家的，我没服过谁。你有胆有识啊，服你。来一个。
3: 哎呀，三哥，三哥，
0: 来来，
3: 客气客气。
0: 兄弟，你别客气啊。
2: 哎，秀才。
1: 哎，
2: 要不你给咱们赋个诗，你们说怎么样？
1: 哎，别别别别。
2: 来，
4: 那我就给大家吟诗一首，助助兴啊。
2: 嗯。
4: 弯弯月出挂城头，城楼月出照凉州。凉州七里十万家，胡人半解弹琵琶，琵琶一曲长堪断，风萧萧兮夜漫漫。河西暮中多故人，故人别来三五春。花门楼前见秋草，岂能凭栈相看老。一声大笑能几回，斗酒相逢须醉倒。不好，
2: 念得好。
1: 不好不好不好。
2: 喝呀，一点点。
1: 我干了。
3: 哎，兄弟，哎，我，哎，我有个事儿啊，正好想跟你商量商量
0: 啊。你说。
3: 你看，哎，能不能把你们黑风寨那个歪把子给我们试一试？
0: 哎，你这跟我说什么呢？
3: 要歪把子机枪啊？
0: 给你不就完了吗？多大点事儿啊？不就把枪吗？我做主了，大当家我做主了啊！来来来来，喝一个喝一个。
3: 哎呀，兄弟，你这太豪爽了你。
0: 来来来来，
3: 哎，来来来来，
1: 来，请请请。
3: 好。
2: 秀才。
1: 哎。
2: 还是你是个文化人。
1: 不敢。
2: 刚刚念那诗啊，是真好，是个秀才，是个真秀才。不像有一些人呢，就变化多端了啊！这一会儿是个大人物，一会儿呢又斤斤计较。哎，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想着捞便宜呢？
3: 大当家的，你说我呢？
2: 啊，
3: 我这人就小心眼儿，这以前饿怕也穷怕了。见到什么呀，我就想伸手，就想要，什么都觉得好。您千万别介意啊，您要是觉得介意的话，这我自罚一杯，兄弟给我倒上来。
0: 来来来，
2: 别自罚了，来，秀才
1: 啊，
2: 你也喝一碗
1: 啊。
2: 刚刚你念的那诗里是不是有一句斗酒相逢须醉倒
1: 啊？是是，
2: 我就听懂这一句了，说的是这酒要喝倒的意思吧。喝，干了啊！
1: 啊，
2: 一起一起，
3: 好，
2: 来，
3: 来，
2: 我说啊，这个做小买卖的，我也跟你做个买卖，如何呀？
3: 哎，不，不敢当，大当家的，有什么事儿您尽管吩咐，谈什么买卖呀？
2: 这样。我这帮弟兄们，你帮我带带他们呗。
3: 啊，
2: 把你这肚子里的坏水啊也倒点出来给他们。哎，你要是答应了，

0: 三刚才说的机关枪，那才算数啊。你要是不答应啊，那我这个大当家的那可是不同意啊。
1: 这个事大当家的我可做不了主，还得我们大当家的拿主意。
0: 问他呀、我来。秀才，你说可以吗？
2: 可以，大当家说什么都可以，
0: 爽快，我喜欢。为了这个，咱们必须再干一碗，是不是啊？
2: 酒呢？
0: 来，
2: 大当家说可以就可以。
1: 大当家的，我还得说一句啊，我是可以帮你训练人，但是也要请求你一下，咱们可是有言在先啊，我可以带你的队伍，我也必须带葛老八的队伍。葛老八这个队伍都是穷苦老百姓啊，苦大仇深的人，以前呢也都抽过大烟，但是以后你们队伍里面可不行再抽大烟了。
0: 放心吧，从我七妹决定跟你们在一起以后，那些抽大烟的我早就送回家了。说实话，我很早以前就想送他们回去了，毕竟这打仗啊根本指望不上。
1: 好，大当家的，冲你这句话，是英雄，巾帼英雄啊。
3: 哎，兄弟们，我们一起敬大当家的一个
0: 好酒量，
3: 咱们一起打鬼子。
4: 打鬼子。
5: 老王，
2: 我不喝，我真不喝，我真喝不动了。我求求你们，我哎呀，
5: 没让你喝酒，咱俩
2: 我跟你说，老兄，我这么跟你说啊，我活了这么多年，我第一次看见一个女的这么能喝，我服了，我真服了。
5: 哎，我倒是觉得呀，
6: 这七妹啊是巾帼不让须眉啊。我看她对读书人是真敬重，刚一直盯着你看呢，我看你紧张了，我差点没笑出声来。
2: 你笑什么呀？人家那是对书生啊。为什么那个老话说土匪劫道的都不劫书生？是第一个书生穷书生没什么油水啊，那第二个呢，人家是尊重读书人，第三人家怕这书生上京赶考，万一中了举人当了官，将来报复他，这是对书生的一个规矩。
5: 行了，我听你这话呀感觉上还挺有道理的。但是你看人家水英还是有些胆气吧。
2: 什么呀？
5: 都看出来了，大家啊对你呀、你不应该。
2: 不是，这事儿啊，我真的跟你说，你把我从监狱里面救出来那一刻，我就想好了啊。只要咱们这革命事业未完成啊，我王茂林呢，绝对不考虑个人儿女情长的事情。
5: 怎么还严肃上了？我不提江水英的事儿了。
2: 不提。
5: 哎呀，你看咱现在再有枪了，再有队了。
2: 我刚才算了，江水英这儿五六十号人，
5: 对，
2: 葛老八这儿呢，咱们又收回来百十号人，再加上咱们的人，又200多号人了。
5: 老郑说了，等咱们把两支土匪收编了，就让他们马上成立支队。这个时候，咱们就要抓紧时间对所有的战士进行训练，是不是？这个时候咱们就是要打鬼子，我觉得就是咱们该干正事儿的时候。
2: 我支持你，我干正事了，我也得干点正事。我得睡一会儿。不行，
5: 这不是这，
2: 我真不行。你千万别说我去睡了，我不行了。
7: 今天咱们要为镖客出口恶气，

0: 你作为李满彪的副官，
1: 不在李满彪身边好好的待着，这大半夜的跑我这儿来干什么呀？

0: 这样，我呢，给你们两个选择，啊，第一个，大声地喊出来，告诉我，是谁指使你们这么干的？为什么这大半夜的跑我这儿来？他只适合第二个选择。哼哼，
1: 同志们，今天我给大家讲一下关于日军平时的一些作战特点。
2: 江水英的加入让政工队的力量壮大了，然而要与日军作战，仅有数量是不够的，还得有过硬的军事素质和高度的自觉性，必须尽快将他们训练成合格的战士，让两支队伍团结在一起，成为配合默契的战友。萧寒甚至要他们改掉过去的江湖习气，成长为人民军队的一员，会有一个艰难的过程，但他坚信只要加以正确引导，他们一定会成为训练有素的抗日武装力量。
3: 哎，西门，
4: 干嘛？
3: 我跟你说，你不能再这样了，兄弟们都受不了了，你再这么弄他们都走了。
4: 老三，我就问你，这段时间你觉得怎么样？
3: 老肖他们没得说，确实是有货。
4: 货给咱们了吗？
3: 也没啥藏着掖着的。
4: 所以啊，这对咱们就是个机会，我们就是伸手接一接就完事儿了，有什么理由不干？谁要是不想干，把枪给我留下自己走人，不送盘缠，不揍他们就是对他们仁至义尽。
5: 再说一遍，怎么样？兄弟们，
4: 反了？过去看看。
6: 干什么？
7: 给我放下！
6: 干什么？把枪放下！
7: 说你们的，把枪放下！放下！
6: 给我注意一点啊！你们太过分了，欺负人啊！
8: 我们过分，是你们先招惹我们的。
6: 说什么？
8: 你们就是不行！
6: 你再说一遍，说怎么着？

0: 我都不知道你们呀，哪儿来的这个自信心？不就是多认识几个字吗？啊，有什么了不起的？如果这帮兄弟们，
1: 他们想读书识字，
0: 啊，只要他们刻苦，都能做到。
2: 彪子，你怎么回来了？
3: 我刚接到报告，安东镇已经有日本人了。
2: 可问题是，日本人为什么进攻这么准确？
4: 如果要真是一支日军的整编中队，以咱们现在的武器装备，无法跟他们抗衡。
5: 你说的很对，
4: 老肖，说说你的作战计划。
6: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7: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8: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9: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1: 能通血管，
8: 还能保心防意外。
9: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2: 不要咳，不要痰，
1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4: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6: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7: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8: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9: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1: 能通血管，
8: 还能保心防意外。
9: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16: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14: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7: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冷暖舒适。
18: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8: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4: 益安宁丸，养好心。
18: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20: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8: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4: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

0: 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2: 我都不知道你们呀，哪儿来的这个自信心？不就是多认识几个字吗？啊，有什么了不起的？如果这帮兄弟们，
3: 他们想读书识字，
2: 啊，只要他们刻苦，都能做到。
4: 彪子，你怎么回来了？
5: 这，我刚接到报告，安东镇已经有日本人了。
4: 可问题是，日本人为什么进攻这么准确？
6: 如果要真是一支日军的整编中队，以咱们现在的武器装备，无法跟他们抗衡。
7: 你说的很对，
6: 老肖，说说你的作战计划。

0: 不行，
1: 再说一遍，
0: 说怎么着？干嘛呢？干嘛呢？怎么还中上枪了？哎，
2: 好，
3: 老八的人在这里欺负我们，把女士们吓得够呛。
4: 我告诉你们，甭管是谁，只要敢在我面前动手脚，别怪我清理门户。
2: 哎，七妹七妹，咱们都是一个部队的，清理什么门户啊？怎么回事啊？
3: 指导员，他们明显就不如我们，我们几位同志说了他们几句，还不服气，还跟我们玩横呢，谁怕谁啊？
2: 老梁，
3: 指导员，事情是这样的，我们都是从农村来的，平时散漫惯了，论文化我们指定比不了他们。就拿踢正步来说吧，他们学半天，我们学两天，我们都不如他们踢的好，但这也不能讥笑我们吧。我算是有文化的，天天这么冷嘲热讽的，我也受不了啊。
2: 是是是，我是听明白了，是你们招惹的人家，对吧？
3: 是吧，指导员，自从我们加入到咱们的队伍之后，看到这么多有知识有文化的人，我们都很自卑，干什么事都不敢张扬，都是在下面默默的努力。可是他们拿文化来嘲笑我们，那不就是拿他们的长处来嘲笑我们的短处吗？
1: 好了，不要再这么胡搅蛮缠了，行不行？你有什么长处啊？
3: 你什么态度啊？指导员，今后还怎么一起打鬼子？
2: 行，你也消消气儿。怎么样？怎么着？你觉得自己很有能耐是吧？
1: 反正比他们强一点。
2: 那行，这样，你们呢，比试一下。每个队出三个人，背三支枪，从这儿出发到对面的山头，谁先跑回来谁赢。
3: 指导员，比这个有意义吗？
2: 你要是不比的话，你就认输了。
3: 比就比，还怕你们呢？
2: 老梁，没问题吧？
3: 没问题，指导员。
2: 好，那大虎，给他们一人发三支枪。
5: 好，枪给我。
2: 好，目标，对面的山头，预备，好。
6: 你这要干嘛啊？
2: 这么跑啊？子明他们跑不到500米就得累趴下，
5: 这傻孩子。
6: 这我怎么没想到啊？
1: 哼，走了。哎，
7: 哎，

不是，走走走，咱也跟上。

0: 你们体力也太好了，我真的跑不动了。哎，兄弟，我真的跑不动了，这枪能把我顺下去吗？
1: 哼，把他们的枪拿一下。
2: 好。
0: 谢谢啊。
1: 走。
0: 走，哎，走，
3: 哎，没什么，
4: 什么事啊？
5: 事儿
4: 都推给我，
5: 是
4: 是是，
3: 哎呀，就是，我都担心死了。嗯，
6: 干别的，不用
3: 了，不会，真的，你们
6: 快快快，我傻点儿，我
3: 没事，
6: 不会
3: 有事。
1: 哎，怎么样？辛苦了，来，快把枪帮忙卸下来啊，我们再等会儿他们。怎么了，胡子明？啊，跑不动了，你们几个？哎呦，行了行了，赶紧歇一歇吧。快坐下吧，同志们都坐下吧，啊，
7: 坐
8: 坐
9: 坐了啊，
10: 行了，你小子，走，
1: 同志们，
10: 走吧，
1: 我得给你们大家伙说一件事儿啊，哎，这个枪啊，咱们是要对准敌人的，可不是要对准自己人的啊，下不为例，听见没有？
11: 啊，
12: 听见了，
1: 你们是文化人。但是到了战场上，第一个牺牲的就是你们。怎么样，今天要不是你们嘴里边说的那些土匪兄弟们帮你们，那这些枪就已经被敌人夺走了，你服不服气啊？有时候啊，我都不知道你们啊哪儿来的这个自信心，不就是多认识几个字吗？啊，有什么了不起的？如果这帮兄弟们
13: 他们想读书识字
1: 啊，只要他们刻苦都能做到。但是如果你们跟他们比速度，比在战场上的经验，你们都比不了他们。所以说呀，一个部队里面啊，咱们要取长补短，要把各自的优势发挥到极致啊，这样综合在一起呢，才是一支非常强悍的部队。都明白了吧？
14: 明白了，
15: 明白了，明白了。
16: 那我们女兵永远也比不了男兵怎么办啊？
1: 哎，谁说你们女兵比不了男兵啊？啊，你们想一想，这些男兵们在战场上杀敌负伤了，回到了后方，那不是你们这些医生护士

0: 所以说你们的功劳小吗？
1: 不小吧。
0: 在部队里面没有男兵和女兵之分，只是呢我们每一个人的分工不同而已。行了，说完了你们，我要说说你们了。你们谁能告诉我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第一条是什么？
2: 指导员，一切行动听指挥。
0: 哎，那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刚才老梁说了，你们原来在山上或者在家里都散漫惯了，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在部队里呢，我们要有规矩，要有纪律。这老话讲的嘛，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你们想想早年间那些军阀的部队为什么总打败仗，就是因为他们没有一个铁的纪律做支撑。赤空侠和冰雪，你们想想这样的部队怎么可能不打败仗，是吧？但是我们是什么样的队伍啊？我们是一支抗日的队伍，我们是一支革命的队伍。我们将来把日本帝国主义打回老家去以后，我们要建立自己的家园，让老百姓安居乐业，过上太太平平的生活。但这一切都要以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为支撑，剩下的都是空谈。还有谁能告诉我八项注意的第一条第五条是什么？
2: 指导员，肖队长说过，第一条是说话要和气，第五条好像是不打人不骂人。
0: 没错，如果你们每个人都知道这几点的话，那今天的事情还会发生吗？不会吧。不过今天发生的这些事情啊，我作为指导员要向大家检讨，我没有及时的对你们进行政治思想教育，也没有第一时间的宣传我们党的政策和纪律。这样，咱们从今天晚上开始成立一个学习小组，认真的学习之后，我相信咱们的队伍一定会更加的强悍。大家有没有信心啊？
3: 有。
4: 我服从纪律，你们也得服从纪律，谁要是不听话可别怪我不给面子。
0: 这样，我有个想法，从今天以后呢，让咱们江水英同志担任我们部队监管纪律的负责人，有没有意见啊？
3: 没有。
0: 那就这么定了啊。还有，今天晚饭以后啊，给咱们女兵下达一个任务，你们要下到中队和各个小队去宣传一下，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一定要让每一位队员都会背，知道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大家能不能做到？
3: 能。
0: 那行了，那这事儿就过去了啊，那就让我们江水英同志宣布散会吧。我们晚饭之后好学习。
4: 那我现在宣布，大家散会，饭后学习。
3: 好。
0: 行了，散了吧。
5: 走。
0: 老梁啊，怎么样？你们俩握个手，这事儿就过去了啊。
6: 走。
7: 散了。
0: 行了，散了。
8: 秀才，我真是服了你了。你们那个做小买卖的，怎么老是说打日本人？
9: 因为日本人要来了，难道你不恨日本人？
8: 恨呢，可是日本人打官兵啊，打官兵也是好事儿。
9: 国民党的部队里啊，也有一些为非作歹的人，他们跟日本人是一路货色。你想，日本人来了，他们做过一件好事吗？他们到我们这儿烧杀掠夺，强奸妇女，一些国民党官兵跟他们狼狈为奸，所以我们要消灭他们。
8: 秀才，你到底是哪儿冒出来的？你好像是我没有见过的那种人。
9: 哎，怎么说呢，其实你也是我们没有见过的人。
8: 女土匪
9: 大当家的。
8: 秀才就是秀才，说话让人喜欢
9: 啊。你听说过共产党吗？
8: 那个赤匪，说留着红胡子的。
9: 你听谁说的？
8: 葛老八呀，我跟他摆香堂的时候，葛老八说他见过。
9: 那你觉得我有红胡子吗？

0: 你就是共产党？那你们到底是干什么的？
1: 我们其实跟你们一样，都是打坏人的。等把坏人赶跑了，我们建立自己的家园，让老百姓安居乐业，开开心心的生活。我们在一起种田、放羊、放牛，一起喝酒，一起看戏。到那个时候，天下的有情人都会终成眷属，再也不会有欺男霸女的事情发生。
0: 干了，我跟你们一起干。要我吗？
1: 当然，我们当然欢迎大当家的加入我们的队伍。
0: 那以后别叫我大当家的了。
1: 那叫什么？
0: 叫我七妹啊，我又不老。
1: 行，七妹。
0: 哎，
2: 老王。哟，我来的不是时候。
1: 回来。你干嘛去？有事啊？
2: 有事。
1: 说呀。
2: 让我想一下啊，这个，对了，我们的支队现在已经建立起来了，下面啊，我们需要有小队的小队长，啊，所以呢，我想来找你商量一下关于小队长人选的问题。
1: 七妹，你觉得呢？
0: 我听你的。
1: 啊，可以可以，那就先成立三个小队吧。
2: 哦，对，我们是成立了三个队。我是这样想的啊，这个第一队由胡子明来带，第二小队由大虎来带，第三队队长呢就由我来兼任，你觉得合不合适？
1: 啊，可以可以。啊，我觉得你是支队长，我是指导员，啊，那就让七妹做第一副支队长，老梁做第二副支队长，你看如何？
0: 公平。可老八的人也应该有一席之地。再说了，老梁也是一条好汉，我觉得他可以在我前面。
2: 不过我跟老梁商量过了，老梁好像不太同意。他呢，内心还是非常崇拜你的。他说，还是让七妹，来当这个第一副支队长，他呢来当第二副支队长。
0: 可以，你这么安排，老梁也不会有什么意见。
1: 那行，那咱们就这么定了。
2: 好，
1: 我向老郑汇报一下。
2: 对对对，
0: 老郑又是谁啊？
1: 老郑啊，是我们新四军政治部的领导，也是我们的上级。
0: 你们真有那么多人？
2: 我们真有这么多人，八路军几十万，新四军十几万人呢。
0: 可以，越来越像样。
2: 那我就去先办了吧。嗯，
1: 你，对，这个决定特别好，是，我们是很正规的部队，有点热，那走吧。
0: 走。今天咱们这儿洗完，是不是那边还有一盆？
3: 应该不止那些吧。
0: 那么多，又够你忙的了。
4: 吴纯，
0: 啊，
5: 冯副团长，
0: 冯副团长，
4: 洗衣服是吧？
0: 啊，
4: 我这衣服洗完了，一定要好好抻平了，再晾啊，要不都是皱褶。还有，我那几套西装拿出来，在太阳底下给我晒一下。
5: 是，
0: 冯副团长，听说你昨天杀人了。
4: 李满彪的副官，
0: 他该杀，他可坏了，他总帮着李满彪做坏事，把女兵们都骗到屋子里去糟蹋了。
4: 他也糟蹋你了吗？
0: 他没有，他知道我现在在你身边做事呢，
4: 算他有自知之明。
6: 哎呀，分生啊，分生啊，昨天突围着急忙慌，我忘了跟你说了，你把彪子副官给毙了，这事儿搞大了。今天一大早，彪子带着自己的队伍跑了。
4: 我还以为他带着队伍又来找我来了呢。
6: 那他不能。哎，林满彪

0: 老呢心里还是有数的。分生啊，听老哥一句劝，毕竟大家都是自己人，不能动不动就真刀真枪的干。你看满标的副官一枪就让你给崩了，这
1: 哎呀你们正好都在这儿啊，命令下来了，现成立忠义救国军浙东挺进纵队司令部，任命陈汉生为司令长官，特晋级少将军衔。
0: 汉生收到。
1: 委任冯东野为副司令。
2: 东野收到。
1: 委任张衡为参谋长。
0: 也好，太好了，太好了。
1: 李满彪也是副司令。
3: 李满彪，
1: 嗯，
3: 李满彪凭什么是副司令？
0: 李满彪也是国军呢。
1: 是啊，总不能把他推到日本人那边去吧？
0: 我有一个感觉，好像有一场大战将至啊。否则的话，也不会让我们这些败军之将每个人都升了官，这是让我们玩命啊。
3: 作为一个军人，这都是应该做的。
1: 奋生说得好，司明山一带形势复杂，各派势力犬牙交错，据可靠情报，共军在那一带非常的活跃。
0: 参谋长你放心，咱们打日本人武器不占上风，但是打一个区区游击队那太轻松了。
1: 司令的想法非常正确
0: 啊。司令
1: 啊，
0: 哎呀呀，已经是司令了，还有点不习惯。
3: 司令，参谋长，我还有事情去办，我要把新揽来的散兵查清楚，要不然我这心里不踏实
0: 啊。去去吧，辛苦辛苦。参谋长，
1: 嗯，
0: 李满彪升副司令这个事儿你做的工作吧？
4: 哎，彪子，你怎么回来了？
5: 这，我刚接到报告，安东镇已经有日本人了。
0: 啊！
5: 我说昨天半夜里，日本人偷袭咱们，原来他们就是为了得到安东镇这块风水宝地，所以把咱们挤到这个鬼地方来。
0: 可问题是，日本人为什么进攻这么准确？哎呀，
1: 我早就说过，咱们的队伍里边有细作，
0: 越来越凶险了。
1: 所以啊，李副司令啊，
0: 彪子，上峰刚委任你为副司令。
1: 副这儿这儿这儿，
5: 副司令了。
1: 嗯，李副司令。所以我们大家现在更应该精诚团结。
4: 阿斗，
5: 嗯，
4: 过来。
6: 哎，隊長。
4: この方は小林武義中佐だ。聞きたいことがある。
6: 竹角君のお兄さんですか？
7: 佐藤君、竹角死ぬまでの間、君たち一緒にいたと私は聞いたから、彼のことを聞かせてくれるか？
6: ああ、ペストです。彼が換算した中国人を解剖している時、隣で模写して、それで換算して死にました。大学軍最後は全身紫になって窒息死でした。彼の合板が僕は持っています。三号もし僕また死んでなかったら、これを兄さんに渡してってと言った。今すぐ取ってきます。あ、そうだ。そのペストはうちの仕業だと聞いています。大河軍が自分の軍隊のやったことで彼は。
7: 佐藤君、それが違うよ。弟は軍事行動で死んだのではなく、彼は中国人が意地でも続けさせてる戦争で死んだのだ。我ら大日本の軍人はこのアジアのために、そして 大東亜共栄。

0: 家のために死ねぬのなら、それはとても誇れる一体のことです。君は彼への友人なら彼を死を光栄に思うべきだ。違うか？
1: はい、わかりました。
0: よし、どうぞ彼のガバンをください。
1: あ、
0: この柔道寺での戦果はどうだ？
2: もしここ炎上があればいいのに、兵士たち毎日暇でどうしようもない。
0: 気を緩むじゃない。紳士軍ここでの力は小さくじゃないぞ。
2: はい、中佐。
1: これは大国軍の毛布です。一緒にお渡しします。
0: 佐渡君、
3: ありがとう。
1: この人なんかおかしい。
4: 相公殿，其实呢就是一座大殿啊，里面供的朝神长老相公，也就是随佑大帝啊，实际上呢就是几个盐商搞起来的，没多大意思。日本如果喜欢呢，就替那些盐商伺候着也挺好。
5: 本生啊，你不会是想去啊？
4: 那可不行啊，绝对不行。我跟你说，目前咱们现在跟日本这个样子挺好，井水不犯河水，相安无事，不是挺好吗？等什么时候第三战区发动反攻了，到那个时候咱们再动。
5: 司令说的极有道理啊，正所谓欲速则不达呀，与其说打草惊蛇，不如待而不发，做猛虎下山之势。我们就在这里威慑敌人。
4: 还是参谋长高啊，不愧是军校科班出身，把问题都点到实质了。
5: 啊，
4: 笑什么？
5: 哎呀，本生啊，真笑得很有深意啊。
4: 哎呦，德恩兄，
5: 哎，
4: 你这个学弟最近情绪有点不稳定啊，经常的就这么傻笑，笑得我浑身发冷。
5: 静玄兄，他呀没吃过什么大亏啊，容易气馁。年轻人嘛，啊，需要历练。这是哪出我就不太明白了。
6: 看看啊，谢谢
7: 的。司令呢？
8: 嗯。
6: 来点吧。
7: 一点。这么热情呢？
6: 哎，
9: 快！
10: 老安，
11: 阿姑娘。
9: 日本人。
11: 哎，阿姑娘，
12: 阿姑娘。
11: 还有你，
13: 再看眼睛给你抠出来。
14: 太君，里面花姑娘的油。
15: 哟西，
11: 还看呢？
16: 老三说了，那两个女孩被抬出来时就死了，所有的中国人都骂她禽兽不如。我现在才明白秀才跟我说的那些道理。
17: 那你想怎么办？
16: 打他们鬼崽子！
18: 距离相公殿附近，就有国民党宁波失陷后退败下。

0: 打来的一支部队，大约1200多人，现在叫忠义救国军。按理说啊，他们完全有能力消灭这股日军，但是他们乐得相安无事，根本没有任何作为。日军小分队也对他们视而不见，根本忽视。
1: 这支部队呢，一开始还挺老实的，就在据点里，后来呢就原形毕露了，开始下山骚扰百姓，弄得百姓们怨声载道的。
2: 有什么可怕？不就是一个小队吗？
3: 哎，咱们现在可不能轻敌啊。据我所知，日军的整编小队一般有54个人，一个7人的小队部，每个分队13人，配备有一个分队长，还有4个机枪手、8名步兵手。特别加强的部队中，每个分队还配备一个2人的掷弹筒。在安东镇的那个小队应该是一个甲种小队，他们的武器装备非常厉害。当初他们追着冯东野的2个营到处跑，说明他们底气十足啊。
2: 怎么了？这个买卖你不敢做啊？
3: 江副队长说该怎么办呢？
2: 我觉得没有你不敢做的买卖。
3: 还是你了解我。
1: 那我们就先送一部分人回东阳吧。
2: 东阳在哪儿？
1: 这个东阳啊，原来呢是在大海的另一面，现在呢是在奈何桥的另一面，而且阎王爷已经腾好地儿了。
2: 秀子，你咋什么都懂呢？
3: 哎呀，其实据我们侦查呀，这个可怕的小队并不是我们现在所知的这个日军整编小队，而是距离他们很近的一支日本整编近200人的中队。这个中队呢，按照日军的整体配备来说，除了人手一支枪外，还配备了10支掷弹筒和迫击炮，加上轻重机枪以及后援的医疗物资等装备，所以他们的战斗力是十分可观的。而且这两支部队之间的距离就在50里以内，以日军现在的机动速度，相互支援速度是非常快的。
1: 嗯，如果要真是一支日军的整编中队，以咱们现在的武器装备无法跟他们抗衡。
3: 你说得很对。
1: 老肖，说说你的作战计划。
3: 好，我整理了一个详细的。距离这个中队和整编小队之间，其实还有一支部队，他们现在是呈3角形的关系，那就是日军有一个1200多人的大队在那儿，这个大队包括了30人的队部，还有100多人的运输中队，还有4个步兵中队和1个机枪队，还有1个炮兵中队、2个炮兵分队，还有1个弹药小队、3个机枪小队。每个小队呢都配有4挺重机枪，所以他们几乎可以在战斗展开的时候4个小时以内到达战斗地点。
1: 我对你们这次行动只有一个要求，如果发现情况不妙，立刻撤离。
3: 你放心吧，我是一个副将，另外还有你在这坐镇，我这心里就有底了。好不好，老马？今天咱们就这样，回去之后把各个分队都安排好。
0: 好，
3: 好吧，散会。
2: 也去安东镇玩玩呗，你说过你带我去的
4: 啊。不是，那边日本人多，汉奸也多，别去了，没什么好玩的。
2: 不，我就要去看看。支队长不是说了吗，指挥官就得去现场看看，我是副支队长，我不去谁去啊？
4: 哎呀，不是那意思，你长成这样去那儿不安全。
2: 我长成啥样啊？
4: 好看呗。
2: 乔装一下嘛。
5: 二位，你俩这说的话我可都听见了啊。
2: 听到就听到呗，怕你啊。
5: 哎，你要是做任何出格的事儿，我随时都可以告诉指导员的。
2: 你敢，我打死你信不信？
5: 又打死我？早死晚死都是要死的，我呀，我一直盯着你。
4: 哎呀，你别废话了，说吧，要什么条件？
5: 带我一起去呗。
2: 走吧。
4: 行吧，换身衣服去，不能穿这身去。走。
6: 老肖，你没看那帮小子看我推这么一车东西出来啊，一个劲儿的问我呀，虎哥，这玩意儿能不能推回来呀？我说什么时候把小鬼子打跑了，都给他推回来。
7: 哎，小心小心啊。
3: 我今天也是一路挑着菜，我一直都在想，老百姓起早贪黑种那么点菜，挑这么多里路才能卖，只能挣那么一点钱，还不够那些贪官污吏吃一顿饭的呢。如果这样的人都得不到尊重的话，你说这个世界还有什么用处？
6: 能有这么一天吗？
3: 早晚有一天，我们一定打碎这个旧世界，去创造一个新的世界，一定能。
6: 真能有那么一天就好了。
2: 老三
4: 啊，
2: 我今天这样是不是有点太丑了？
4: 再丑也丑不到哪儿去。
2: 还是老三会说话。
8: 别在这臭美了，行不行？我们过来是有任务的。
2: 就你
8: 多注意看看。
2: 又叫。
9: 哎，对面。
10: 哎，日本人问你，你这个鱼怎么卖的？
9: 老总，这银元两块，中储券五百。
10: 中储券怎么那么多呀？
9: 老总，你中储券这东西它出了这儿就不好使，没人认。
10: 你这么说是对汪主席不尊重啊。
9: 啊，
10: 你这摊儿没收了。
9: 哎，老总老总，这可使不得，我一家老小就指望着生活呢。
4: 干什么呢？你
11: ここに売りたくない。
4: 哎，
8: 太君，使不得使不得，这菜您想多少钱就多少钱。
11: 你
8: 别说了，
10: 那我给你个合理的价格，你们两个的菜啊我都要了。
8: 哎，好。
9: 那也不能给太低了，是不是？
10: 你这人还真是要钱不要命啊，是吗？
8: 不啊，主要是乡里来的。
10: 你哪个乡的呀？
8: 张家湾六里铺的。
10: 我也是张家湾的，我怎么不认识你啊？
8: 哎呦，老总，您可千万别吓唬我呀！我们这乡下人都比较老实，自己说话都说不清楚，有时候一紧张啊，您看不像您啊，老总，您厉害呀，您连日本话都会说，您是大大的好。
9: これ何を言った？
11: 今さっき少し音がしてみました。この野菜いい。少し安くして、もしただ安ビビってる。
8: 老总，主要这小子呀，他犟得跟牛一样。这个您拿着，多帮帮忙，多帮帮忙。
10: 犟牛好啊，日本人最喜欢吃牛肉了。这样吧，你们两个菜，我都要了。
8: 哎，
10: 跟我走吧。
8: 哎，是。
11: 如果野菜ある，
12: 君は頭いいね。
11: 大阪人みたい。
2: 想要那把枪，
4: 想要那把枪，
2: 把它收了。
4: 好，
8: 我说你们俩，能不能不要影响肖哥的计划？
2: 我们的计划不就是打击汉奸吗？
4: 对，
2: 这是好事儿，给他们添堵。
8: 哎，你真想要那把手枪？
2: 当然。
8: 我替你去取。
2: 你说真的假的？
8: 当然。哎，不过肖哥还在里面呢。
4: 那你怕什么呀？你等他出来不就完了吗？
2: 就是啊，不敢就不敢，找那么多借口干什么？
8: 不是，
4: 可以啊。

0: 个，这应该是一个完整的整编小队。
1: 哎，老乡，
0: 嗯，
1: 那边他一起跑。
2: 哎，
0: 啊，
3: 哎，
2: 就是给你们菜钱。这钱我只给他，他是明白人。
3: 老总，钟楚圈啊？
2: 钟楚圈咋了？我跟你说，你这目光不要太短浅。
3: 是是是，
2: 这以后钟楚圈绝对是真正的硬通货。
3: 好，
2: 哎，你们俩明天给我弄点鸡蛋过来。
3: 这老总啊，这有点难办了。日本人现在把鸡都抓光了，我上哪儿去给你弄鸡蛋呢？
2: 难办也要办，这六月啊，日本人要过近古神节，要庆祝什么古神的到来，祈求五谷丰登。于是那个小队长下令啊，每个士兵都要吃一个鸡蛋。说白了，就是小队长他自个儿想吃鸡蛋了。明白了？
3: 明白了。那您想要多少个呀？
2: 你先弄60个吧，宁多勿少。
3: 60个，这是不是
2: 有问题啊？
3: 这没有问题，没问题，没问题。
2: 快点进。
3: 好。
4: おい。なぜまだここにいる？
5: すぐ行きます。
4: 今すぐだ。
5: はいはい。
4: ここには中国人は必要ね
5: え。はいはい。来来来，走走走走走，
3: 哎，
5: 走走走走，
3: 哎，好好好，好好，走走走走走，
5: 走，
3: 哎，好好好，哎，
5: 走走走走走走，
3: 哎，老总，我得
2: 车，说车什么车？鸡蛋别忘了啊！
3: 哎，好好好，是是是。
2: 哎，你拿的什么？听见了？
6: 干什么？哎，我说你干什么呢？你
2: 管闲事。
6: 你干什么？
2: 哎，
6: 小子，别跑！

老三，你枪。

0: 安东镇不是驻扎的日本人吗？都在传说是有人开枪打死了日本人的翻译。安东镇，这可是典型的狗急跳墙啊！
1: 你可以留下，但你自己心里要清楚，这是我最后给你的机会。如果你以后仍然控制不了你自己的话，我还是希望你能走。
0: 长哥，
2: 不要慌，慌什么慌？这是日本人的报复性炮击。
3: 是突发事件，他们是来救援的，他们还没做好占据我们这里的准备呢。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 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
4: 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家有急需客，温暖常相伴。遇见光，相信光，成为光。
3: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 拨打40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0-813-11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
5: 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6: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
7: 选专业的，
8: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滴优。
9: 睡不好，精神不好，请用复方枸杞子补肝肾，健脾胃，
10: 肝肾虚了，
11: 脾胃虚了，
12: 复方枸杞子膏，
13: 你睡好，吃好，精神好，
14: 亚洲制药。
0: 安东镇不是驻扎的日本人吗？都在传。
2: 说是有人开枪打死了日本人的翻译。
0: 安东镇，
2: 这可是典型的狗急跳墙啊！你可以留下，但你自己心里要清楚，这是我最后给你的机会。如果你以后仍然控制不了你自己的话，我还是希望你能走。
0: 长哥，不要慌，慌什么慌？这是日本人的报复性炮击，是突发事件，他们是来救援的，他们还没做好占据我们这里的准备呢。

0: 老三，
1: 你没事吧？
0: 哎，我的，
2: 没事吧？
0: 可以呀，
3: 没事就好。
1: 是的，
3: 小可，谁让你们擅自离队的？把枪赶紧给我！
0: 我的，
3: 给我！一会儿，你们赶紧到小溪边去，那边的树林比较茂密，日本人追不上你们。
1: 那你怎么办？
3: 不用管我，咱们分头行动。大伙，带他们赶紧走。

0: 我让你带枪出来，你非不要。
1: 不是，三哥也特别支持我，这带枪出来多危险啊！
2: 哎，对啊，这身上哪有地方放枪？
0: 反正带你出来就是晦气。
1: 哎，我说，我也是这么认为的。
0: 认什么为？
3: 哎呀，你们俩别吵了。为什么不听老肖的话？他万一有事怎么办？
4: 这，
1: 肖哥，肖哥，
4: 可怜这得意思呢，亚瑟兰大笑哈拉德莫拉，我做主人的。
5: なぜ見失った？彼を守っていんだった。
6: 彼を耳を見て、猿に似ていない。
5: 行こうよ。
1: 大当家的，那个你回头让三哥把枪还给我吧。
0: 你别烦我。
1: 你答应过我的是吧？
0: 不可能。
1: 不是，我说你这个人怎么这样呢？
0: 这把枪大小不错，正合适。哎，
1: 三哥，你是听到的哈，他之前答应我要把枪还给我。不是，我说你们两个能不能讲点江湖规矩了？怎么说话不算话呢？
0: 我告诉你，本姑娘今天心情好，不跟你一般见识。
1: 三哥，你在我心里绝对是最讲江湖义气的，你去把枪还给我吧。
7: 高爱，我觉得你有点不太高兴。
8: 如果咱们再这样。

0: 哎呀，分生啊，哎，你不能这样天天醉生梦死啊。
1: 我喝的是醉生梦死的酒，说的是醉生梦死的话，看的是醉生梦死的世界，我要活出醉生梦死的境界。
0: 哎呀，分生老弟呀、啊，你这是张阁老在世，不用常人的看法看世界。
1: 在现在这个世道上，要做个常人的话，可能早就死了。
0: 你又开玩笑。
1: 我现在还能活着，才是个笑话呢。
2: 报长官，刚刚听我们的人说，安东镇方向枪声不断。
3: 安东镇？
2: 对，安东镇不是驻扎了日本人吗？都在传说是有人开枪打死了日本人的翻译。
1: 安东镇，
0: 这可是典型的狗急跳墙啊。啊，有些翻译仗着日本人撑腰，比日本人还猖狂。兴许有个人逼急了，哎，逼急了分生，然后就把他给杀了，对吧？毕竟现在有血性的中国人还是有的，对吧？
4: 哦，咱们的冯副司令当年的英姿又回来了。
0: 这又怎么了？哼哼哼哼，又傻笑什么呀？
5: 很失望。我刚才一看，离安东镇最近的守军，竟然是李满彪部，那就没什么奇迹出现了。
0: 这就是一个偶然的事情，连事件都算不上。
4: 这个事情我也听说了，我反而觉得这是个事件。嗯，想想会不会是对面那帮人干的？
0: 共产党新四军？
4: 这么不要命的事儿，只有他们能干得出来。
0: 我说呀，这就是一帮搅屎棍子，你说你进来瞎搅和什么呀？这要把日本人给惹急了，就麻烦了。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你干什么呀？这是？
6: 你说他们是搅屎棍子，那咱们是什么呀？
0: 我们当然不是。
7: 哎，老郑、
8: 哎、你好。茂林，
7: 哎，你好。
9: 哎，
7: 你好。
9: 你好。
10: 你好。
8: 哎，你好。你好。
9: 你好。
8: 来来来，
7: 老郑，上级领导又给我们带来什么新的指示了？
8: 好，我就是给大家宣布一个好消息。
7: 好，
8: 来来来，先坐下。
7: 哎，坐坐坐。
9: 哎，坐啊。
8: 同志们，这段时间啊，我们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游击队啊，在与侵略者进行的艰苦斗争中不断壮大，并积累了丰富作战经验，基本控制了浙东三北地区，成为抗战的重要力量。这就意味着我们浙东地区的抗日游击的根据地正式建立了。任命令，咱们这支队伍，王文林同志为政委，肖寒同志为支队长，江水英同志为第一副支队长，老梁为第二副支队长。同时呢，我要转达对各位同志的亲。

0: 你问候和由衷的敬佩，大家能在这么恶劣复杂的敌我斗争环境下，不仅坚持斗争，而且还扩大了队伍，这是很了不起的事情。组织上让我特别向江水英同志和老梁表示问候，欢迎。
1: 感谢领导，感谢郑主任给我们带来了这么振奋人心的消息。从此以后，我们不再单打独斗了，终于回到了组织的怀抱。
0: 还有一项就是，曲小队改为独立大队了，老马任大队长。你们的主要任务就是策应他们支队。
1: 好。啊。哎，萧寒
0: 呢？
1: 啊，老郑，我觉得组织应该撤销对萧寒同志的任命。
2: 什么意思？我没有明白。萧寒呢？从今天早上到现在就给自己关禁闭了，而且也不吃饭。
3: 发生什么事儿了？这是。
1: 然后呢？跟我说想离开队伍，如果我不答应的话，他就一直也不吃饭。
2: 为什么呀？哎，他是怎么想的？对敌斗争越激烈，越需要有健壮的体魄来迎接挑战。
1: 我也跟他说了，但是我觉得他这次的态度很坚决。
4: 估计说不通。那不行，我去找他，怎么像个孩子似的？
2: 秀才，老萧到底怎么了？
4: 政委，支队长是不是受什么委屈了？你说呢？我觉得组织上要对萧哥公平对待，他可是我们的领路人。
1: 我希望你说的是心里话。
4: 这当然是我的心里话。
1: 思想很消极，不是，我就是想不明白了。他一个大男人，有什么事情说出来吗？有什么问题大家一起扛啊！我问他了，他说他很难过。你没说为什么吗？没有。他倒是跟我说了一些，他就是觉得呀，这支队伍不好带，队伍没有规矩，没有纪律。
2: 一是没有纪律的队伍，就是一滩烂泥，一盘散沙，什么都不是。
1: 行，我算是听出来了，说我没纪律呗。那倒不是。哎，我倒是觉得你可以跟老肖谈一谈，没准他会听你的话。
4: 行，我去找他说道说道，一个大男人还这样。
1: 站住！来人。
2: 把胡子明关到禁闭室去。
4: 为什么呀？
1: 不是，我就去了趟安东镇吗？怎么就？你作为小队长，你的所作所为有一点像小队长吗？啊？没有得到命令擅自离开驻地，先关禁闭三天，事后再处理。
2: 不是，
1: 我希望我们的同志回去啊，回去好好的想想，我们是一支什么样的队伍。
0: 我们应该做什么样的战士，什么样的带兵人？行了，散会吧。怎么我说话都听不见是吧？莫林，我还是没有明白啊。
2: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你们现在可是一支正规的队伍了。老郑啊，没办法的办法了。江水营他们这帮土匪，土匪出身，跟他们说深了吧，听不懂；说浅了吧，他不明白。所以说我跟老肖就想出这么一个办法来。这个事啊，也就只有老肖能想得出这样的办法来，不知道效果怎么样。
1: 哦，我跟你说啊，没准啊，真的没准啊。
5: 不是有那句话吗？偏方治大病，治病救人。<笑>走走走，咱们里边聊。啊，这边。我知道错了，从今往后，我再也不自作主张了，行吗？
2: 关键是你们一个个的都要自作主张，那以后行动的计划怎么实施？这仗还能打得好吗？
5: 行了，我现在知道厉害了。只要你不走，我保证以后都听你的。
6: 此话当真？
0: 当然当真，我可是大当家的，我说话算话。
3: 政委，
2: 哎，那个萧寒在给江水英同志做思想工作。
4: 果然，这老萧啊，也是做政治工作的一把好手啊，就像你，也是军事上的一把好手。
2: 哎呦，老萧身上有很多优点是我不具备的。
5: 咱们这观点一样，萧寒总是能让我大吃一惊。
2: 是。
6: 那好吧，那我就暂时再多留几天，好好观察观察。
0: 行，
6: 今天谈话到此结束。
5: 萧寒同志，
6: 哎，老赵同志，
5: 你好。你的思想工作呀，很让人耳目一新啊。
6: 特殊情况，特殊对待，
5: 真是生存的环境具有特殊性啊。
6: 哎，对了，老郑，你怎么又来了？
4: 老郑啊，是专门来宣布你为支队长的，以后队伍越来越正规了。
6: 感谢组织的信任。
5: 支队长，你好，支队长，走，上那边
6: 请。
2: 我们先去。

0: 老肖，老马说的对啊，真是怪人有怪招，这办法也就只有你能想出来。
1: 但有一个问题啊，
0: 啊，
1: 政委，哎呀，你说这个江水英吧，虽然说她是个女领导，但她也是个女人，还说不得打不得，是不是？所以我没有办法，我只能用这种不正规的方式来解决。
0: 行了，你觉得效果怎么样？
1: 效果嘛，谈不上，但是我觉得你是她的榜样，我觉得你最好亲自和她说。
0: 哎，我算了吧，我去跟她说，那效果不好怎么办？
1: 那不一定啊，我觉得你的效果一定是比我的效果好的。
0: 你就那么没自信啊？
1: 不是我没有自信，是你看那个江大寨主，她现在完全就是，她是个女人嘛，是不是？
2: 肖队长，肖三，
0: 哎，你怎么
1: 了？早啊。
2: 嗯，早啊。坐呀，站着干嘛？
1: 啊，坐。
2: 我来是要跟你们说，你昨天跟我说那么多以后吧，我想了挺久的。我七妹不是一个不讲道理的人。
1: 哎，对对对，嗯，
2: 你要说的是对的，那我肯定听。
1: 嗯，
2: 这件事儿是我错了，我一个人随便惯了，忽略了别人的感受。还有你说的纪律问题也没毛病，这一大帮子人在一起啊，就得讲规矩。
1: 对对对，
2: 我这当老大的时候，若是有人骗我，我真是一枪崩了他。放心吧，我江水英说到做到，我答应你们的事情绝对不会再做，你们信不？
0: 哦，信，我们信，我们信。
1: 不是，你怎么替我把话说了呢？你相信了，我未必相信啊。
0: 你信不信是你的事儿，反正我信。
1: 那可不对啊，政委，现在你跟我可是一根绳上的蚂蚱，你不能随便的答应他呀，对不对？你看我这么憨厚的劝说他半天，而你过来就拆我的台，
0: 我怎么
1: 就是？
2: 肖队长，这要论说事儿啊，你倒都对；这要论起做人的憨厚啊，你真不如人秀才。
0: 你看，
1: 这不可能啊，我这么憨厚比不了他吗？另外一个，他是扮猪吃老虎，
0: 不是，
1: 他完全是装的呀。他
0: 小安，我
2: 这有人呢会装作绝食，我相信秀才不会。
1: 谁绝食啊？
0: 他确实是没吃，这我可以证明。
1: 我呀，我
0: 别说话了，喝水吧。
1: 你姐不能老让我喝水，我这喝一水饱肚子里也不舒服。
0: 怎么 你饿了？我就给你做碗面去。
1: 你不能去，
0: 别
1: 是榜样，你忘了我跟你说的了。
0: 你跟我走。
1: 不是，你
0: 走。
2: 你不饿吗？
1: 饿。

0: 你的禁闭结束了，这是老三托我给你带的枪。
1: 谢谢小哥。
0: 这些呢是吃的，山高路远的带在路上吃，咱们后会有期。
1: 啊，不是，小哥，这什么意思啊？不要我了？
0: 不是我不要你了，我还是很喜欢你的，只是咱们的队伍实在留不下你了啊。
1: 不是，小哥，我没。

0: 事啊？
1: 不是哥，你给我个痛快话，我到底做错哪儿了？我改啊！
2: 胡子明，我也希望你给我一个痛快话，我到底做错了什么？我也改。
1: 不是哥，哥，我求求你了。
0: 你干什么？
1: 你再原谅我一次，你这次不原谅我，我就把自己给枪毙了。
2: 你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你控制不了你自己。

0: 可以留下，但你自己心里要清楚，这是我最后给你的机会。如果你以后仍然控制不了你自己的话，我还是希望你能走。如果你想成为一名真正的战士，你就要脱胎换骨，重新做人，你明白吗？
1: 明白。
0: 想想，
2: 哎，老肖，怎么了？我看子明不太对呀，啊？
0: 没什么事，坐吧。
3: 今天，老三又去了安东镇。他说那次我惹事之后，日本人抓了一些无辜的人，就枪毙在那个翻译死的地方。
1: 哎，
3: 他们现在真是越来越快，变本加厉，简直不是人。老三还说他都听到了，百姓都希望咱们什么时候去给他们出口气。老三你自己说。
4: 没什么说的，把咱老百姓都给害惨了。
2: 老肖，日本人再这么嚣张下去，我觉得真应该给他们点颜色看看。
0: 那好，那就让咱们送他们回老家。
2: 行，那你就做一个作战方案，然后咱们大家伙开会讨论。
0: 嗯，好。
5: 哎呀，这个呀，
6: 少爷，
5: 客人。
7: おめえたちはよ、俺を見て黙るのか？あ？楽しそうに話してんじゃん。ここの生活楽しみだがね、あ、もういい。オーダー中佐の命令、今夜は留守以外全員出動だ。総合殿付近で牛を探す。見つけたら連れて帰ってくる。
8: それいいね、遠足みたいな。
9: そうだね。
7: 佐藤、お前の中隊は今夜は留守番だ。他は行くぞ。
5: どうしてだろ
0: う。日军不能打阵地战，要打伏击战，趁其不备突然袭击，消灭他们。而且不能在村庄集镇开战，要防备我们走后日军对老百姓的报复。以我们现有的武器，不可能一下子把日军消灭，但是不要让他们成为困兽。因为日军单兵作战能力很强，当他们成为困兽的时候，就会给我们造成伤亡。所以要给他们留出一条去路，然后在追击中消灭他们。
3: 我说秀才，这也不是去安东镇的路啊，这日本人会来吗？
2: 这是去日军中队的方向，日军小队所有的路已经被我们控制了，老肖这一次就没打算让他们回去。大家注意隐蔽啊。
10: 隊長、帰る時には精神的に大きい終わって帰ってもいいですか？

你们吓跑了吗？没事吧？别捂！

0: 迅速打扫战场，马上离开，把所有日本兵的尸体都排好，等他们自己来收。
1: 是，
2: 速走马里
1: 长，这事儿咱也管。
2: 快点，
3: 这你就不懂了吧？这叫兵法，攻心为上。
4: 日本人还能有心啊？
1: 对呀、啊，

0: 这个李满彪只会故意真没人接电话。
1: 从前方的激烈程度来看，在这一带也只有李满彪的队伍有这个能力了。
0: 参谋长，我担心这彪子部队已经跟日本人干上了，要不要派增援？
1: 哎，分生，
0: 哎，分生，
2: 你们的担心多余了。我刚刚靠近相公殿去查看了一下，从枪声判断，日军的火力齐射还跟以前一样具有杀伤力，38式和掷弹筒什么都有，很齐整，可以判断出是一个整编加强小队的建制。但是有一点非常奇怪，跟日军对战的这个队伍什么都有，我都能听见大抬杠噗噗的声音，很显然是一支拼凑起来的队伍，什么武器都有，良莠不齐。
3: 你的意思是拼凑起来的部队？
2: 对，很像是一帮土匪在打仗，边打嘴里还吆喝着，喊得乱七八糟的，听不清楚在喊什么。
1: 你刚才去前方看过了？
2: 对，我一听到枪声我就带着卫队冲过去了，我怕是日本人打过来了，到那一看还不是那么回事，我只想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都这个时候了，谁敢挑战日军在这里的权威跟地位？我刚要往前走，人就没了。
0: 嘿，那就是让日本人给灭了。按刚才奋生的分析，那就是一帮乌合之众，七错八凑，打不过日本人。
1: 奋生，双方兵力多少？
2: 日军有半个加强小队的人数，那边的杂牌队伍像是有百十来号人，人数不超过200。
0: 哼，百十来号人敢跟日本人一个家庭小队干，这也太不自量力了吧。这不是一群疯子就是一群傻子，太不了解日本人了。不过依我看啊，让日本人给灭了这也是好事儿。日本人就是一群狼，隔三差五就得出来吃肉喝血，这次呢吃饱喝得了，一时半会儿出不来，我估计咱们能有一段安定的日子。
1: 司令啊，分析的非常有道理。
2: 这是日军的迫击炮
1: 啊！
2: 听，还有92步炮的爆炸声音，这是重机枪的声音。
0: 彪子，
2: 对呀，日军吃亏了吗？为什么朝我们驻地开火？
4: 别人偷了日本人的驴，他就把当做拔橛子的了，根本不把我平时对他们表示出来的友好和已经达成的默契放在眼里，对我一通开火。我就是告诉你们，赶紧跑，这日本人马上就到了。
0: 你好好了，分身啊，你和彪子马上指挥部队进行阻击，然后有序后撤。我和参谋长带着警卫营和其他人先撤，开辟新的根据地，我们等你。
3: 后会有期，后会有期啊。
4: 大哥，
5: 正哥，
6: 不要慌。慌什么慌？这是日本人的报复性炮击，是突发事件，他们是来救援的，他们还没做好占据我们这里的准备呢。去告诉兄弟们都不要慌。
5: 是，
6: 把能拿的都拿走。
2: 快，大家把东西都收拾好，没用的东西都不要拿了，快，有序的后撤。

0: 没事吧？快，把脸上擦擦，看看有没有炸坏的地方。我自己来。别慌！
1: 吴晨，别愣着了，快跟我走！
2: 这日本人真是气急败坏了。你们听，满山里面乱放炮，
3: 听着炮种类还不少啊，九二步炮、迫击炮、野炮，嚯，还有榴弹炮，增援来的挺多呀。
4: 日军的机动能力确实强，这一点国民党的部队根本比不了。
5: 就算是我们这些很能跑的人也比不了，都听说日本人厉害，这次算是看到了，他们很能打，很顽固，我的弟兄都牺牲了好几个。
6: 没错，不过实话实说，这帮日本人打枪是真准，比那帮老兵皮打的都准。
4: 你怎么想的？
7: 嗯，我倒是觉得这还只是个开始，日本人从攻陷了宁波之后，这是他们遭受的最大一次打击，那些自负的日本人，他们一定不会甘心的，他们总想要快速的反扑我们。我只是可怜那些国军，他们呢一直想跟日本人搞暧昧，最后不小心被我们给破坏了，我倒是觉得有点不好意思。
3: 哎，听这意思，日本人还要再打一轮炮。
7: 老王，看来咱们有硬仗要打了。
8: 哎，最遗憾的就是没有让秋草
9: 好好的打一次炮，做一回他的老本行炮兵。
3: 等着吧，早晚有一天我会缴获一门日本人的野炮山炮，给他捎过去，让他在那边也能用得上。
10: 小韩清醒地意识到，向宫殿一战痛击了日军，他必须在日本人展开疯狂报复前想出应对之策。

0: 涛哥，你看肖哥又在那坐了好久，也不知道又在琢磨些什么事情，
1: 估计又在琢磨什么大买卖吧。
0: 其实啊，跟着这样的指挥员打仗可真的是很痛快。
1: 是啊，我原来在国军的时候吧，没觉得作为一个军人有什么值得光荣的，但是现在有了。

0: 虎哥，以后你就把我当成秋草吧，我就是你的弟弟亲兄弟。
1: 怎么样，现在咱们两个都是小队长，你应该是最好的兄弟。哦，对了，给你这个。
0: 这是什么呀？
1: 秋草在牺牲之前啊，一直都想让我给他做一个，一直到他牺牲我都没有做好。这个哨作用就像军号一样，听见哨音你就应该知道是冲锋还是撤退，是交叉还是掩护。
0: 太好了，虎哥，谢虎哥。
1: 用不着，走，我教你哨谱。
0: 好。
2: 如果日本人想要进行报复的话，他们只有两条路可以选择。第一条路就是进攻国民党忠义救国军，第二条路他们想选择的路线就一定是要骚扰我们三北地区的抗日武装力量。当然了，还有一条路，这条路就是他们不想走但是我们非常想让他们走的路。
3: 我们希望他们走的路？
2: 对啊，你不是说我是个做小买卖的吗？这做小买卖一定是有技巧的，商人绝对不能跟人讨价还价，也绝对不能跟着人家的节奏走。我呢是想设计一个圈套，就像是把一头大肥猪赶到了一个直来直去的巷子里面，它在里面怎么哼哼唧唧怎么闹腾，它就是跳不出我这个圈套。
4: 哼，看你这么轻松的样子，是不是已经想好了对策？
2: 哎呀，是啊，如果我判断的没错的话，这忠义救国军在第一波攻击的情况下应该会重演在宁波的这个样子，到时候一定是瞬间溃败，四散逃跑。日军啊，对他们早就已经没有任何兴趣了，他们在与不在日军是完全忽视的。啊，当然如果说日军要是转而进攻我们三北地区，那对我们三北地区的抗日武装力量将是一次很大的冲击，对于我们巩固和壮大我们的抗日武装力量将有很大的障碍。所以我就想把日军引入到我们的圈套当中来，打掉他们的嚣张气焰，让他们在近期之内不敢对我们再随便进攻。
4: 行，老兄，那你就做个计划，然后咱们大家伙一起讨论。不过有一条啊，一定要记住毛主席的十六字方针，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给他们点颜色看看。
2: 说得好，我相信按照毛主席的方法，这日本人的日子一定长不了。
4: 嗯，
5: 正如萧寒所料，日军开始疯狂报复，对三北地区发动了大规模的军事行动。
6: 何やってんだ、僕とここじゃない、全部だ、おい。

0: 对呀，忠义救国军这帮家伙怎么把日本兵给带偏了？
1: 是啊，应该把他们带到我们这边来。
2: 我去吧。
0: 不行，
1: 老肖，我带着一个小队把人给你引过来。
0: 可以。
2: 你这是重男轻女。
0: 我这不是重男轻女，女指挥官在我们这儿是宝贝，所以我要把你保护好。大伙，你保护好政委。
3: 放心吧，我一定完成任务。
4: 放心吧，我们死活都在一块儿。
2: 死什么？
5: 我也可以带人去。
2: 嗯，

0: 反思好了吗？
1: 必须活着回来。秀才，保护好自己。
2: 队长，这反思永远都会进行下去，你就给我派个任务吧。
0: 行吧，一会儿你带几个队员到另外一个方向去，把日本人尽量的往我们这儿引，引得越近，你的反思就越透彻，明白吗？
2: 明白，保证完成任务。
0: 去吧。
2: 你们几个跟我来。是。
0: 你是第一副支队长，这样把敌人引到包围圈之后啊，你打第一枪怎么样？
1: 这还差不多，像支队长的样子。
0: 没错，这买卖合算。
1: 可以。
3: 大伙都听我的啊，打完了咱们就撤，不能恋战。
4: 好。

0: 姚华康要求我们医院的所有人都要上交良民证给他们保管，理由是医护人员算战时特殊人员，不可以随便离开。
1: 这就是作为国土沦丧的国民必须经历的屈辱。
2: 我现在这个忠义救国军不仅仅是国民党的溃军组织，国民党的特务机关也进行了渗透。
3: 看来啊，下一步咱们肯定还是和他们有一战的。
4: 我们都知道此次李满彪出征的结果是什么，但是我们并没有去阻止。你知道这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吗？
5: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6: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5: 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7: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8: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9: 广西金嗓子。
5: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0: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冷暖舒适。
1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就怕治疗不对症，越拖越严重。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治疗要对症，对症才有效。用舒筋健腰丸。

0: 1939年9月，纳粹德国入侵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1940年5月，德军将注意力转向西边，入侵比利时和法国。德军的闪电战使盟军严重受挫。6月初，盟军残余部队被迫撤到英国。对盟军来说，形势十分严峻。由于在欧洲大陆上，盟军没有组织反攻的根据地，因此空袭成了盟军唯一的反击手段。但在1940年，英国皇家空军根本不是纳粹德国空军的对手。在下半年，德国空军对盟军的空中力量造成重创。
1: 尽管在1936年左右，人们第一次推出布伦海姆式轰炸机时，它属于十分先进的飞机。但到了战争爆发时，布伦海姆式轰炸机显得速度慢且重量大，机动性也比预期的要差。

0: 布伦海姆式轰炸机很容易被击落。在执行低空任务时，布伦海姆式轰炸机不堪一击，这点毋庸置疑，损失非常惨重。
1: 英国皇家空军知道盟军需要一种新式的飞机，这种飞机必须能够深入敌后，拥有极快的飞行速度和良好的机动性能，并能承载足够多的弹药。1941年，盟军找到了救星，那就是由德哈维兰公司设计制造的木质飞机文式轰炸机。以哈维兰民用飞机的设计为基础，文式轰炸机是英国皇家空军传统轰炸机的精简版。它的机身几乎全由木头制成，且只能承载两人。它以牺牲防御能力为代价，在速度和机动性方面获得了优势。文式轰炸机机身长约12米，翼展约15米，空载重量仅有6吨左右，由2台梅林发动机提供动力。文式轰炸机的流线型机体飞行时速可达600多公里，航程为2700多公里。武器装备包括4挺7.7毫米口径机枪和4门20毫米口径机炮。此外，文式轰炸机的炸弹负载能力很强，能装载4枚230公斤左右的炸弹。英国皇家空军对文式轰炸机十分满意，立即将其投入使用。1941年9月，文式轰炸机第一次执行危险任务，深入到纳粹占领下的欧洲地区，争取将德军赶回老巢。在英吉利海峡上空，克里斯蒂正沿着当年文式轰炸机的飞行路线飞越海峡前往法国。
2: 我们现在的飞行高度约为1000英尺，飞行时速约150英里。准确地说，我们现在的高度比当年文式轰炸机的高度至少要高出950英尺。这架飞机的驾驶舱非常狭小，这一点与文式轰炸机很相似，这让你感觉很酷。你可以想象文式轰炸机的飞行员会有什么感觉。
0: 在穿过狭窄的湖面飞抵条铁路线后，我们向北飞行，不到1分钟就来到一座机场的上空。首先看到的是从教堂走出来的人群，毕竟那是礼拜天的早上，至少有100个人排着整齐的队伍站在机场中央。听到我们开火扫射的声音，他们就立刻四散而逃，跌跌撞撞，争先恐后的逃跑。那里有约12架梅赛施密特 BF109 战斗机停在机场的边缘，我们在50码的距离发动了2秒钟的点射，一架 BF109 战斗机立刻爆炸了。我们又攻击了另外2架，我可以看到炮弹朝目标冲去，黄色的火舌从机下喷射出来，接着便出现了一大股黑烟。
3: 文式轰炸机独一无二，即使是在低空全速飞行时，时速也能接近400英里，它的速度无可匹敌。我们当时能拥有这样速度极快、机动灵活的飞机，这非常振奋人心。
2: 文式轰炸机的一个优势是它的多功能性，它能够用于航空、摄影、侦察任务，这对获取情报来说至关重要。文式轰炸机还能用来探路、投照明弹，为重型轰炸机照亮目标。它们也被用作战斗轰炸机。文式轰炸机能够深入德国执行任务，攻击第三帝国的心脏。
1: 文式轰炸机将接受一次严峻的考验，这次任务是对德国核心地区进行远程轰炸，轰炸目标是德国柏林的一家电台，纳粹德国空军元帅赫尔曼·戈林会在那里发表讲话。
0: 我们走进作战指挥室，地图上有一条线，从我们的基地一直延伸到柏林，大家都在问同一个问题，那就是我们的燃料够吗？我们起飞后来到了25000英尺的高空，我们一路都在厚厚的云层之上。后来到了某个地方，我说云层中根本没有缝隙，我们只能根据飞行时间来投弹了。

0: 当云层中出现了一道很窄的缝隙时，我说等下，这里有条缝，我能看到柏林的湖泊。当然我们知道那家电台的位置，那里是瞄准点，我们投下了炸弹。直到炸弹落地，敌军才开火，我想他们不知道我们就在那里。后来在我们轰炸之后，我们能听到那家电台的节目录音，国议员宣布格林将要讲话，但格林的声音没有出现。然后有一小段时间非常安静，接着传来了爆炸声，后来我听到远处传来了喊叫声，接着他们放起了歌，仍然没有格林的声音。这表示一些事可能发生了。
1: 从1941年到1942年，速度极快的文式轰炸机以实战能力证明了自己的非凡。在短短18个月中，文式轰炸机出动了1000多架次，并且损失很少。1943年，英国皇家空军坚定了对文式轰炸机的信心，又订购了数千架，并在英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开始大规模生产文式轰炸机。伦敦北部的亨斯顿机场拥有3个出色的空军中队。军事史学家诺姆·克里斯蒂将拜访丹尼斯·夏普，研究亨斯顿机场历史的专家。附近的人了解这里的历史吗？
2: 了解的人不多，如你所见，这里已经今非昔比了。这里一整片都是，当年的亨斯顿机场拥有442座建筑，如今这里最多超不过6座。
1: 在1943年，这个机场是用来停什么飞机的？
2: 这个机场吗？停的几乎都是夜间战斗机和空袭敌方的飞机。
1: 文式轰炸机是行动更加成功，对吗？
2: 是的，
1: 像 A-20 攻击机就做不到。
2: 没错没错，文式轰炸机就是为此而生的，不是吗？它性能可靠，威力极大，火力强劲，续航能力也很优秀，能从这里起飞，低空飞越欧洲大陆，来到指定的德军夜间战斗机基地，然后在几英里外的上空盘旋，等待德军的夜间战斗机起飞，悄悄来到他们的身后。这招让一些德国夜间作战部队被困在地上。
1: 1941年初，盟军轰炸机司令部对敌军基地开展了大规模的夜间空袭行动。到1943年，英国皇家空军的轰炸机已经向德军的工业中心投了20000多吨高爆弹药。为了防止德军的军事工业因空袭而瘫痪，德军开始反击。这一次，德军使用了自己的秘密武器，装有雷达的夜间战斗机。盟军受到重创，不到15个月的时间，盟军轰炸机司令部就损失了5881架轰炸机。对盟军来说，最好的应对方法就是深入敌后，摧毁对方的战斗机，因为机场的防御是最薄弱的。在1943年，盟军只有一种飞机能够担此重任，那就是德哈维兰公司的文式轰炸机。
0: 当我们到达目标区域，我们首先要看看机场的灯有没有亮着，如果灯亮着，那就说明敌军有行动。他们驾驶飞机升空，在50英尺的高度飞行，直到飞出20英里开外，接着他们开始爬升，接近我们的轰炸机编队，所以我们很少能得手，除非正好遇上他们降落。我们会飞到机场的下风向，希望敌军在飞机着陆时能打开一些灯，如果他们开了灯，我们就有机会击落敌机。问题是敌人知道我们就在附近，只要他们的飞机通过，他们就会在跑道上亮起探照灯。

0: 遵守做的就是用高射炮火覆盖整座机场，而你必须从上面飞过去。我跟你说心里话，那非常可怕。
1: 当时我们唯一的办法就是在周围转圈，然后突然进入，试图飞到敌机后方，在敌机着陆时将他们消灭。
2: 1944年1月，盟军情报部门获悉，有100多名法国抵抗运动成员被关押在法国亚眠市的监狱中，即将被处以死刑。法国抵抗组织请求盟军立即发动空袭，炸开监狱的围墙，救出被关押人员。这次任务的代号为杰里科行动，制定行动计划的重任交给了经验丰富的文式轰炸机领航员爱德华·西斯莫。
1: 问题是，我们怎么才能炸毁内墙？如何只炸毁内墙，却不伤及墙内任何一个人？首先，我们必须在低空飞行，最好找到一个容易看到的引导标识。通往监狱的道路就是很好的引导标识，这好极了。这意味着我们要摧毁与道路平行的那面外墙，此时我们便可以研究如何摧毁内墙，因为我们知道监狱的哪部分非常关键。我们可以让低空飞行的飞行员直接投弹轰炸外墙，而内墙需要飞行员先升高飞机，然后稍作俯冲投弹炸毁。这类行动的问题在于，你无法再次尝试，你只有一次机会，这是一项紧急任务。
2: 1944年2月18日，英国皇家空军的19架文式轰炸机越过法国海岸线，进入纳粹占领下的法国领空。这次的杰里科行动是为了营救100多名法国抵抗运动成员，目标是亚眠市一座重兵为首的监狱。军事史学家诺姆克里斯蒂来到了亚眠市，他将为我们介绍杰里科行动。文式轰炸机突然转向西南，沿着这条罗马时期的道路径直飞向监狱，中途台风战斗机离开编队迎战德军战斗机。中午12:01，文式轰炸机对监狱发起了第一轮攻击。
1: 突袭一开始，我们就看到德军的战斗机开始行动，这令人担忧。亚眠市的战斗机机场离目标很近，所以难免会有一些德军的战斗机从这里起飞，那我们就麻烦了。
2: 发起第一轮攻击的是新西兰人，他们的任务是摧毁监狱东北侧的外墙。他们在中午12:01抵达，越地飞行投下炸弹，炸弹在雪地上滑行，导火线要燃烧11秒，这时文式轰炸机在炸弹爆炸前有足够的时间离开那里。第二轮攻击紧跟着他们抵达那里，此时第一批炸弹还没有爆炸，所以他们不得不调转方向，再绕监狱飞行一圈，然后再抵达那里。他们的目标是攻击这些建筑本身。
1: 很快收到消息，当然我们得到围墙被毁的好消息，甚至有消息称他们看到有人在往外跑，法国抵抗组织成员就在监狱周围等着。我们救了不少人，他们很快就被接走了，德军根本来不及组织抓捕。
2: 亚眠的空袭行动成功后，文式轰炸机被频繁派遣，执行需要精确轰炸的任务。这类行动总能让敌人措手不及。德 国空军在射程、速度和火力方面都不是文式轰炸机的对手，文式轰炸机成为盟军最具杀伤力的武器之一。
3: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5: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从品质到营养，
7: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4: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快递费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
9: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1944年6月6日，盟军发动了诺曼底登陆战役。纳粹的威胁还没有消失，相反，德军掌握了先进的武器技术，即将对英国民众发起新的袭击。他们所用的新型秘密武器就是 V1 导弹。1944年6月13日，也就是盟军诺曼底登陆一周后，第一批 V1 导弹袭击了伦敦。

0: 我当时住在伦敦附近，楼上住的是一对夫妇。当人们看到微导弹飞过来，或是听到发动机熄火时，大家就会趴下，因为大家知道导弹就要落下来了。
1: 在微导弹的攻击下，地面人员殊死奋战，但大多数微导弹没有被拦截下来。盟军很快意识到，阻止微导弹最有效的方法是进行空中拦截。

0: 重任又一次落在了速度快、火力强的文式轰炸机肩上。
1: 唯一导弹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上级命令我们执行任务，希望我们能够击落这些唯一导弹。法国海岸发出耀眼的光，人们只能看到一团火焰，因为唯一导弹的尾部拖着长长的火焰，足有20英尺。唯一导弹正飞越海峡，我们将对其进行拦截。唯一导弹的飞行时速接近400英里，有时还会更快。即使是俯冲前进，我们也很难追上唯一导弹。我们立即改变战术，在10000英尺的高度巡视，然后飞离编队，试图使文式轰炸机的时速提高到440英里。
2: 我们离得越来越近，因为唯一导弹尾部的火焰显得越来越大，文式轰炸机的每个连接处都发出巨大轰鸣。我想机翼承受不了这种速度，我们开始平飞。表盘显示的时速是400英里。我们离得太近，当飞机开始不停开火，我闭上了眼睛。
1: 真正的危险在于火箭的碎片可能会进入飞机引擎的散热器。还有一个问题是，爆炸产生的强烈白光可能让你瞬间失明。
2: 导弹爆炸时，我以为自己会死，那个该死的东西就在我面前爆炸了。我敢说我们都会伤得很重，说的是文式轰炸机，机身上的漆都没了，文式轰炸机通体变成了黑色，数字、字母等都已经看不见了。
1: 掌握了这种战术后，我们战果颇丰。我记得第418中队一共击落了约80枚唯一导弹。
0: 拉斯班诺克共击落了19枚唯一导弹和11架德军夜间战斗机，这使他成为二战时期加拿大击落敌机第二多的王牌飞行员。事实证明，文式轰炸机是防卫唯一导弹袭击的有效武器，但空战的形势正在发生变化。1944年，德军采用了威力巨大的 V2 导弹。德军的梅塞施密特 ME262 战斗机宣告着一个空战新时代的到来。1945年5月，盟军结束与德军的战争，文式轰炸机的时代也随之落幕。尽管文式轰炸机不像喷火战斗机和兰开斯特轰炸机那样出名，但在二战期间关键的4年里，文式轰炸机凭借其非凡的速度、机动性和火力，成为了盟军用途最广的飞机。二战期间，英勇无畏的飞行员驾驶着它们，完成了数百次极其危险的任务，这加快了战争的进程，并挽救了无数人的生命。

1935年1月29日，三万中央红军一渡赤水，转移到川南。而中央红军北渡长江同红四方面军会合的战略目标依然坚定，蒋介石急忙命令加强长江沿岸防务，严防中央红军渡江。他同时调集川湘黔滇四省军阀，连同国民党中央军五路大军，以优势兵力分路向中央红军进逼。中央红军这支疲惫之师刚刚冲出一扇门，却又被关进了一个更大的铁笼。为摆脱不利的形势，中央红军决定向川滇黔三省交界处的扎西地区集结，以寻求

0: 新的机会。本期军事记录带您继续走进四渡赤水这条惊心动魄的突围之路。
1: 形势表明，中央红军原定在泸县、宜宾间北渡长江的计划难以实现。1935年2月7日，中共中央决定暂缓执行北渡长江的计划，改为以川滇黔边境为发展地区，以战斗的胜利来开展局面，并争取由黔西向东的有利发展。
0: 一渡赤水后，中央红军到达了川南的古蔺叙永地区。黄老师，那当时中央红军在这个地区经历了什么？
2: 一渡赤水以后啊，他们到了这个古蔺和那个叙永啊，他仍然要坚持北渡长江，但是他们准备打通这个叙永的一条通道，靠近这个长江的时候啊，打了3天，叙永城啊太高了，这个我们没有重武器打不下来，所以中央就决定了撤出战斗，暂时休整。然后到了2月7号以后啊，军委二局啊又得到了情报，就国民党加强了长江防卫，他们已经意识到红军要北渡长江了，这个时候我们再过长江啊就不行了，所以2月7号，这个中央毅然决定暂时放弃北渡长江的原定计划，到云南扎西去集中。
0: 那这个时候为什么要选择到云南的扎西地区集结呢？
2: 因为我们这个党中央啊采取了避实就虚的方针，正好这一段这个国民党的力量比较薄弱，扎西这一块它是云贵川三省交界的地方，是国民党力量薄弱的地方，这样的地方我们建根据地就比较容易，所以党中央就决定了到云南扎西去搞一块新根据地，叫川黔滇革命根据地。
0: 那在扎西地区，中共中央召开了一场非常重要的会议，叫扎西会议。那在这场会议上，中共中央做出了哪些重要的决策和部署呢？
2: 扎西会议啊，它是一个系列会议，从2月5号的水田寨花房子，到这个大河滩的庄子上，一直开到这个扎西的江西会馆。所以它决定的问题啊比较多，比如说通过了遵义会的决议，比如说组建了川南地委，组建了川南游击队，来策应中央红军的长征，还有扎西整编。因为部队通过这个湘江之战以后啊，这个剩员很多，虽然补充了很多新兵进来，但是没有训练，所以扎西整编啊就是解决了一个基层战斗力的问题，头重脚轻的问题，就是中央纵队这一块太重了，要把这个人呢下放到基层，然后直接由军团领导团，这样就解决了红军的基层的战斗力的问题，为红军下一步的游击战、运动战就发挥了更好的作用。
1: 丢掉了包袱，实现了消肿，中央红军面貌焕然一新，那支高度机动灵活、善打运动战的红军队伍又回来了。休整期间，中央红军在扎西地区还大力开展群众工作，扩大红军3000余人。
0: 中央红军在扎西地区完成了整编，明确了领导核心，士气也重新振作了起来。那此时的蒋介石又做出了什么样的部署呢？
2: 因为红军在扎西待了5-6天，所以蒋介石认为红军待在那儿了，他就命令滇军朝扎西推进，然后命令川军潘文华除了加强长江防卫之外，也向这个扎西地区推进，然后中央军就在后边堵塞，这样他想形成一个火围圈，再把红军呢消灭在扎西地区。这就蒋介石的如意算盘。
0: 那此时的红军再次面临合围，这个时候毛泽东又是如何进行应对的？
2: 这又回到扎西会议了，2月9号的扎西会议，这个中革军委报道了国民党的新的部署，这时候我们全场眼光盯着毛泽东，因为他有办法。毛泽东提出了12日的方针，就是中央军离开了遵义了，黔军是我们的手下败将，那么黔北空虚了，我们可以来个回马枪，这个我们挥师东进，二渡赤水，再战遵义。
1: 于是中革军委命令为迅速摆脱川军、滇军的夹击和国民党中央军的追击，转兵东进，再入黔北。2月11日，中央红军各纵队由扎西地区开始东进，

0: 什么反应呢？
1: 这个由于长春行军呢、啊
0: 嗯、
1: 这个红军的内部啊产生了很多离火，为什么要北渡长江不渡了、
0: 嗯、
1: 为什么要还是要走回产生黔北啊？这时候啊，这个中央的这个告全体红色指战员书啊、
0: 嗯、
1: 就起了很大的作用。中央当时向红军指战员解释了为什么我们不北渡长江了，为什么我们要重返黔北。
2: 没有流血的战斗，就没有新的根据地。为了求得有把握的胜利，在不利的条件下，我们要拒绝那种冒险没有把握的战斗，所以我们要经常的转移作战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
3: 快！

0: 2月18日至21日，中央红军突然从太平渡、二郎滩等地第二次渡过赤水河。毛泽东这一巧妙的回马枪不但打乱了蒋介石围追堵截的部署，直接面对国民党军防守薄弱的遵义，而且因为实行了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所以很快捕捉到了战机。
1: 中央红军突然东渡赤水，重返黔北，那国民党军当时是什么反应？
2: 蒋介石听说红军二渡赤水了，非常惊慌，他就赶快组织人呢、从后边追过来，但是红军已经提前离开闸西了，国民党丢了3-4天时间，他赶也赶不上了。黔军王家也慌了，王家就赶快派人呢、把娄山关守住。这个时候啊，红军已经提前进入了这个黔北地区，这就为我们取得二渡赤水战战争议的这个时间取得了战略的机动。
1: 那当时多路敌军都在调动，中央红军又是如何应对呢？
2: 这就说到这儿的二郎滩渡口了。这个地方一过河以后，就是习水县的回龙镇。在回龙这个地方啊，毛主席扳着指头就说，敌人是5个指头，我们现在要吃掉他1个指头，我们慢慢的再吃掉他2个指头，就是我们的运动战、游击战的精髓，就集中力量打击一个弱军。所以毛主席告诉红三军团，我们要打娄山，你们必须轻装前进。所以彭德怀就下命令了，叫做3带1不带，带枪，枪必须带，带草鞋，穿草鞋跑路啊，带吃的，就3样要带，但是别的辎重，比如说包袱啊、被条啊，就不能带，用3带1不带啊，快速前进，抢在敌人主力部队过来的时候啊，我们打一个漂亮的娄山关战斗。2月24号，我们红军就占领了桐梓城。桐梓城是王家烈的这个老巢，所以他就知道红军要占领娄山关了，他就心慌了，就赶快把遵义城的部队啊调过来呀、保卫这个娄山关。
1: 那当时为什么要先占取娄山关再去遵义城呢？
2: 因为娄山关是遵义的北大门呐、这个向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占领娄山关啊就控制了遵义城。这个时候敌人加强了力量，这就是我们娄山关的制高点，要把这个拿下来，红军才能够日进遵义。
0: 2月25日，红三军团发起娄山关战斗。彭德怀决定以彭雪枫为团长、李干辉为政委的红十三团，以谢松为团长、钟赤兵为政委的红十二团担任主攻。
1: 现在我们来到的就是当年的战场娄山关小尖山战斗遗址哈，现在放眼望过去，四周是群山如刃，娄山关就是一把打开遵义城的钥匙。那这把钥匙究竟有多难攻克呢？
2: 这个娄山关啊，古称这个布朗山，它是一个进入遵义的一个北大门，攻不破这个地方啊，就进不去遵义。这个地方啊，以前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在1935年的时候也是这个状况，它只有一条通道。关口的最高点就是点灯山，那儿下来这个山头、
1: 这个是吧，
2: 就叫大尖山
1: 哦。
2: 我们站的地方啊叫小尖山，
1: 小尖山
2: 后边的叫七爪龙，在4个山头啊就把这个关口卡得实实。
1: 当时红军是从那个方向
2: 红军
1: 攻上来的，

0: 这样仰攻上来。
1: 当时敌军已经是抢占了娄山关，对吗？
0: 已经抢占了。
1: 嗯，那当时敌军在这里具体是怎么设防的？
0: 他这个前军第六团在北坡就和红三军团遭遇了，我们把他打败了，他赶快退守这个关口，然后从陈立城呢又调了两个团过来，一共三个团守住这个地方。
1: 嗯，
0: 他主要是把关口
2: 卡死，
0: 然后把这几个山头啊占住。
1: 嗯，
0: 用重武器啊封锁了关口。
1: 嗯，
0: 所以红军上来非常困难。中央啊早就已经预判了，就是考虑了红军要攻坚的困难，首先就提出了一个牵牛宰猪的这样一个计划。牵牛讲的就是把川军牵开，不要来影响我们主攻部队啊攻关。宰猪，猪就指的前军，就是把娄山关口守住的前军呢，把它打下去。中央派了红三十七团到前边的温水和梁村，把这个国民党的川军抵住了，一个团牵住了敌人九个团。朱总司令给他们的时间就是你要保住三天时间，不让他过来。结果我们六天把这个川军抵在那边，也保证了我们这个主力部队进攻娄山关，他不会受敌。这就是历史上所说的牵牛宰猪的这样的故事。红十三团主攻作为娄山关的关口，他们打得很艰苦，一个连的换着轮番进攻，七次进攻。
3: 2月25日，红三军团先头部队红十三团从北向南对娄山关之敌发动猛攻，当晚占领娄山关，统治了制高点点金山。前军借助有利地形多次反扑，阵地几度易手，战况异常激烈。
1: 到26日早上的时候，中央红军已经击退了敌军的六个团，并一路追下去。那在这之后发生了一些什么样的故事？
0: 这个一直追到下边大概4公里的地方啊，有个地方叫黑神庙，是国民党前军的指挥部，红军把它端掉了，但是国民党还在顽抗。这时候啊，这个红十二团的政委钟石斌同志啊，就朝前指挥战斗，但是几颗子弹一下子打到他的脚踝，就是这个地方给打穿了。打穿了以后啊，警卫胡胜辉告诉首长你受伤了，他说不要叫，我们不要影响大家的情绪，继续指挥战斗。这个胡胜辉啊，就把自己的衬衣啊撕掉来跟他包扎，但是包扎了很多层啊，这个血啊都在沁着流着。然后胡胜辉去找卫生员再来处理，他一直到喷着一块大石头继续指挥战斗。最后是团长谢松叫警卫员一定要把政委抬下战场。
4: 那么多战友都牺牲了，或者一条腿算不了什么。
5: 看好
6: 士兵。
5: 士兵，你是好样的。
7: 来人，快送医院。
8: 对，
7: 快抬走。
0: 日战追以后，他就在这个红军医院啊疗伤。这个红军当时的条件很差，没有麻药，没有手术刀，全靠在农民家借了一把菜刀啊，然后有拦截的锯子，这样来跟他实行手术，从这个大腿把他整条腿都锯掉了。所以他就成为我们长征中的唯一的一个独腿将军。当时我们的红军的医疗条件实在太差了。
9: 当时不仅医疗条件差，其实中央红军在整个长征的过程当中，无论在后勤保障还有武器装备方面的条件都是相当艰苦的。
0: 对呀，红军长征呢，他当时叫战略转移，初期啊没有想到走这样远，最后走了25000里。当时中央就要求每个战士啊带10天的口粮，一路上就吃光了，红军真的是平常啊饿肚子啊，然后出门的时候是秋天，所以穿的衣服比较单薄，到了遵义以后已经是3个多月了，还是穿着单衣服，所以这个吃的穿的啊都不行。
3: 在那个装备简陋、条件艰苦的年代，革命理想高于天的信仰，支撑着红军在一场场硬仗中屡克强敌。娄山关一战，中央红军歼敌600余人，极大的

0: 振奋了全军士气。90多年过去了，驻守在这片土地的指战员们怀揣着同样的信念，但缺枪少弹、用柴刀做手术的遭遇再也不会重演。今天的他们身后有强大的保障，手中有先进的武器装备，传承先辈们不怕苦、不怕牺牲的精神。他们正在以崭新的姿态守护着这片英雄的土地，续写着属于他们的荣光。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0: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2: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0: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4: 睡不好，吃不好，精神不好，
0: 请用复方枸杞子补肝肾、健脾胃。
5: 肝肾虚了，
0: 脾胃虚了，复方枸杞子膏。
4: 你睡好，吃好，精神好。
0: 亚洲制药。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6: 完了，
0: 娄山关大捷后，红军乘胜再战遵义，中央红军夺取娄山关时，蒋介石就受到极大震动，急调国民党中央军吴奇伟部速来增援。吴奇伟时任国民党追剿军第二路军第一纵队司令，手下两个师皆为国民党军嫡系部队，装备精良。在离遵义不远的中庄铺，吴奇伟碰到逃出遵义的贵州军阀王家烈。此前面对王家烈的求救，他按兵不动，因他侦察得知攻打娄山关的是中央红军主力。2月28日，吴奇伟部先攻红花岗卫国，后转战并攻占老鸭山，而从遵义撤出的前军首领王家烈这次也以礼相还，畏缩不前。同期之前一直尾随中央红军的国民党川军部队并未继续南下，而是收缩防御，中央红军不再腹背受敌，这让毛泽东有了放手一战的底气。 遵义城南的制高点老鸭山。

0: 彭德怀率领的红三军团和吴奇伟部队面对面撞在一起，双方皆拼尽全力争夺。因为蒋介石下了死令，为打好这一仗，吴奇伟也拼了命，在敌人优势兵力、火力和不计伤亡的轮番冲击下，红十团损失严重，老鸭山主峰失守，遵义城危在旦夕。就在这关键时刻，敌军阵地却莫名其妙转入防御。原来红一军团主力此时突破前军王家列部阵地，尖刀一般直插敌军吴奇伟指挥部。这一出其不意的打击使王家列狼狈不堪地逃往打鼓新场，吴奇伟率一个团向蓝板凳方向逃窜。这是遵义战役的神补刀，一刀补在敌人的心脏和要害。红一军团攻下中庄铺，吴奇伟部见指挥部丢失，慌忙开始撤退。红一军团奋力猛追，直插乌江北岸。吴奇伟恐被活捉，率残部率先逃过乌江，便立即下令砍断浮桥，为即过江的1000多名国民党军官兵和大批辎重均被甩在北岸，被红军俘获。黄昏，红军干部团投入战斗，配合红三军团夺回老鸭山制高点。至此，遵义战役胜利结束。二渡赤水后的遵义战役，红军用5天时间打了一场漂亮的翻身仗。中央红军以雷霆之势取桐梓、占娄山关，再夺遵义城，共击溃和歼灭敌人2个师、8个团，毙伤敌2400余人，俘虏3000余人，缴获大批军用物资。
1: 战役的胜利是在毛泽东等人的指挥下，充分发挥红军运动战的优势，是长征以来取得的最大的一次胜利。它验证了遵义会议后确立的新军事路线的正确性，使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权得到了全军上下广泛拥护，成为红军实现战略转折的关键所在。1935年3月2日，蒋介石飞抵重庆，亲自指挥对中央红军的围攻。那面对新的危机，中央红军又将如何化解呢？
2: 下期军事记录
1: 为您继续讲述大张旗鼓诱敌深入的三渡赤水。
3: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4: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
5: 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6: 雨果中牌驼乳配方奶粉，品质至上，值得信赖。
5: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7: 每天按摩1刻钟，
8: 颈肩腰腿好
7: 好轻松，
5: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8: 甜蜜佳人牌蜂胶紫苏油维 E 软胶囊，惠蜂皂有蜂胶，甜蜜佳人呵护佳人。
9: 吉林紫气东来药业，
1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1: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5: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2: 能通血管，
13: 还能保心防意外。
1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6: 用良心酿好酒，谭老大酒，谈谈香。
17: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8: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19: 温暖舒适。
20: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全民优生活。
21: 营养在线好羊奶如此珍贵，羊乳专家，全民优生活。
22: 殷墟火旺花溪牌大补阴丸，陕西华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0: 兵器秘密观栏目由曲度独家冠名播出。
1: 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兵器面面观，我是周瑜。今天来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是杜文龙先生和魏东旭先生，欢迎两位。今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近年来人民军队锚定高质量发展，战舰被一体推进，加快先进战斗力建设，全面提升打赢未来战争的过硬能力。从航母编队到空中利刃，从陆战新锐到战略王牌，一大批自主创新、世界领先的新装

0: 装备加速形成实战能力。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带您一起来看人民军对各军种新一代主战装备的最新发展成就。首先是海军，2026年7月，人民海军成功组织潜射战略导弹试射。我们来看短片。
1: 2026年7月6日12时01分，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一艘战略核潜艇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成功发射一发携带训练模拟弹头的潜射战略导弹，准确落入预定海域。此次导弹试射是中方年度军事训练的例行性安排，已事先向有关国家做了通报，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
0: 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目标。2026年7月6日，人民海军一艘战略核潜艇成功发射潜射战略导弹。虽然官方通报是一如既往的简明扼要，但是我们知道大国重器的每一次新的亮相都是意义重大的。杜先生，您认为这一次我们可以关注哪些关键信息呢？
2: 可以感到有两个点，首先是远程测控。 如果对太平洋地区数千公里甚至上万公里的目标进行攻击，而且目弹道飞行是否正常，全弹道的状态是否良好，所以如果能够在遥远的位置看到目标、看到弹道，才能够确保整个试验的完美成功。所以从这一点也透露出了我们的遥感探测技术达到非常强的水平。所以这也告诉很多国家，中国依靠近海地区、依靠对方反潜作战能力很薄弱的区域，也可以进行洲际打击。
1: 那聊完了潜艇，我们再来说说水面舰艇。从辽宁舰、山东舰航母编队列阵远洋，再到福建舰正式加入战斗序列，人民海军迈入三航母时代。目前，人民海军航母编队又有哪些新的进展？我们一起来看短片。2026年6月22日，海军辽宁舰编队圆满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安全返回母港。此次训练中。 编队连续转战南海、西太平洋等多个海空域，筹划组织暗海联合体系对抗、舰载机战术飞行、编队搜救等科目训练，立足远海实战要求，筹划组织制空防空、对海打击、支援掩护、远海综合救援、实际使用武器等演练，跨昼夜开展多批次舰机攻防对抗。 持续深化主战模块专攻精练，有效检验了航母编队远海体系作战运用。在西太平洋某海域，辽宁舰编队与两栖攻击舰编队开展联合演练，双方开展体系融合训练，锤炼了航母编队联动两栖攻击舰编队远海实战行动效能。2025年11月。 福建舰航母编队完成首次海上实兵训练，歼-35、歼-15T、歼-15DT、 空警600等多型舰载机，在福建舰陆续完成了多架次弹射起飞和着舰训练，有效检验了福建舰电磁弹射、回收和甲板作业能力，舰机适配性得到进一步验证。2026年。 同样具备电磁弹射能力的零七六型两栖攻击舰四川舰也有最新进展。四川舰2024年12月27日下水，2025年11月完成首次航行试验。如今甲板已划线，阻拦索已安装，未来已来，静候佳音。
0: 2026年6月22日，人民海军辽宁舰编队圆满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在这一次的训练当中，和以往相比来说，我们可以看到哪些新的亮点啊，魏先生？辽宁舰在太平洋海域劈波斩浪，是全方位的磨练制胜本领。
3: 快速的提升打赢的能力，那么航母辽宁舰啊，经过了不断的完善和强化之后呢，可以运用更加先进的舰载机啊，比如说歼-15以及歼-15T 都可以在航母辽宁舰上进行起飞和着舰，而且呢，一个新的亮点就是航母和大型两栖攻击舰。 那么在相关的海域进行了合练，我认为呢，这是在检验全新的联合作战模式，无论是在岛屿作战环境当中，还是在针对近海。 区域的啊这种兵力投送的这样的一个模式下，那么航母啊它的舰载机它的啊这种编队当中的这样的一个作战体系，都可以保证两栖作战兵力的快速抵达，而且呢能够有效的掩护啊两栖作战集群。当然呢，大型两栖攻击舰也有自身的优势，那么它是海上啊大型移动的直升机的基地，可以搭载更多的反潜直升机，针对广阔的区域进行啊这个搜潜和这个攻潜。所以呢，大的航母和大的两栖攻击舰啊进行了这样的一个组合，那么它的作战效能确实可以发挥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
4: 那刚才魏先生也已经提到舰载机了，我们知道现在歼三五、歼十五 T、歼十五 DT 还有空警六百都已经在福建舰的甲板上成功的完成了电磁弹射和着舰的训练。那这么多型号的战机都已经完成了弹射训练，这以后会给福建舰航母编队的作战能力带来什么样的助力呢？
5: 您提到的几种舰载机是目前舰载机作战体系最核心的一个点位。你像这个空警六百，基本上是空中的指挥所加预警机。如果能够在远海地区，对海上、空中，包括其他目标进行侦察探测，对于形成作战能力具有特别重要的作用。像歼三五可以利用隐身优势，包括它的高机动优势，形成很强的制空能力，打掉对方的各类目标。那么歼十五 T 可以凭借强大的载弹量，形成较强的对海突击能力和一定的制空能力。那么下一步，如果无人机体系纳入其中，这样我们就可以在海洋远方位形成不同层次的对空、对海，包括对地打击能力。
4: 那刚才我们聊到了两栖攻击舰编队和辽宁舰编队进行了联合训练啊，咱们就来聊一聊我国最新型的076型两栖攻击舰四川舰。根据现在最新的画面显示，四川舰上的阻拦索还有舰载机标线都已经完工了。在未来的我们可见的未来当中，四川舰会给航母编队带来什么样的战力上的助力呢？
3: 四川舰是076型两栖攻击舰的首舰，它的设计理念非常的独特，可以弹射大型的舰载无人机，针对广阔区域内的目标进行感知、进行侦察、进行锁定。如果说弹射起飞的舰载无人机可以挂装弹药，或者说内置弹仓当中可以藏着制导武器，这说明这个076型两栖攻击舰，也就是四川舰，本身也具备歼直航母的功能，或者说它也可以扮演无人机航母的角色，可以在相关的任务环境当中能够看得远，也可以打得远。那么如果四川舰和这种大型的航母，比如说航母福建舰啊，进行这个搭配使用，那就是强强联手，不仅可以针对相关的沿海区域和岛屿去进行兵力的投送，而且还可以牢牢地掌握广阔区域内的制空权和制海权。
4: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人民空军的建设和发展成就，通过短片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 2026年是我国自主研制的新一代大型军用运输机运20正式列装人民空军的第十年。十年间，运20已经从单一运输平台演变为涵盖运20A、运20B、运油20A等型号的大家族，航迹已遍布四大洲40多个国家。装得多，飞得远，投得准，十年间铁翼鲲鹏助力人民空军的远程投送与战略投送能力实现了历史性跨越。2025年9月3日，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大会上，由歼十六 D、歼20、歼20A、歼20S、歼35A 组成的歼击机梯队飞过天安门广场上空，接受祖国和人民检阅。轰六 N、轰六 K、轰六 J 组成的轰炸机梯队，则全面展现人民军队空机远程打击能力。
4: 今年恰逢运20列装人民空军10周年，十年磨一剑，到如今运20已经衍生出来很多型号，是一个大家族了。那杜先生，您如何解读这么多年来运20的发展呢？
5: 十年以来的发展的确是非常迅速。第一个印象就是大家族。现在很多网友说是 A 有了、B 有了、油有了，下一步是什么？很多人分析今后还会有重型预警机或者有武库机。这样呢，运20在一机多型的基础上，这个家族成员将会越来越多。
2: 第二是大链条。因为大型运输机的制造是全世界特别难的一个题目，很多国家能造战斗机，但不一定能造出运输机，所以大部件

0: 加工，包括其他的一些零配件，能够带动整个航空工业的进步。所以表面上一架运二零在飞行，实际上标志着整个航空工业正在取得重大进展和重大进步。当然我们也期待运二零今后如果能够把机匠、工匠包括其他多种任务集成到一体，今后会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1: 那在刚才的短片当中啊，还回顾了一些九三阅兵当时的精彩画面。那在阅兵的现场，我们发现啊，歼击机梯队当中除了能够看到歼二零的身影之外，还能够看到它的衍生机型歼二零 S。这是世界上首款双座型的隐身战斗机。那魏先生，您认为它的亮相以后会如何来重塑空战的模式呢？
2: 歼-20S 是世界上第一款双座型的隐身战斗机，两名飞行员，其中有一名可以专心地操控歼-20S 这款平台，那么另外一名飞行员可能会利用自身雷达所探测到的这种目标信息，包括利用加密数据链所集成到的这样的一些作战信息，甚至是非常重要的情报，那么针对这种全隐身作战体系进行灵活直接及时的指挥。歼-20S 它也具备无人机的这种指挥的功能未来在歼-20S 的周边可能会有非常先进的智能化程度很高的这个无人机，它不仅可以扮演中程僚机的角色，甚至呢还可以进行这种联合空战，更好的配合歼-20S 去有效的夺取掌控制空权，可以针对对方的空中作战体系进行破坏，进行压制。
1: 在2025年九三阅兵中，陆军新一代装甲突击与远程火力装备也集中亮相，装备迭代的背后是陆军全域作战体系的持续升级。我们一起来看短片。
3: 在2025年9月3日举行的盛大阅兵仪式上，作为陆军地面突击力量的新一代装甲装备，受阅的99B 坦克、100坦克、100支援战车，尽显机动夺要、攻坚突破的强大战力，是我军高技术装备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100坦克以及100支援战车，能够遂行远程快速部署、战役目标夺控、战术纵深突击、城市攻防作战、联合火力引导等作战任务，远程压制、精确打击，两型191远程相式火箭炮也在此次阅兵中集中亮相。这次亮相的两型191火箭炮具有射程远、精度高、反应速度快、火力体系广、点面结合等特点，特别是相式弹药补充方式能大幅缩短作战准备时间，它们集战役打击、战术支援为一体，和远程压制歼敌、精确打击破敌，深度拓展陆战能力新边界，尽显陆军长剑锋芒。
1: 从99式坦克到100坦克，人民陆军的新一代装甲装备它变在了哪里，又会给陆军的战力带来什么样新的变化？
0: 100坦克从个头上和99坦克相比，很多人说小了一号。但是从公开资料去分析，很多方面有重大进步。首先火力强大，它的火炮口径虽然和99坦克相比是缩小的，但是如果能够进行多种弹药的发射，比如像炮射无人机、炮射导弹，今后呢打击范围和打击能力将会进一步提高。所以口径小了，能量高了，这也是对今后坦克主炮的一个重大要求。第二是防护能力增强，现在需要防御的是无人机，而且是集群攻击的无人机。所以从整个100坦克的防御能力去看呢，它几乎把相控阵雷达包括各种新型自卫弹药进行了组合，这样在作战行动中针对目前主力的无人机的攻击、巡飞弹的攻击将会起到重要作用。那这种武器装备的出现有可能会对今后传统的坦克地面作战起到颠覆性变化。
1: 那在九三阅兵的现场还亮相了两型191远程相式火箭炮，那魏先生您认为这样新型的火箭炮亮相会给陆军的战力带来什么样的拓展，怎么去展现人民陆军的长剑锋芒呢？
2: 人民陆军的远程火力打击系统其实已经向远程化和智能化不断的发展。那么在阅兵的过程当中，我们看到了两种我们通常所说的远箱火，其中有的是一箱多弹，有的是一箱一弹。一箱一弹的这个就很厉害了，因为在一部发射车上只有两个发射箱，每个发射箱当中只有一枚大型弹药，这意味着 它已经从射程数十公里延伸到数百公里，那么这就可以实现陆军的长舰能够进行超视距的远程的精准的火力压制，可以在对方地面作战体系火力射程之外进行游刃有余的持续性的精准性的火力输出，不仅可以跨海峡进行这种有效的火力压制，也可以在纵深的区域内针对对方的整个地面作战体系进行结构性的破坏，更好地掩护装甲作战部队和其他的兵力在战场上快速突破那么取得作战的胜利。
1: 海上、空中、地面的新装备我们都看了，接下来我们要说说战略王牌。今年是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火箭军按照核常兼备、全域设战的战略要求，加快提升战略威慑和实战能力，向着建设世界一流战略军种目标昂首迈进。接下来通过一个短片，我们来看东风家族的硬核实力。
3: 2026年是中国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60载风雷激荡，这支诞生于戈壁荒原的战略力量，白手起家，潜心筑盾，筑牢了共和国的战略安全基石，完成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从单点突破到体系成型的质变升级。如今的东风家族已经构建起核常兼备、型号配套、射程衔接、打击效能多样的作战力量体系。在2025年9月3日举行的盛大阅兵仪式上，火箭军新型高超音速巡航导弹长箭1000导弹、东风家族东风17、东风26D、东风61、东风31、东风5C 等多型导弹战车隆隆驶过天安门广场，接受祖国和人民检阅。其中东风5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是我国战略反击体系中的重要组成，打击范围覆盖全球，全时戒备，有效威慑，以武止戈，抵定乾坤。
1: 在战略导弹部队的发展进程中，东风家族人丁兴旺。我们来数数哈，东风17、东风26D、东风31、东风61，这都是我国维护国家主权、捍卫民族尊严的战略王牌。那么东风家族的硬核实力，杜先生您如何来解读？
0: 的确这些年呢，从阅兵场到演练场，东风系列的确留给我们很深的印象，同时也展示了超强的国力和军力。你首先常规作战部队，它可以通过各种高超音速攻击、末段变轨攻击，形成很强的常规打击能力，无论是对固定的陆上目标，包括海上大型目标，都有极强的杀伤效果。第二是核威慑能力进一步增强，因为火箭军是核盾牌，也是核拳头，无论是2024年我们向太平洋地区进行洲际导弹的发射，也包括我们在各种新闻中所看到的中远程导弹的发射，都说明呢我们的反击能力在不同射程、不同威力方面都有进步、有发展。所以在不同武器装备所构成的东风大家族中，中国军队的实战能力和核威慑水平都在同步提高。
1: 目标所在，剑锋所指，弹道所向，使命必达。那在全军联合作战的背景之下，火箭军的各型导弹如何和陆军、海军、空军的作战力量协同，最后打出整体作战效能呢？
2: 比如说在海空力量联合行动的过程当中，要针对遥远海域的大型而且是严密设防的目标进行火力打击，航母可以在远海执行作战任务，那么人民空军的轰炸机也可以携带大型弹药，包括空射型的巡航导弹，去和海上的作战体系进行这种联合打击。那火箭军呢，他手中也有杀手锏，比如说像东风26，那么它就是核常兼备啊，既可以进行核威慑，同样也可以进行常规打击，可以打1000多公里，甚至2000多公里。针对海上大型移动目标，它可以实现一击必杀。那么，针对地面作战力量进行支援，我认为常见的威力是很大的，而且呢，它也可以进行持续的精准的火力输出。如果说把对方的雷达站打掉了，把对方的前沿的机场打掉了，那么对方的兵力调动可能就乱作一团。那么地面的作战体系就可以更容易战胜对手。当然呢，通过这种火力的融合，包括 呢，针对其他作战力量的支持，那么这个火箭军它在一些特定的作战任务场。

0: 场景当中也可以发挥一锤定音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3: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
3: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6: 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7: 国民健康守护品牌九芝堂股份有限公司。
8: 九芝堂六味地黄丸，300年好品质，信赖九芝堂。
9: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和两位嘉宾一起畅聊了人民军队近年来的标志性装备成果。陆军机动作战立体攻防能力显著增强，海军加快向远海防卫型转变，空军加速向空天一体攻防兼备转型，火箭军不断强化合成兼备全域射战能力。这些激动人心的成就勾勒出强军兴军的壮阔图景。好，今天的兵器面面观就到这里了，感谢两位嘉宾的到来，同时也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精工匠造，理想厨电，安德电器，
1: 香巴拉珍品，甘南牦牛，
2: 享受阳光的味道，向阳福源纯牛奶，每一口都是自然的馈赠。热力风地暖机，新一代高端地暖专家，地暖制冷，地暖采暖，温湿双控。
3: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4: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5: 冷暖舒适。
6: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们两个坦克，给拿掉。

Love for

0: 抵挡一下，半分钟之内我要是出不来立刻引爆。
1: 董组长，我也是党人，让我去吧。
0: 少啰嗦，执行兵。

him out!

안녕하세요.

0: 你多大？
1: 19、20、21、22、23、24、25。
0: 虚的吧？
2: 27、28、29。张王子，到，为什么来当兵？
3: 来保家卫国。

0: 帮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4: 广西金嗓子。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5: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2: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天康50年用心制造，以精准丈量工业，驱动制造未来。天康集团工业漆选环球，环球漆放心漆，浙江环球制漆。
7: 免疫力低下，喝宜阳牌宜阳补酒。宜阳补酒，免疫调节，
8: 暖身暖心暖马氏。
9: 醇香小榨菜籽油，精选油菜籽，采用小榨工艺，在你看不到的细节都有严丰全产业链严格把控，只为一滴健康好油。
10: 醇香菜籽油就是香。
11: 腰疼腿痛，筋骨疼痛，
12: 请用万岁药业外用万应膏，中药治骨痛，万岁药业。

在烽火岁月中淬炼初心，在强军征程上勇毅担当，99载征途如虹，以钢铁长城守护山河荣耀。

0: 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您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五谷丰登，惠旧振兴新图景。
3: 神州风火轮防炸自修复轮胎倡导者，
4: 打造健康好医药，关注国民大健康。
5: 安眠补脑口服液，益气滋肾，养心安神。诺德胜制药
6: 黄百叶祛痘凝露，只要青春补药豆，山东汉方制药。
7: 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
0: 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您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8: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9: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0: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1: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12: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9: 能通血管，
10: 还能保心防意外。
11: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2: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3: 孙古法，居上游，赤水河入川第一窖，品质酱酒，共襄九九，共襄九业。
13: 不要咳，不要痰，
14: 不要喘，
15: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6: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7: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18: 冷暖舒适。
3: 中国云酱青州云门酱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云门陈酿源自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云酱青州云门新荣耀，酱酒新坐标，好客山东云门酱酒。
19: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2: 稻花香酒业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31号，星期五，农历6月1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
1: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通令，给一名个人记功。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国务院印发《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
0: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动退役军人工作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1: 下半年，我国将围绕落实“十五五”规划，发力提效实施宏观政策，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0: 伊朗方面称摧毁美军 F-35 战机，美军对此予以否认。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下午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进行第27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十五五时期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新时代强军思想，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推动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这次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在81建军节前夕举行，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向全体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军队文职人员、预备役人员和民兵致以节日的祝贺。中央军委战略规划办公室孙正同志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问题进行讲解，提出工作建议。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认真听取讲解，并进行了讨论。习近平在听取讲解和讨论后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把强军兴军摆在党和国家事业的突出位置，毫不动摇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鲜明提出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谋划实施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边斗争边备战边建设，我军现代化水平和实战能力显著提升，强军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习近平强调，政治建军是人民军队立军之本，关乎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方向和底色，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落实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加强理论武装，深化思想整风，打牢官兵听党话、跟党走的思想根基，确保枪杆子永远听党指挥。要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健全重大项目监管体系，确保各项建设质量托底、能力托底、廉洁托底。习近平指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根本指向和检验标准始终是战斗力。要加强无人智能技术军事应用，深化网络信息体系建设运用，逐步构建智能化军事体系。要加强作战能力体系集成，搞好实战化检验评估，扎实推进练兵备战。

0: 有效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习近平强调，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是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要加强军事治理，结合落实跨军地改革任务，优化体制机制，完善政策制度，形成各司其职、紧密协作、规范有序的跨军地工作格局。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地方党委和政府要大力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
1: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日前签署通令，给一名个人记功。
2: 给中国人民解放军91548部队杨勇记国防科技一等功。
3: 国务院总理李强7月3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上半年经济形势和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
2: 会议强调，要把思想和认识统一到党中央关于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上来，以更实举措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155良好开局。要切实提升宏观政策实施效能，用好用足各项存量政策，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抓住潜力大带动强的领域，推出一批有力举措，加快实施155规划确定的重大项目，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要不断增强发展内生动力，在统一大市场建设、优化营商环境等方面拿出更多实招硬招。要持续用力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安全生产等工作，加强困难群众帮扶，兜牢民生底线。会议听取新型电网、物流网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高质量建设新型电网，加强统筹协调和政策支持，狠抓工程质量和安全生产，确保电网建设顺利推进。要加快推进物流网建设，增强枢纽节点、骨干通道功能，完善城乡末端配送体系，推动跨区域、跨方式物流规则标准衔接，着力补短板、畅联通、提能级。会议研究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实施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健全公共卫生、医疗服务和医疗保障体系，推动医药科技创新，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要普及健康知识，提高全民健康素养，凝聚促进健康事业发展合力。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草案。会议指出，要更好发挥住房公积金功能作用，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扩大制度覆盖面，更好满足居民多样化住房消费需求。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草案，决定对全国污染源普查条例等12部行政法规的部分条款予以修改。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治陆源污染物污染损害海洋环境管理条例》等3部行政法规予以废止。会议决定核准辽宁庄核1期工程等4个核电项目。会议指出，要按照全球最高安全标准建设和运营核电机组，加强全链条全领域安全监管，务必确保核电安全万无一失。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155规划》，规划锚定建设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知识产权强国目标，部署了持续优化支持全面创新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大力提升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知识产权运用效能，不断健全推进高效能治理的知识产权综合管理体系，积极构建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知识产权国际合作新格局等4方面重点任务，设立了战略性新兴产业知识产权保护工程、知识产权与人工智能双向赋能工程、知识产权服务区域发展工程、 一带一路知识产权高质量合作工程等12个专项工程。
2: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之际，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发布12名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李灿、王晓明、王涛、布嘉文、周鸿潮、高德宝、顾巧云、王文斌、张峰、常超、范汉杰、陈玉浩等12名官兵是全军部队在党的旗帜下加强政治上的革命性锻造，推动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的伟大实践中涌现出的先进典型。他们牢记初心使命，忠实履行职责，充分彰显了广大官兵坚决听党指挥、坚定维护核心的忠诚品格，反映了全军部队加强练兵备战、奋斗攻坚100年的生动实践，展现了人民军队强化整训锻造、奋进强军一流的昂扬风貌。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退役军人事务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了15/5时期推动退役军人工作提质增效有关情况。
2: 按照15/5规划相关部署，我国将持续拓宽退役军人优质安置渠道，完善就业创业支持体系。2018年以来，全国已有122万名退役军人参与职业技能培训，164万名退役军人参加适应性培训。与此同时，各地将持续常态化搭建就业供需对接平台，帮助退役军人稳定就业创业。
4: 15/5时期，我们以实现退役军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工作的落脚点和出发点，把退役军人接收安置好、服务保障好、教育管理好、作用发挥好、权力维护好。
2: 15/5时期，我国将提升退役军人服务保障效能，加强全国61万余个退役军人服务中心和站点标准化、数字化建设，筑牢精细化的基层服务阵地。退役军人事务部将联合相关部门完善困难退役军人帮扶援助体系，继续健全抚恤补助标准动态调整机制，持续拓展优待证使用场景。此外，我国双拥共建、英烈褒扬工作也将同步推进，各地继续引导社会资源，加大拥军力度，持续完善随军家属就业、军人子女教育优待机制，同时实施烈士纪念设施提质改造，有序推进零散烈士墓集中管护。记者今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下半年宏观政策将发力提效，确保完成全年预期目标任务。在扩大内需方面，今年7550亿元中央预算内投资已基本下达完毕，民生类政府投资力度进一步加大，接下来将协同推进109项重大工程和6张网规划建设，扎实推进2重建设和2新工作，重点聚焦投资空间大、民营企业投资意愿强的成长性行业领域，推出一批政策措施，让民间投资放心投、投得动、多参与，大力稳定提振消费，推动促消费政策落地。今年以来，我国人工智能自主创新步伐加快，在全产业链多环节实现了快速突破，相关行业保持30%以上的高增长。下一步，国家将统筹布局，有序建设算力设施，加快打造一批人工智能标杆应用，在制造、农业、能源等重点行业加快赋能，加快人工智能法立法进程。今年，国家还将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施策，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全面深化改革，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同时，加强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夯实粮食安全根基，加强能源资源安全保障。记者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上半年我国可再生能源保持快速发展态势。从装机量看，上半年全国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1.17亿千瓦，占全部新增装机的73.9%，继续保持新增装机主体地位。截至6月底，全国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总装机的比重超过60%。从发电量看， 上半年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量近21000瓦时，同比增长约9%，占全部发电量的比重超过40%。与此同时，上半年我国煤电发电量占

0: 总发电量的比重下降到49.7%，占比首次低于50%。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步伐加快。
1: 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开通以来持续迭代升级，已经从航天工程转变为普惠民生赋能产业的重要基础设施，彰显我国自主导航技术强劲的发展活力。
0: 在内蒙古广袤的风电场，搭载国产北斗芯片的无人机正在高空清洗风机。过去靠人工吊绳，一台风机要洗一整天。
2: 更换我国自主北斗芯片，我们无人机现在可以实现厘米级定位，对比传统人工，可以将效率提高到5到6倍。
0: 不仅是在作业现场，北斗还守护着人们每天的出行。基于北斗的鹰眼守护预警系统，以实现急刹车、弯道会车等交通风险秒级预警。如今，北斗已深度融入千行百业，在湖南老旧小区的墙体地基里安装上了北斗终端，哪怕是毫米级的位移，也能被太空中的北斗精准捕捉。在湖北，基于北斗的天地一体监测网络快速铺开，让水域生态保护更精准高效。在消费端，支持北斗短信的手机终端超60款，智能手机、可穿戴设备、乘用车等领域均已广泛使用。与此同时，北斗朋友圈不断扩围，北斗已获得联合国认可，成为四大全球卫星导航系统之一，相关产品出口140余个国家和地区。
3: 有了北斗导航系统后，操作变得更加精准清晰，种植行距更加整齐，生产效率也更高了。
0: 一个个应用场景的背后是北斗产业的加速形成。目前，我国已构建起涵盖核心元器件、终端产品、行业应用解决方案和运营服务的全链条北斗产业链。2025年，我国以北斗为核心的卫星导航与位置服务产业产值达6290亿元。目前，我国正在规划建设下一代北斗系统。未来，北斗导航服务还将从地球延伸至地月空间，
4: 可以直接的在月球空间啊享受基础设施的这个服务。那么，我们最近也有关键技术攻关在做，我们实际上可以实现百米级的这个定位精度。
0: 按照规划，15-57，我国将继续实施北斗规模应用工程，扩大应用场景和规模。到15-55末，北斗产业规模预计将突破10000亿元。
5: 近年来，我国不断提升医保管理服务水平，加快打通医保基金及时结算堵点，进一步减轻群众就医负担。国家医保局最新统计显示，今年1至5月，全国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1.47亿人次，涉及医疗总费用1503亿元，减少群众垫付资金886亿元。医保基金既是群众的救命钱，也是助推医药行业发展的赋能金。目前，及时结算已覆盖全国78.52%的定点医疗机构。2026年，全国339个统筹地区累计预付医保基金927亿元。同比增加21亿元，有效缓解了定点医疗机构垫资压力。
6: 青海省玛多县地处黄河源头，是三江源国家公园黄河源园区的核心区域，曾因湖泊星罗棋布被誉为千湖之县。然而受气候变化与过度放牧影响，湖泊一度大面积萎缩。随着持续的生态修复，玛多重现碧波荡漾。今天的美丽中国行，我们就走进玛多。
0: 从小在草原放牧的90后小伙伊时杰，如今有了一个新身份——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管护员。每天，他要巡护近万亩湖泊与草原，行程达60公里。伊时杰告诉我们，玛多县第一大湖扎林湖的湖岸线比他小时候向外扩展了许多。
7: 本来是就这边是没有水的，现在就是这几年保护起来的以后，这个水这边都是全覆盖，水是越来越清，石头都能看见。
0: 卫星遥感影像清晰地记录了玛多近10年的变化。扎林湖、鄂林湖面积分别扩大74.6和117.4平方公里。那么水面扩大的原因是什么？关键是草原植被的大面积恢复，水源涵养能力随之提升。
8: 你看这个边坡现在植被基本上恢复了，这里面的地下现在也能存储水了。

0: 这说明我们的草场根系啊，这些能保持住更多的水了。
1: 在马多，让一棵小草扎根绝非易事。这里平均海拔4500米，常规草种难以存活。为了让这些小草能在这片高寒之地立住脚，背后是科研人员坚持不懈的攻关。他们从当地野生草种中反复筛选试种，最终选出17个优良禾草品种。像青海草地、早熟禾等新品种，在-35摄氏度也能安全越冬。
2: 今年5月份刚刚种下的草种已经冒到了我两个指节的长度，大概是3到4厘米，草上还覆盖了一层绿色无纺布，既可以保持土壤水分，又可以保持温度。
1: 草原修复来之不易，更重要的是长效管护。马多对3000多万亩草场分区管控，重度退化草场全年禁牧，未退化草场严格核定再出量，减轻草原负荷。现在伊世杰和他的同伴们每天都要排查草场违法活动，监测草场退化情况。
3: 现在我们的家乡是越来越密，有些朋友西宁也好，上海也好，那些朋友说能来这边吗？我们也过来能看一下你们的家乡吗？
1: 如今马多全县1000平方米以上湖泊从低谷时的4077个恢复到5849个，而在整个三江源国家公园已累计完成黑土滩、沙化土地、退化草原修复850万亩，水源涵养能力指数较试点前提升21.8%，年均增幅超6%，湿地水体净增309平方公里，长江、黄河、澜沧江出源水质长期保持优良。
4: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罗文同志任河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倪岳峰同志不再担任河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另有任用。
5: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印发《工业绿色低碳发展“十五五”规划》，推进钢铁、有色、建材、石化化工等重点行业用能结构转型、低碳工艺改造，提升绿色装备产品供给能力。到2030年，规模以上工业单位增加值能耗下降10%以上，二氧化碳排放下降17%以上，培育建设500个零碳工厂。近日，全国供销合作社“十五五”发展规划发布，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将新建改造上100个国家战略农资储备库，打造全国仓储设施骨干网。同时，在产粮大县新建改造1000个左右县域农资配送中心，全面提升农资保供稳价能力，夯实国家粮食安全根基。金融监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等4部门今天联合发布22条措施，健全金融机构治理，明确到2029年基本形成权责边界清晰、激励约束相容、风险管理严格、运转规范高效的金融机构治理机制，金融体系内在稳定性和抗风险能力明显增强。8月1号起，46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其中，煤炭开采和甲醛单位产品能耗限额、黄河流域用水定额、家用太阳能热水系统能效等国家标准，将为促进环境保护和绿色发展、提升人们生活品质提供标准支撑。2026年质量督查首批督查组已全部实现督查进驻。督查组在江苏、浙江、山东和广东4省将以明查暗访、随机抽查为主要方式，综合运用抽样检测等质量技术手段，强化督促整改，推动质量工作落到实处。内蒙古送电上海配套过江工程日前开工建设，工程起于上海崇明岛，下穿长江主航道至江苏太仓，是我国设计输送容量最大、江底埋设最深的电力专用隧道，计划于2030年底建成投运。内蒙古送电上海工程全长约1800公里，预计每年向上海输送电量超400亿千瓦时。昨天，全长537.25公里的连霍高速改扩建工程新兴峡至土峪沟段正式通车运营。本段道路由双向4车道升级为双向8车道，设计时速120公里。 昨天，中国赴联合国中非塞浦路斯任务区维和警队出征仪式在北京举行。到达任务区后，他们将重点开展平民安全防护，协助当地警务体系建设，配合人道主义救援和保护联合国人员设施等工作。今天，从西南、华南到黄淮东北，陆续出现大范围强降雨。东北地区出现高温和暴雨交替的情况，强对流天气频繁。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三天，强降雨主要集中在四川盆地至甘肃南部、黄淮、华北等地，部分地区将有暴雨、大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山西、黑龙江、陕西、青海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今晚，总台央视新闻频道高端访谈栏目将播出对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的专访。佩列格里尼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性倡议，他表示期待两国深化多领域务实合作。节目还将在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伊朗军方今天发表声明称，作为对近期美军袭击伊朗格什姆岛等行动的回应，伊朗成功打击了位于科威特境内艾哈迈德·贾贝尔空军基地的美军设施，目标包括美军战机机库、卫星通信系统及装备仓库。伊朗军方30号还称，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军基地。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30号发文称，对格什姆岛设施发动袭击是美军的又一罪行，他们必将为此付出代价。针对伊朗方面称打击美军设施的行动中摧毁了3架美军 F-35 战机，美国中央司令部30号称，在伊朗最近的袭击中没有美国飞机被摧毁或损坏。此外，美国中央司令部当天还表示，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20多艘美军舰艇、数百架飞机参与封锁任务。
4: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据胡塞武装控制的萨巴通讯社30号援引胡塞武装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有关胡塞武装袭击埃及达米埃塔港2艘天然气相关船只的传闻并非事实。埃及政府30号表示，初步调查显示，达米埃塔港2艘船只29号起火是由一架无人机造成的。美国媒体报道称，其中一艘起火的船只隶属于美国公司。伊朗外长阿拉格奇30号发文表示，埃及是伊朗的重要地区伙伴。他还称，应警惕以色列旨在破坏地区和平的阴谋和假旗行动。德国联邦统计局30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德国7月能源价格同比上涨8.3%，推动当月通胀率至2.8%，明显高于6月的2.3%。分析认为，能源税优惠政策到期以及近期国际能源价格上涨，共同推高了德国能源成本。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30号发生大规模非法移民闯入事件。据西班牙媒体今天报道，至少18人在此过程中丧生。为应对非法移民闯入，西班牙另一处北非飞地梅利利亚30号宣布关闭与摩洛哥之间的陆路口岸。此外，意大利政府30号称，因非法移民对欧洲边境安全构成威胁，正考虑暂停执行与西班牙之间的申根协定。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30号发布公报称，今年欧洲多地的林火过火面积已超过4340平方公里。公报指出，在法国吉伦特省，林火迫使数万名居民和游客撤离。西班牙则经历了数十年来最严重的林火季之一。目前，欧洲林火正向东蔓延，希腊和意大利面临严峻威胁。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称，林火是气候变暖日益可预见的后果。
4: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5: 感谢收看，再见。
4: 再见。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

0: 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2: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3: 冷暖舒适。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就怕治疗不对症，越拖越严重。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治疗要对症，对症才有效。用舒筋健腰丸。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
6: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新宝堂，
8: 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
1: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医药行业合作伙伴亚洲制药有限公司。
9: 睡不好，吃不好，精神不好，
1: 请用复方枸杞子补肝肾、健脾胃。
10: 肝肾虚了，
1: 脾胃虚了，复方枸杞子膏。
9: 祝你睡好，吃好，精神好。
1: 亚洲制药。
1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

0: 军事新闻权威发布，欢迎收看军事报道。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
1: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通令，给一名个人记功。
0: 国防部举办盛大招待会，热烈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
1: 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发布12名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
0: 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中国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区域组织战备警巡。
1: 开局起步15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动退役军人工作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0: 接下来请看详细内容。
2: 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下午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进行第27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15五时期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新时代强军思想，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推动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这次中央政治局集体

0: 学习在八一建军节前夕举行。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向全体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军队文职人员、预备役人员和民兵致以节日的祝贺。中央军委战略规划办公室孙正同志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问题进行讲解，提出工作建议。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认真听取讲解，并进行了讨论。习近平在听取讲解和讨论后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把强军兴军摆在党和国家事业的突出位置，毫不动摇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鲜明提出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谋划实施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边斗争边备战边建设，我军现代化水平和实战能力显著提升，强军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习近平强调，政治建军是人民军队立军之本，关乎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方向和底色，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落实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加强理论武装，深化思想整风，打牢官兵听党话跟党走的思想根基，确保枪杆子永远听党指挥，要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健全重大项目监管体系，确保各项建设质量托底、能力托底、廉洁托底。习近平指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根本指向和检验标准始终是战斗力。要加强无人智能技术军事应用，深化网络信息体系建设运用，逐步构建智能化军事体系。要加强作战能力体系集成，搞好实战化检验评估，扎实推进练兵备战，有效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习近平强调，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是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要加强军事治理，结合落实跨军地改革任务，优化体制机制，完善政策制度，形成各司其职、紧密协作、规范有序的跨军地工作格局。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地方党委和政府要大力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
1: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日前签署通令，给一名个人记功。
2: 给中国人民解放军91548部队杨勇记国防科技一等功。
3: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7月31号在人民大会堂举办招待会，热烈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国防部长董军出席并致辞。
4: 17时30分许，招待会在嘹亮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声中开始。董军致辞，向全体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军队文职人员、预备役人员和民兵致以节日祝贺，向为人民军队建设做出贡献的离退休老同志、退役军人、革命伤残军人和烈军属表示亲切慰问， 向全军英雄模范、全国双拥模范致以崇高敬意，向国防科技工业战线的同志们致以诚挚问候，向关心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的各级党委和政府、人民团体，向全国各族人民表示衷心感谢，向出席招待会的各国驻华武官、国际组织代表及各位来宾

0: 化、跟党走，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强化政治建军，持续加强革命性锻造，发扬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珍惜红色血脉，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军魂意识越固越强，初心本色越擦越亮，确保党旗所指就是军旗所向。我们将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振奋革命精神，凝聚奋进力量，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加快先进战斗力建设，全面历练过硬本领，枕戈待旦，背时当下，牢记人民军队根本宗旨，强固军政军民团结，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当好祖国统一的稳固底牌，坚决挫败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图谋和外来军事干涉，履行好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神圣使命。中国军队愿与各方志同道合的正义力量一道，共同抵御危害国际和地区和平稳定的倒行逆施，携手应对全球性安全挑战，以实际行动践行大国军队的责任担当。军委机关各部门、军队驻京有关单位领导等出席招待会，出席招待会的还有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北京市负责人、军队离退休老干部代表、部队英模代表、军队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代表、优秀基层官兵、优秀文职人员、优秀退役军人、全国双拥模范、原国民党起义人员、国防科工领域先进代表、民兵、首都列军署代表、部分驻京主流媒体负责人、各国驻华武官夫妇等中外嘉宾。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中外宾朋共同举杯，祝贺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祝愿中国人民解放军同世界各国军队友谊长青。
1: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贯彻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激励广大官兵始终对党忠诚，矢志奋斗强军，永保政治本色。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之际，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发布12名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
2: 李灿、王晓明、王涛、顾嘉文、周鸿潮、高德宝、顾巧云、王文斌、张峰、常超、范汉杰、陈玉浩等12名官兵，是全军部队在党的旗帜下加强政治上的革命性锻造，推动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的伟大实践中涌现出的先进典型。他们中有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的政治教员，赓续血脉建设过硬连队的带兵骨干，有能参善谋、严战务战的机关参谋，实战实训精武强能的特战尖兵，有逐梦深蓝、驰骋大洋的优秀指挥员，苦练精飞、搏击长空的飞行员标兵，有潜心未战、制胜网信疆场的科研先锋，紧盯前沿、攻关心智心域的研究专家，还有铆定战位、潜心装备保障的工匠能手，奋战在海防一线的国防动员先锋。他们牢记初心使命，忠实履行职责，充分彰显了广大官兵坚决听党指挥、坚定维护核心的忠诚品格，反映了全军部队加强练兵备战、奋斗攻坚100年的生动实践，展现了人民军队强化整训锻造、奋进强军一流的昂扬风貌。广大官兵表示，要学习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事迹和精神，强化使命担当，勇于攻坚作为，始终保持人民军队纯洁光荣，以崭新政治面貌迎接建军100周年，书写无愧于革命先辈、无愧于百年基业、无愧于伟大时代的强军兴军新篇章。
1: 7月30号，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为中国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海空域开展战备警巡。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7月份以来，战区部队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周边海空域巡逻警戒，有力有效应对各类侵权挑衅行径，坚决捍卫国家主权

0: 安全，坚定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
1: 防卫更主动，距离180公里，疑似菲律宾侦察机。
2: 做好对空抗击准备。
3: 向剑锋动腰，回送目标。
4: 菲律宾军机，我是中国空军，你距离我黄岩岛领空40千米，不要抵近，否则将遭到拦截。
5: 7月30号，中国海警为中国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开展执法巡查。7月以来，中国海警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执法巡查，依法依规采取喊话警告、拦阻管制、水炮喷射等必要措施，驱离非法侵权滋扰船只，进一步强化有关海域管控，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6: 报告舰长，方位动管五，距离6海里，发现多数目标，正向环岛接近，航向285。
7: Philippine vessel 3012, this is China Coast Guard 3302. You are approaching the territorial waters of Huaiyan Island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We hereby issue a warning. Stop your illegal actions.And leave the territorial waters of Huaiyan Island at once.
8: 海警川三舰你好，我是在你上方的空军军机，我们共同守护黄岩，祝顺利。
7: 空军军机你好，我是海警川三舰，我们共同守护黄岩，祝平安。
0: 7月31号，中国海警秀山舰编队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常态化执法巡查。7月以来，秀山舰编队持续加强相关海域管控，有力保障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切实维护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国民众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中国海警将持续加强在中国管辖海域执法巡查，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5: 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退役军人事务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了15时期推动退役军人工作提质增效有关情况。
9: 按照15规划相关部署，我国将持续拓宽退役军人优质安置渠道，完善就业创业支持体系。2018年以来，全国已有122万名退役军人参与职业技能培训，164万名退役军人参加适应性培训。与此同时，各地将持续常态化搭建就业供需对接平台，帮助退役军人稳定就业创业。
10: 15时期，我们以实现退役军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工作的落脚点和出发点，把退役军人接收安置好，服务保障好，教育管理好，作用发挥好，权力维护好。
9: 15时期，我国将提升退役军人服务保障效能，加强全国61万余个退役军人服务中心和站点标准化、数字化建设，筑牢精细化的基层服务阵地。退役军人事务部将联合相关部门完善困难退役军人帮扶援助体系，继续健全抚恤补助标准动态调整机制，持续拓展优待证使用场景。此外，我国双拥共建、英烈褒扬工作也将同步推进。各地继续引导社会资源，加大拥军力度，持续完善随军家属就业、军人子女教育优待机制，同时实施烈士纪念设施提质改造，有序推进零散烈士墓集中管护。
0: 今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成立99周年，8.1建军节前夕，在祖国大江南北的座座军营和演训一线，官兵们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庆祝属于自己的节日。军地单位联合展开形式多样的双拥活动，增进军民团结，为军人军属送去温暖和祝福。
11: 授予你秋高。

0: 提示，自动不消一针。
1: 在远离祖国大陆的南沙岛礁，守礁官兵在老礁堡前为上礁新战友举行授枪仪式，在主权碑前庄严宣誓，以自己的方式共贺八一建军节。在演训一线，在边关哨所，在座座军营，部队官兵面向军旗站起宣誓，以铿锵誓言重温入伍初心，担当强军使命，为建军九十九周年献礼。
2: 今年我们在驻训一线共度八一，阵地就是战场，站位就是哨位，我将时刻保持冲锋姿态，忠实履行使命担当。
1: 北京市各级各部门全力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满腔热忱解决官兵后顾之忧，用心用情做好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服务保障。今天下午，北京市举办共筑强军梦双拥启新城首都双拥专场慰问演出，驻京部队官兵、退役军人和社会拥军组织代表、市区相关部门负责同志等观看演出。北京市东城区召开军政座谈会，传播军民同心正能量。
3: 作为老战士，我们亲历见证了人民军队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伟大历程。站在建军九十九周年的这个重要节点上，我们充满期待，衷心祝愿我们的人民军队所向披靡，再创辉煌。
1: 军地联合举办丰富多彩的文艺演出、体育比赛和书画展，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演讲、慰问参观和双拥服务，部队官兵、退役老兵代表及地方群众共同观演，同庆建军佳节，共话双拥情深。
4: 站在台上，唱出我们团结一心、艰苦奋斗的精气神，每一句歌词都是战友们驻训生活的真实写照。这个八一在风沙与汗水中度过，更有兵味，更让我懂得了肩上的责任。
1: 八一前夕，广州珠江边迎来了一场特殊的无人机表演，退役老兵放飞1936架无人机，在夜空中描绘出红军25000里长征之路，庆祝长征胜利90周年，也为八一建军节献礼。
5: 用我们科技的方式呈现给大家，那我觉得除了震撼、除了感动之余，更多的是我们带给了年轻人很多的信心和力量。
6: 鲲鹏助力，青春启航。从今天起，空军将使用多架运20B 飞机集中运送2026年新录取飞行学员到空军航空大学报到，激励新飞行学员以昂扬姿态开启空天逐梦之旅，以崭新面貌迎接建军100周年。
7: 这里是湖南长沙某机场，可以看到在我身后停靠着多架大型运输机，它们就是搭载着国产发动机的运 20B。 几分钟后，它们将载着来自于湖南、湖北、广东、广西、海南五省的2026级新飞行学员们飞向空军航空大学，开启他们的蓝天第一课。这是运 20B 首次执行学员们的集中运送任务，相对于传统的机型来说，它的国产发动机推力更大，航程更远，飞行更稳。学员们能够乘坐这样的新型大国重器去报到，内心的激动与自豪可想而知。现在他们正穿越启航门，有序登上舷梯，从今天起，他们的青春将与祖国空天紧紧相连。
1: 据了解，空军已连续5年使用国产大型运输机送新飞行学员报到，对飞行学员来说，这既是一场荣誉仪式，更是融入空军的沉浸式课堂。
8: 我从小就非常期望能够飞上蓝天，如今我终于踏上追梦之路。
9: 我从小热爱航空，建制过U20接送志愿军遗骸、跨国援助物资等诸多任务，日后我定会刻苦历练，争取早日驾驶战机捍卫祖国领空。
1: 空军还邀请学员家长代表共同乘机，落地后他们还将前往空军航空大学参观，了解飞行学员学习训练和生活场所，实地感受空军飞行人才培养崭新面貌。
10: 祝愿我们的孩子们在未来的学习和训练当中能够勇往直前，实现自己的蓝天梦，同时呢，也祝愿我们的祖国能够繁荣富强、国泰民安。
1: 7月31号上午，在沈阳某军用机场，鲲鹏运 20B 运输机整装待发，来自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的2026年新录取飞行学员整齐列队。在亲友的注视下，新录取飞行学员跨过启航门，依次登上运 20B。

0: 收到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刻，我特别激动，感谢祖国给予我这次宝贵的机会。
1: 热烈欢迎大家光荣加入人民空军方阵。今天由鲲鹏护送你们奔赴军旅新赛道，愿你们以赤子之心守护万里空疆，以奋进姿态扛起强军使命，用青春热血守护山河无恙，万家安宁。
2: 相信乘坐运二零 B 能够让新学员们直观感受到空军的战略投送能力越来越强。
3: 运二零 B 飞机抵达长春上空，缓缓降落，新飞行学员们就此踏上蔚蓝的逐梦征程。
4: 位于大别山革命老区的安徽潜山野寨中学，诞生于抗战烽火，是全国唯一一所一零建校、以校护零的中学。携笔从戎，从军报国，是很多学生的青春选择。今年，野寨中学又有30名学子考入军队院校。
5: 在安徽潜山野寨中学，军地联合为当地新考取军校的同学颁发光荣之家牌匾和荣誉证书。34名被军校录取的学生中，有30人来自野寨中学。
6: 今天在这里接过光荣之家牌匾，我更加明白“军人”二字的重量。我会把这份荣光转化为前行的动力，在军校这个大熔炉里淬炼自己，练出真本事，磨出硬骨头。
5: 国防科技大学与野寨中学合作开设国防科技育婴班，旨在培养有志献身国防的高素质人才。今年国防科技育婴班迎来首批毕业生，其中有10人成功考取军校。
7: 3年前，我成功考入野寨中学国防科技育婴班，报考国防科技大学变成了我的梦想。3年后，我如愿以偿，在81建军节到来之际参加这场仪式，意义非凡。
5: 近年来，潜山市将青少年国防教育与学生军训、军营开放日等活动结合，青年学子还有机会参与送立功喜报活动。形式多样的国防教育激励青年学子为强军事业贡献青春力量。
4: 走过99年非凡历程的人民军队，又一次迎来自己的节日——八一建军节。站在建军99周年的历史节点，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正以奋斗姿态崭新面貌，戮力攻坚，奋戟争先，在强军兴军的恢宏画卷上书写新的荣光。
8: 明天早上7点半到8点半，国防军事早报推出特别节目《军号嘹亮》，展现全军部队更续红色血脉，扎实推进练兵备战，向着世界一流军队目标阔步前行的昂扬风貌。

0: 党旗所指，战旗所向，一面面鲜红的战旗融入忠诚的底色，书写忠诚的誓言。
1: 我叫杨勇，战旗所向就是在无垠海天之间忠诚奋飞，闯开一条航路。
2: 我叫崔道宏，战旗所向就是把忠诚两个字砌进共和国的地基里。
3: 我叫丁小川，战旗所向就是在战斗警报响起时忠诚无畏，逢敌亮剑。

0: 这么多年，我们只知道老大哥是个话不多的外乡人，但没有人知道陈银章不是他的真名，更不知道他和大渡河连战旗的关系。那一年的五月，如果大渡河过不去，中国革命的历史也许就要改写。十七勇士是用命给全军、给未来铺了一条路。当时一个16岁的通信兵哭着争取到了第17个名额，冒着炮火强渡大渡河。他的名字叫陈万清。不久后的战斗中，他的右腿被炸断，不得不留在楼顶养伤，化名陈银章。陈万清这个名字随着十七勇士的故事载入史册，而陈银章这个人却在泸定隐姓埋名，直到去世后，他的英雄事迹才被大家知晓。
1: 大号令，到！出大令，
2: 到！呼点十七勇士的名字，是大渡河连每天雷打不动的仪式。
1: 加油！
3: 到！
1: 出去！
3: 到！到！到！
2: 不是做样子，是告诉他们，也是告诉自己，我们这支连队流着他们的血，无论走多远都不能忘了是从哪条河出发的。
4: 那一年我们接到任务，进行战法和能力验证，任务的成败决定我们能不能登上未来那片战场。装备是新的，战法是新的，一切都要重新开始磨合。
5: 我们刚开始搞这个抢滩，首先是解决游泳的问题，真的就是个旱鸭子，拿个背包绳这个腋下这里一绑，然后在那个水里面挣扎，等他没力气了就再给他拉上来，一遍遍推演，一遍遍失败，一遍遍重来。没有人抱怨，因为大家都知道，如果拿不到入场券，就只能看着别人上战场。大渡河连丢不起这个人。
2: 河还是那条河，但冲锋的人换了一代又一代，当年是木船和铁索，今天是装甲和浪潮。但有一点没变，我们面对的都是重任，选择的都是向前。
6: 向前对于舰载机试飞员来说，往往意味着面对一片空白。
7: 各方司令立即下降返场，下方有民航正在调配，听令下降高度。
8: 如果一直不下降高度的话，到最后座舱压力完全消失，如果人员失能的话，飞机失去操控，那就不可控了。那一刻体感是在变差，但是只要没有指令，我们还是要在当前的高度保持住。到高度降低之后，体感慢慢恢复，包括听力慢慢恢复，这时候已经开始逐渐接近于正常。但落地之后回头再一想，其实这只是在我们整个试飞生涯中其中的一次特性而已。
6: 真正难的从来不是生死瞬间，而是你要怎样去面对一片空白。当年舰载机试飞起步晚，经验缺，国内军内都属空白。没有人告诉第一批开荒者能不能飞，怎么飞，飞出的每一米都是给后来人画航线，

0: 不知道悬崖在哪，就只能一点点往前蹭。蹭到抖，蹭到颤，蹭到濒临失控，才知道哪里是生死线。欢呼背后，我们心里清楚，漫漫长路才刚刚开始。20多天，面对两个战友，一个重伤，一个牺牲，那时候我们心里就一个念头，不能怕，不能慌，不能退。我们手里紧握这根操纵杆，心里憋着一股不服输的劲。
1: 我们的舰载机飞行员需要我们这样的人。

0: 电磁弹射，开启航母战斗力新时代。空警600，我国首型舰载固定翼预警机，让新型预警机在福建舰实现弹射起飞，中国航母就有了千里眼。这次我们面对的又是一片空白。我以前飞的都是小飞机，第一次陆基飞行实验下来一看数据，傻眼了，连一个新飞的标准都没达到。
1: 其实你感觉好了，但是还能说告诉你，
0: 不是我一个人这样，当时所有试飞都这样。
2: 看这么明显，
3: 我也感觉没那么大偏差呀、啊。那实际飞下来怎么看，感觉偏差那么大？
0: 那时距离它真正从福建舰实现起降已经迫在眉睫，
3: 特性不一样了，
4: 已经感觉到这飞机的操控。我们不能完全照搬照抄以前我们飞战斗机的经验，在模拟器上进行了大量的训练，但是我们就是一边改进问题，一边把这项试验工作继续推展下去。
0: 预警机很大，弹射的力道必须像手术刀一样精准，短短几秒，速度从零冲至数百公里，人被狠狠按在座椅上。
4: 我们在舰上完成弹射的时候，接感速率最开始的时候将近一秒吧，到最后我们的数据基本是在零点几秒就要完成接感。部队的同志飞行，如果说在弹射出去之后出现一些什么问题，如果说能早个零点几秒接感进行操纵，某些关键时刻就能挽救飞机。
0: 比起飞更难的是精准着舰，预警机风阻极大，气流一乱就会飘摆。首次上舰实验遭遇海上大风，无法精准保持轨迹，预警机速度慢，加速弱，一旦处置不当就可能造成严重后果。
4: 第一个航段的大风天，所以我感觉对于我们整个实验也是有所帮助的，还是比较有信心的。
5: 空警600，速度完毕。
6: 二位注意，准备开始弹射作业。

0: 是非的火从未熄灭，空白艰难时，他熊熊燃烧，开辟新路。前路通畅时，他辽宁城市加力前行。只要党和人民需要，只要还有空白，我们就会一直飞下去。
1: 祖国需要的不只是在蓝天翱翔的利剑，也需要深埋地下的盾牌。我们是造盾牌的人，也是把自己藏起来的人。我们这支队伍很特殊，营区楼常年空着，没人住，因为我们都在深山隔壁，在祖国一个个无名的点位里。我们是给导弹修房子的人，每建好一座阵地，就意味着这一枚枚王牌底牌能早一天进驻，早一天形成战斗力。这几年我去北京参加两会，大家问我最多的问题就是建的阵地能不能按时完成，能不能扛打，能不能支撑再反击。难不难？难，但能不能？能。接到任务后，一下子就懂了当年老工程兵参加两弹一星的激动和自豪，但很快就意识到困难也是前所未有的。一个核心的部件从水平翻成竖直，多简单的事，但是它的重量极大，难度一下子就上来了。两个大部件要组合在一起，得用一根轴穿过十几个孔，只要稍微偏一点就容易磕碰，哪怕有个小划痕都直接影响到部件的使用寿命。当时去找科研单位的专家，想着他们有经验，结果他们也觉得很难，一下就感到心里凉了半截。到最后我就问我们高工，我说咱们搞不搞。周期紧，容不得半点差错，很多人不理解，继续采用老办法，虽然慢但稳妥。但是这次如果不创新，按传统路子搞，以后遇到更大的挑战怎么办？当年刚从抗美援朝归来的工程兵先辈们征尘未息，就一头扎进戈壁滩，甚至到现在也没有人知道他们的名字。绝大多数的战友都和我们的工程兵前辈们一样在默默奉献，可能一直没有人知道他们。干完的那一天就是你离开的那一天，你在这里流过血，流过汗，甚至有的战友牺牲在这里。你为国家建设了战略阵地，不能跟任何人提起这东西有多重，那份自豪，那份厚重，只有自己心里知道。

0: 革命战士是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虽然我们的工作环境很艰苦，也担心刚入伍的娃娃们待不住，但他们来了以后就不想走了。因为东风快递使命必达，要靠我们征服大山隔壁，保障祖国，打出战略底牌。
1: 我们肩上扛着的是前辈留下的旗帜，是身后万家的灯火。那一天，我们驾驶战机飞过长安街，地下是铁甲洪流与万众瞩目。当年参加开国大典的战鹰，一年后便随先辈开赴抗美援朝战场。今天我们驾着更先进的战机光荣受阅，明天能否像先辈一样挺身而出，制胜战场？那次演习是我第一次走进成体系、全要素、强对抗的复杂战场，我以为我自己准备好了，可是我错了。在那个大型演习过程中啊，一切都是陌生的，尤其是像在我空中无线电，一个波道里可能有十几架或者几十架飞机，同时还有好多地面电台在向对空通报信息，去摘选我需要的信息。那一刻，我在全局研判中没能形成清晰的任务规划，没能准确判别对手意图，始终慢对手半拍。
2: 锁定目标，已被击落，任务失败。
1: 那场失败在我心里始终过不去。那天晚上我想明白了一件事，先辈当年没有经验，他们怎么投氢弹？
3: 当时呢，就选择呢，就有三个路子，一个呢就是硬着头皮就是带回来，再一个呢就是跳伞，办法呢就是找一个比较安全的人飞机离人，这个找个大沙漠拱到那里面去。
1: 他们靠的不仅是技术，更是必须完成任务的忠诚信念。而我呢？我们常年驻守一线，全时待战，尤其是节假日，大家警惕性更高，对外军的行动规律都有预判。但这一次情况有所不同，平均的话每人都是2到3次，最多的话起到了4次。
4: 在那个屏幕上能够看到大概的态势是什么样的，处于一个比较紧绷的状态。
1: 当晚11点半，战斗警报拉响，空中态势让所有人绷紧了神经，外机机型、编组、战术与以往截然不同，打着演训的幌子，成体系多批次向我逼近，其实是在对我们试探。

0: 升空不久，两架外机迎面而来，交叉而过的瞬间，对手只要急转绕后，就是近距格斗。中区的飞机它回转，可能它在那面想作为一个突破口，有可能后续会要往这边压一压，兵力会要侧重。
1: 截上我的话，那它导弹是随时可以发射的，要先截上它，这样的话对它也能有一个态势感知。
2: 我这里扣发，战略隔离，战略隔离，收到。
3: 当告捷声骤然响起，那一刻我没有杂念，只听长机指挥，果断配合，扭转态势。
2: 锁定目标。
1: 当时我们往回飞的时候，无线电比较安静，因为处于一个交替的过程当中嘛。我的长机它在跟后面的飞机交代，就是现在的态势怎么样？
0: 大家的状态，我感觉都是一下就进入那种作战状态了，都很精神。大家下来以后抓紧协同，战斗起飞处置外军飞机的时候，我那时候真的感觉到我自己是一名战斗机的飞行员。
4: 我们这支大队是新中国第一支强击航空兵师的种子，先辈们曾驾机飞越天安门，也曾飞向鸭绿江边，他们不畏生死，投下第一枚实战用氢弹。模范不是挂在墙上，而是当祖国需要，我们在；强敌逼近，我们上；万家灯火，我们守。
5: 听党指挥，勇往直前，敢打必胜，顾全大局，是我们连的光荣传统。我们一定要发扬勇飘重担、勇争第一、勇闯红旗的光荣传统，为大渡河连增添光彩。
6: 你们连的为了胜利，为了更多的消灭敌人，不怕牺牲，一直往前冲啊！要发扬啊过去的战斗作风，在未来的战争当中啊，你们迎着你们连队的那面红彤彤的旗帜，一直往前冲啊，往前冲啊，去争取更大的荣光。
5: 大家团结起来，听党的话，永远跟党走。党指导哪里就打到哪里，做人民的好战士。

中国人民解放军始终是党和人民完全可以信赖的英雄部队。

0: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

0: 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五谷丰登，汇救振兴新图景。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就怕治疗不对症，越拖越严重。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治疗要对症，对症才有效。用舒筋健腰丸，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稻花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7: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冷暖舒适。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3: 乡村美如画，奋斗混新天。
4: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2: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2: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中国白酒创新品牌仰韶彩陶坊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3: 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仰韶彩陶坊。
8: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9: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伊利王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0: 国民健康守护品牌九芝堂股份有限公司。
2: 九芝堂六味地黄丸，300年好品质，信赖九芝堂。
1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2: 幸福不止一个模样，用心自有回响。幸福时刻用心相伴，畅销29载，小糊涂仙。
13: 美军恢复对伊朗军事打击，伊朗军方称打击约旦美军基地，并摧毁3架 F-35 战机，中东短暂停火已被打破。美国与沙特对伊拉克发动联合空袭，也门胡塞武装使用导弹打击沙特油轮，红海海上封锁持续加码。阿曼关于联合管理霍尔木兹海峡新机制遭伊朗拒绝，美国力推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所谓联合巡逻队，欧洲盟友拒绝支持。美方否认弹药告急，并紧急扩产爱国者萨德，科威特批准与巴基斯坦防务协议，海湾国家转向多元防务合作，地区安全格局会否迎来重塑？防务新观察马上为您解读。
2: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含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吴宁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各位好，欢迎您收看《防务新观察》，我是浩毅。当前美伊局势仍充满变数，那就在伊朗对约旦美军基地发动袭击之后，美军迅速对伊朗实施新一轮空袭，具体情况来看短片。
1: 当地时间7月29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布声明称，已完成对伊朗的最新一轮大规模打击。声明称，此次打击持续2个小时，美军打击了伊朗境内数十个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目标，包括军事指挥中心、导弹和无人机设施、海岸监视与防御基地以及海上作战能力。当地时间30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表示，为回应美国空袭，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使用数枚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基地，彻底摧毁了3架F-35战机，并重创了另外3架战机。此次打击还造成多名美方人员死亡。与此同时，据伊朗高级官员表示，德黑兰已排除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区域联合管理的提议，认为该提议没有成功的可能性。只有伊朗和阿曼可以根据双方各自所占份额决定霍尔木兹海峡的安排，伊朗拒绝其他国家的任何角色。据美媒28号报道，目前美国推动盟友参与霍尔木兹海峡联合巡逻行动的计划遭遇阻力。欧洲多个盟友表示，除非伊朗战事实现更持久的停火，否则他们不会支持美国组建联合海军巡逻力量。防务新观察马上解读。
0: 首先欢迎两位嘉宾，杜先生，那您看现在特朗普已经宣布恢复了对伊朗的打击，而且呢又要谋划对伊朗这个经济制裁的相关的工具，那接下来的局势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发展呢？
2: 目前针对伊朗，美国是2个手段，第一呢是通过军事打击行动让伊朗的军事能力处于瘫痪状态，无法进行反击；第二呢就是针对伊朗的经济命脉进行制裁，比如关税战，包括其他一些方面的措施。目前看，军事手段依然是主要选项，特别是美国目前正在联合其他国家试图把战争范围和规模扩大。美国认为凭一己之力在中东的部署，包括在中东盟友要想对伊朗进行决定性的军事打击行动，现在看呢前景并不看好。那如果把矛盾向多国进行引发，而且让中东呈现出战争状态，这样美国似乎可以在中东地区获得一定的主动。下一步如果能够把更多的北约国家纳入其中，这样美国在联盟力量方面会有所增加，有所提高。另外，经济战也是今后的一个主要方向，加上石油出口受到严重限制，那么国内的资金支持有可能会更加的艰难，也不排除通过域外国家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行动。那最近泽连斯基总统公开承认，无人机通过远程遥控在里海打击了伊朗的货轮，双方之间关系紧张。那如果在霍尔木兹海峡搞封锁，在里海进行军事打击行动，伊朗的能源出口包括其他贸易会受到严重影响。所以总的感觉呢，美国针对伊朗有可能把这个圈画得越来越大，把矛盾向四周扩散，在中东地区通过一场混战结束伊朗在中东的发展。
0: 刘先生，那我们也注意到此前呢的确美国方面呢宣布暂停对伊朗的打击，但是我们看到这次伊朗呢却是打破了短暂的缓和，选择了主动打击，并且是打击了美军驻中东的相关的一个基地。那您如何看待伊朗的这一次的动作呢？
3: 伊朗这次选择主动打击美军确实是出人意料的。我看所有国际媒体报道的时候都是用的说伊朗是搞了突然袭击，那么美国方面也那个很吃惊的。它的原因我觉得对伊朗来说，伊朗这一次是要掌握主动权的。从4月8号临时停火以来，我们看到每一次不管是宣布停火还是宣布又一次打击都是美国宣布的。就在这一次13天的那个相互打击结束之后，伊朗就说了，说凭什么每次都是这个美国来宣布，美国掌握主动呢？说以后什么时候开始打，什么时候结束，什么时候谈判，不是美国一家说了算。这也显示出经过最近一段时期博弈之后，伊朗国内的自信心在上升，就是伊朗要掌握这个战争的节奏，战争的进程。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最近几天停火，美国和伊朗之间实际上进行了一定的间接谈判，就是伊朗和阿曼之间谈判，看能不能解决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但是呢谈判没有谈成，谈判失败了的情况下，最近2天特朗普一直威胁。那么对伊朗来说，与其等着美国要对我发动大规模袭击，那么不如我采取主动，我找到一个袭击的目标，我来那个先导。
0: 我们看到现在美军呢发出警告，要求驻中东的美军人员不要上传基地的遇袭视频。那其实在此之前呢，在社交媒体上类似这样的视频有很多。那么您如何看待美军此时发出这样的一个警告的信号呢？
2: 的确，美国目前正在对自媒体包括其他现场攻击的视频和照片信号进行严密封锁。因为如果这些视频包括照片一旦泄露出去，

0: 了好人卡，感谢当地提供美国驻军情报。如果下一步这种状态在周边国家持续，那伊朗的反击效果和反击能力将会同步提升。美国在中东的基地，它的细节包括核心部位，一旦遭到伊朗无人机导弹的再次攻击，损失将会进一步增大。
1: 那么关于目前美伊的最新情况，我们再来看前方记者带来的报道。
2: 当地时间30号凌晨，美军再次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本次军事行动，不论是从打击的烈度还是范围，都跟7月中旬美军连续13天的对伊行动相似。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法尔斯省、西南部的布什尔省、胡吉斯坦省的多个地区发生了多次爆炸。据伊朗格什姆岛当地官员称，美军30号凌晨对该岛的一处民宅发动了袭击，造成一方人员伤亡。美军表示，本次大规模军事打击是为了回应此前伊朗针对美军军事基地发动的导弹袭击，打击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对美军商业航运和海湾邻国构成的威胁。根据我在伊朗的观察，当前的中东局势在伊美对峙的大背景下，呈现出多条战线交织的高度复杂化态势。分析指出，随着伊美重启针对对方的军事行动，以及地区冲突的范围有逐渐扩大的趋势，因此短期内伊美再次回到谈判桌的可能性较低，中东局势也将持续紧张。以上就是我在伊朗带来的观察，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1: 那么我们再来看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博弈。现在伊朗方面明确拒绝了阿曼提出联合管理的这样一个方案，而是他主张呢，在入海航道呢是完全由伊朗控制的这样一个规则。那您如何看待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的这种毫不退让的一个立场？
3: 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如果伊朗要控制海峡，拥有海峡的控制权和管理权，那么实际上是不存在共同管理这个选项的。因为海峡我们现在知道是有那个3条航道，就是在伊朗领海这边有一条，在阿曼领海那边有一条，中间有一条。那么现在阿曼提出来的方案，实际上就是要把之前那种做法给固定下来。阿曼说我们共同管理，各管50%，就你管你那个北部那一条，我管我这个南部这一条。那伊朗当然是不答应。在海峡的管理问题上，现在美国和伊朗之间是处于一个死结。对伊朗方面来说，伊朗认为这一次战争打到现在，他这个最成功的手里边最大的这个杠杆就是那个他掌握了海峡的控制权。对美国来说，战争打到现在，打通海峡是他最低的最基本的要求。如果说海峡都打不通，那么美国这一场战争就彻底的失败了。因为战争之前海峡本来是通的，所以现在在海峡问题上一时半刻看不到双方妥协的这个空间。
1: 那现在对于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对于美方来说要积极的打通，那既然没有更好的办法，我们看到五角大楼呢是极力的拉拢英法等国家要组建所谓的联合巡逻队，但是对于这些欧洲盟友的态度呢表现似乎比较冷淡。杜先生，那您如何看待这个所谓的联合巡逻队它的一个前景呢？
0: 联合巡逻队之前美国提出过很久，但是欧洲国家反应并不迅速，而且众多国家认为这场战争行动的核心是美国和伊朗，所以整个欧洲和北约对于组建联军，对于在伊朗联合进行作战行动表现出了空前的冷淡，也说明呢美国这场战争行动是美国有史以来最孤独的战争。另外呢，这些国家也不想引火烧身。如果从伊朗导弹的射程去分析，很多欧洲国家都在伊朗导弹射程范围之内，如果今后远程无人机技术快速发展，那么这些国家也将会成为伊朗无人机攻击的主要目标。所以在海峡是否畅通方面，欧洲国家贸然加入其中，有可能会引发与伊朗之间巨大矛盾的反弹，所以这些国家对于美国伊朗的战事目前是退避三舍。
1: 伊朗袭击约旦境内的美军目标的同一天，美军联合沙特阿拉伯武装部队对伊拉克境内的多处目标实施精确打击。来看短片。
4: 当地时间28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布声明表示，美军与沙特阿拉伯武装部队当天对伊拉克东部多处武装组织的后勤及武器设施发动空袭，目标为亲伊朗武装组织。前一天，沙特防空部队声称拦截并摧毁了数架来自伊拉克方向企图袭击沙特境内石油设施的无人机，并表示这些无人机由伊拉克境内受伊朗支持的武装组织发射。 对此，伊朗媒体29号援引一名军事情报官员消息称，伊朗否认自身和沙特境内目标遭袭存在关联。伊朗外交部当天发表声明称，美国和沙特对伊拉克的袭击侵犯。

0: 犯了伊拉克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违反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目的是服务于美国和以色列政权扩大西亚地区战争和冲突范围的图谋。伊朗中央省副省长表示，美国和沙特当天凌晨对伊拉克迪亚拉省发动联合空袭，造成四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成员死亡。与此同时，也门胡塞武装的行动进一步加剧了地区紧张态势。也门胡塞武装28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对一艘沙特级油轮实施军事打击，使用了多枚弹道导弹，并迫使该船掉头返航。声明称，胡塞武装将继续执行针对沙特的海上封锁措施，坚持以封锁回应封锁，以升级回应升级的行动方针。防务新观察马上解读。
1: 杜先生，其实我们也知道，沙特呢此前的军事重心呢一直是聚焦在也门方向，而这一次呢派出战机与美军进行协同作战，在伊拉克境内打击相关的目标。那您如何看待沙特此时的这样一个举动？那是否表明他的地区安全的战略正在做出调整呢？
2: 沙特空军越境对伊拉克境内目标发动打击行动，这种跨境行动很罕见，标志着沙特今后的想法有可能有两个变化。第一呢，与美国的关系将会更加紧密，因为之前在武器装备包括作战方案方面与美国高度依赖，特别是大量引进美国各种武器装备，今后呢与美国的军事合作关系有可能会更加紧密。无论是空军基地的修建、军事基地的扩展，包括在中东范围内联手进行军事行动的方案将会更加具体，所以这点标志着对沙特的裹挟效应在逐渐增加。第二呢，标志着沙特对伊朗的态度有可能会更加强势，因为这次打击目标叫亲伊朗势力。亲伊朗势力标志着对周边与伊朗关系较好的地区国家组织有可能态度会同步冷淡，如果与美国联合进行打击行动，抵抗之弧有可能会遭到连锁反应。所以之前对胡塞武装进行攻击行动，现在对伊拉克境内的亲伊朗民兵组织进行打击行动，那么今后会否引发连锁反应，会否引发沙特和伊朗之间的直接军事较量，这也是未来发展的主要看点。
1: 牛先生，那您看美军现在不仅恢复了对伊朗的打击，而且呢美军和沙特联手在伊拉克境内实施打击，那您如何看待此时美国和沙特这次的联手打击呢？
3: 美国和沙特联手打击，它最大的变化就是沙特公开的参与到美军中间对伊拉克进行打击，这是新的变化。那么沙特为什么现在改变呢？因为最近几天沙特的处境其实是相当的被动的，因为在美国和伊朗前些时候停了那几天时间，沙特一下子变得危险起来了。首先是也门胡塞武装封锁了沙特的港口，袭击了沙特的油轮，所以在南部沙特是面临来自也门胡塞武装的威胁。然后在北部呢，最近几天又有无人机袭击了沙特的炼油设施，但是到底无人机是谁袭击的，现在还是一个无头案。所以沙特所以就必须采取积极主动的行为，行为也越来越大胆公开了。之前也有媒体报道，沙特曾经秘密袭击过伊朗境内的目标，之前沙特也袭击过伊拉克境内的伊拉克民兵，但是沙特从来没有公开过，这一次是沙特第一次公开说他自己真的打了。
1: 而且我们注意到有一个细节呢，就是在美沙袭击伊拉克的前一天呢，沙特称呢摧毁了来自伊拉克方向的无人机，并且特意强调这些无人机呢是由这个伊朗支持的相关的这个组织来发射的。随后呢伊朗方面是予以否认。您如何看待伊朗的这番表态？那现在美方是不是有意和沙特联手，然后针对伊朗来扩大打击范围呢？
2: 伊朗的说法呢是给事件降温，不是亲伊朗的民兵组织干的，到底是谁干的，反正和伊朗无关。如果今后美国沙特联合把亲伊朗势力作为打击目标，它会产生很大的连锁反应。如果按照目前在中东地区的作战行动，如果今后美国与沙特把亲伊朗势力判定为或者是向前推进被伊朗指使而对伊朗发动打击行动，这样有了很好的战争借口。总之美国在中东地区目前针对伊朗的行动办法不多，而且处境相对艰难，所以它基本的方案是让海湾国家、中东国家发生多波次交战。如果把更多的国家拉入战局，把美国伊朗之间的

0: 作战行动变成中东多国混战，这样的对于美国会产生比较好的这个作战空间。因为毕竟这些国家与伊朗距离比较近，而且基地数量密度比较大，如果内部能够打成一团，美国在其中就能获得重大利益。所以这次对亲伊朗势力的攻击标志着美国沙特作战方案向前正在推进一步。如果下一步真的触发了与伊朗之间的直接军事报复，美国所谓的联盟战略包括中东混战的目标基本上就可以达成。
1: 嗯，女士，那您看现在美军不仅恢复了对伊朗的打击，而且这个美国联手沙特空袭伊拉克，也包括也门胡塞武装打击沙特的海上航运等等，那我们说这些接连的军事行动的话，是否会引发更多的地区代理人来参与到这个战争当中呢？
2: 这种可能性是非常大的，就是随着战事拖的时间越长，战争外移的效果是越来越明显了，引发整个地区动荡的可能性是在不断的上升。就在最近几天的时间，又有几个新的这个引爆点。那么一个是也门胡塞武装参加进来了，那么也门胡塞武装也威胁说下一步有可能就像之前一样彻底把曼德海峡那个封锁了，所以这次有可能引起霍尔木兹海峡跟曼德海峡同时被封锁。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刚才谈到的伊拉克的问题，美国和伊朗的博弈之前就多次把伊拉克那个作为它的博弈的战场，那么这一次也是这样的。那么本来这一届伊拉克的政府上来时候就说伊拉克政府想解除伊拉克国内的民兵力量的武装，那么伊拉克新政府上来之后是第一个访问的国家是美国，第二个访问的国家就是伊朗，就是新政府本来是想在美国和伊朗之间维持一个平衡，但现在的状态就是让它维持平衡变得很困难。那么同时呢，这两天黎巴嫩真主党又一次袭击了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的军事目标，那么以色列说他很快就要对黎巴嫩真主党进行报复了，所以黎巴嫩南部再打起来的可能性也那个非常大。然后这两天埃及的港口的液化天然气储存设施受到袭击，所以把那个埃及卷进来，这也是这一次战争开始的那个第一次，所以战争的范围确实在不断的在扩大。
1: 地区对抗持续升级，美军自身的防空弹药供给难题也随之浮出水面。美方一边否认弹药告急，却又一边加速扩充反导产能。与此同时，海湾国家似乎已经开始重新考量自身安全保障路径。具体情况，来看短片。
3: 美国《纽约时报》日前爆料说，美国总统特朗普暂停对伊朗打击的核心原因是弹药不足。对此，特朗普27号进行了否认，他表示我们有很多弹药，随后又补充道，说实话，我希望能有更多的弹药。与此同时，五角大楼称，美国防部已经与大型军工企业 L3 哈里斯科技公司及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合作，宣布达成两项为期7年的协议，旨在扩大爱国者三导弹分段增强型和萨德反导系统关键组件的产能。据今日科威特近日发布的消息，科威特正式批准与巴基斯坦达成一项广泛的防务合作协议，为两国扩大军事和安全合作奠定框架。这是自去年9月沙特阿拉伯和巴基斯坦签署共同战略防御协议之后，又一海湾国家与巴基斯坦扩大防务合作。路透社此前援引消息人士的话透露，土耳其、巴基斯坦和沙特正在起草一份共同防御协议，同时巴林也对类似协议表现出兴趣。在美国的可靠性引发其中东盟友担忧之际，巴基斯坦等国正在成为美国保护之外的另一种可能选择或补充方案。防务新观察马上解读。
1: 我们看到特朗普呢，一方面是公开否认弹药短缺的问题，而美国国防部呢又大手笔的扩大爱国者等弹药的一个相关的生产。那您如果看到这种言行反差背后有一些什么样的考量呢？
0: 的确目前呢美国言行不一。本来这场冲突的暂停原因就是美国出现了弹荒，而且主要武器装备消耗过大，但是产能严重不足，所以美国为了掩饰自己弹荒以及各种武器装备库存的尴尬，正在进行所谓的调整。目前国防部和大军火商正在签订协议，要加速武器装备生产，特别是防空反导武器。最近有一个消息让全球感到震惊，美国正在把之前停产了30年的爱国者二导弹要恢复生产。所以美国针对伊朗如果采取前40天的远程打击加空袭作战行动，自己的武器装备支撑 这个系数非常有限，所以美国目前一方面要表现出很强势，啥都不缺，而且要动员军工体系进行大规模弹药生产，另一方面呢又开始在周边进行所谓的军事威慑行动。总之，美国在伊朗的作战行动已经暴露出美国战时机制转换很慢，而且在生产空间、生产潜力以及快速大规模应对各种实战威胁方面正在呈现出重大缺陷。
1: 现在我们也看到继沙特之后呢，科威特也批准了与巴基斯坦相关防务合作的协议，而且呢包括土耳其还有巴林等也有意愿达成类似的协议。那您如何看待海湾国家这个时候关于比如说安全结构的这种调整和转向呢？
2: 海湾国家现在确实有很严重的安全上的焦虑，因为这一次战争爆发之后，海湾国家一方面是认为美国把他们拖入了战争，战争一开始海湾国家就反对，战争开始的时候美国也没有跟海湾国家协商，结果就把海湾国家卷进来了。卷进来，海湾国家受到伊朗袭击之后，美国又没能给予海湾国家足够的这个安全保护，那海湾国家的军事设施、民用设施都遭受了比较大的损失。在这种情况下，海湾国家这些年已经越来越认识到就是美国的不确定性、美国的不可预测性。但是另外一方面，海湾国家也很清楚，现在在全球、在地区没有一个国家能够替代美国对他们的安全上的这个保证或者安全上的保护。所以海湾国家现在是两条腿走路，一方面呢还是要进一步加强和美国的安全合作，另外一方面呢在美国之外要寻找更多的这个多元化的这个安全的支持。那么最近一段时期，海湾国家就是跟地区国家来合作，它不仅仅是跟巴基斯坦合作，那么也跟土耳其合作，也跟那个埃及合作，也跟以色列合作。比如阿联酋就是跟以色列合作的比较密切的，前些时候就有报道说以色列已经把它的铁穹系统部署到阿联酋。那么埃及呢，前些时候把战斗机送到阿联酋去。巴基斯坦当然是最近比较热了，巴基斯坦确实是那个一个军事大国，但是跟巴基斯坦签署它更大的还是心理上、政治上的这个象征性的影响。在历史上，就是去年签署协议之前，巴基斯坦跟沙特之间也有很紧密的防务关系，但是巴基斯坦还没有一次说真的说派兵那个参与到沙特的战争中来。所以这些现在签署的这些主要还是反映了海湾国家心理上的不安，说真正能起到实战作用可能一时半刻还没那么大作用。
4: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5: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4: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6: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温暖舒适。
4: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 曲度治腰突，止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7: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兰陵王九，王者归来。
1: 中东局势持续升温，热点问题交织共振，整个地区被冲突阴霾笼罩，停火止暴必须成为压倒一切的重要任务。这里是防务新观察，感谢两位专家的分析和点评，也谢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战鹰呼啸，战舰驰骋，铁甲列阵，东风浩荡，人民军队不断向心而行，武器装备实现跨越式发展。战巡南海，厉兵台海，人民军队持续加强练兵备战，以硬核实力守护山河不恙，为生命奔赴，为友谊远航。中国军队以实际行动诠释大国担当，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防务新观察下期播出。
8: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9: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8: 超视力？
9: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10: 超视力不一样，
9: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10: 一对一
9: 量
10: 身定制。
9: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1: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9: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4: 补氨糖，用久力，关节有活力。
9: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1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1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1: 现在拨打400-100-6565，
10: 400-100-6565。
4: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3: 乡村美如画，奋斗换新天。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大黄河美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大黄河美酒，一杯醇香，清秋入喉，美酒美事，美上心头。大黄河美酒。
14: 一件件镌刻信仰的馆藏文物，一段段砥砺奋进的强军征程。
15: 大渡桥横铁索寒，
16: 没法想象他们是怎么过去的。
17: 洪蔡凡呢，见证了长征途中领袖同战士们同甘共苦，见证了长征的伟大历程。
18: 狼牙山五壮士之一的宋学义先辈曾经所使用的工具，从书本上获得的感受完全不一样，感觉更加的悲壮。
19: 它是人民军队血液当中的第一辆坦克，
20: 承载着一段白手起家的艰苦历史。
14: 曾经他们一往无前守护万里山河，如今他们自力更生，铸就大国重器，跨越山海岁月，见证强军巨变，传承热血风骨，续写盛世荣光。军事纪实八一建军节特别节目，来军博过八一，敬请关注。
21: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2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症状。
2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2: 能通血管，
23: 还能保心防意外。
2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今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99载风雨淬火，99载血脉更续，这一路走来的光辉历程被浓缩定格在军博的一件件展品当中。他们的背后究竟有着怎样感人至深的故事？跟上我的脚步，一起来看一看吧。
1: 却记录青春热血生死抉择，岁月无声却沉淀代代相传的红色军魂。1927年8月1日凌晨，南昌城头一声枪响，如同划破夜空的一道闪电，中国共产党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南昌起义爆发后，主力部队南下遭遇重创，四散突围，革命陷入最低谷，很多人动摇溃散离队，朱德挺身而出。

0: 带着仅剩的800起义军孤军转战，这支队伍就是人民军队保留下来的最后革命火种。
1: 南昌城头的第一声枪响，让我们的军队从零起步，悄然诞生，有了最初的队伍，有了最初的忠诚，也有了最初的武装斗争的信念。
0: 如果说南昌城头点亮了建军星火，那么铁血长征则让这点点星火历经磨难愈燃愈旺。
2: 在长征路上有很多故事是我们从小就耳熟能详的，比如半条被子、金色鱼钩、倔强的小红军、强渡大渡河等等等等。每当学到课本中的长征故事呢，都是很生动很感人，但是让我印象最为深刻的还是飞夺泸定桥中的22勇士。所以今天来到军博，我的第一站就是去寻找泸定桥上的铁锁链。
0: 这段锈蚀铁锁链陈列于军博一层在党的旗帜下前进主题展厅内，它是红军飞夺泸定桥时留存的珍贵实物见证。22名勇士攀索冲锋，冲破天险，铸就震撼人心的长征英雄史诗。
3: 泸定桥是铁索条，一共有13根铁索构成，下面大家看，这是9根，九根上面呢再铺上阔的木板，就作为桥面，两边呢各有2根，这4根呢是作为扶手用的。在作战当日呢，22位红军的勇士就是手拿着大刀，拿着冲锋枪，拿着手榴弹去开路，后面的战士一面紧随冲锋，一面在后面铺上木板，就这样的话夺取了泸定桥。
4: 看了这个铁链之后，对七律长征里的一句话特别有感触，叫大渡桥横铁索寒。
5: 这个铁索桥我们走过，那时候它还挺小的，我们那个桥就其实比那个时候红军过的时候条件可是强很多了，就里面设施什么的其实都很完善了，但我走在上面还是心惊胆战，真的没法想象他们是怎么过去的，所以真的是红军不怕远征难。
0: 当年率先冲锋的突击连队就是如今飞夺泸定桥红二连的前身，为读懂先辈的绝境初心，新时代飞夺泸定桥红二连的排长王运辉循着先辈的征途，用脚步复刻当年的冲锋之路。
6: 老乡，我是红军的传人，我就想去参观一下，看看还有没有以前的红军遗址。
7: 红军长征时候是石油坪，后头改为是平埔村。哦，
8: 对，就是十几岁入伍那么参军的时候。
9: 还有比你小的，我是
8: 还有比我小的啊，
9: 还有我是听我父亲讲的，红军在我们那里过的是真是都是秋毫不犯的。
10: 我们那里有一个就是
0: 排长王允辉途经的第一个地点。就是先辈们曾宿营过一晚的石月坪，只是短暂休整一夜，红军的故事却在乡亲们的口中传了几代人，讲了90年。而当王允辉再次翻开连史，90多年前的那个夜晚，在这片土地上，红四团的先辈接到了那道改变了历史的命令。
11: 当时5月28日那天情况有变，红四团的将士们必须在29日拂晓前要赶到泸定桥，将士们一天一夜要走240里，那不是平地，而是暴雨中的山路。
0: 一昼夜240里的路，难道真的是只靠一股信念就能撑得住？也许答案不在连石里，而在脚下。
11: 沿着石月坪、菩萨岗、蒙虎岗一路走来，当年先辈走过的路早就物是人非，可当我真的在这片土地上跑起来的时候，我仿佛能感受到当年先辈的呼吸声，而我脚下的脚步也变得越来越坚定了。
12: 22勇士，你们的传人回来了。
13: 如果说要想成为一名合格的官兵的话，那我们首先要了解的就是飞夺泸定桥的飞子它是怎么而来的。
11: 飞子的话应该就是在敌人不注意的时候，然后快速冲过堆桥，然后拿下对岸。
0: 回望历史，22名泸定桥勇士仅有5人留下性命，其余17人只留勇士二字，无名无籍，以身殉国。他 他们来不及被铭记，却永远被山河记得，被连队传承，被时代仰望。
11: 我觉得战旗在，传人就在，飞夺泸定桥只是红军长征路上的一个关口，沿途还有娄山关、腊子口，每一个关口我觉得都是一场飞夺。而今天的我们也正冲锋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不管指向何处，我们红军传人永远在冲锋。
14: 飞夺泸定桥，红二连
15: 强渡吴江，模范连
16: 杠渡河连
17: 猛

0: 先辈用血肉突破天险，守住革命星火。如今的红二连官兵，把每一次演训场攻坚、每一次极限突破，都当成新时代的泸定桥之战。险难任务冲在前，攻坚突击顶在前，永远保持冲锋姿态，永远延续无畏血性。武装星火得以存续，圣战星火得以淬炼，而支撑所有星火生生不息的是扎根连队、凝心铸魂的军魂火种。
1: 相比于枪与炮的锋芒，一只普通的红菜盘显得格外朴素。可能很多人都会很纳闷，一只普通的菜盘子为何能成为珍贵的革命文物？其实它看似普通，却是人民军队最稳固、最绵长的星火密码。
0: 红菜盘陈列于军博一层，在党的旗帜下前进主题展厅内。这件文物是长征时期领袖与红军官兵同甘共苦的珍贵革命信物，也是见证支部建在连上的建军根基。三湾改编时期，部队接连受挫，战士们一路奔波，思想起伏很大。当时红一连的前身部队条件十分艰苦，毛泽东同志来到连队，和战士们围着这个红菜盘一起吃粗粮、聊家常，倾听大家心里的想法。就在这样朴素的相处之中，连队发展了第一批党员，建起了全军第一个连队党支部。支部建在连上这一重要制度，就在这个菜盘旁正式确立。
2: 毛瑟枪呢，让我们有了自己的队伍；过山炮呢，让我们拥有了攻坚的力量；红菜盘呢，解决的是队伍向哪里走、人心往哪里聚的问题。这个菜盘呢，有着非凡的意义。首先，它是见证我党我军啊，支部建在连上光荣历史的重要文物。同时呢，它还经历了长征，见证了长征途中领袖同战士们的同甘共苦，见证了长征的伟大历程。因为有着多重的意义在上，所以我们称它为红菜盘。
3: 说是这个毛泽东在这里用过的这个红菜盘，然后就觉得是他深入群众的一种体现吧。共产党其实最初的一个意愿，也就是从人民群众中来，然后走到人民群众中去。那我们村呢，是从小米加步枪开始，然后一直走到今天，看到了这些国家的重型武器，然后真的是会让我们认为人民军队在我们的身后，他们的底气给了我们更足的底气，给了人民群众更足的底气。
0: 而红菜盘也成为了陆军第八十三集团军某旅红一连代代相传的传家宝。在红一连，新兵下连的第一课就是来到连史馆，了解连队的光荣历史。
4: 红菜盘里装着高粱米、南瓜饭和苦野菜，我想即便过去数十年，一代代红一连官兵吃起来都深得其中味道。他时刻提醒我们要记得官兵一致、同甘共苦。
0: 长期以来，红一连大力弘扬红菜盘精神，把密切官兵关系作为永葆先进、全面过硬的制胜法宝。
5: 每次执行重大任务，我们都会带上红菜盘；每到新兵下连，我们都会组织大家吃传统饭。也会有战士问我，老一辈人靠着一只菜盘凝聚队伍，放到今天还有意义吗？其实虽然时代变了，生活条件好了，装备也越来越先进，但队伍凝聚人心的根本不能变。红菜盘就像我们红一连的老

0: 老前辈，留给我们的就是同甘共苦、团结一致的精神。靠着这份凝聚力，我们才能在各项任务面前敢打敢拼。
1: 近年来，沙场阅兵、跨国维和、抢险救灾、全域实兵对抗，重大任务一线总能看见红一连官兵的身影。连队先后荣立一等功一次、二等功五次，获评全军践行强军目标标兵单位。2021年，被中宣部授予时代楷模荣誉称号。
0: 从战争年代到强军新征程，虽然说我们红一连的官兵一茬茬在更替，但忠诚于党、艰苦奋斗、官兵一致这样一个本色作风，其实从来都没有改变过。它就像熔炉一样，能把我们红一连的官兵锻造成最坚硬的钢。
1: 正是千千万万个基层连队守住初心，才让人民军队的星星之火最终席卷神州，势不可挡。
2: 展柜里这套布满锈迹的扳手、钳子、螺丝刀是再普通不过的维修工具，可如果说起它的主人宋学义，很难让人不想起那段浴血山河的英雄往事。
1: 在军博一层，在党的旗帜下前进主题展厅里，陈列着一套维修工具，它是宋学义生前所用赠与战友的老物件。斑驳器具承载英雄气节，定格狼牙山浴血抗敌的峥嵘往事。狼牙山地处河北省易县西南部，因山势陡峻、形状似狼牙而得名。然而80多年前，在这里武壮士面临的却是生死抉择。
3: 当时他们这个顾维章是吧，他们这个边打边撤到这个地方以后，这就是这个方向，就是这个孝廉花峰这个方向，就是大部队
4: 撤退
3: 的地方。现在来讲，就是要我理解，就是这个地方就是他的生死劫。为啥这样讲呢？他从这个地方就是他可以追上大部队，他们本那个就是安全的。这边呢，那个上面以后，他是前边是军人，后边是军兵，当时鬼子在后边追，但是他们就是为了给这个大部队他们争取更多的时间，是不是？明明知道的，这样子以后那是必要死，但是他们就毅然决然的从这个方向走。
5: 刚才看到这个狼牙山武壮士之一的宋学义先辈曾经所使用的工具。然后又看了看上面的图，感觉从书本上获得的感受完全不一样，感觉更加的悲壮。我想他们毅然跳崖赴死，可能是坚信革命在中国这片大地上必将成功。
1: 岁月流转，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精神在狼牙山武壮士连代代传承。
6: 我们连队的连队精神就是视死如归、宁死不屈，这反映在革命战争年代，我们连队在面临各大的各种战斗中，尤其是很多以少胜多啊，或者说是面对很强大的敌人时，勇于跟敌人刺刀见红，敢打敢拼，敢于胜利。
7: 下面让我来告诉你们，我们是一支怎么样的连队。我们七连是有着悠久历史和光荣传统的红军连队。
8: 对，
7: 我们七连是视死如归、宁死不屈、宁可跳崖也绝不向敌人投降的狼牙山武壮士连。
8: 对，
7: 我们七连是军事训练拔头筹、比武考核夺第一的二级训练模范连。
8: 是，
7: 我们七连是连续30年被军以上单位评为标兵连队的全面建设模范连。
8: 是，
1: 英雄精神从未止步于过往，连队立足强军备战新使命，丰富拓展精神内涵，让先辈血性风骨扎根新时代练兵场。
9: 进入新时代呢，我们将连队精神拓展为三句话：敢啃硬骨头、甘当燃灯者、团结创模范。 还有

0: 个方面：听党指挥、对党忠诚的政治品格，善于斗争、敢于胜利的战斗作风，舍身取义、不怕牺牲的献身精神，心系人民、无私奉献的责任担当，不畏强暴、以身殉国的民族气节。
1: 这辆坦克呢，车身醒目印着“功臣号”三个大字，炮塔的红星呢熠熠生辉，它见证着我军装甲兵从无到有的起步征程，也映照着新时代装甲部队的强军风貌。
2: 功臣号坦克是我军最早的作战坦克，早年缴获于沈阳苏家屯日军坦克修理厂，它征战辽沈战场屡建战功，开国大典率先驶过天安门广场接受检阅。现如今，这辆功勋战车永久陈列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负一层兵器大厅。
3: 因为这辆坦克可以说我们是军博镇馆之宝，因为它是人民军队血液当中的第一辆坦克，正是因为有这种坚强的意志、革命斗志、这种理想信仰，才可以在装备武器装备比较落后并且数量比较少的时候战胜强敌。
4: 功臣号坦克承载着一段白手起家的艰苦历史，战后呢，这辆坦克被授予功臣号的荣誉称号，但它呢早已不是一台作战的战车了，更是人民军队不畏强敌、敢打必胜精神的实物载体。
2: 功勋战车常年吸引大批参观者驻足端详，很多观众会好奇，功臣号的红色血脉传承在哪支部队呢？
4: 原始的97改功臣号坦克啊，正式退役后于1959年永久入藏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展出。但功臣号这个荣誉称号、英雄车组的编制从未中断，如今传承于陆军第81集团军某合成旅一支英雄连队。
2: 随着装备更新换代，功臣号坦克连也迭代为新型主战坦克，装备换了，但功臣号的精神却始终未变。
5: 同志们，今天是我们一年一度的功臣号车组擂台赛，今年谁有信心登上第一任功臣号战车？
6: 我们连队的前身是我军第一支装甲兵部队，经历多轮整编，现在全连列装99A主战坦克，每年都会举办功臣号车组擂台赛，只有最优秀的坦克成员才能登上新一代功臣号战车执行演训任务。
2: 通过擂台赛竞选功臣号车组的传统，功臣号坦克连已经延续了36年，战士们把成为功臣号车组成员作为荣誉的象征。
7: 作为新一代车组成员，必须带领车组苦练硬功，用实际扛起沉甸甸的责任和荣光。
2: 功臣号坦克诉说往昔血战，新时代铁甲续写圣战篇章。鲜活的强军故事感染众人，大家纷纷拿起手机相机拍照留念。
8: 这是我头一回看到这个功臣坦克，没想到它的实物没我想象中那么大吧。很难想象当年的先辈们就是靠着这样的装备冲锋陷阵的，真的比较震撼吧。再对比咱们阅兵上面的那些，真的是感觉非常的安稳，非常的幸福。
9: 啊，我们这次暑假专门带他来北京，然后来军事博物馆看一下，感受一下这个国家的强大吧。是我们要珍惜现在的生活啊，好好学习，以后为国家，多做贡献，好吧？
10: 是我记得我第一次来军博呢，是我新兵的时候，30多年过去了，也会时常的来军博。每一次来军博呢，都会有不同的感受。每一件这个老物件的背后，也让我感受到了我们这支军队为什么能打，为什么能胜。
11: 从近来看到，就是说我们国家的一些航空啊，包括军事的起步，再到我们自主有自己的技术，啊，自己的产品，啊，自己的科技。所以说，作为一个中国人，我感到非常自豪。
2: 从一星微光到星火燎原， 人民军队的强军火种，始于初心，成于坚守，兴于传承。星火不灭，征程不止，属于新时代人民军队的燎原之路仍在向前奔腾。那么军博展厅之中还有哪些见证新中国御敌立国的重磅馆藏？极寒长津浴血一战，我军缴获了哪件敌军王牌部队标志性战利品？军博一层兵器大厅中央明星展品东风一号导弹背后又有着怎样曲折的诞生历程？更多承载立国亮剑的军博文物故事，八月三日同一时间为您逐一揭秘。中国云将青州云门酱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云门陈酿源自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云酱青州云门新荣耀，酱酒新坐标，好客山东云门酱酒。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0: 作为一个退伍老兵呢，看到这么多新的武器装备，我感到就像打了一针强心剂。在我们建军99周年之际吧，祝福我们的人民军队越来越好，越来越强大。
12: 山河安稳，岁月静好，全是人民军队的军人们在替我们负重前行。祝愿所有最可爱的军人们节日快乐。
13: 我的爸爸也是一名军人，八一建军节，我想和我的爸爸和他的战友们说声你们辛苦了，节日快乐，爸爸我爱你。
14: 敌人不管从哪里来犯，我们都要打到他老家去。
2: 曾经他们一往无前，守护万里山河，如今他们自力更生，铸就大国重器，跨越山海岁月，见证强军巨变，传承热血风骨，续写盛世荣光。军事纪实八一建军节特别节目，来军博过八一，敬请关注。
15: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6: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15: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就怕治疗不对症越拖越严重。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治疗要对症，对症才有效。用舒筋健腰丸。
16: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医药行业合作伙伴亚洲制药有限公司。
17: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18: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8: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 现在开始养好心。
16: 益安宁丸，养好心。
18: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20: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8: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6: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8: 用好药，养好心，
16: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稻花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2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6: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6: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6: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3: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4: 便秘干结排得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25: 9.9元？
2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6: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CCTV 7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26: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冷暖舒适。
16: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2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6: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6: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6: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3: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24: 便秘干结排得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25: 9.9元？
2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6: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27: 不要咳，不要痰，
2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6: 重庆轻工职业学院欢迎您。
29: 英雄无畏，开辟一方热土，新征途在驰骋，英雄本色伊利特。
27: 不要咳，不要痰，
2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6: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30: 幸福不止一个模样，用心自有回响，幸福时刻用心相伴，畅销29载，小糊涂仙

影视经典，解码军事风云。各位好，欢迎您随我一起进入第二战场。在我身后就是微山湖的芦苇荡，抗战时期在鲁南地区活跃的一支传奇的抗日队伍铁道游击队。他们劫军列，炸铁轨，打日寇，神出鬼没，令敌人闻风丧胆。其中有很多的经典战斗啊，就发生在这芦苇荡之中。日军在经历一系列重大损失以后，专门调来了深谙中国民情的特务头目高岗茂一。面对敌人的阴险算计和疯狂围剿，铁道游击队又该如何周旋反击？最终见证日

为了对付铁道游击队，日军从济南调来特高科科长高岗茂一进驻枣庄临城，他一上任就在当地组建了一支特种作战小队，冒充游击队员诓骗百姓开门，残酷迫害支援游击队的民众。

0: 先生、こちらは3軒片付けました。
1: この先の路地も回ってこい。
0: は
2: っ。在中国把您这招叫敲山震虎。
3: 高岗茂一，我们也可以说他就是个特务头子，而且比较危险。
4: 是
3: 他的这种能力强，可能体现在哪些方面？
4: 他首先是一个中国通，
3: 哦，
4: 他出生在中国东北，他会说一口流利的中国话，也知道我们当地的风俗，采取了三种措施。第一次呢，对铁路呢，严密的加强防守。第二个措施呢，就采取盯梢。如果发现哪个队员在哪个村居住，他迅速的派部队呢就围剿。第三方面呢，就是搞了一些假铁路队，每到晚上了，到一些他认为有藏匿铁路队员的地方了，那个村庄了，就挨家挨户的敲门。如果这时候老百姓呢没有警觉，就给他开门，他就认为呢他是私通铁路队员，进行严刑拷打，他一路造成了我们铁路队员了非常困难。
5: 高岗茂一的系列雷霆手段让游击队颇受打击。于是队员们决定对他进行斩首行动。
3: 但是他作为非常资深的很专业的这种特务头子，他应该也知道怎么保护自己啊。
4: 是的，他白天不出门，直到晚上才到车站上班。
6: 这是我们最近
3: 最新的一个资料，
6: 获取的一个资料图，是由铁道游击队第二任大队长刘金山的儿子刘强先生给我们提供的。
3: 这一份资料应该也是在我们的镜头当中第一次为各位来公布啊。
4: 是的，
6: 这是第一次的，非常珍贵，还原了当时的历史。这个是高岗茂一当时办公的地方，旁边呢就是日军侵占临城时间加建了一个两层的一个碉楼。
3: 我们看这个碉楼的这个下方不高的位置，就是一个应该说固若金汤的一个射击口，
4: 一个射击口。所以我们必须把这个射击口给堵住。
3: 所以说，对于当时游击队员来说，要想除掉他，这个难度是非常大。
4: 是的。
5: 经过周密侦查，铁道游击队掌握了高岗茂一的行踪与夜间住所。队员们决定穿上当地伪军的服装，潜入临城车站执行斩首行动。
7: 王强
8: 在，
7: 你负责阻击警备团。柱子，你负责掩护。
8: 是。
7: 小波，你带几个人在外边盯着。亮子，你跟我进办公室。
8: 好，
7: 等谢顺的信号一发，我们就动手。
8: 好。信号灯，
7: 分头行动。

0: 长村，
1: 你是谁？
0: 你不是要找我吗？
1: 你是什么人？
0: 我就是你要找的刘红。

0: 里边都解决了，你那边咋样？
1: 都外面干活。
2: 红哥，鬼子都上来了。
3: 红哥，火车来了，快上车，走
4: 快点，快走，快！
5: 这边就有一个夜袭凌城除高岗贸易的这样一幅油画，这个油画当中的几个人物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6: 从来最前面的就是我们电影大队长林金山，就负责击毙高岗贸易，这个战斗是呢非常迅速，短短不过了5分钟，就斩掉高岗贸易，从进站到出站加起来也不过15分钟。
5: 那除了这样一幅油画以外，其实更珍贵的还是刘金山大队长本人对于当天晚上刺杀的任务的有一个后来的回忆的这个视频，我们一起来看这样一段视频。
7: 我这个长影祥的人啊，这个高岗呢他不就在那趴着写字吗，长影祥呢他这么抬头了，一抬头呢我就第二枪打过去了，第二枪打过去正好打在这个脑袋上。
8: 高岗茂一在据点内当场毙命，此事令日军大为震动，随即展开大规模清查。
9: 给你们3天时间立破此案，否则军反了。

0: 案情已经查清，我们可以肯定那是飞虎队的一次夜间袭击。
1: 胡说！电网、壕沟、岗哨重重，警备团、宪兵队，如此戒备森严的火车站，铁道游击队能进得去吗？只有一个合理的解释，那就是内部人干的，是个内部叛乱事件。
2: 其实，在那天晚上夜袭，还有一个非常重要也很精彩的这个细节，就是他们几个人的这个着装，是吧？
3: 是的，因为穿着伪军的服装过去的，特别在临撤离会上，有一顶帽子留在了现场。啊，第二天了，调查这个高岗贸易是遇刺的事情，最终发现一顶帽子，反复侦查，确定了是驻临城的伪军所为，
2: 怀疑他们是一种内讧
3: 啊，内讧。
2: 那后来这个事情是怎么处理的呢？
3: 就把烟台和他的参谋长逮捕。押到济南受审，同时他把他伪军的团全部解散，劳动力呢防往东北。
2: 所以那天晚上不但除掉高岗茂一，还真正达到了叫一石二鸟的这个效果。
3: 解散
4: 游击队，成功击毙特务高岗茂一，摧毁了日军苦心经营的情报网，扭转了队伍此前的被动局面，同时也打击了日伪军的嚣张气焰，极大地提振了鲁南抗日军民的士气。
5: 哎，我有这么个想法，咱们要是把鬼子票车打一下，不但可以狠狠地打击一下鬼子，让他们知道咱们的厉害，还可以扩大群众影响，使老百姓知道咱们八路军抗日的力量。更主要的是，咱们这样扰乱了敌人的交通线，可以牵制住敌人的兵力，对，像一把老虎钳似的钳住他。
4: 抗战时期，津浦线上运行的客运火车被当地人称作票车。原来，为躲避抗日武装的袭击，日军经常会利用客车做掩护，来运送军需与搜刮来的财物。但是这套伎俩却早已被游击队员们看破，所以，票车也就成为铁道游击队重点伏击目标。
5: 火车快到了，就看你这个游击队的司机露一手了。

0: 自己的队，把日本强盗从祖国的领土上赶出去。
1: 在纪念馆里面就有这样一节老式蒸汽火车的车头，下面我们也来体验一下这车头到底好不好爬。首先那第一步就觉得还是很高的啊。现在我们是在停下的状态，他们在火车开动的状态下来执行这样任务肯定是非常不容易的。
2: 这是一个火车的复制品了吧？
3: 这是一个真实的鹿皮火车。这个场景呢是有一个经典的战斗案例，叫自打票车。1940年7月，当时呢就是这个我们通过内线掌握到日军呢打算围剿趵突窟根据地，首长呢给我们命令了要扯住敌人的后腿，配合趵突窟的反扫荡，迅速行动起来。
1: 首先上这个车就很难呢，
3: 伪装工人农民商人的模样，
1: 先作为正常旅客先上车。
3: 上车踩点当天呢就是我们队员呢从泥沟易县和枣庄分头上车，首任大队长胡内海和我们中队长曹德清分别从外边登上火车的车头，叫控制车头，同时呢就是把就拉响了火车的汽笛，同时呢就是急刹车，当然就是里外硬核同时行动，击毙了是8名日军，俘获了20多名伪军。这边的意外的收获呢就是在我们截火车的最后的一个手册上呢有一批伪军呢压款截获了8万法币，也就是当时流通的货币。
1: 所以说劫票车其实是指的最后一节车厢里面的、
3: 对对对，当时报道上就是自毁敌后火车、后来逐渐演变成自打票车、自打票车的一个场景，也是铁道队的一个经典之战。
4: 焦大人，啥急事啊？您亲自赶过来。
5: 昨天晚上咱们截获了一份加密点，明天有一趟军列将会抵达临城，连云港方面的消息已经证实了，这批军火是即将发往前线的，上级命令我们不惜代价摧毁这趟列车。
6: 老李，你带几个兄弟负责攻车头，参谋长亮你们带人抢车围，我到中间火车车厢安炸药，大家分头准备。

0: 我的三大爷王自珍参加了八路，不幸被日本鬼子抓走了。我的五叔叫王自怡，在济南战役时候牺牲了。我父亲是个抗战老兵，是个老八路，他一只胳膊受伤残废了，所以弟兄六个牺牲两个，一个残废。
1: 王金国是铁道游击队副大队长王直胜的儿子，游击队拦截军列的传奇往事，正是他的父亲提前在车厢做好标记，为这次作战奠定了关键基础。
0: 我父亲有一次在车站装货，抓着一捆稻草往肩上一放，要好塞，用手又冒冒的枪翻了，他脑子一愣，这是武器。完了以后呢，火车站那个站长就要把这个车门锁上，我父亲就跑回家说，太君你太辛苦了，这点活哪能让你干，我来。实际上就没绑，就绑了一个饼。到时候我父亲想，说要到晚上闷罐车好几个，哪一个算死的，一看旁边一堆石灰，他好像过去走路了以后也没小心摔倒了，也趴到石灰堆上去了。这一趴石灰，身上手上全是石灰，他回过头来就在这个门子上就在那画，好像一看就好像身上有石灰在打石灰，实际上他就在画圈，就用这个大石灰画了一个大圈，这就记号做好了。一下班我父亲就回去找到红领海，这辆火车从这个枣庄火车站出来的时候，从这个灯光底下老远就看到我爸画那个大石灰圈，就上了车上，预先把两挺机枪拽下来，把两箱的子弹拽下来，又抓了几捆步枪拽下来。
1: 王金国的父亲王志胜抗战中身负重伤，抗战胜利后转业返乡，参与枣庄地方建设，1987年4月因病离世。受父亲感召，王金国退休后也义务走进机关、学校等地，讲述铁道游击队的烽火传奇。
2: 司令部已经来了命令，决定集中鲁南地区全部兵力，每剿回湘湖，突灭飞虎队。
1: 1941年，日军攻势愈发猛烈，一面强化鲁南铁路据点，一面在沿线推行清乡封锁，持续压缩游击队的活动空间。铁道游击队被迫转战微山湖地区，依托湖荡水域坚持对敌作战。日军多次集结兵力展开扫荡，妄图再次将这支队伍剿灭在芦苇荡里。
3: 大队副，情况是这样，凌晨沙沟韩庄一带都增加了敌人，鬼子的兵车跟汽船也开来的很多，看样子是要对付我们了。
4: 敌人一定是从东、南、北三面包围我们，等战斗打响，消耗一些敌人以后，就从湖西水上突围。
5: 对，我们从湖西边撤出去。
4: 太阳快落山了，等去湖西的侦察员回来就突围。

0: 队长，西边退路已经给江北军堵住了，过不去了。
1: 咱们想尽一切办法也要冲出去。
2: 哎，老红，我们可以把那批鬼的军装利用一下。
0: 好啊，
1: 把敌枪准备好。
3: 哦，前面发现敌人，准备战斗。

0: 放送敌人的。
1: あの敵捜索を知ってます。所属は
0: 因为他是什么部队？
1: お前たちはどこの所属だ？

0: 当年我们的游击队员在芦苇荡里面的作战，它有哪些特点？
1: 巍山湖区呢，河湖港岔，千里芦苇，敌人来了是迷惑，我们的游击队员呢却是门清，在这里呢，他们能利用他们所有能利用到的东西啊，来杀敌。
0: 嗯，
1: 你比如像这个，这就是当时啊我们渔民捕鱼用的最普通的鱼叉。
0: 嗯，
1: 在当时呢，游击队员把它变成了杀敌的利器。我们的渔民呢，把这样的鱼钩、鱼叉、还有渔网、麻绳等等缠绕在一起啊，布置在一个浅水区。
0: 嗯，
1: 当敌人从这里通过的时候，都缠绕在腿上，越挣扎越紧，很多敌人就被我们的游击队员消灭或者俘虏。在1941年6月的时候，我们的队伍攻打巍山岛。
0: 嗯，
1: 就在这次战斗中，就用了鱼钩阵，预判到敌人啊，会从浅水区的湖边溃逃，所以呢，就提前把这些鱼钩阵、渔网阵布置在那里。最后呢，活捉了有200多名敌人。
2: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盘踞鲁南的日军拒绝向铁道游击队等人民抗日武装缴械，企图沿津浦铁路南撤。遵照上级指令，铁道游击队封锁津浦铁路，沿途拆毁铁轨，设下伏击卡点，拦截南逃的日军。

0: 飞虎队送来的通牒。
1: 限你们在12小时内无条件投降，否则你们将和列车一起粉碎。

0: 几年来我们都是在铁路上打交道的，现在我不得不承认，阁下，我们是战败的。
1: 受降开始。不错，快走。
2: 1945年12月，在山东枣庄沙沟火车站，铁道游击队成功拦截千余名南逃的日军，缴获山炮、重机枪等大批武器装备，史称沙沟受降。这是成建制日军向八路军地方武装投降的罕见战例，载入抗战史册。
3: 岁月无声，英名永存。这里是枣庄人民英雄纪念园，在我们身旁的英烈墙上，5000多位抗日英雄的姓名熠熠生辉。80多年前，年轻的他们凭借过人的胆识与智慧，化身一把钢刀插在敌人的交通线上，用自己的忠诚和热血守护家国河山，共同铸就了胜利的荣光。感谢各位收看本期的第二战场，下期我们再会。
4: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5: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6: 店主一定
7: 自助扫码，
5: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8: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5: 主动承担，
8: 走啦，
5: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9: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5: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0: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5: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9: 谢谢。
5: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11: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15: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2: 能通血管，
13: 还能保心防意外。
1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有礼仪之大，故称象；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1: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2: 文质彬彬，人厚君子。
1: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3: 鹿鸣业，风雅无比。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4: 全方位配合和支持，才有可能变成一把尖刀。
5: 那就做眼镜厂商的对手，做对方的磨刀石。
4: 要比，就比出一支部队真正的战备水平。
6: 希望你们这把刀在我们的磨砺下越来越锋利，
7: 时刻前进，捍卫祖国和人民的安宁。
8: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9: 不如大家一起
8: 去观赛。
9: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

0: 手过招，一起拆解智商环境。
1: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2: 欢乐聚会，
1: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0: 一起看
2: 还有趣。
0: 这个暑假
1: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3: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医药行业合作伙伴亚洲制药有限公司。
4: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3: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5: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冷暖舒适。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8: 杜鹃花酸乳霜，专业祛痘，零二三。
3: 格力掌握核心科技，砥砺奋进，共赴征程。邀您收看《奋进向一流》。格力 AI 冷静网，国际领先 AI 动态节能，专研芯片和智能算法，让 AI 主动省，全年耗电量降低14.9%。格力 AI 冷静网，更冷更静更省电。
9: 格力真好。
1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第一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1: 慢点。
12: 老师，谢谢。
13: 应该的，
1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5: 这个怎么弄？
16: 这样吧，我画给您。
14: 是用心的服务。
17: 这样就好了。
18: 太感谢你了。
16: 应该的。
17: 好了，哎，
16: 我
17: 就
16: 快
17: 慢聊，好不好？
16: 这不就解决了吗？
14: 是秉持的公心。
19: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
16: 多。不麻烦，应该的。
6: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2: 没什么事儿。
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我
12: 见过。要吧？要吧？
8: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4: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6: 应该的，
12: 应该的，
1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3: 云门新荣耀，酱酒新坐标，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云酱青州。好客山东云门酱酒，
11: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新宝堂，
3: 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
7: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
7: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4: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7: 用好药，养好心，
3: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无名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10: 这白天行军太危险，
4: 你说美国人的铁公鸡来来回回在咱们头顶上飞，这要上了冰面
13: 那不都成活靶子了？
20: 别怕了，赶路吧。后边人，跟上！所有人卧倒！
21: 我们是中国军人，
22: 我们的使命是保家卫国。
21: 吴万里，你太让我失望了！你个小兔崽子，根本就不配当七连的兵。
23: 五星剧场由新宝堂陈皮冠名播出。

0: 阿林，你慢点，
1: 慢点，快！
0: 阿林，阿林，阿林，没有劲了。
2: 怎么回事啊？啊？
0: 多远啊？
2: 过那山头就到了。
0: 那么远？
2: 班长，啊，好不容易打完了。准备干嘛？
0: 我呀，我好好陪陪我娘，把我娘的新房子盖好，好好守着我娘过日子，再好好睡一觉，太累了。
2: 这样，那房子就建在我们村，回头我跟你一块去把你娘接过来，行不行？
0: 行啊。
2: 别歇了，娟子还等我呢，快
0: 走。
3: 我跟班，
0: 可以啊，
3: 加油，班长，
4: 加油！
3: 哎呀，贾班长，
5: 班长好！
3: 哎，娟子呢？
6: 娟子，
7: 嫂子，
8: 我们喊喊去，
9: 嫂子，
10: 嫂子。

0: 阿莲，哭什么呢？
1: 没什么，你在我心里永远是个英雄。

0: 连长，这白天行军太危险，这底下都是冰面，不好走啊。
1: 这下完犊子了，这连个隐蔽的地方都找不着啊！你说美国人的铁公鸡，来来回回在咱们头顶上飞，这要上了冰面，那不都成火靶子了？

0: 连长，应该是北极熊的残部，还有我们的战友，我们应该在这儿跟他们交过火。
1: 没办法了，只能让祁连的同志们独吃一把了。

0: 哎，嗯，没生过病吗？估计你们家那儿冬天也不冻冰了。你要是脚着滑，你就毛着腰跑，毛着腰跑啊！
1: 记紧点啊，对，记紧点。哎，嗯，你小子给我听着啊，一会儿到了湖面，不许乱跑，跟在我后边，听见没有？否则的话，我处分你啊！
2: 排长，你别把我当新兵蛋子了，都打了好几场仗了都。咱们七连。
0: 只要不进新兵，你臭小子永远是新兵娃子。服气，打了几仗啊？来，我有。再多垫一双。没上过冰面，你不知道。上了冰面啊，根本就使不上劲儿。多垫一双啊，走道能快点，能跟脚，别到时候摔的呀。
3: 连滚带爬的给咱们炮排丢人，哎，哎，刚才我跟你说啥来着？跟紧你，赶快垫上。哎，无人，我你这样。
0: 垫着，其他的同志有，你也得有。

抓紧啊！团长下了死命令，两天内必须到达死营里。咱们现在唯一的路，就是这长津湖的冰面。可我们一旦上了冰面，就会变成美军飞机的活靶子。同志们，上不上？ 全连继续以33支小组为单位，都给我散开了跑，跨过这长津湖的冰面。同志们，出发！

尸体。

0: 别动！怎么样，扛得住吗？
1: 能。
0: 你小子别动啊！
2: 连长，现在不行，都别动。连长，他们是发现我们了。应该没有。就算没被发现，那这帮孙子连尸体都打呀，咱得干。再等一下，咱连东西蛇在这儿。
1: 万一我们把轰炸机给赢过来，我们全都得交代在这儿。
2: 平和，看看能打吗？
3: Sharpshooter, with all this corpses, make sure you won't miss that penguins.
4: All right, fine. Let me empty my damn gun. I don't want you club penguins.
0: 等再低一点，我先把飞行员干了。所有人都准备好，听我的口令，给我盯紧了他。
4: Damn it! The pilot's down!

0: 怎么样？没事吧？
1: 大家不要在这儿停留，赶紧进对面的林子，快！
2: 是。走
1: 走。
3: Farmer Two, this is Tuna. Do copy.

Formal 2 has crashed. Repeat. Found massive amount of Chinese.

个手的，是个手的。

0: 子，
1: 人家力气真多。

别管我，走，走，走，用力，走啊，走，好好活着，别放了。

0: 所有人，这个地方不能久留，咱们找个安全的地方，再隐蔽休息。都照顾着咱伤员，出发！
1: 是。
0: 出发！出。

0: 大壮牺牲了，所有人都会记得他的。
1: 我们必须得出发了。

0: 管得明白，
1: 悠悠同志眼睛不中了，你跑吧，你先跑别管我了，你跑吧，死也要死。

0: 帮忙！来，快点！
1: 来，快，快来！
0: 老钱，快给他止血！老钱，你快给他止血！快呀、啊！
1: 腰动，不腰动，血止不住了。
0: 兰福，兰福，
2: 扶我过去，扶我过去，
3: 把林给扔下去。婉林，
0: 老陈，你救救他！
3: 婉林，
0: 老陈，我求求你，快救救他！
3: 婉林，
0: 你们都看他干嘛了？
4: 不是你们的战友啊！
3: 婉林，
5: 婉林，
3: 婉林，婉林，
5: 你闹够了没有？
0: 为什么要打这场仗？这一路上死了多少人了？我谁都救不了。
6: 现在没有时间听你念经，你们压着他走。
3: 吴婉玲，
0: 吴千里，吴千里，让我埋了他。
6: 你刚才不是问我们为什么要来打这场仗吗？
7: 小兔崽子，你给我听好了，为了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我们的家人，我们身后的四万万同胞，他们能够在新中国好好的生活下去，难道这还不够吗？
6: 我们是中国军人，我们的天职是服从命令听指挥，我们的使命是保家卫国。
7: 吴婉玲，你太让我失望了，你个小兔崽子，根本就不配当提连的兵。等任务完成了，跟主力会合，我一定想办法给你踹回大后方去。赶紧滚回老家去！
8: 够了！
9: 全体都有，整备装备，立刻出发。目标。西南方向，德东山脉，死硬岭。
10: 是。
5: 大哥，
9: 拉着万里，赶紧归队。
11: 是。
9: 命令。喂，

从容、大壮、来福的相继离去，让我悲痛欲绝，难以接受。但也正是因为他们的死，使我理解了军人牺牲的真正意义，明白了我们为什么要来打这场仗。

0: 老徐啊，派出去的通讯员有没有回来的？
1: 还没有啊。不过柳潭里陆战一师主力现在已经突破江防，现在正在沅水里往南突击。
0: 大宛新兴里到现在我就像个睁眼瞎一样，派出去的几个连队也不知道到达了位置没有。哎，还有没有通讯员了？
1: 没有了，都派出去了，连马都一匹不剩了。
2: 现在其他师的同志们正在围攻下碣隅里，战况非常激烈，我一路南下摸到我们一连执行

0: 任务的目的地，才发现一连的任务失败。
1: 洛雪，把这个情况立刻汇报给师部。
2: 发报。
1: 船上啊，一连还有没有活着的？
0: 全没了，剩下的伤员都活活的冻死了。

0: 休息会儿，然后继续辛苦你一路向西，必须要查清楚格连是否达到指定位置，同时也告诉格连的战士们，等打赢了这场仗，我给他们炖肉吃。
1: 是，
0: 去吧。
1: 是，团长。

0: 级任务，至大部队的到达。
1: 那我们只有安排最近的连队，
0: 却完成一连没有完成的任务。

0: 五星剧场由新宝堂陈皮冠名播出。
1: 这仗啊，打到最后拼的不是装备，也不是怎么打，他拼的是那股劲儿，就是你心里得相信，咱干的这事儿肯定能成。
2: 你是哪个部队的？
3: 我是文教员，我专门教人识字的。
2: 文教员，你不在大后方好好待着，跑前线来干什么？
4: 对啊，
3: 我就是要去大后方，这不跑迷路了。哎，各位能不能送我去大后方啊？
5: 什么呢？

0: 咱们专家，
1: ，
2: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4: 益安宁丸，养好心。
2: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5: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4: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2: 用好药，养好心。
4: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8: 匠心品质，品牌之选，小蓝帽装饰北京有限公司。
2: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4: 益安宁丸，养好心。
2: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5: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4: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2: 用好药，养好心。
4: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医药行业合作伙伴亚洲制药有限公司。
10: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11: 五谷丰登，汇救振兴新图景。
12: 丹神猛药，智慧之道，丹神猛药。
13: 你好大自然，
14: 你好伙伴，
15: 你好银河，
16: 你好梦想。
1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8: 感冒头痛，怕冷，咳嗽，流清涕，请用九寨沟金防颗粒，有效缓解风寒感冒引起的恶寒无汗、头痛、身痛、鼻塞、清涕、咳嗽、白痰等症状。九寨沟金防颗粒，
19: 用慢火熬制的甜蜜，滋养每个朝暮相伴的光阴。变的是时光，不变的是品质。御品膏方秋梨膏，献给亲人的爱。
20: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仰韶彩陶坊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21: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仰韶彩陶坊。
22: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3: 广西金嗓子，
24: 伊利王酒，揽新疆之美，品新疆之味。伊利王酒，品味新疆。
25: 这仗啊，打到最后拼的不是装备，也不是怎么打，他拼的是那股劲儿。就是你心里得相信，咱干的这事儿肯定能成。
26: 你是哪个部队的？
0: 我是文教员，我专门教人识字的。
1: 文教员，你不在大后方好好待着，跑前线来干什么？
3: 对啊，
0: 我就是要去大后方，这不跑迷路了。哎，各位能不能送我去大后方啊？
6: 什么孬种，这是咱们专家。
7: 连长，董事长不让你
6: 什么你啊，我告诉你，你要是不把专家保护好了，他掉一根汗毛我踹死你。
8: 五星剧场由新宝堂陈皮冠名播出。

0: 春生，这是我自己攒下的，你快拿去垫吧一口。
1: 没事，你留着吃吧。
0: 少废话，让你拿你就拿着，真把自己当块铁啊。
1: 好，
0: 早去早回。

0: 喝点豆浆吧，你都熬了一宿了。
1: 哎，没事，我不太困。嗯，你看看，我希望我能够亲手为国家的烈士们设计一个纪念碑，也算是我们回国为我们自己的国家尽一些微薄之力。
0: 我明白你的心，但是你的身体是第一位的。
1: 我跟你说，这座纪念碑立起来的时候，它会是一个桥梁，它能够直达人的内心。我相信每一个人的心都会团结起来，这才是最伟大的建筑。我可能这辈子都不会成为伍达克那样的建筑师，但是只要国家需要我，我会倾其所有去成为那个横架梁。
0: 你呀，一说起这些，你的眼睛会发光。我还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你。
2: 什么好消息？
0: 我怀上了。
2: 什么怀什么？
0: 还能什么怀上了？难道是你这些木头疙瘩怀上了？
1: 检查了。

0: 看到没？啊，热河这雾散了，这美国佬的飞机还得来，又得耽误了咱们行军的速度。我知道现在同志们都非常累了，但还是得加把劲儿啊！咱们能走到一秒算一秒。
1: 我同意，这里实在太危险了，得赶紧离开这儿。
2: 同志们加把劲儿啊！目标很近了。
3: 阿坚。
4: 到。
3: 咱的药还够不够啊？
4: 排长，不太够了，再这么撑下去，撑不了多久了。
3: 那就这个样子，先尽量留给中伤员，我呢再去跟连长汇报一下，让他想想办法啊。
4: 行。
3: 老秦，你也要保重好自己的身体，你可是咱们连队的救命活菩萨，知道了吧？
4: 排长，你也是。

0: 我们这事儿，你们的装备那么厉害，人也多，咋会会见着我们都蔫了呢？到最后，咋就让我们把你们全团都给干蔫了呢？啊！我刚开始也想不通，后来啊，我进了咱七连，我见着连长和指导员，我真是令你们家错了，顾丢粗子呀！别怀心白心的，行吃点嘛了，跟村子坐一下吧，活痛快。那那那骑个两匹八个的，行吃嘛，没用。就知道吃，给我上道菜。老方，自从入了厂以后啊，咱七连就没吃过一顿饱饭，咱这样下去，大伙连赶路的劲儿都没有了。哎呀，嫂爷，你说以前你们家过那日子啊，一个人相的福，我问你，咱七连打了这么多仗，牺牲了这么多战友，为了啥？就为了咱中国人从今以后再也不受到外国人欺负？你说是不是？
1: 你这话说不心坎儿里去了，等解咱大完喽，咱们腰杆子咱硬
0: 连长，我七连，这已经是第五个连。你们把他抬到树林里。是。
1: 其他人，继续前进。连长，不要因为我们影响整个七连的行军速度，让我们留下吧。让我们留下吧。
0: 别说胡话，我们七连 我们的部队从来就没有抛弃伤员的先例。你们记住了，我们的部队对待我们的战友，从来都是不抛弃、不放弃，不到最后一刻，谁也不许说这种丧气话。

0: 起来！哎，你是哪个部队的？
1: 我是文教员，我专门教人识字的。
0: 文教员，你不在大后方好好待着，跑前线来干什么？对啊，我就是要去大后方，这不跑迷路了。哎，各位能不能送我去大后方啊？
2: 我是准备，真想打死你个懦夫！
3: 别动，你干什么？
2: 你哪个部队的？
4: 同志你好，第九兵团，
2: 一营三连，一排排长梁子。

0: 同志，你们是第九兵团三营七连，连长武千里。这位是指导员梅生，连长好，指导员好。
1: 你们连的任务是什么？
2: 就因为这个逃兵，俺们险些出了大乱子。
1: 逃兵啊！那我可以代为执行战场纪律。
3: 我不是兵，我也没有逃。
1: 那你干啥来了？
3: 我那是跑。
1: 你穿着这身军装就是兵！
3: 哎呀，行了，人命！
1: 七连长，俺们连长交代了，必须得把他接回去。他是俺们连起来的工程专家，也是俺们连完成任务的重要人物。
3: 你们连在哪儿？
1: 俺们遭遇了一支美军，差不多一个连的完整编制，指导员被南边打来的榴弹炮炸死了。俺们被迫退到了死营岭下的半山寨。 连长正带着俺们交火，他趁机就逃了，俺们得赶紧回去了。死营岭是我们的任务呀！炮排，留下一组人照顾重伤员，你们在天黑之前赶到死营岭即可。其他人，给我火速赶往死营岭，增援兄弟部队。
4: 是。

0: 快快快，来一个！飞了！快点，快点！是，你们两个跟我来！是。连长，
1: 跟上！咱们包小子了，敌人随时可能攻上来。
0: 快快！去那边！
1: 怎么办呀，连长？
2: 那边顶住了！
0: 是，
2: 能不能打起精神？
1: 是。
3: 跟上！
0: 连长，您说句话，急死我了！哎呀，
4: 让大家占据有利地形，拖到天黑，再找机会突围。
0: 哎，不行，连长，咱不能拖到天黑啊！越早突围越好啊！要不这样，连长，我先带一个排从东面打一下试试啊！
4: 回来，西登科，
5: 到，
4: 你打仗怎么不动脑子呀？敌人全是重火力。现在出去不都成活靶子了吗？
0: 哦，
4: 梁子呢？冯鑫追回来没有？
0: 没呢。哎呀，
4: 冯鑫这小子，喝两年洋墨水，以为自己是孙悟空了。
0: 那谁让他是上面派来的特殊人员？
4: 特殊人员，我踹死他！
0: 哎，我不行啊，连长，你要踹死他，那谁帮咱炸桥啊？
4: 那我就踹死你。
0: 你还是踹死他吧。嘉荣，占领制高点。
1: 是，
0: 一排
6: 到，
0: 左侧警戒，二排右侧。
1: 是。

县检察伤员，走。

0: 俺们连长被困住了，所有人迅速跟着俺去支援。
1: 哎呀，你着什么急？着急？
2: 那是俺连长，俺能不着急吗？
3: 你急啥玩意儿？
2: 你急，你急就能救人啊！
3: 不要你们管，就算俺死，也得和俺连长死在一起。
1: 现在不是你逞英雄的时候，有我们七连在呢，把心放肚子里。
2: 连长，不太对呀，美军放弃他们的计划部队，跑到高地上去。 把三连彻底包围了，就在西边那边留了一个很陡的坡，而且以美军的实力，击倒三连分分钟的事儿。现在，可是现在飞机飞走了，炮也停了，不对劲呢。
1: 怎么不对劲了？
2: 我认为他们是在诱敌深入，这不摆着腿让我们钻的吗？
1: 连长，你们说啥呢？到底救不救人啊？当然救，但救人得靠脑子。
2: 不像你这样冒冒失失，你们连长不在，我就是你的领导，服从命令。哎呀，哎，
1: 连长，我认为现在最重要的，我们应该找到他们的指挥部。擒贼先擒王啊！
2: 只有扰乱他们的指挥部，才能让三连的同志们喘口气儿，否则我们贸然冲下去，一会儿让敌人给咱们包了饺子呀。
1: 嗯，行，先找两组人，下去摸摸底。
3: 哎，最重要的是把重点放在北边。
1: 他们是从北向南跑的。嗯，
4: 老肖，到，过来。
5: 连长，你带两组人，分组下去摸摸，南面和北边都要摸清楚，一定把敌人的指挥部给我找着，然后马上回来报告。
1: 放心吧，连长，
4: 请俺老方，咱们去北边。
6: 吴班长，
7: 到。
4: 你带人去南面，有情况立即汇报。
6: 是，
1: 去吧，
4: 连长，我们走了，走。
1: 都小心点啊！
6: 好。

0: 快下游情况。
1: 没错了，这儿就是鬼子的指挥部。这鬼部，那这不算是他们老窝吗？得赶紧跟连长汇报啊！得过来掏他们老窝来呀！
0: 没错，走，走起。

0: 连长，连长，
1: 怎么样？指导员，在北边的山坡上发现了敌人的指挥部，
2: 兵力部署如何？
1: 也就一个排的兵力。
2: 好，
3: 你们留在这儿，我给你留两个班，听你指挥。
2: 行，
3: 我们去把敌人的指挥部给端了，只要你听见动静，立刻带人冲锋。
2: 是。
3: 那专家，你们自己看着办吧。
2: 明白。
3: 李大哥，
1: 到。
3: 带着七班八班跟着他。

0: 所有人原地待命。
1: 雷爹，咱们这个祖宗还指望得上吗？
0: 应该没啥问题，这一路上我当宝贝似的搂着他的，就是个铁疙瘩应该化了。
1: 行，一会儿给我照着美国佬的指挥部狠狠地轰，先把他们打懵了再说。
0: 是。炮手就位，
2: 把咱们的祖宗装好了。

一号装药，顺势引线，两发，给老子狠狠的轰。

0: 三班长，咱们可以冲锋了。哎，
1: 梁子兄弟，我跟你说，我入朝是来当教员的，我不上前线。
0: 哎，不管你去干啥的，你是俺连长交给俺的任务。就算俺死了，俺也得把你带到俺们连长面前。来人，
2: 是，
0: 把他看好了。他要是受一点伤，小心对面执行战场纪律。
2: 是。
3: 七班八班的战士们，跟我一起冲锋，救兄弟连队去。

0: 太多了，他们攻击过去啊！一班左营一回，又把房间那个火力点断了。掩护！齐总统，到！
1: 郑突围不是办法，一会儿我带全连、剩余的战士掩护你们搬出去。记住，一定要想办法完成任务。看到没有？

0: 不对，娘子他们回来了。
1: 同志们，给我打！
2: 雷哥，让路上遇到我兄弟烟鬼，把我拉住，给你带回来了。
3: 冯姐，你没事吧？
1: 什么孬种？这是咱们专家，
4: 连长，董事长不就你吗？
1: 什么你啊！我告诉你，你要是不把专家保护好了，他掉一根汗毛，我踹死你！全体都有，跟我进去突围！
2: 他要是掉一个头毛，踹死你！
5: 是。

去完成任务，回去跟团长请罪。

0: 八十师的战友们来了！谁？八十师的！八十师的！不要了，把枪给我。
1: 三连的同志们，别给咱三连丢人，跟着我，冲出去！
2: 是。

0: 三连，全体都有，集合。
1: 是。
2: 一排长，
3: 到。
2: 报告伤亡情况。
3: 副连长，三连，引导177人，十到25人，报完毕。

0: 我是第九兵团一营三连连长谭子维。
1: 我是第九兵团三营七连连长吴千里。
2: 我是七连的指导员梅胜。
3: 这次真的感谢你们，要不是你们，我们可能就都守这儿了。
1: 我们也得感谢你啊，多亏了你们先帮我们摸清了这儿的敌情。我们的任务就是死守南边的死营里高地。
3: 这次怪我，太连长，
4: 本来遇到一小股美军，以为是搂草打兔子，能给战士们捞点吃的，没想到反被美军包了饺子。
2: 三连长，你们接下来的任务是什么？
3: 我们的任务是南下炸掉美军唯一的退路水坝桥。这两天美军是白天飞机大炮轰炸，晚上

0: 就撤到南边的高地上。我们尝试着突围了几次，都没有成功，伤亡惨重。
1: 他们的胃口很大，是想给我们东线的主力部队唱一出请君入瓮的大戏。
0: 要不是我有任务在身，就算豁了命，也会亲手拆了他们这个草台班子。
2: 三连长，要不要和我们一起突围？
0: 太好了，但突围出去，我没办法陪你们死守。我要去完成我的任务。
1: 咱们各自都有任务，我们会帮你们紧紧盯住南下的敌人，帮你们尽量争取时间。
0: 齐连长，感谢。
2: 三连长，这仗同志们打得辛苦，我建议原地休息一下，我们一起商量一下突围的计划，如何？
0: 好。
3: 连长，
1: 连长，这人怎么处置？
4: 什么怎么处置？
0: 冯先生，你没伤着吧？真没事儿？饿不饿？你没受伤吧？
4: 这是咱们冯先生。
3: 连长，他跑之前就说你骂的最凶。
4: 谁骂了？怎么说话呢？啊！我告诉你，你的任务就是保护好他。他要是少了一根汗毛，我踹死你！听见没有？
3: 哦，
4: 听见没有？
3: 是。
4: 带冯上去吃饭。
3: 走吧，冯先生。
4: 态度放好点。
2: 连长，我们也走吧。
0: 好。
5: 啊，珍珠啊。万丽
6: 来了，
5: 睡。好了，好了。万丽
6: 来了。

0: 五星剧场由新宝堂橙皮冠名播出。
1: 自个留着吃吧。连长说了，你的命比我们所有人都重要。
2: 我想申请加入一排，跟你们一块冲锋。
3: 这事儿你问得着我吗？你排长在这儿呢。
4: 这么大的事儿，我可做不了主，还是问连长吧。
5: 七连的同志们，
6: 我们的口号是什么？
7: 是什么？
8: 加油！
9: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0: 山河长兴，烟火纷飞，当舞台上的歌声在你我之间久久传唱，春晚正化作那一封递到你手中的请柬。你瞧，他们来了，
11: 冲啊！
10: 跟着春晚游中国，沿着春晚足迹探寻城市脉搏，感受岁月呼吸。
12: 春晚在哪儿？
13: 咱在哪儿？
14: 如果想外御强敌、内生国力，只有从实业做起。
15: 商场如战场，不像做学问那么简单。
16: 两千两银子骗了咱们三千件棉纱，
17: 这乱局不知道还要持续多久，必须早做打算。
14: 只有五辈人才辈出，强国之梦方可实现。
18: 强国就得富民，
14: 这步棋我们走定。
17: 帮你请坐。
1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9: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1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9: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9: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
1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
8: 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13: 慢点。
20: 爸，老师，谢谢，
21: 应该的。
2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3: 这个怎么弄？
24: 这样吧，我画给您。
22: 是用心的服务。
25: 这样就好了。
26: 太感谢你了。
24: 应该的。
27: 好了，没有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24: 这不就解决了吗？
22: 是秉持的公心。

0: 你这是麻烦这么多，不麻烦，应该的。
1: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2: 没什么事儿。
3: 刘医生，你也不搜全，算拉倒，
4: 应该的。
5: 相亲的，应该的，
6: 是无私的奉献。
7: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
8: 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9: 应该的，
10: 应该的，
8: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1: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1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3: 一件件镌刻信仰的馆藏文物，一段段砥砺奋进的强军征程。
14: 大渡桥横铁索寒，
15: 没法想象他们是怎么过去的。
16: 红菜盘呢，见证了长征途中领袖同战士们同甘共苦，见证了长征的伟大历程。
17: 狼人杀武装是之一的宋学义先辈曾经说使用的工具，从书本上获得的感受完全不一样，感觉更加的悲壮。
18: 它是人民军队血液当中的第一辆坦克，
19: 承载着一段白手起家的艰苦历史。
13: 曾经他们一往无前，守护万里山河，如今他们自力更生，铸就大国重器，跨越山海岁月，见证强军巨变，传承热血风骨，续写盛世荣光。军事纪实八一建军节特别节目，来军博过八一，敬请关注。
2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今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99载风雨淬火，99载血脉更续，这一路走来的光辉历程被浓缩定格在军博的一件件展品当中。他们的背后究竟有着怎样感人至深的故事？跟上我的脚步，一起来看一看吧。
1: 却记录青春热血生死抉择，岁月无声却沉淀代代相传的红色军魂。

0: 1927年8月1日凌晨，南昌城头一声枪响，如同划破夜空的一道闪电，中国共产党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南昌起义爆发后，主力部队南下遭遇重创，四散突围，革命陷入最低谷，很多人动摇、溃散、离队。朱德挺身而出，带着仅剩的800起义军孤军转战，这支队伍就是人民军队保留下来的最后革命火种。
1: 南昌城头的第一声枪响，让我们的军队从零起步，悄然诞生，有了最初的队伍，有了最初的忠诚，也有了最初的武装斗争的信念。
0: 如果说南昌城头点亮了建军星火，那么铁血长征则让这点点星火历经磨难，愈燃愈旺。
2: 在长征路上，有很多故事是我们从小就耳熟能详的，比如半条被子、金色鱼钩、倔强的小红军、强渡大渡河等等等等。每当学到课本中的长征故事呢，都是很生动、很感人。但是让我印象最为深刻的，还是飞夺泸定桥中的22勇士。所以今天来到军博，我的第一站就是去寻找泸定桥上的铁锁链。
0: 这段锈蚀铁锁链陈列于军博一层在党的旗帜下前进主题展厅内，它是红军飞夺泸定桥时留存的珍贵实物见证。22名勇士攀索冲锋，冲破天险，铸就震撼人心的长征英雄史诗。
3: 泸定桥是铁索挑，一共有13根铁索构成，下面大家看，这是9根，九根上面呢再铺上阔的木板，就作为桥面，两边呢各有2根，这4根呢是作为扶手用的。在作战当日呢，22位红军的勇士就是手拿着大刀，拿着冲锋枪，拿着手榴弹去开路，后面的战士一面紧随冲锋，一面在后面铺上木板，就这样的话夺取了泸定桥。
4: 看了这个铁链之后，对《七律长征》里的一句话特别有感触，叫大渡桥横铁索盘。
5: 这个铁索桥我们走过，那时候它还挺小的，我们那个桥就其实比那个时候红军过的时候条件可是强很多了，就里面设施什么的其实都很完善了，但我走在上面还是心惊胆战，真的没法想象他们是怎么过去的，所以真的是红军不怕远征难。
0: 当年率先冲锋的突击连队，就是如今飞夺泸定桥红二连的前身。为读懂先辈的绝境初心，新时代飞夺泸定桥红二连的排长王运辉，循着先辈的征途，用脚步复刻当年的冲锋之路。
6: 老乡，我是红军的传人，我就想去参观一下，看看还有没有以前的红军遗址。
7: 红军长征是石油品，后头改为是邢铺村。
6: 哦，就是十几岁入伍那么参军的时候。
8: 还有比你小的，我是
6: 还有比我小的
8: 啊，还有我是听我父亲讲的，红军在我们那里过的是真是都是秋毫不犯的。
0: 排长王允辉途经的第一个地点，就是先辈们曾宿营过一晚的石月坪。只是短暂休整一夜，红军的故事却在乡亲们的口中传了几代人，讲了90年。而当王允辉再次翻开脸时，90多年前的那个夜晚，在这片土地上，红四团的先辈接到了那道改变了历史的命令。
9: 当时5月28日那天情况有变，红四团的将士们必须在29日拂晓前要赶到泸定桥，将士们一天一夜要走240里，那不是平地，而是暴雨中的山路。
0: 一昼夜240里的路，难道真的是只靠一股信念就能撑得住？也许答案不在连石里，而在脚下。
9: 沿着石月坪、菩萨岗、蒙虎岗一路走来，当年先辈走过的路早就物是人非，可当我真的在这片土地上跑起来的时候，我仿佛能感受到当年先辈的呼吸声，而我脚下的脚步也变得越来越坚定了。
10: 22勇士，你们的传人回来了。

0: 如果说要想成为一名合格的官兵的话，那我们首先要了解的就是飞董李密察的飞子它是怎么而来的。
1: 飞子的话应该就是在敌人不注意的时候，然后快速冲过堆桥，然后拿下对岸。
2: 回望历史，22名泸定桥勇士仅有5人留下性命，其余17人只留勇士二字，无名无其，以身许国。他们来不及被铭记，却永远被山河记得，被连队传承，被时代仰望。
3: 我觉得战旗在，传人就在，飞夺泸定桥只是红军长征路上的一个关口，沿途还有娄山关、腊子口，每一个关口我觉得都是一场飞夺。而今天的我们也正冲锋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不管指向何处，我们红军传人永远在冲锋。
4: 飞夺泸定桥，红二连，
5: 强渡吴江，模范连，
6: 干！

0: 先辈用血肉突破天险，守住革命星火。如今的红二连官兵，把每一次演训场攻坚、每一次极限突破，都当成新时代的泸定桥之战。险难任务冲在前，攻坚突击顶在前，永远保持冲锋姿态，永远延续无畏血性。武装星火得以存续，圣战星火得以淬炼，而支撑所有星火生生不息的是扎根连队、凝心铸魂的军魂火种。
1: 相比于枪与炮的锋芒，一只普通的红菜盘显得格外朴素。可能很多人都会很纳闷，一只普通的菜盘子为何能成为珍贵的革命文物？其实它看似普通，却是人民军队最稳固、最绵长的星火密码。
0: 红菜盘，陈列于军博一层在党的旗帜下前进主题展厅内。这件文物是长征时期领袖与红军官兵同甘共苦的珍贵革命信物，也是见证支部建在连上的建军根基。三湾改编时期，部队接连受挫，战士们一路奔波，思想起伏很大。当时红一连的前身部队条件十分艰苦，毛泽东同志来到连队，和战士们围着这个红菜盘一起吃粗粮、聊家常，倾听大家心里的想法。就在这样朴素的相处之中，连队发展了第一批党员，建起了全军第一个连队党支部。支部建在连上这一重要制度，就在这个菜盘旁正式确立。
2: 毛瑟枪呢，让我们有了自己的队伍；过山炮呢，让我们拥有了攻坚的力量；红菜盘呢，解决的是队伍向哪里走、人心往哪里聚的问题。这个菜盘呢，有着非凡的意义。首先，它是见证我党我军啊，支部建在连上光荣历史的重要文物。同时呢，它还经历了长征，见证了长征途中领袖同战士们的同甘共苦，见证了长征的伟大历程。因为有着多重的意义在上，所以我们称它为红菜盘。
3: 说是这个毛泽东在这里用过的这个红菜盘，然后就觉得是他深入群众的一种体现吧。共产党其实最初的一个意愿，也就是从人民群众中来，然后走到人民群众中去。那我们村呢，是从小米加步枪开始，然后一直走到今天，看到了这些国家的重型武器，然后真的是会让我们认为人民军队在我们的身后，他们的底气给了我们更足的底气，给了人民群众更足的底气。
0: 而红菜盘也成为了陆军第八十三集团军某旅红一连代代相传的传家宝。在红一连，新兵下连的第一课就是来到连史馆，了解连队的光荣历史。
4: 红菜盘里装着高粱米、南瓜饭和苦野菜，我想即便过去数十年，一代代红一连官兵吃起来都深得其中味道。他时刻提醒我们要记得官兵一致、同甘共苦。
0: 长期以来，红一连大力弘扬红菜盘精神，把密切官兵关系

0: 作为永葆先进全面过硬的制胜法宝，每次执行重大任务，我们都会带上红菜盘。每到新兵下连，我们都会组织大家吃传统饭。也会有战士问我，老一辈人靠着一支菜盘凝聚队伍，放到今天还有意义吗？其实虽然时代变了，生活条件好了，装备也越来越先进，但队伍凝聚人心的根本不能变。红菜盘就像我们红一连的老前辈。
1: 留给我们的就是同甘共苦、团结一致的精神。靠着这份凝聚力，我们才能在各项任务面前敢打敢拼。近年来，沙场阅兵、跨国维和、抢险救灾、全域实兵对抗，重大任务一线总能看见红一连官兵的身影。
0: 连队先后荣立一等功一次、二等功五次，获评全军践行强军目标、标兵单位。2021年，被中宣部授予“时代楷模”荣誉称号。从战争年代到强军新征程，虽然说我们红一连的官兵一茬茬在更替，但忠诚于党、艰苦奋斗、官兵一致这样一个本色作风，其实从来都没有改变过。他就像熔炉一样。
2: 能把我们红一连的官兵锻造成最坚硬的钢。正是千千万万个基层连队守住初心，才让人民军队的星星之火最终席卷神州，势不可挡。展柜里这套布满锈迹的扳手、钳子、螺丝刀，是在普通不过的维修工具。
1: 可如果说起他的主人宋学义，很难让人不想起那段浴血山河的英雄往事。在军博一层，在党的旗帜下前进主题展厅里，陈列着一套维修工具，它是宋学义生前所用赠予战友的老物件。斑驳器具承载英雄气节，定格琅琊山浴血抗敌的峥嵘往事。
3: 琅琊山地处河北省易县西南部，因山势陡峻，形状似狼牙而得名。然而80多年前，在这里，武壮士面临的却是生死抉择。
4: 当时他们这个顾维铨是吧？他们这个边打边扯，到这个地方以后，这就是这个方向，就是这个笑脸花峰。 这个方向就是大部队撤退的地方。现在来讲，就是要我理解，就是这个地方就是他的生死劫。为啥这样讲呢？他从这个地方就是他可以追上大部队，他们本那个就是安全了。这边呢，那个上面以后他是前边是军，后边是军队，当时顾维铨在后边追，但是他们就是为了。
5: 给这个大部队他们争取更多的时间，是不是？你明知道的，这样子以后，那是必已而死。但是他们就毅然决然地从这个方向走。刚才看到这个琅琊山武壮士之一的宋学义先辈曾经所使用的工具，然后又看了看上面的图，感觉从书本上获得的感受完全不一样，感觉更加的悲壮。我想他们毅然跳崖赴死，可能是坚信。 革命在中国这片大地上必将成功。岁月流转，宁死不屈的精神在琅琊山武壮士连代代传承。
6: 我们连队的连队精神就是誓死如归，宁死不屈。这反映在革命战争年代，我们连队在面临各种战斗中，尤其是很多以少胜多啊，或者说是面对很强大的敌人时，勇于跟敌人刺刀见红。
4: 敢打敢拼敢于胜利。下面，让我来告诉你们，我们是一支怎么样的连队？我们七连是有着悠久历史和光荣传统的红军连队。
7: 对。
4: 我们七连是誓死如归，宁死不屈，宁可跳崖也绝不向敌人投降的琅琊山武壮士连。
7: 对。
4: 我们七连是军事训练拔头筹、比武考核夺第一的二级训练模范连。
7: 是。
4: 我们七连是连续30年被军以上单位评为标兵连队的全面建设
0: 王曼琏。
2: 是。
1: 英雄精神，从未止步于过往。连队立足强军备战新使命，丰富拓展精神内涵，让先辈血性风骨扎根新时代练兵场。
3: 进入新时代呢，我们将连队精神拓展为三句话：敢啃硬骨头，甘当燃灯者，团结创模范。还有五个方面：听党指挥、对党忠诚的政治品格，善于斗争、敢于胜利的战斗作风，舍身取义、不怕牺牲的献身精神，心系人民、无私奉献的责任担当，不畏强暴、以身殉国的民族气节。
4: 这辆坦克呢，车身醒目印着“功臣号”三个大字，炮塔的红星呢熠熠生辉，它见证着我军装甲兵从无到有的起步征程，也映照着新时代装甲部队的强军风貌。
1: 功臣号坦克是我军最早的作战坦克，早年缴获于沈阳苏家屯日军坦克修理厂，它征战辽沈战场屡建战功，开国大典率先驶过天安门广场接受检阅。现如今，这辆功勋战车永久陈列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负一层兵器大厅。
5: 因为这辆坦克可以说我们是军博镇馆之宝，因为它是人民军队血液当中的第一辆坦克，正是因为有这种坚强的意志、革命斗志、这种理想信仰，才可以在装备武器装备比较落后并且数量比较少的时候战胜强敌。
6: 功臣号坦克承载着一段白手起家的艰苦历史，战后呢，这辆坦克被授予功臣号的荣誉称号，但它呢早已不是一台作战的战车了，更是人民军队不畏强敌、敢打必胜精神的实物载体。
1: 功勋战车常年吸引大批参观者驻足端详，很多观众会好奇，功臣号的红色血脉传承在哪支部队呢？
6: 原始的97改功臣号坦克啊，正式退役后于1959年永久入藏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展出，但功臣号这个荣誉称号、英雄车组的编制从未中断，如今传承于陆军第81集团军某合成旅一支英雄连队。
1: 随着装备更新换代，功臣号坦克连也迭代为新型主战坦克，装备换了，但功臣号的精神却始终未变。
0: 同志们，今天是我们一年一度的功臣号车组擂台赛，今年谁有信心登上第一任功臣号战车？
7: 我们连队的前身是我军第一支装甲兵部队，经历多轮整编，现在全连列装99A主战坦克，每年都会举办功臣号车组擂台赛，只有最优秀的坦克成员才能登上新一代功臣号战车执行演训任务。
1: 通过擂台赛竞选功臣号车组的传统，功臣号坦克连已经延续了36年，战士们把成为功臣号车组成员作为荣誉的象征。
8: 作为新一代车组成员，必须带领车组苦练硬功，用实际扛起沉甸甸的责任和荣光。
1: 功臣号坦克诉说往昔血战，新时代铁甲续写圣战篇章。鲜活的强军故事感染众人，大家纷纷拿起手机相机拍照留念。
9: 这是我头一回看到这个功臣坦克，没想到它的实物没我想象中那么大吧。很难想象当年的先辈们就是靠着这样的装备冲锋陷阵的，真的比较震撼吧。再对比咱们阅兵上面的那些，真的是感觉非常的安稳，非常的幸福。
10: 啊，我们这次暑假专门带他来北京，然后来军事博物馆看一下，感受一下这个国家的强大吧。是我们要珍惜现在的生活啊，好好学习，以后为国家，多做贡献。 好吧。
2: 是我记得我第一次来军博呢，是我新兵的时候，三十多年过去了，也会时常的来军博。每一次来军博呢，都会有不同的感受。每一件这个老物件的背后，

0: 也让我感受到了我们这支军队为什么能打，为什么能胜。
1: 从近来看到，就是说我们国家的一些航空啊，包括军事的起步，再到我们自主有自己的技术啊，自己的产品啊，自己的科技，所以说作为一个中国人，我感到非常自豪。
2: 从异星微光到星火燎原，人民军队的强军火种始于初心，成于坚守，兴于传承。星火不灭，征程不止，属于新时代人民军队的燎原之路仍在向前奔腾。那么军博展厅之中还有哪些见证新中国御敌立国的重磅馆藏？齐韩长津浴血一战，我军缴获了哪件敌军王牌部队标志性战利品？军博一层兵器大厅中央，明星展品东风一号导弹背后又有着怎样曲折的诞生历程？更多承载立国亮剑的军博文物故事，八月三日同一时间为您逐一揭秘。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
4: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低低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作为一个退伍老兵呢，看到这么多新的武器装备，我感到就像打了一针强心剂。在我们建军99周年之际吧，祝福我们的人民军队越来越好，越来越强大。
5: 山河安稳，岁月静好，全是人民军队的军人们在替我们负重前行。祝愿所有最可爱的军人们节日快乐。
6: 我的爸爸也是一名军人，八一建军节，我想和我的爸爸和他的战友们说声你们辛苦了，节日快乐，爸爸我爱你。
7: 敌人不管从哪里来犯，我们都要打到他老家去。
2: 曾经他们一往无前，守护万里山河，如今他们自力更生，铸就大国重器，跨越山海岁月，见证强军巨变，传承热血风骨，续写盛世荣光。军事纪实八一建军节特别节目，来军博过八一，敬请关注。
0: 帮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8: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4: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
3: 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低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
3: 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8: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从品质到营养，
8: 这叫专业。
10: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
8: 选专业的，
1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

0: 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挽离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与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2: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5: 店主拟定，
6: 自助扫买。
4: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7: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4: 主动承担，
7: 走啦，
4: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8: 我要是那个
4: 童叟无欺，

0: 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2: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3: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兵器秘密关栏目由曲度独家冠名播出。
1: 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兵器面面观，我是周瑜。今天来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是杜文龙先生和魏东旭先生，欢迎两位。今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近年来人民军队锚定高质量发展，战舰被一体推进，加快先进战斗力建设，全面提升打赢未来战争的过硬能力。从航母编队到空中利刃，从陆战新锐到战略王牌，一大批自主创新、世界领先的新装备加速形成实战能力。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带您一起来看人民军队各军种新一代主战装备的最新发展成就。首先是海军，2026年7月，人民海军成功组织潜射战略导弹试射。我们来看短片。
0: 2026年7月6日12时01分，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一艘战略核潜艇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成功发射一发携带训练模拟弹头的潜射战略导弹，准确落入预定海域。此次导弹试射是中方年度军事训练的例行性安排，已事先向有关国家做了通报，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目标。
1: 2026年7月6日，人民海军一艘战略核潜艇成功发射潜射战略导弹。虽然官方通报是一如既往的简明扼要，但是我们知道大国重器的每一次新的亮相都是意义重大的。杜先生，您认为这一次我们可以关注哪些关键信息呢？
2: 可以感到有两个点，首先是远程测控。如果对太平洋地区数千公里甚至上万公里的目标进行攻击，而且末弹道飞行是否正常，全弹道的状态是否良好，所以如果能够在遥远的位置看到目标，看到弹道，才能够确保整个试验的完美成功。所以从这一点也透露出了我们的遥感探测技术达到非常强的水平。所以这也告诉很多国家，中国依靠近海地区，依靠对方反潜作战能力很薄弱的区域，也可以进行洲际打击。
1: 那聊完了潜艇，我们再来说说水面舰艇。从辽宁舰、山东舰航母编队列阵远洋，再到福建舰正式加入战斗序列，人民海军迈入三航母时代。目前人民海军航母编队又有哪些新的进展？我们一起来看短片。
0: 2026年6月22日，海军辽宁舰编队圆满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安全返回母港。此次训练中，编队连续转战南海、西太平洋等多个海空域，筹划组织暗海联合体系对抗、舰载机战术飞行、编队搜救等科目训练，立足远海实战要求，筹划组织制空防空、对海打击、支援掩护、远海综合救援、实际使用武器等演练，跨昼夜开展多批次舰机攻防对抗，持续深化主战模块专攻精练，有效检验了航母编队远海体系作战运用。在西太平洋某海域，辽宁舰编队与两栖攻击舰编队开展联合演练，双方开展体系融合训练，锤炼了航母编队联动两栖攻击舰编队远海实战行动效能。2025年11月，福建舰航母编队完成首次海上实兵训练，歼-35、歼-15T、歼-15DT

0: 空警600等多型舰载机，在福建舰陆续完成了多架次弹射起飞和着舰训练，有效检验了福建舰电磁弹射、回收和甲板作业能力，舰机适配性得到进一步验证。2026年，同样具备电磁弹射能力的076型两栖攻击舰四川舰也有最新进展。四川舰2024年12月27日下水，2025年11月完成首次航行试验。如今，甲板已划线，阻拦索已安装。未来以来，静候佳音。
1: 2026年6月22日，人民海军辽宁舰编队圆满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在这一次的训练当中，和以往相比来说，我们可以看到哪些新的亮点啊，魏先生？
2: 辽宁舰在太平洋海域劈波斩浪，是全方位的磨练制胜本领，快速的提升打赢的能力。那么航母辽宁舰啊，经过了不断的完善和强化之后呢，可以运用更加先进的舰载机啊，比如说歼15以及歼15T 都可以在航母辽宁舰上进行起飞和着舰。而且呢，有一个新的亮点，就是航母和大型两栖攻击舰啊，那么在相关的海域进行了合练。我认为呢，这是在检验全新的联合作战模式，无论是在岛屿作战啊环境当中，还是在针对近海区域的啊这种兵力投送的这样的一个模式下，那么航母啊它的舰载机它的啊这种编队当中的这样的一个作战体系，都可以保证两栖作战兵力的快速抵达，而且呢能够有效的掩护啊两栖作战集群。当然呢，大型两栖攻击舰也有自身的优势，那么它是海上啊大型移动的直升机的基地，可以搭载更多的反潜直升机，针对广阔的区域进行啊这个搜潜和这个攻潜。所以呢，大的航母和大的两栖攻击舰啊进行了这样的一个组合，那么它的作战效能确实可以发挥1+1=2的效果。
1: 那刚才魏先生也已经提到舰载机了，我们知道现在歼35、歼15T、歼15DT 还有空警600都已经在福建舰的甲板上成功的完成了电磁弹射和着舰的训练。那这么多型号的战机都已经完成了弹射训练，这以后会给福建舰航母编队的作战能力带来什么样的助力呢？
3: 您提到的几种舰载机是目前舰载机作战体系最核心的一个点位。你像这个空警600，基本上是空中的指挥所加预警机。如果能够在远海地区，对海上、空中，包括其他目标进行侦察探测，对于形成作战能力具有特别重要的作用。像歼35可以利用隐身优势，包括它的高机动优势，形成很强的制空能力，打掉对方的各类目标。那个歼15T 可以凭借强大的载弹量，形成较强的对海突击能力和一定的制空能力。那么下一步，如果无人机体系纳入其中，这样我们就可以在海洋远方位形成不同层次的对空、对海，包括对地打击能力。
1: 那刚才我们聊到了两栖攻击舰编队和辽宁舰编队进行了联合训练啊，咱们就来聊一聊我国最新型的076型两栖攻击舰四川舰。根据现在最新的画面显示，四川舰上的阻拦索还有舰载机标线都已经完工了。在未来的我们可见的未来当中，四川舰会给航母编队带来什么样的战力上的助力呢？
2: 四川舰是076型两栖攻击舰的首舰，它的设计理念非常的独特，可以弹射大型的舰载无人机，针对广阔区域内的目标进行感知、进行侦察、进行锁定。如果说弹射起飞的舰载无人机可以挂装弹药，或者说内置弹舱当中可以藏着制导武器，这说明这个076型两栖攻击舰，也就是四川舰，本身也具备歼直航母的功能，或者说它也可以扮演无人机航母的角色，可以在相关的任务环境当中能够看得远，也可以打得远。那么如果四川舰和这种大型的航母，比如说航母福建舰啊，进行这个搭配使用，那就是强强联手，不仅可以针对相关的沿海区域和岛屿去进行兵力的投送，而且还可以牢牢地掌握广阔区域内的制空权和制海权。
1: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人民空军的建设和发展成就，通过短片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0: 2026年是我国自主研制的新一代大型军用运输机运20正式列装人民空军的第10年。10年间， 运20已经从单一运输平台演变为涵盖运 20A、运 20B、运油 20A 等型号的大家族，航迹已遍布四大洲40多个国家。装得多，飞得远，投得准。10年间，铁翼鲲鹏助力人民空军的远程投送与战略投送能力实现了历史性跨越。

0: 机计梯队飞过天安门广场上空，接受祖国和人民检阅。轰六 N、轰六 K、轰六 J 组成的轰炸机梯队，则全面展现人民军队空机远程打击能力。
1: 今年恰逢运二零列装人民空军十周年，十年磨一剑，到如今运二零已经衍生出来很多型号，是一个大家族了。那杜先生，您如何解读这么多年来运二零的发展呢？
2: 十年以来的发展的确是非常迅速。第一个印象就是大家族。现在很多网友说是 A 有了 ，B 有了 ，U 有了，下一步是什么？那很多人分析，今后还会有重型预警机或者有武库机。这样呢，运二零在一机多型的基础上，这个家族成员将会越来越多。第二是大链条，因为大型运输机的制造是全世界特别难的一个题目，很多国家能造战斗机，但不一定能造出运输机，所以大部件加工包括其他的一些零配件能够带动整个航空工业的进步。所以表面上一架运二零在飞行，实际上标志着整个航空工业正在取得重大进展和重大进步。当然我们也期待运二零今后如果能够把机匠、工匠包括其他多种任务集成到一体，今后会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1: 那在刚才的短片当中啊，还回顾了一些九三阅兵当时的精彩画面。那在阅兵的现场，我们发现啊，歼击机梯队当中除了能够看到歼二零的身影之外，还能够看到它的衍生机型歼二零 S， 这是世界上首款双座型的隐身战斗机。那魏先生，您认为它的亮相以后会如何来重塑空战的模式呢？
3: 歼20S 是世界上第一款双座型的隐身战斗机，两名飞行员，其中有一名可以专心地操控歼20S 这款平台，那么另外一名飞行员可能会利用自身雷达所探测到的这种目标信息，包括利用加密数据链所集成到的这样的一些作战信息，甚至是非常重要的情报，那么针对这种全隐身作战体系进行灵活直接及时的指挥。歼20S它也具备无人机的这种指挥的功能未来在歼20S 的周边可能会有非常先进的智能化程度很高的这个无人机，它不仅可以扮演中程僚机的角色，甚至呢还可以进行这种联合空战，更好的配合歼20S 去有效的夺取掌控制空权，可以针对对方的空中作战体系进行破坏，进行压制。
1: 在2025年九三阅兵中，陆军新一代装甲突击与远程火力装备也集中亮相，装备迭代的背后是陆军全域作战体系的持续升级。我们一起来看短片。
0: 在2025年9月3日举行的盛大阅兵仪式上，作为陆军地面突击力量的新一代装甲装备，受阅的99B 坦克、100坦克、100支援战车，尽显机动夺要、攻坚突破的强大战力，是我军高技术装备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100坦克以及100支援战车，能够遂行远程快速部署、战役目标夺控、战术纵深突击、城市攻防作战、联合火力引导等作战任务，远程压制、精确打击，两型191远程相式火箭炮也在此次阅兵中集中亮相。这次亮相的两型191火箭炮具有射程远、精度高、反应速度快、火力体系广、点面结合等特点，特别是相式弹药补充方式能大幅缩短作战准备时间。他们集战役打击、战术支援为一体，和远程压制歼敌、精确打击破敌，深度拓展陆战能力新边界，尽显陆军长剑锋芒。
1: 从99式坦克到100坦克，人民陆军的新一代装甲装备它变在了哪里？又会给陆军的战力带来什么样新的变化？
2: 100坦克从个头上和99坦克相比，很多人说小了一号。但是从公开资料去分析，很多方面有重大进步。首先火力强大，它的火炮口径虽然和99坦克相比是缩小的，但是如果能够进行多种弹药的发射，比如像炮射无人机、炮射导弹，今后呢打击范围和打击能力将会进一步提高。所以口径小了，能量高了，这也是对今后坦克主炮的一个重大要求。第二是防护能力增强，现在需要防御的是无人机，而且是集群攻击的无人机。所以从整个

0: 一百坦克的防御能力去看呢，它几乎把像共振雷达包括各种新型自卫弹药进行了组合，这样在作战行动中针对目前主力的无人机的攻击、巡飞弹的攻击将会起到重要作用。那这种武器装备的出现有可能会对今后传统的坦克地面作战起到颠覆性变化。
1: 嗯，那在九三阅兵的现场还亮相了两型191远程相势火箭炮，那魏先生您认为这样新型的火箭炮亮相会给陆军的战力带来什么样的拓展，怎么去展现人民陆军的长剑锋芒呢？
2: 人民陆军的远程火力打击系统啊，其实已经向远程化和智能化不断的发展。那么在阅兵的过程当中，我们看到了两种我们通常所说的远箱火，其中啊，有的是一箱多弹，有的是一箱一弹。一箱一弹的这个就很厉害了，因为在一部发射车上只有两个发射箱，每个发射箱当中只有一枚大型弹药，这意味着它已经从射程数十公里延伸到数百公里，那么这就可以实现陆军的长剑能够进行超视距的远程的精准的火力压制，可以在对方地面作战体系火力射程之外进行游刃有余的持续性的精准性的火力输出，不仅可以跨海峡进行这种有效的火力压制，也可以在纵深的区域内针对对方的整个地面作战体系进行结构性的破坏，更好地掩护装甲作战部队和其他的兵力在战场上快速突破那么取得作战的胜利。
1: 海上空中地面的新装备我们都看了，接下来我们要说说战略王牌。今年是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火箭军按照核常兼备全域设战的战略要求，加快提升战略威慑和实战能力，向着建设世界一流战略军种目标昂首迈进。接下来通过一个短片，我们来看东风家族的硬核实力。
3: 2026年是中国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60载风雷激荡，这支诞生于戈壁荒原的战略力量，白手起家，潜心筑盾，筑牢了共和国的战略安全基石，完成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从单点突破到体系成型的质变升级。如今的东风家族已经构建起核常兼备、型号配套、射程衔接、打击效能多样的作战力量体系。在2025年9月3日举行的盛大阅兵仪式上，火箭军新型高超音速巡航导弹长剑1000导弹、东风家族东风17、东风26D、东风61、东风31、东风5C 等多型导弹战车隆隆驶过天安门广场，接受祖国和人民检阅。其中东风5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是我国战略反击体系中的重要组成，打击范围覆盖全球，全时戒备，有效威慑，以武止戈，抵定乾坤。
1: 在战略导弹部队的发展进程中，东风家族人丁兴旺，我们来数数哈，东风17、东风26D、东风31、东风61，这都是我国维护国家主权、捍卫民族尊严的战略王牌。那么东风家族的硬核实力，杜先生您如何来解读？
0: 的确这些年呢，从阅兵场到演练场，东风系列的确留给我们很深的印象，同时也展示了超强的国力和军力。你首先常规作战部队，它可以通过各种高超音速攻击、末段变轨攻击形成很强的常规打击能力，无论是对固定的陆上目标包括海上大型目标都有极强的杀伤效果。第二是核威慑能力进一步增强，因为火箭军是核盾牌也是核拳头，无论是2024年我们向太平洋地区进行洲际导弹的发射，也包括我们在各种新闻中所看到的中远程导弹的发射，都说明呢我们的反击能力在不同射程、不同威力方面都有进步、有发展。所以在不同武器装备所构成的东风大家族中，中国军队的实战能力和核威慑水平都在同步提高。
1: 目标所在，剑锋所指，弹道所向，使命必达。那在全军联合作战的背景之下，火箭军的各型导弹如何和陆军、海军、空军的作战力量协同，最后打出整体作战效能呢？
2: 比如说在海空力量联合行动的过程当中，要针对遥远海域的大型而且是严密设防的目标进行火力打击，航母可以在远海执行作战任务，那么人民空军的轰炸机也可以携带大型弹药，包括空射型的巡航导弹，去和海上的作战体系进行这种联合打击。那火箭军呢，他手中也有杀手锏，比如说像东风26，那么它就是核常兼备啊，既可以进行核威慑，同样也可以进行常规打击，可以打1000多公里甚至2000多公里，针对海上大型移动目标，它可以实现一击必杀。那么针对地面作战力量进行支援，我认为常见的威力是很大的，而且呢它也可以进行持续的精准的火力输出。如果说把对方的雷达站打掉了，把对方的前沿的机场打掉了，那么对方的兵力调动可能就乱作一团，那么地面的作战体系就可以更容易战胜对手。当然呢通过这种火力的融合，包括呢针对其他作战力量的支持，那么这个火箭军它在一些特定的作战任务场景当中也可以发挥一锤定音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5: 谢谢，
6: 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7: 这个怎么呢？
8: 这样吧，我画给您。
4: 是用心的服务。
9: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8: 应该的。
9: 好了，还有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8: 这不就解决了吗？
4: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8: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这
12: 么大。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算辣肉
14: 要吧？要吧，应该的。
15: 相亲的，应该的，
4: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8: 应该的，
16: 应该的，
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和两位嘉宾一起畅聊了人民军队近年来的标志性装备成果。陆军机动作战、立体攻防能力显著增强，海军加快向远海防卫型转变，空军加速向空天一体、攻防兼备转型，火箭军不断强化核常兼备、全域射战能力。这些激动人心的成就勾勒出强军兴军的壮阔图景。好，今天的兵器面面观就到这里了，感谢两位嘉宾的到来，同时也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2: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3: 店主一定
4: 自助扫码，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5: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2: 主动承担，
5: 走啦，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6: 我要吃那个。
2: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7: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6: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7: 谢谢。
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

在烽火岁月中淬炼初心，在强军征程上勇毅担当。99载，征途如虹，以钢铁长城守护山河不恙。向着世界一流军队目标奋勇前进。

青春没有终点，征途刚刚起航，在虚拟中驰骋，守卫山河才够劲。硬核转身，直面深蓝。热血站位，等你来。青春就该滚烫，参军燃出你的光芒。

0: 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重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2: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3: 店主拟定，
4: 自助扫码，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0: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0: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2: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3: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2: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3: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一件件镌刻信仰的馆藏文物，一段段砥砺奋进的强军征程。
1: 大渡桥横铁索寒，
2: 没法想象他们是怎么过去的。
3: 红菜盘呢，见证了长征途中领袖同战士们同甘共苦，见证了长征的伟大历程。
4: 狼人杀武装是之一的宋学义先辈曾经说使用的工具，从书本上获得的感受完全不一样，感觉更加的悲壮。
5: 它是人民军队血液当中的第一辆坦克，
6: 承载着一段白手起家的艰苦历史。
0: 曾经他们一往无前守护万里山河，如今他们自力更生，铸就大国重器，跨越山海岁月，见证强军巨变，传承热血风骨，续写盛世荣光。军事纪实八一建军节特别节目《来军博过八一》，敬请关注。
7: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今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99载风雨淬火，99载血脉更续，这一路走来的光辉历程被浓缩定格在军博的一件件展品当中。他们的背后究竟有着怎样感人至深的故事？跟上我的脚步，一起来看一看吧。
1: 却记录青春热血生死抉择，岁月无声却沉淀代代相传的红色军魂。

0: 1927年8月1日凌晨，南长城头一声枪响，如同划破夜空的一道闪电，中国共产党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南昌起义爆发后，主力部队南下遭遇重创，四散突围，革命陷入最低谷，很多人动摇、溃散、离队。朱德挺身而出，带着仅剩的800起义军孤军转战，这支队伍就是人民军队保留下来的最后革命火种。
1: 南昌城头的第一声枪响，让我们的军队从零起步，悄然诞生，有了最初的队伍，有了最初的忠诚，也有了最初的武装斗争的信念。
0: 如果说南昌城头点亮了建军星火，那么铁血长征则让这点点星火历经磨难，愈燃愈旺。
2: 在长征路上，有很多故事是我们从小就耳熟能详的，比如半条被子、金色鱼钩、倔强的小红军、强渡大渡河等等等等。每当学到课本中的长征故事呢，都是很生动、很感人。但是让我印象最为深刻的，还是飞夺泸定桥中的22勇士。所以今天来到军博，我的第一站就是去寻找泸定桥上的铁锁链。
0: 这段锈蚀铁锁链陈列于军博一层，在党的旗帜下前进主题展厅内，它是红军飞夺泸定桥时留存的珍贵实物见证。22名勇士攀索冲锋，冲破天险，铸就震撼人心的长征英雄史诗。
3: 泸定桥是铁索条，一共有13根铁索构成，下面大家看，这是9根，九根上面呢再铺上阔的木板，就作为桥面，两边呢各有2根，这4根呢是作为扶手用的。在作战当日呢，22位红军的勇士就是手拿着大刀，拿着冲锋枪，拿着手榴弹去开路，后面的战士一面紧随冲锋，一面在后面铺上木板，就这样的话夺取了泸定桥。
4: 看了这个铁链之后，对七律长征里的一句话特别有感触，叫大渡桥横铁索寒。
5: 这个铁索桥我们走过，那时候它还挺小的，我们那个桥就其实比那个时候红军过的时候条件可是强很多了，就里面设施什么的其实都很完善了，但我走在上面还是心惊胆战，真的没法想象他们是怎么过去的，所以真的是红军不怕远征难。
0: 当年率先冲锋的突击连队，就是如今飞夺泸定桥红二连的前身。为读懂先辈的绝境初心，新时代飞夺泸定桥红二连的排长王运辉，循着先辈的征途，用脚步复刻当年的冲锋之路。
6: 老乡，我是红军的传人，我就想去参观一下，看看还有没有以前的红军遗址。
7: 红军长征时候是石油坪，后头改为是平埔村。哦，
6: 就是十几岁入伍那么参军的时候。
8: 还有比你小的，我是
6: 还有比我小的啊，
8: 还有我是听我父亲讲的，红军在我们那里过的是真是都是秋毫不犯的。
9: 我们那里有一个就是
0: 排长王允辉途经的第一个地点，就是先辈们曾宿营过一晚的石月坪，只是短暂休整一夜，红军的故事却在乡亲们的口中传了几代人，讲了90年。而当王允辉再次翻开脸时，90多年前的那个夜晚，在这片土地上，红四团的先辈接到了那道改变了历史的命令。
10: 当时5月28日那天情况有变，红四团的将士们必须在29日拂晓前要赶到泸定桥。将士们一天一夜要走240里，那不是平地，而是暴雨中的山路。
0: 一昼夜240里的路，难道真的是只靠一股信念就能撑得住？也许答案不在连石里，而在脚下。
10: 沿着石月坪、菩萨岗、蒙虎岗一路走来，当年先辈走过的路早就物是人非，可当我真正在这片土地上跑起来的时候，我仿佛能感受到当年先辈的呼吸声，而我脚下的脚步也变得越来越坚定了。
11: 22勇士，你们的传人回来了。

0: 如果说要想成为一名合格的官兵的话，那我们首先要了解的就是飞斗林警察的飞子它是怎么而来的。
1: 飞子的话应该就是在敌人不注意的时候，然后快速冲过堆桥，然后拿下对岸。
2: 回望历史，22名泸定桥勇士仅有5人留下性命，其余17人只留勇士二字，无名无籍，以身许国。他们来不及被铭记，却永远被山河记得，被连队传承，被时代仰望。
3: 我觉得战旗在，传人就在，飞夺泸定桥只是红军长征路上的一个关口，沿途还有娄山关、腊子口，每一个关口我觉得都是一场飞夺。而今天的我们也正冲锋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不管指向何处，我们红军传人永远在冲锋。
4: 飞夺泸定桥，红二连，
5: 强渡吴江，模范连。

0: 先辈用血肉突破天险，守住革命星火。如今的红二连官兵，把每一次演训场攻坚、每一次极限突破，都当成新时代的泸定桥之战。险难任务冲在前，攻坚突击顶在前，永远保持冲锋姿态，永远延续无畏血性。武装星火得以存续，圣战星火得以淬炼，而支撑所有星火生生不息的是扎根连队、凝心铸魂的军魂火种。
1: 相比于枪与炮的锋芒，一只普通的红菜盘显得格外朴素。可能很多人都会很纳闷，一只普通的菜盘子为何能成为珍贵的革命文物？其实它看似普通，却是人民军队最稳固、最绵长的星火密码。
0: 红菜盘，陈列于军博一层在党的旗帜下前进主题展厅内。这件文物是长征时期领袖与红军官兵同甘共苦的珍贵革命信物，也是见证支部建在连上的建军根基。三湾改编时期，部队接连受挫，战士们一路奔波，思想起伏很大。当时红一连的前身部队条件十分艰苦，毛泽东同志来到连队，和战士们围着这个红菜盘一起吃粗粮、聊家常，倾听大家心里的想法。就在这样朴素的相处之中，连队发展了第一批党员，建起了全军第一个连队党支部。支部建在连上这一重要制度，就在这个菜盘旁正式确立。
2: 毛瑟枪呢，让我们有了自己的队伍；过山炮呢，让我们拥有了攻坚的力量；红菜盘呢，解决的是队伍向哪里走、人心往哪里聚的问题。这个菜盘呢，有着非凡的意义。首先，它是见证我党我军啊，支部建在连上光荣历史的重要文物。同时呢，它还经历了长征，见证了长征途中领袖同战士们的同甘共苦，见证了长征的伟大历程。因为有着多重的意义在上，所以我们称它为红菜盘。
3: 说是这个毛泽东在这里用过的这个红菜盘，然后就觉得是他深入群众的一种体现吧。共产党其实最初的一个意愿，也就是从人民群众中来，然后走到人民群众中去。那我们村呢，是从小米加步枪开始，然后一直走到今天，看到了这些国家的重型武器，然后真的是会让我们认为人民军队在我们的身后，他们的底气给了我们更足的底气，给了人民群众更足的底气。
0: 而红菜盘也成为了陆军第八十三集团军某旅红一连代代相传的传家宝。在红一连，新兵下连的第一课就是来到连史馆，了解连队的光荣历史。
4: 红菜盘里装着高粱米、南瓜饭和苦野菜，我想即便过去数十年，一代代红一连官兵吃起来都深得其中味道。他时刻提醒我们要记得官兵一致、同甘共苦。
0: 长期以来，红一连大力红

0: 扬红菜盘精神，把密切官兵关系作为永保先进全面过硬的制胜法宝。
1: 每次执行重大任务，我们都会带上红菜盘，每到新兵下连，我们都会组织大家吃传统饭，也会有战士问我，老一辈人靠着一只菜盘凝聚队伍，放到今天还有意义吗？其实虽然时代变了，生活条件好了，装备也越来越先进，但队伍凝聚人心的根本不能变。红菜盘就像我们红一连的老前辈，留给我们的就是同甘共苦、团结一致的精神。靠着这份凝聚力，我们才能在各项任务面前敢打敢拼。
0: 近年来，沙场阅兵、跨国维和、抢险救灾、全域实兵对抗，重大任务一线总能看见红一连官兵的身影。连队先后荣立一等功一次、二等功五次，获评全军践行强军目标标兵单位。2021年，被中宣部授予“时代楷模”荣誉称号。
1: 从战争年代到强军新征程，虽然说我们红一连的官兵一茬茬在更替，但忠诚于党、艰苦奋斗、官兵一致这样一个本色作风，其实从来都没有改变过。它就像熔炉一样，能把我们红一连的官兵锻造成最坚硬的钢。
0: 正是千千万万个基层连队守住初心，才让人民军队的星星之火最终席卷神州，势不可挡。
2: 展柜里这套布满锈迹的扳手、钳子、螺丝刀是再普通不过的维修工具，可如果说起它的主人宋学义，很难让人不想起那段浴血山河的英雄往事。
0: 在军博一层，在党的旗帜下前进主题展厅里，陈列着一套维修工具，它是宋学义生前所用赠与战友的老物件。斑驳器具承载英雄气节，定格狼牙山浴血抗敌的峥嵘往事。狼牙山地处河北省易县西南部，因山势陡峻、形状似狼牙而得名。然而80多年前，在这里武壮士面临的却是生死抉择。
3: 当时他们这个顾维章是吧，他们这个边打边撤到这个地方以后，这就是这个方向，就是这个孝廉画分，这个方向就是大部队
4: 撤退
3: 的地方。现在来讲，就是要我理解，就是这个地方就是他的生死劫。为啥这样讲呢？他从这个地方就是他可以追上大部队，他们本那个就是安全的。这边呢，那个上面以后，它是前边是绝路，后边是追兵，当时鬼子在后边追，但是他们就是为了给这个大部队他们争取更多的时间，是不是？明明知道的，这样子以后那是必要死，但是他们都毅然决然的从这个方向走。
5: 刚才看到这个狼牙山武装士之一的宋学义先辈曾经所使用的工具。然后又看了看上面的图，感觉从书本上获得的感受完全不一样，感觉更加的悲壮。我想他们毅然跳崖赴死，可能是坚信革命在中国这片大地上必将成功。
0: 岁月流转，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精神在狼牙山武壮士连代代传承。
6: 我们连队的连队精神就是视死如归、宁死不屈，这反映在革命战争年代，我们连队在面临各大的各种战斗中，尤其是很多以少胜多啊，或者说是面对很强大的敌人时，勇于跟敌人刺刀见红，敢打敢拼，敢于胜利。
7: 下面让我来告诉你们，我们是一支怎么样的连队。我们七连是有着悠久历史和光荣传统的红军连队。
8: 对，
7: 我们七连是视死如归、宁死不屈、宁可跳崖也绝不向敌人投降的狼牙山武壮士连。
8: 对，
7: 我们七连是军事训练拔头筹、比武考核夺第一的二级训练模范连。
8: 是，
7: 我们七连是连续30年 被军役上单位，

0: 评为标兵连队的全面建设万万连。
1: 是。
2: 英雄精神从未止步于过往，连队立足强军备战新使命，丰富拓展精神内涵，让先辈血性风骨扎根新时代练兵场。
3: 进入新时代呢，我们将连队精神拓展为三句话：敢啃硬骨头，甘当燃灯者，团结创模范。还有五个方面：听党指挥、对党忠诚的政治品格，善于斗争、敢于胜利的战斗作风，舍身取义、不怕牺牲的献身精神，心系人民、无私奉献的责任担当，不畏强暴、以身殉国的民族气节。
4: 这辆坦克呢，车身醒目印着“功臣号”三个大字，炮塔的红星呢熠熠生辉，它见证着我军装甲兵从无到有的起步征程，也映照着新时代装甲部队的强军风貌。
2: 功臣号坦克是我军最早的作战坦克，早年缴获于沈阳苏家屯日军坦克修理厂，它征战辽沈战场屡建战功，开国大典率先驶过天安门广场接受检阅。现如今，这辆功勋战车永久陈列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负一层兵器大厅。
5: 因为这辆坦克可以说我们是军博镇馆之宝，因为它是人民军队血液当中的第一辆坦克，正是因为有这种坚强的意志、革命斗志、这种理想信仰，才可以在装备武器装备比较落后并且数量比较少的时候战胜强敌。
6: 功臣号坦克承载着一段白手起家的艰苦历史，战后呢，这辆坦克被授予功臣号的荣誉称号，但它呢早已不是一台作战的战车了，更是人民军队不畏强敌、敢打必胜精神的实物载体。
2: 功勋战车常年吸引大批参观者驻足端详，很多观众会好奇，功臣号的红色血脉传承在哪支部队呢？
6: 原始的97改功臣号坦克啊，正式退役后于1959年永久入藏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展出，但功臣号这个荣誉称号、英雄车组的编制从未中断，如今传承于陆军第81集团军某合成旅一支英雄连队。
2: 随着装备更新换代，功臣号坦克连也迭代为新型主战坦克，装备换了，但功臣号的精神却始终未变。
7: 同志们，今天是我们一年一度的功臣号车组擂台赛，今年谁有信心登上第一任功臣号战车？
8: 我们连队的前身是我军第一支装甲兵部队，经历多轮整编，现在全连列装99A主战坦克，每年都会举办功臣号车组擂台赛，只有最优秀的坦克成员才能登上新一代功臣号战车执行演训任务。
2: 通过擂台赛竞选功臣号车组的传统，功臣号坦克连已经延续了36年，战士们把成为功臣号车组成员作为荣誉的象征。
9: 作为新一代车组成员，必须带领车组苦练硬功，用实际扛起沉甸甸的责任和荣光。
2: 功臣号坦克诉说往昔血战，新时代铁甲续写圣战篇章。鲜活的强军故事感染众人，大家纷纷拿起手机相机拍照留念。
10: 这是我头一回看到这个功臣坦克，没想到它的实物没我想象中那么大吧。很难想象当年的先辈们就是靠着这样的装备冲锋陷阵的，真的比较震撼吧。再对比咱们阅兵上面的那些，真的是感觉非常的安稳，非常的幸福。
11: 我们这次暑假专门带他来北京，然后来军事博物馆看一下，感受一下这个国家的强大吧。是我们要珍惜现在的生活啊，好好学习，以后为国家，多做贡献，好吧？
12: 是我记得我第一次来军博呢，是我新兵的时候，30多年过去了，也会时常的来军博，每一次来军博呢，都会。

0: 有不同的感受。每一件这个老物件的背后，也让我感受到了我们这支军队为什么能打，为什么能胜。
1: 从近来看到，就是说我们国家的一些航空啊，包括军事的起步，再到我们自主有自己的技术啊，自己的产品啊，自己的科技，所以说作为一个中国人，我感到非常自豪。
2: 从异星微光到星火燎原，人民军队的强军火种始于初心，成于坚守，兴于传承。星火不灭，征程不止，属于新时代人民军队的燎原之路仍在向前奔腾。那么军博展厅之中还有哪些见证新中国御敌立国的重磅馆藏？齐韩长津浴血一战，我军缴获了哪件敌军王牌部队标志性战利品？军博一层兵器大厅中央，明星展品东风一号导弹背后又有着怎样曲折的诞生历程？更多承载立国亮剑的军博文物故事，八月三日同一时间为您逐一揭秘。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作为一个退伍老兵呢，看到这么多新的武器装备，我感到就像打了一针强心剂。在我们建军99周年之际吧，祝福我们的人民军队越来越好，越来越强大。
4: 山河安稳，岁月静好，全是人民军队的军人们在替我们负重前行。祝愿所有最可爱的军人们节日快乐。
5: 我的爸爸也是一名军人，八一建军节，我想和我的爸爸和他的战友们说声你们辛苦了，节日快乐，爸爸我爱你。
6: 敌人不管从哪里来犯，我们都要打到他老家去。
2: 曾经他们一往无前，守护万里山河，如今他们自力更生，铸就大国重器，跨越山海岁月，见证强军巨变，传承热血风骨，续写盛世荣光。军事纪实八一建军节特别节目，来军博过八一，敬请关注。
7: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8: 量身定制，
7: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8: 量
7: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9: 凯尔斯顿精工品质，值得信赖。
0: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 看电视，走。

0: 走路开车都能带，款式还时尚显年轻。
1: 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刷外墙用摩天，摩天涂料。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这边请，前方是我们国家会议中心的大宴会厅，您请。我们的会展中心呢是一个集交流、交易为一体的国际化平台，我们会为您打造非常舒适的环境。我们的会场最多可以容纳300人，而且环境呢是整个城市最优美的，价格呢也是同行业最低的。 您可以看一下我们前方的液晶显示大屏，也是我们目前最高端的液晶显示屏。来，您跟我来，这边请。

你先过来吧。

0: 中国东南沿海的港口对面，一个会自动转向的摄像头竟然藏着不可告人的秘密。李某在海边有间小商铺，某天李某发现店铺门口的摄像头每到午休或夜间时总会自动旋转面向远处的港口方向。他觉得摄像头可能受到了网络攻击，被用来监视远处的港口，于是拨打12339电话向国家安全机关举报。经查，该摄像头存在定期访问境外网址并传输数据的情况。由于该设备使用的是出厂默认密码，且长期未进行软件更新，被境外黑客攻击，导致监控系统被入侵。无声战场的较量日益严峻，除了暗中窥探我国国家机关、涉密单位等传统目标，境外间谍情报机关甚至将黑手伸向了我国高等院校、高科技公司等群体。2022年6月22日，西北工业大学发布公开声明称，该校遭受境外网络攻击。调查发现，网络攻击源头竟是美国国家安全局。
1: 西北工业大学拥有大量国家顶级科研团队和高端人才，承担国家多个重点科研项目，地位十分特殊，网络安全十分关键。
0: 调查报告显示，此次攻击行动中，美国国家安全局意图窃取西北工业大学关键网络设备配置、网管数据、运维数据等核心技术数据，先后使用的专用网络攻击武器装备多达41种。此次调查报告还披露，美国国家安全局利用大量网络攻击武器，针对我国各行业龙头企业、政府、大学、医疗、科研等机构，长期进行秘密黑客攻击活动。
2: 他从攻击策划到部署，一直到攻到核心岗位里面，大概持续的时间是有了要长达数年。
0: 据国家互联网应急中心监测和统计，仅2024年，境外国家级顶尖黑客团伙组织对我重要单位的网络攻击事件就超过600起，其中国防军工领域

0: 是受攻击的首要目标。台湾资通电军，一直由台独势力豢养的臭名昭著的网军，近年来伪装成多个黑客组织，通过漏洞扫描、密码爆破、钓鱼邮件攻击等初级网攻手法，试图窃取大陆地区的敏感数据和重要情报信息，性质极其恶劣。
1: 资通电军呢，应该是2017年台湾民进党当局成立的，那么所谓的第四兵种，它主要的职责呢是统筹啊台军方啊政府甚至民间的这个网络技术力量，专门针对啊大陆、港澳地区实施长期的网络攻击渗透，妄图呢窃取敏感的数据和情报信息，甚至还配合美国的这个反华势力对我发动这个舆论战、认知战，这个挑动、制造族群的对立，妄图这个扰乱社会秩序，来阻挠国家统一。
0: 近年来，国家安全机关已顺藤摸瓜，查获资通电军在用的数十个网攻平台，将依据有关规定，对台独分裂势力采取一切必要的惩治措施，依法终身追责。
2: 事实上，敌我之间的较量和斗争从未停止。过去偷情报靠人力、靠相机，现在呢靠键盘、靠芯片。当前敌方的侦查手段愈发的隐蔽和多样，网络呢就是其最重要的暗战场之一。面对如此严峻的挑战，我们立足于核心技术自主可控，国产芯片、操作系统、数据库、密码算法等都在逐步替代国外产品，并形成健康的生态，从源头上减少了被卡脖子的风险。其次呢，我们建立了完善的网络安全防护技术体系和管理体系。更重要的是，我国已经培养了一支高水平的网络安全人才队伍，这支队伍在反间谍战线既有金刚钻也干瓷器活。比如说，近年来我国多次挫败了境外 IPD 组织的网络攻击，彰显了我们国家的强大的技术实力和坚强的决心。
3: 你们俩是怎么盯住目标的？
4: 其实特简单啊，这帮人的手段越来越高明，但咱们的技术也没原地踏步，用的是放射性同位素
3: 跟踪装置，不怕被发现？
5: 因为这个是液态的，其实也就只有指甲盖这么小一瓶。我找机会放在了目标身上。
4: 哎，对不起啊。
5: 子轩带着定位设备，能够在范围300米之内直接锁定目标。
0: 使用放射性同位素定位装置实施定位跟踪，既可以轻松定位嫌犯的轨迹，不用担心跟太紧会被发现，也不用担心被嫌犯甩开。几个小时后，液体挥发完，可以不留一丝痕迹。
6: 我觉得有点不太对劲，你提醒王总，蝙蝠可能随时会出现。
7: OK。
8: 便携式 EMI 产生器在哪？
4: 在车里。
0: 便携式电磁干扰产生器可随身携带，能够对附近爆炸物的遥控感应装置实施精准屏蔽干扰。
9: 王总，你那边怎么样？
10: 一切正常。
4: 蝙蝠随时会行动，马上让我提醒你时刻注意邹教授身边的情况。
10: 明白。
7: 他到底要干什么？
11: 我觉得不太对劲。
7: 我知道，我带了干扰器。
11: 干扰器？你怀疑电脑里有炸弹？
7: 那你还不赶紧启动？
6: 一旦启动的话，所有通讯都会中断，我们也就露馅了。
10: Now open the computer.
5: Now.
10: What happened? They disrupted its signal.
7: 当时我并不知道杰森在设备里面留了后门。直到系统全面上线，

会时不时出现奇怪的故障，导致设备锁死。我又找到杰森。

0: 后做了什么吗？
1: 我不敢多想，如果不使用杰森的解锁设备，那我的公司就完了。而且每次使用他的设备都有时间限制，估计就是为了那些数据。
0: 局长，我们查清楚了，这个杰森通过皮特接近何辉，然后利用何辉在国内的业务，通过供应链渠道在设备中预制了后门。
2: 该后门会将核心数据提取到缓存区，一旦缓存区存储空间不足，就会自动锁定设备，这样就会迫使何辉利用工具解锁。然而这个解锁工具装有 M 国特有的联网功能，在使用时会自动搜集发送相关的数据到指定的邮箱。
3: 好，那就将计就计。
0: 好。
4: 2025年7月31日，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约谈芯片公司美国英伟达公司，要求其就对华销售的 H20 算力芯片漏洞后门安全风险问题进行说明，并提交相关证明材料。今年五月，美国议员提出一项法案，要求美国商务部强制美国芯片企业在受出口管制的芯片中加入后门，其中就包括英伟达旗下的 H20 芯片。所谓后门主要分为三类，一是恶意自带，就像在设备里安了个内鬼，厂商可通过远程指令直接操控设备，比如在用户没有察觉的情况下开启摄像头并上传影像数据。二是后期破解，厂商设置远程访问接口，但因管理不善或被第三方破解，导致后门沦为窃密工具。2024年，我国某智慧能源和数字信息大型高科技企业就遭到网络攻击，并被窃取大量商业秘密信息。三是暗中植入，不法分子通过污染开源代码库、篡改软件更新包，或在供应链环节植入恶意代码，在设备使用过程中暗中激活后门。2025年初，某国产智能电视品牌因使用被篡改的第三方组件，导致数百万台设备面临数据泄露风险。作为全球知名的芯片公司，英伟达在高端算力芯片领域具有垄断地位。就技术层面而言，英伟达算力芯片追踪定位、远程关闭技术早已成熟。
5: 简单来说啊，美国在芯片里留后门，就像卖家在智能门锁里偷偷装一把电子钥匙，这把钥匙呢能神不知鬼不觉的随时打开你家的门，甚至是直接锁死你家的门，本质就是在芯片里插入隐形内鬼，听从美国指令窃取信息或强制关机，这是典型的技术霸权。过去美国靠军事力量控制世界，现在则用芯片、软件、互联网这些看不见的工具妄图达到同样的目的。后门技术如果被滥用，后果堪比递遥控器给别人来控制我们国家的命脉。美国人可随时切断电力、瘫痪通信，甚至操控军事设备。
4: 在看不见硝烟的战场上，每个人都能成为国家安全的一道防线。
6: 清晨的海面，薄雾还未散去，渔民老陈正在捕鱼作业。随着又一袋渔网出水，一个形状奇怪的装置引起了老陈的注意。老陈打量着这个从没见过的怪东西，想起前几个月隔壁渔村渔民老杨打捞了一个怪模怪样的装置，上交国家安全机关后受到表彰，还被戴上大红花了。他立马警觉起来，这该不会是国家安全机关宣传的境外投放的大蝶鱼？事不宜迟，老陈当即拨通12339国家安全机关举报受理电话，说明情况，并果断停止作业，返航回岗。

0: 时，境外某机构收到了水下装置位置发生严重偏移的自动报警。原来，这个装置果真是某国在我海域投放的新型水下窃密装置。老陈这头刚把装置捞出海，境外某机构就收到了报警提醒。根据偏移速度和方向测算，境外机构判断投放的装置可能被打捞并驶向中国某港口。焦急万分的境外机构立即指挥其在我国长期潜伏运用人员刘某火速前往目标港口打探装置下落。其实刘某早已被国家安全机关纳入了视线，他的一举一动皆在国家安全机关的掌控之中。
1: 刘某，中国人，长期与某国间谍情报机关有联系，我们工作掌握他当时接到指令要求迅速前往某港口打探某装置情况，有条件的话重金购买并迅速转移出境。接到举报后，我们迅速进行了盐商两条线并线处理，一方面与渔民保持联系，密切关注船只返回港口的动态，联合公安、海警和当地政府防线办等多部门行动，另一方面继续侦控刘某的行踪。
0: 果然刘某行动，殊不知等待他的是另一张大网。随着渔船驶入港口，老陈捞到敌鱼的消息在码头上传开，闻讯而来的人纷纷议论，都想一睹奇怪敌鱼的真容。刘某也混迹在围观群众中。
1: 当时敌鱼的消息是我们让人配合向外放出的。
0: 原来国家安全机关干警早在近海处，在海警部门的配合下与老陈完成无缝交接，打捞到的水下装置早已实现安全转移。老陈到港后，甲板上盖着布的装置早已被替换，刘某伪装成猎奇收藏者向老陈开出高价想要重金购买，被老陈直接予以拒绝。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觊觎者的各种动作都尽收我国家安全机关眼底。国家安全机关顺藤摸瓜，一举挖出某国在我境内经营多年的间谍关系网络，依法开展了打击处置。老陈因举报配合有功，得到国家安全机关表彰奖励。
2: 海域的洋流、水文、温度、湿度等数据资料属于敏感的国家秘密，这些数据一旦被窃取，会对我们的国土安全和军事安全构成严重的威胁。
3: 起网看到前面有一个球形的东西，也不知道什么，就捞上来看，上面还有外国字文，讲到说捡到有外国可疑的装置可以上交，我就打，我们船上有卫星电话，打电话联系，国家还给了奖励。
4: 放流网的时候把它勾住的，有碗口大，体积圆柱体，上面带一个再一个浮球，下面通了一个很长的一个细线子，属于那个电缆一样。
2: 这类圆柱形物体叫航空声纳浮标，体积小，重量轻，主要功能是对潜艇进行搜索、识别和跟踪，再通过内部天线将获取的目标潜艇信息传送给反潜飞机，对潜艇进行精准打击。
4: 这里头呢，你看这里头有一个外壳，这个东西叫气囊啊，这东西通过反潜飞机啊投到海里头之后，这个呢它会充气，充气之后呢，气充足了之后呢，这个东西它就会漂浮在水面上。这里头呢它还有这个电子部件，传感器，这里头还有很多一些导线。那么它的传感器采集这些信号呢，通过这气囊里面呢有一根天线，通过无线电发出来然后它那个反潜飞机上它能收到，然后就能得到这些有用的一些信息。那么这个东西实际上是一个降落伞，这个声纳浮标呢，它从空中投下来之后，它要稳定的支

0: 太露水的，那必须要有降落伞。
1: 投放这类特殊技术装置潜藏于我海域，是境外间谍情报机关的惯用手段。他们隐藏于茫茫大海中，有的充当暗哨，长期潜伏在海底，隐蔽采集周围海洋水文信息及各类舰船活动数据；有的充当水下灯塔，为侵入我国海域航行的他国潜艇指示方向。此外，境外间谍情报机关还会使用无人船等新型窃密设备，接近我沿海涉密设施开展刺探活动。波浪滑翔机是近几年来出现的一种新型海洋无人潜航器，通过海浪的起伏提供动力向前行进，再通过太阳能为仪器的数据采集、通信、定位等功能提供能量。
2: 它实际上带的仪器设备非常多，我们从表面上看啊，它有这有 GPS 啊，有大这个 GPS
3: 中间那个，
2: 对，它有定位装置，它有无线电通信的装置，它可以实时的接受外部信息的一个指令，让它去什么地方，让它收集什么东西进行一些侦查。
1: 目前无人潜航器最大的用途在于情报搜集工作，特别是搜集目标海域的水温、盐度、密度、海流等与军事活动密切相关的海洋信息。
4: 所以无论是这个浮标声呐，还是这种水下的无人潜航器，它们虽然外形不一、功能不一，但是目的只有一个，都是为了搜集我们国家的军事情报、经济情报还有水文资料，那么都是对我们国家的军事安全、经济安全造成了巨大的威胁和破坏。那么当我们的渔民有时候捞到这样的这个设备之后呢，上面有的还专门有中文的标牌啊，说这是科学研究的设备，上面没有铜或者其他贵重金属，请你把它放回到海里。哎，你可不要信这样的话，你就把它交给我们当地的公安部门或者是当地的军队机关啊，因为这是保护我们国家的海上方向安全，是为了维护我们国家海上方向安全所做的贡献。

0: 力荐栏目由奇古之福鼎白茶独家冠名播出。爱自己，从一杯奇古之白茶开始，用一杯白茶的温度温暖世界。奇古之白茶，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牙齿不齐，用舒雅齐。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品质到营养，
1: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在黑白光影里追忆峥嵘往昔。
1: 这石头要是飞起来也能砸死人呢。
2: 用石头造地雷啊。
3: 你的主意太好了，我们自己造地雷。
0: 老电影展播，向经典致敬。
4: 不见鬼子不挂弦儿，
5: 让他们出得来回不去。
0: 每周六日上午档，播放《知识频道》五星剧场倾情献映。

前面两个坦克，给打掉。

不说。

0: 总长，我也是党员，让我去吧。
1: 少啰嗦，执行兵。

전화 많이 나와라. 咱必须给老金腾一个交代，你够了，你们是在干什么？

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不相信

안녕하세요.

0: 你多大？
1: 19、20、21、22、23、24、25、26、27、28。
0: 虚的吧？
2: 张王子，等，为什么来当兵？
3: 来保家卫国。

0: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8: 立白感恩欢度节，
9: 立白大师香氛
10: 真香，
9: 立白洗洁精
10: 不杀手，
9: 立白感恩欢度节超级大补贴，
10: 真划算，
9: 还得是立白。
4: 苍穹之下，

声，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

0: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纵览防务资讯，聚焦军事热点。各位观众早上好，我是天凌。
1: 早上好，我是丁力。今天是2026年8月1日星期六，您正在收看的是国防军事早报81特别节目军号嘹亮。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2: 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下午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进行第27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十五五时期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新时代强军思想，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推动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这次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在八一建军节前夕举行，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向全体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军队文职人员、预备役人员和民兵致以节日的祝贺。中央军委战略规划办公室孙正同志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问题进行讲解，提出工作建议。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认真听取讲解，并进行了讨论。习近平在听取讲解和讨论后发表

0: 重要讲话。他指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把强军兴军摆在党和国家事业的突出位置，毫不动摇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鲜明提出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谋划实施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边斗争边备战边建设，我军现代化水平和实战能力显著提升，强军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习近平强调，政治建军是人民军队立军之本，关乎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方向和底色，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落实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加强理论武装，深化思想整风，打牢官兵听党话跟党走的思想根基，确保枪杆子永远听党指挥。要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健全重大项目监管体系，确保各项建设质量托底、能力托底、廉洁托底。习近平指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根本指向和检验标准始终是战斗力。要加强无人智能技术军事应用，深化网络信息体系建设运用，逐步构建智能化军事体系。要加强作战能力体系集成，搞好实战化检验评估，扎实推进练兵备战，有效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习近平强调，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是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要加强军事治理，结合落实跨军地改革任务，优化体制机制，完善政策制度，形成各司其职、紧密协作、规范有序的跨军地工作格局。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地方党委和政府要大力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
1: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日前签署通令，给一名个人记功，
2: 给中国人民解放军91548部队杨勇记国防科技一等功。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7月31日在人民大会堂举办招待会，热烈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国防部长董军出席并致辞。
3: 17时30分许，招待会在嘹亮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声中开始。董军致辞，向全体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军队文职人员、预备役人员和民兵致以节日祝贺，向为人民军队建设做出贡献的离退休老同志、退役军人、革命伤残军人和烈军属表示亲切慰问，向全军英雄模范、全国双拥模范致以崇高敬意，向国防科技工业战线的同志们致以诚挚问候，向关心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的各级党委和政府、人民团体，向全国各族人民表示衷心感谢，向出席招待会的各国驻华武官、国际组织代表及各位来宾表示热烈欢迎。董军说，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也是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的关键一年。回望来时路，奋进新征程，人民军队坚定听党话跟党走，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强化政治建军，持续

0: 据加强革命性锻造，发扬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珍惜红色血脉，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军魂意识越固越强，初心本色越擦越亮，确保党旗所指就是军旗所向。我们将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振奋革命精神，凝聚奋进力量，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加快先进战斗力建设，全面历练过硬本领，枕戈待旦，背时当下，牢记人民军队根本宗旨，强固军政军民团结，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当好祖国统一的稳固底牌，坚决挫败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图谋和外来军事干涉，履行好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神圣使命。中国军队愿与各方志同道合的正义力量一道，共同抵御危害国际和地区和平稳定的倒行逆施，携手应对全球性安全挑战，以实际行动践行大国军队的责任担当。军委机关各部门、军队驻京有关单位领导等出席招待会，出席招待会的还有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北京市负责人、军队离退休老干部代表、部队英模代表、军队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代表、优秀基层官兵、优秀文职人员、优秀退役军人、全国双拥模范、原国民党起义人员、国防科工领域先进代表、民兵、首都列军署代表、部分驻京主流媒体负责人、各国驻华武官夫妇等中外嘉宾。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中外宾朋共同举杯，祝贺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祝愿中国人民解放军同世界各国军队友谊长青。
1: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贯彻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激励广大官兵始终对党忠诚，矢志奋斗强军，永葆政治本色。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之际，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发布12名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
2: 李灿、王晓明、王涛、顾嘉文、周鸿潮、高德宝、顾巧云、王文斌、张峰、常超、范汉杰、陈玉浩等12名官兵，是全军部队在党的旗帜下加强政治上的革命性锻造，推动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的伟大实践中涌现出的先进典型。他们中有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的政治教员，赓续血脉建设过硬连队的带兵骨干，有能参善谋、严战务战的机关参谋，实战实训精武强能的特战尖兵，有逐梦深蓝、驰骋大洋的优秀指挥员，苦练精飞、搏击长空的飞行员标兵，有潜心畏战、制胜网信疆场的科研先锋，紧盯前沿、攻关心智心域的研究专家，还有铆定战位、潜心装备保障的工匠能手，奋战在海防一线的国防动员先锋。他们牢记初心使命，忠实履行职责，充分彰显了广大官兵坚决听党指挥、坚定维护核心的忠诚品格，反映了全军部队加强练兵备战、奋斗攻坚100年的生动实践，展现了人民军队强化整训锻造、奋进强军一流的昂扬风貌。广大官兵表示，要学习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世纪和精神，强化使命担当，勇于攻坚作为，始终保持人民军队纯洁光荣，以崭新政治面貌迎接建军100周年，书写无愧于革命先辈、无愧于百年基业、无愧于伟大时代的强军兴军新篇章。

好，您正在收看的是八一特别节目《军号嘹亮》。今天走过99年非凡历程的人民军队，又一次迎来自己的节日——八一建军节。祝战友。

0: 们节日快乐。99年来，从这座英雄城出发的人民军队，高举着党的旗帜，历经硝烟战火，一路披荆斩棘，取得一个又一个辉煌胜利，为党和人民建立了伟大的历史功勋，正以势不可挡的步伐奔向一个伟大时刻——建军100年。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的关键一年。
0: 党旗引领军旗行，阔步强军新征程。站在建军99周年的历史节点，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正以奋斗姿态崭新面貌，戮力攻坚，奋旗争先，在强军兴军的恢宏画卷上书写新的荣光。
1: 81军旗高高飘扬，81军徽熠熠闪光。今天大江南北座座军营，官兵们举行丰富多彩的活动，庆祝属于自己的节日，表达心中喜悦，抒发强军豪情。
2: 作为军旗升起的地方，江西南昌举办弘扬爱国志、奋进新征程81升旗仪式。伴随着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鲜艳的五星红旗迎着朝阳冉冉升起，全体人员肃立致敬，致敬伟大祖国，致敬人民军队。
3: 能够在这里担负升旗指挥任务，我心里感到非常自豪，同时也感到责任重大。作为驻守在英雄城的武警官兵，我们会继续接好革命先烈的接力棒，守护好人民平安，站好每一班岗，永远做人民的忠诚卫士。
2: 从雪域高原到万里海疆，大江南北的座座军营里，官兵们在训练间隙组织升旗仪式，重温军人誓词，激励大家牢记使命责任，矢志奋进强军，积极投身练兵备战。
4: 在81建军节这个特殊的日子里，我们组织重温军人誓词活动，希望通过这种庄严的仪式，能够进一步提纯信仰，筑牢军魂，让我们这支队伍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绝对忠诚、绝对纯洁、绝对可靠。
5: 军旗所向，初心不改，站位在肩，担当不止。站在建军99周年这个庄严的节点回望，我的内心满是使命荣光。我将扎根岗位，苦练本领，以绝对忠诚、过硬作风，担起使命担当。
2: 连日来，军地组织一场场精彩纷呈的双拥晚会，迎接第99个81建军节。一个个充满兵味的节目，军民共庆的热闹氛围里，雨水深情愈发浓厚。昨天下午，北京市举办共筑强军梦、双拥启新城、首都双拥专场慰问演出，将最真挚的温暖与祝福永远镌刻在这个属于人民军队的光辉节日里。
1: 今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在燕山脚下有一支与人民军队同龄的英雄连队，陆军第82集团军某旅红三连。在今天这个特别的日子，他们在野外驻训场上开展了一场向战旗报告主题纪念仪式。此刻我们的记者浩毅就在现场。你好，浩毅。
6: 好的，田林，那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燕山脚下第82集团军某旅红三连的野外驻训地。那么此刻呢，红三连正在进行向战旗报到主题仪式。那大家可以顺着我手指的方向看到，队伍的正前方啊，有五面历经战火洗礼、承载着不同年代荣光的战旗，整齐列阵，十分的醒目。而在这些战旗当中啊，势如破竹战旗曾两次走过天安门广场，光荣地接受检阅。那说到这支连队呢，它也有着特殊的分量。它诞生于南昌起义，与人民军队同龄呢，今年呢也是一同迎接建军99周年。而连队的前身是朱德警卫部队，那作为警卫力量，它曾担负的主要任务是护卫着革命骨干，守护着红色火种。那可以说呢，正是靠着这一代又一代官兵的这种绝对忠诚，扛起这份使命与责任。那和营区举办纪念活动不一样的是呢，我们看今天的这场主题仪式是放在了野外驻训的一线，没有展馆，也没有讲台，而是以山水为背景，面对先辈们留下的五面战旗进行庄严的集结。而两边的突击车呢，也是静静的伫立，共同见证着这场跨越100年的光荣传承。那在今天的仪式现场啊，还有一个重要的

环节，就是连队要为春季新入伍的这些新兵们颁发战斗编号，正式入列，成为红军连队的战旗传人。而此刻在我身旁的这位呢，就是刚刚领取了属于自己战斗编号的05后新战士郭俊杰。俊杰你好，那今天是八一建军节，而在刚刚呢，你又领取了属于自己的战斗编号，那么此刻有一些什么样的感受呢？

0: 对，从南昌起义开始，一路走到今天，先辈们凭借着忠诚和勇气闯过了无数难关，而我作为一名新时代的战旗传人，我深知战旗代表的不仅仅是责任，而是荣誉。所以在接下来的训练当中，我将高标准的要求自己，扎根驻训场，苦练打赢本领，守护好战旗的荣光。
1: 好，非常感谢俊杰说的特别好。其实从他的话语当中呢，也道出了所有官兵传承红色血脉、苦练打赢本领的一个共同追求。我们说一面战旗一脉传承，那无论是井冈山的艰苦卓绝，还是如今演训场上的这种练兵备战，任务场景在变，装备也在不断的迭代升级，但是连队铁心向党的初心 始终没有变。而对于这些刚刚领取自己战斗编号的战士们来说，我想今天的这场野外驻训的主题仪式，对于他们来说就是最直观、最鲜活的铸魂刻。百年红色基因不再只是出现在书本的文字里，而是此刻我们看得见的战旗。当然，这更需要一代代官兵接续扛起这份使命。那么稍后仪式结束之后呢？ 红三连的官兵们会立马投入到连贯的战术演训当中，因为大家心里非常的清楚，在战旗下许下的庄严承诺，那最后呢，就是要落在实战化训练的每一次磨砺当中。好的，天林，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
2: 好的，感谢浩毅带我们感受连队更续红色血脉的热血场景。江西南昌是人民军队的诞生地。 在海军舰艇序列中，有一艘以人民军队诞生地命名的军舰——海军南昌舰。它也是我国自主研制的055型万吨大驱首舰。入列6年来，官兵们牢记英雄城、英雄舰、英雄兵第一枪、第一舰、第一人的舰训，树立首舰标准， 不断传承英雄基因，更续英雄血脉，先后远航白令海、战巡太平洋，圆满完成20余项重大任务，以一道道壮阔的深蓝航迹书写着新时代人民海军的强军答卷。八一建军节，南昌舰正在远海进行实战化训练，官兵们在战位上祝福建军99周年。
3: 深蓝大海中，海军南昌舰编队正在组织实战背景下的主炮对海射击演练。主炮班在年轻干部方万浩的带领下，配合默契，迅速完成目标参数装定，展开对海射击准备。
4: 两炮，发！这是方万浩第一次组织实弹射击训练，也是他由保障岗位跨部门交流到作战部门后的首次实操。
3: 如何发挥武器的最大效能？深度嵌入作战链条，要对战场态势、作战流程、装备性能、操作流程、组织指挥等做出精准的判断和决策，这需要很长时间的经验积累。我还有很多东西要学。为适配新型战舰体系作战需求，夯实全域打赢能力。像方万浩这样跨部门交流的干部越来越多，他们带着不同岗位的视角和经验，在新的站位上快速成长。
5: 结合万吨大驱装备新体系强、战法新的特点，通过跨部门交叉学习、多岗位轮换历练的培育模式，加速推动全员向一专多能、全域适配的复合型海战人才转型。
3: 新装备迭代升级，新体系深度融合，新战法实战落地，倒逼官兵不断突破能力边界，深耕实战练兵。南昌舰首批舰员李飞 这段时间正带领班组全力对某新型鱼雷进行试验试射。近年来，他已经和战友们先后完成10余项新武器装备的试验攻关，积累了大量数据。他说，从登上南昌舰的第一天起，就觉得时间一直不够用。
4: 当前舰艇已全面迈入体系作战、联合作战新征程，这就要求我们的武器系统要能打得更远，打得更准，毁伤能力更强。
3: 锻造成为铁心向党忠诚舰、能打胜仗拳头舰、争当一流标杆舰，体系联合新时代，全舰官兵以全时代战、随时能战的冲锋姿态，立誓续写英雄篇章，描绘中国海军走向深蓝的壮美航迹。
6: 同样，作为青年一代，先辈们摸索救国之路，创造了不朽的丰功伟业。今天，
0: 我们南昌舰的官兵以青春之名在万吨大驱上

0: 接续奋斗，英雄精神融入进每名官兵的灵魂血脉之中。让我们在勇闯大洋的航迹中去磨砺自己，让我们这把尖刀的刀尖更加的锋利，当真正用上它的时候，就能够一击致命，直插心脏。
1: 在海军舰艇序列中，有一艘以中国人民解放军诞生日81为舷号的远洋航海训练舰郑和舰，它被誉为军校第一舰，海上的流动大学，是培养海军人才的摇篮。接下来就跟随记者镜头一起感受下郑和舰培育人才、驰骋大洋的使命与担当。
2: 在我身后的就是海军郑和舰，它是我国自主研制的第一艘远洋航海训练舰。它以中国人民解放军诞生日81为舷号，以中国伟大的航海先驱郑和命名，致敬革命先驱和航海先驱。舰艇的全长呢是132米，舰宽16米，标准排水量5000吨，续航力呢可达10000海里。那截至目前呢，郑和舰已经安全航行了60多万海里，相当于绕地球28圈。它的航迹呢，遍布世界的3大洋6大洲，也是目前人民海军单舰航程最远、载航率最高、到访港口和出访次数最多的舰艇之一。
3: 我们舰呢，1987年4月27日正式服役，距今已经有39年的历史了。它的服役呢，代表了人民海军结束了使用商船、渔船进行学员实习的这一历史。我们曾经是6次走出国门，先后访问过俄罗斯、日本、韩国等29个国家。面前的这面五星红旗呢，是2009年8月1日在天安门广场上升起的国旗。这面国旗跟随我们到访了很多的港口和国家，我们经常把这面国旗放在码头，供华人华侨进行欣赏参观。华人华侨看到这面国旗都会非常的激动，非常的兴奋。他们经常会说，看到这面国旗就像看到了天安门，看到了祖国，让他们永远相信祖国是他们最坚强的后盾。
2: 入列39年以来呢，已经有50000多名海军学员在郑和舰上训练实习。那这里呢，就是它的教学区。像这样的教室呢，郑和舰上一共有3个，每个教室呢都可以通过网络教学系统实现互联互通，同时满足200多人同上一节课。特别值得一提的就是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教练作业室。那这套系统呢，就是由舰员自主搭建的舰艇模拟操纵系统，它可以实现在不同海域、不同海况、不同类型的水面舰艇的自由组合，能够随时自主开展指挥推演、复盘纠错。那这其中就包含了通信、雷达、航海、舰艇指挥等多个专业。
4: 我们这套舰艇操纵模拟系统主要是配合舰上的视频教学系统，让学员看过视频之后，从怎么做、模拟做到实际做一个全流程的一个训练。然后我们现在看到的，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呢，有这个直升官、航海、通信、雷声等不同的岗位一个训练，能够更快的让学员能够融入到实际的站位上去，能够保证我们的这个训练安全和这个训练的质效。
2: 舰瞄准的是岗位，紧盯的是站位。他们把每一次远航呢都当作战斗巡逻，把每一次海上训练当作实战检验。在这个过程中呢，学员们可以参与态势分析、方案制定、行动处置等等，打破了课堂训练与战场脱节的壁垒。
5: 我们舰一直在进行教学理念和教学条件的创新升级，让学员开展紧贴实战的实践训练。同时，舰上有很多特定的教学仪器，和其他主战军舰的一些基本功能都是相近相通的，所以在我们舰上完成实习训练之后，对于学员操纵现代化的驱逐舰、护卫舰乃至其他的海上作战平台，去适应未来的作战任务，大家都可以得到经验积累和能力的提升。另外，依托郑和舰，学员在远海实习结合访问任务中，能够拓宽海洋战略认知和国际化视野，

0: 好，继续八一特别节目《军号嘹亮》。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长征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谱写的壮丽史诗，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中的巍峨丰碑。
1: 漫漫远征。

0: 淬炼信念底色，千难万险铸就人民军队不朽风骨，伟大长征精神跨越九十载岁月，始终是全军官兵铁心向党、敢打必胜的精神源头与力量根基。
1: 八一建军节来临前夕，解放军新闻传播中心寻根铸魂向百年重走长征路采访团，循着中央红军战略转移的足迹一路西行。九十多年前红军踏上远征，如今军事记者行走于长征旧址，找寻军事新闻工作者的精神根脉。
2: 吃水不忘挖井人，这是我们在课本里非常熟悉的一段话。我现在呢就来到了这口红井旁，位于江西瑞金的沙洲坝，在这儿呢喝上一口清甜的井水，饮水思源不再是文字，而是我们这次重走长征路的初心所在。我们采访报道团一路沿着先辈的足迹，从福建长汀一路出发，翻越闽赣群山交界，走过长征第一村、长征第一山、长征第一桥。恰逢八一建军节，我们来到了江西瑞金，也深感其使命厚重。因为瑞金是中央红军决定战略转移的决策地，也是红色军事新闻事业的起航原点。这一路走来，我越发觉得军事记者的根和魂就在这条路上。九十多年前，战火纷飞，舆论封锁，红军的声音如何传出去，军心如何凝聚，答案就在瑞金这片土地上。1931年，人民军队第一支新闻队伍红色中华通讯社在这里诞生。
3: 今天啊，我们以重走长征路的方式寻根铸魂，汲取前行动力，非常有意义。这里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所在地，也是新华社的诞生地。先后四次重走长征路，每次踏上长征路啊，都有新发现、新感悟。红军前辈的忠诚、信念、勇敢、牺牲、团结精神，激励我们砥砺前行，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1: 在万里长征最艰难的行军途中，诞生于瑞金的红星报成为数万红军将士的精神旗帜。前辈们两根扁担挑着铁皮箱，白天跟随大部队翻山越岭长途行军，夜晚就地宿营，点灯刻蜡，油印鞭炮。
4: 其实根据我们的了解，当时在长征时期只有红星报没有停刊，而且一路随着红军将士走了下来，一共刊发了28期，可以说是极大的提振了当时的官兵的士气。
5: 确实，这个当时红军报呢，它发挥的作用非常的突出，他们在这儿传递着党中央的声音，也反映着前线的战况，同时呢也把我们下面基层官兵的心声反映上来。作为现代新时代的军媒人、军事记者，我们要用好我们现在手上的媒体平台、媒体矩阵，去传播好、讲好我们强军路上的强军故事。
1: 从瑞金出发的86000红军将士中，不仅有持枪冲锋的战士，也有一支执笔为枪、随军出征的新闻队伍。90年过去，岗位在变，设备在变，传播方式在变，但军事记者为兵立传、为战发声、为史留痕的使命始终不变。
6: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金沙水开云崖暖，大渡小篷铁索寒，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1: 在陆军某旅红九连的荣誉室里，有一把长征时期的老军号，它的主人叫八斤半。长征途中，八斤半前辈没有倒在冲锋的路上，却用最沉默的方式完成了一名司号员的最终使命，将生的希望留给战友，将精神的火种留给号人。这把军号激励着一茬茬红九连官兵闻号而起，向战而行。如今新时代的司号员正用青春的气息重新赋予他穿越时空的力量。两把军号虽然横跨90余载岁月，却有着同一个答案。

在红九连，司号员李康宁每一次吹响手中的军号，耳畔总会回想起联史馆里那把老军号的主人八。